0: 那么这个就给湿气钻空子的机会了。那么今天呢，我除了送您祝福之外呢，我再送您一道这个藕丝百合汤。那么这道汤呢，它有滋阴去湿气的作用，同时呢还能美容养颜，我们女同志呢可以多吃一些。好了，最后再祝您乔迁快乐。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一些食疗方法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5: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5: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老师再度集结。上期节目中，小学组五位老师率先登场，展开激烈角逐，高强老师暂时领先。本期节目，小学组命题赛课阶段正式开启，老师们将围绕古诗文阅读进行教学切磋，向冠军发起挑战。
1: 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2: 来，我们做一做动作。盾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3: 坚固。
1: 那现在请我们的小记者向愚者提问。
4: 你们的鱼卖多少钱一斤？
5: 啊，卖多少钱？
6: 古代的小朋友好遵守纪律啊。啊，这是个在那个拔树干的。治国如此，修身如此，学知识也是如此，只有专心致志，你才能

0: 够有所收获。
1: 那么本季小学组的冠军就是，
2: 究竟谁能够摘得超级语文课第5季小学组桂冠？我们拭目以待。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首先登场的是小语名师郑梨花老师。
1: 五年级下册的自相矛盾，选自韩非子《难一》。这一节课讲的是思维的问题，然后呢是很难讲清楚的一节课。我也只是做一个挑战，希望能够借这一次节目的机会能够去开发一节新的课，并且去研究它。那我想在这节课去直面的问题是矛盾无处不在，我们如何去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矛盾，那如果有一些矛盾是必不可避的，我们又可以怎么去做。
2: 好，同学们上课
3: 起立。
4: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孩子们，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课文，题目叫做
0: 自相矛盾，选自统编版语文五年级下册。通过描绘楚人既夸耀其矛无坚不摧，又夸耀其盾物莫能陷，从而陷入无法自圆其说境地的煽动故事，是一部充满思辨智慧的经典之作。
2: 接下来老师需要你们默读这篇文章，如果有注释的你可以在旁边做一做批注，如果你遇到这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联系上下文推测出来了这个字的意思，也可以在旁边做一做批注。当你大概理解了这篇文章讲什么了之后，可以捧起书来读一读这篇文章，至少读两遍。如果比较长的句子，可以根据意思自己试着划分停顿，明白了吗？好，那么接下来开始。读好的同学就坐好，没读好的抓紧时间。老师想问，这个故事读懂了吗？那我考考你们了啊，这句话怎么读？
4: 女人不能应也。
2: 什么意思？
5: 这个人不能答应。
2: 我想问这个人指的是谁，你知道吗？
5: 楚国卖盾和矛的。
2: 哎，非常棒，你联系了上文，理解了这个奇人的意思，太棒了。好，楚国卖矛跟盾的这个人不能回应，是什么问题把他难住了？
3: 别人议论就说，就是他说他的矛就是能穿破所有的盾，他的盾那个能防住所有的矛，然后呢其他人就说你的那矛刺你的盾呢。
2: 结果何如是什么意思？会怎样？所以他被哪一个问题难倒了？同学们一起读。哦，他被这个问题难倒了。你们见过矛跟盾吗？
6: 见过。
2: 哦，你只见过盾，没有见过矛是吗？好，那你猜一猜啊，左边的这个是什么？
6: 左边的这个是盾，右边的是矛。
2: 那我们来看左边的这个盾呢，在甲骨文当中是这样写的，它外面是一个防御的方形的一个框架，而背面呢有一个加固条，这个加固条上面还有一个环，是便于你手握住这个加固条的。拿着这个盾应该防御哪一个部位？
6: 身体
2: 挡在这儿。
6: 头。
2: 哦，挡在头。为什么是头而不是身体？
3: 因为古代时候有些

0: 箭很厉害，如果你挡在身体的话，那箭可能射中你的头部，如果你挡住头部的话，如果箭射到你的身体或者手臂上也没什么大碍。
1: 哦，也就是说头是最重点重要要保护的部位，对不对？好，所以呢盾是挡在头部的。来，我们做一做动作。他说他的盾有什么特点？无盾所以它的盾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2: 坚固。
1: 哦，坚固，坚固到什么程度？
0: 所有的矛都不能穿破。
1: 哎呀，刚才你们说了，这个盾这么厉害，什么都刺不破；这个矛这么厉害，什么物品都能刺破。那你在介绍你的这个物品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强调一下你的这个矛跟盾的厉害呀？所以你读的时候可以怎么读呢？谁来试一试？
3: 楚人有喻盾与矛者，喻之曰：无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喻其矛曰：无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
1: 你们发现了吗？他在读的时候有一两个字特别的重音，你发现他在哪里加重了？
0: 我觉得应该是莫和无不吧。
1: 嗯，为什么？
0: 因为东西不能将它刺破，所以它强调的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将它刺破，所以强调莫能。而强调无不是因为也是基本上同一个道理，没有东西，这才体现出它矛和盾的特别厉害。
1: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加重一下，对不对？那你能不能再读一读这两句话，只读这两句话？无盾之坚，读。
0: 无盾之坚，物莫能陷也。无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
1: 特别厉害，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学着这样。还有他在卖的时候，他的语气可是怎么样的？你说
4: 语气要上扬。
1: 为什么要上扬？
4: 因为你要夸赞自己的矛和盾。
1: 好，来，我们也试一试，一起来读一读。老师读前面，你们读句子。喻之曰：其矛曰：
5: 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
1: 那因为他夸赞了自己的矛和盾特别的厉害，最后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了？还记得吗？
3: 我觉得情况可能会有两种。如果矛将这个盾给刺破了，那这个楚人夸赞他的盾非常坚利，那就是不成立的。如果这个矛没有把这个盾给刺破的话，那这个楚人夸赞自己的矛是什么东西都能刺破，那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这是自相矛盾的。
1: 所以文章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一起读。两个最厉害的东西不可能同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你觉得这个人说话怎么样？
6: 把自己的盾和矛那个夸到绝对化程度，使自己不能把这个事情给圆回来。
1: 好，那么我们知道了他的问题，那能不能帮一帮他？
0: 可以这样说，我的盾除了我的矛，别的都能防住；我的矛除了我的盾，别的都能刺破。
1: 那请问他这样说你们相信吗？那他说他的是最厉害的，你们就相信他是最厉害的吗？那怎么才能证明你是最厉害的？还是回到了这个，你必须得用你的矛去戳你的盾，我才知道是不是最厉害的呀。还是不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可以说我的盾很厉害，我的矛也很厉害，虽然不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但他们一定是最实用的。
1: 他这样讲你们信服吗？为什么？
3: 虽然他说他这个很厉害，但是他说他并不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他这样也没有夸大，而是又还说很实用，这样的话就是让老百姓也更想就是去买这种实用的来抵抗对面。
1: 所以我们看，我们要避免自相矛盾，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用刚才的方法说是什么？你们觉得？
0: 说话不说满，给自己留余地。
1: 非常好。那有一些矛盾是可以避免的，那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矛盾是避不可避的呢？当你的矛盾避不可避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么做呢？那我们就得回到这篇文章它的原文了。这篇文章啊，选自《韩非子·难一》。

0: 他全文用了9个历史传说和故事展开，那么韩非子借用自相矛盾的这个例子是要反驳君主事必躬亲的观点。在尧舜时期啊，骊山农民有对耕地的争吵，舜他就去到了这个地方种地，种了一年之后这个纷争就没有了。还有黄河流域呢，有一些渔民，他们为了捕捞更多的鱼，会去抢占黄河源头上源的地段。舜呢又到了那个地方，教会他们应该如何尊敬长者。然后还有啊，在东夷的这个地方，他们制陶制得非常的粗劣，那么舜呢又去到了那个地方去教他们怎么制陶。孔子就说了，圣人呐，可以用你的德化去感动这些人，去教会他们应该怎么去做好你们日常当中应该做的事情。韩非子就有疑问了，他说如果舜他需要去纠正这个败坏的风气，那么就意味着尧他并不是一个贤明的君主。那如果说尧他是一个贤明的君主，那么按道理天下就不应该有这么多败坏的风气啊，那么舜他还需要用道德去感化吗？所以如果你说这个舜是贤明的，那么你就否定了尧他是一个明察的君主。如果你说尧是一个明察的君主，那么你又否定了舜去用德化去感化他们的这个行为。所以两者自相矛盾，不可得。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两者矛盾的个体变成统一？想一想我们现代的社会是怎么做的。
1: 立规矩。
0: 用规矩去约束他们，非常好。所以韩非子他就提出来了，贤明的君主制定了法规，下面的人依据这个法规去执行这些事情，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两者的矛盾了？韩非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那就是如果 A 和 B 这两个事物它是矛盾的，但是它又是必须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而且它的存在又是合理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到第三条途径 C 去融合 A 和 B 之间的矛盾呢？比如说如果妈妈她非常的想在自己的事业上有一番成就，但是呢她又很想去陪伴你们的成长，是不是矛盾了？因为她的时间是有限的。那妈妈可以怎么做才能平衡这两者的矛盾呢？
1: 可以让妈妈制定一些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比如说周一到周五认真工作，周末可以陪孩子们玩。
0: 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分配得更好一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矛盾它是必须存在的，那么我们避不可避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想办法去缓解这个矛盾。当你想到办法去缓解这个矛盾的时候，矛盾它有可能就不是漏洞了，而是你去开发一个新的途径，或者是说你获得新生的一种催化剂。或许这是自相矛盾给我们的启示。来，孩子，下课。
2: 起立。
0: 好，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给我们举了一些课外的例子，让我更好的听懂了这节课。
5: 郑老师设计这个课里面，一个是本篇课文讲扎实了，讲得也比较透了，实现了这节课主要教学目标了。第二个是，那么又回归到了前后文的语境当中。这是难一里面9段故事里面有一段在讲尧舜故事，然后又说那韩非子是在讲这个跟儒家在论争。韩非子这段论述其实挺难解的，
6: 对，是
5: 他往那儿走太难了，
6: 太难的，
5: 对，所以您就选择了回来，所以您就没有选择再往下走。你说我能理解您回来了，但是我觉得这里是有点小缺憾啊，其他的我觉得实现的都很好。
7: 何洁老师是目光如炬的，我特别想问你，你有没有发现郑老师这堂课里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8: 这堂课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我现在要说的时候，我心里也在矛盾，
7: 也矛盾。
8: 为什么呢？因为这节课自相矛盾的地方是有的，但是我却从心里呢喜欢这节课，所以这是我的情感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0: 我看来他这节课是非常深度的还原了当下中小学生每一天语文课应有的真实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节课去想象一下当下中小学生每一天的语文课，老师和学生就是在这样和文本三方的共同绘画中成长的，这个是他的一个底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给他点了个赞。不过问题还在最后，为什么呢？因为最后我没有听懂，但这个你别怪我哈，就是我也想努力去理解尧舜，可是在须臾之间让我去理解尧舜的主张，去理解法家和儒家的对抗，去理解韩非子通过这个故事想要劝阻君王采用他自己主张这个深层次的意图。你可能是因为时间关系搞得太快，所以教授问我有没有矛盾的地方，有，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遗憾，
1: 我自己也很遗憾。
2: 孟老师这一点就让我比较佩服了，这个说老实话这是最难挑战的一点，连何洁老师都说短时间要找到那个 C 是有难度的，但是你敢去挑战这个 C， 我觉得非常钦佩。就第一个我钦佩的就是郑老师明显比上一节课那个清晰的掌控，然后自己往后退了，给学生更多的表现空间。还一个小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小的细节，吹毛求疵啊，我要问你一点，请问你全文贯穿的那个图片，那个盾与矛，你知道那个盾叫什么名字吗？
1: 这个我们真不知道。
2: 你讲的是先秦韩非子的自相矛盾，你用的那个盾叫哥特式盾，是欧洲中世纪骑士用的那个盾。
1: 对，我其实我有想到这个点，然后后面我就没有去改它，因为我想到应该一定要用那个时代的盾。
2: 不是，你要用一个至少中国的盾。
1: 是，
2: 当然我也有点吹毛求疵了，但是确实你要用一个东方的盾来讲韩非子的自相矛盾。
1: 好，明白。
2: 我们进入这个第二轮的我们课评员的投票环节，我们四位评课员呢每个人有2分，两分呢可以0也可以1也可以2，和同学们的投票然后到一起，我们进入我们四位的这个投票环节，我们同时亮一下，都有自己的这个标准啊，我们最后还要看同学们的最后的投票情况。
3: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成都的陈佳玉老师。
4: 曾经遇到过一次，孩子们在拿到6年级的这首《江上渔者》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对我表示出：“哎呀，老师那首诗太简单了，就是很不屑啊。”他觉得那个跟以前背的《悯农》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体会那个什么劳动人民的疾苦嘛。然后说字数又很少，就20字，这没什么值得学的。所以这次我选这首诗呢，我是希望能让孩子们看到，他之所以被选到6年级的教材里面，一定是有他的理由的。这一首诗的背后一定是有他从字面上看不到的东西的。
5: 好，同学们上课起立。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请坐。今天这节课呀，我们要一起来学一首古诗了。
3: 江上渔者选自统编版语文6年级下册，这首宋代诗人范仲淹创作的五言古诗，是一首关注民生疾苦的经典之作。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叶舟出没风波里。
5: 请你圈出这首诗中提到的3种人，一边默读一边去圈，谁圈到了3个举手告诉老师。哇，好棒，来你来说。
7: 我圈到的第一个人是题目中江上渔者的渔者。
5: 非常好，渔者。
7: 第二个是题目里像范仲淹这种去关心民众的人，
5: 在诗中体现为哪一个字？
7: 君。
5: 君，非常好。还有吗？
7: 还有一个人是江上往来人的往来人。
5: 好，谢谢你，请坐。好了，那这首诗就围绕这3种人来展开。今天我们要用一个很特殊的形式，一场采访，来走进这首诗里。我先来给大家做个小示范啊，我先来做记者，我来采访一下这个江上往来人。您好。

0: 看起来您吃得这么热闹，这么开心，请问这鱼您是经常来吃吗？
1: 不是，我这次特意来到江上来吃鱼。
0: 哦，你是特意来的呀？这个鱼价格贵不贵啊？
1: 不贵。
0: 不贵哦。那请问一下，您知道这鱼怎么来的吗？
1: 应该是渔夫他们乘船打鱼。
0: 哦，打鱼打回来的。比如说刮风下雨的天，我们想吃最鲜美的鲈鱼，那也得他们出船出去搏击风雨打鱼来，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觉得他辛不辛苦啊？
1: 很辛苦。
0: 哦，很辛苦。好，请坐。那刚才我在采访的过程中，食客告诉我说这鱼不贵，那问题来了，这鱼如果不贵，那打鱼的人还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打这个鱼，想想这鱼贵不贵？
2: 肯定很贵。
0: 这鱼贵。哎，这里要给大家补充一个历史小知识，在北宋期间呀，鲈鱼是属于一种很珍贵的食材，只有什么贵族啊，什么哎，对，富人啊，文人们啊，皇帝啊，他们才能吃得起的。所以这里面的江上往来人，他们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什么群体？
2: 贵族。
0: 哎，贵族富人，非常好。那跟他相对的打鱼的那些人就什么群体啊？哦，贫苦的劳动人民，对不对？非常好。好了，那我的采访示范结束，到你们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您快看呐，江上的那一叶小舟，它在风浪里出没。那好了，现在渔人正在风浪里打鱼，我们在岸边好像没法隔空的采访他。那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我会朗诵这句诗三遍，大家闭上你的眼睛，用你心里那个最亮的眼睛去观看你的脑海中出现的画面，然后一会儿我们来描述它，好吗？闭眼，开始想象。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好，缓缓睁开眼睛，告诉我刚才你的脑海中有什么画面出现了。哎，你说。
1: 我就是想象出来有一个小船。
0: 嗯。
1: 然后有一片海。
0: 一片海江。
1: 一片江。嗯，然后呢，江上起了很大的风浪。
0: 嗯。
1: 那一个小船里面坐着一个渔民。
0: 嗯。
1: 他在收网捕鱼。
0: 好，他把细节说得非常的到位哈。他说那个渔民在那个小船里面在收网，已经在往回捞鱼了。接着再来，还有没有同学看到了什么跟他不一样的？
2: 我看到一页，就是从远处看都看不清楚的小船。
0: 哦，
2: 一会儿随着大浪上来，一会儿又隐在了水浪之间。
0: 哦，
2: 又过了一阵子，又被风浪推了上来，紧接着又沉到了波涛当中。
0: 天哪，好有画面感的。你们感受到那种起伏了吗？你这个画面感描述太强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我们知道了打鱼人有那么多的辛苦，所以现在要去采访打鱼人了。这一侧的三列同学，我们是记者，好吗？这三列的同学，你们是渔者。那现在请我们的小记者向渔者提问。
1: 那些食客们吃的鱼都是你们出海打来的吗？
3: 当然是了，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捞出来的几条鲈鱼。
4: 你们在这个江里面都会遇到哪些危险？
5: 有时候可能风浪比较大，然后很有可能船就翻了，我们还要去游泳游到江岸上，很有可能没有生命危险。
0: 游回去，好惨啊。
2: 你们每天这么辛苦，干嘛非要老干这一行呢？
6: 我不干这一行的话，就没有其他能干的了，都被别的同行抢完了。
2: 太可爱了。
7: 你们觉得一直这样捕鱼，你们觉得值得吗？
8: 不值也得值，不然你靠什么生活？
9: 最后的小记者，我有一个问题。
0: 好。
9: 你们的鱼卖多少钱一斤？
0: 卖多少

0: 快快快，有人要买了，来你说吧。
1: 100块钱一斤。
2: 这么便宜，全买了。
0: 全买了，好，请坐。那刚才大家在这两场采访中，我感受到了我们的同学们好像都能够非常非常清晰地捕捉到这首诗里面想传达出来的一些东西。那采访结束了，有文字稿了，我们要配图，哎，咱们得配点啥图呢？给这篇报道配什么图好呢？来，你说。
3: 可以配对比图，让往来人吃鱼的画面和渔民在海里捕鱼的画面进行对比，这样可以体现那个渔民的辛苦。
0: 特别好，很准确。他刚才说的，我们给两幅图，一个食客图，一个渔者图，对不对？那现在给老师一些关键词。食客图，让你用一些关键词。
4: 温暖的，
5: 奢华，热闹，
6: 优雅。
0: 优雅的，哎，他们吃东西的时候，贵族嘛，是吧？他肯定不是啊，狼吞虎咽的样子，那太丑了。那左边食客图够了，接着我们来说说愚者这边，能给点词吗？给一个，
7: 贫苦，
0: 贫苦，好，来，
8: 凄凉，
0: 凄凉，
9: 出没，
0: 出没，哎，他就想用诗中的原词来表现，
10: 困难，危险，
0: 困难，危险，太好了。那我们的愚者图是，可以说艰辛的，辛苦的，你们刚才说的词都非常好啊。那两幅图对比下来，我们把它取名叫江上双景图。大家对于这次的采访的报告满意吗？满意，这是我们共同完成的。那我们这首诗中，江上往来人和风波中的愚者，他想突出的是谁呢？
11: 突出那些劳动者的艰辛。
0: 非常好，范仲淹想让我们看的是这边还是这边？一起回答我。愚者，很好，他希望我们能够看见愚者的艰辛。那他这首诗中说君看，他在呼吁这些往来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叫做唤醒，他在唤醒往来人去看一看吧，打鱼的人有多么的艰辛。那为什么范仲淹能看到这一切呢？大家了解范仲淹吗？范仲淹小的时候呀，还真叫天崩开局，出生2岁父亲就去世了，他妈妈是小妾，带着他只好就改嫁了别人。那范仲淹呢，从小就发誓我要苦读啊，我一定要有出息。那他在小的时候读书呢，有这么一个成语故事叫做断机化舟，听过吗？就说他小的时候在一个寺院寄宿啊，住在那儿，然后去读书。那他每天为了节约时间也节约钱，他就把小米在晚上煮成粥，然后凝固一夜就成一大块了。那早上他就把这粥切成四块，这叫化粥。切成四块以后，这一天他就分2顿，每顿吃2块。然后那断机是什么呢？他就是会切一些野菜，拌点盐就吃了，每天就吃凉粥和这个咸菜啊，这样的日子你们觉得苦不苦？太苦了。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范仲淹16岁自己立志说，长大我不为良相就为良医，良相当个好官，良医当个好医生。大家说这两个工作有什么共同之处啊？
12: 都是为人民服务。
0: 真棒，特别准确，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你看16岁的范仲淹心里就装着百姓了。后来呀，写出了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大家在初中就会学到，叫做《岳阳楼记》。哎，有人听说过，里面有一句话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哎，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胸怀天下的这种情怀。他在苏州做知州的时候啊，他就第二年他在当地买了一块地，打算自己家安家的，结果找了个风水先生给一看，说，哎呀，你这是风水宝地呀，这个地方你要建房子的话，以后你家的孩子世代为公卿。那你知道范仲淹怎么做的吗？他说，这么好的地方咋能我一个人享用呢？我应该在这儿建学校。所以他在那儿建起了苏州府学。那后来历代的不停地扩建，大家觉得现在这个学校还在吗？
13: 在。
0: 如果下次去苏州一定去看一看，它是现在的苏州中学，大家

一定要去看一看。当你站到苏州中学面前，看到那个校的校门的时候，想起今天课上陈老师讲过的范仲淹，真的会非常感慨的。好的，那最后我们用朗诵来向范仲淹致敬，我们所有同学一起齐读，读出对范仲淹的这种敬意，好吗？来，江上渔者。

0: 非常好，好的，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他这个构课构得非常好，就是找到了一组对比，明明写的是江上渔者，但大篇幅却邀约别人来关注，这种的笔法，我只提一个想法，就是今天这个采访是一个高潮，相当好。但是由于小朋友他不知道鲈鱼的细节，也不知道江上渔者他打鱼的辛苦，于是采访这个事情他变得有点戏谑了。
4: 对，
3: 那怎么办呢？我给小陈老师出个小主意，不如在您讲完范仲淹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民族气节之后，你让他们去采访范仲淹，问问他，第一，你为什么要写到这个渔者的时候你却写到江上的往来人，第二，你写这个到底意欲何为。
4: 哎呀，英雄所见略同，我本来也想问问为什么不能采访范仲淹，采访渔者是很好的，但是采访范仲淹的意义是他往哪看，他其实往两个方向看的，
0: 对，
4: 一个是知识分子读书人，你们今天应该反思的是什么，所以你看他后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忧，范仲淹的意思跳出现象逻辑，跳出眼前的那些障碍，看到更远处，宋代之后知识分子的眼界以天下为己任，从他这个地方开始。所以你既然说三种人，范仲淹说君看，他是呼唤，唤醒这个词也好，为什么唤醒往来人，你看唤醒的是那帮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0: 对，
4: 社会的中间阶层啊，所以当时欧阳修这些人以他为老大，你不知道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范仲淹的精神地位有多高，所以就是因为他超越了原来的阶层壁垒，以天下为警局，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好，我们最后为小陈老师的这堂课打分。好，我们一起看看。哇，在我们四位测评员里，你拿到了最高分，加油！
0: 谢谢各位老师。
5: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新疆的袁小军老师。
6: 这次我带来的是《王戎不取道旁里》这一篇小古文里面，它还蕴藏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非常优秀的传统，那就是不盲从。所以我这一节课想通过课堂让孩子们去感悟去体会，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小朋友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把它讲出一个有新时代特色的故事。
7: 孩子们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我们今天啊要学习一篇文言文，来起读课题。
2: 王戎不取道旁里。
5: 王戎不取道旁里，选自统编版语文四年级上册，通过描绘魏晋名士王戎幼年时与伙伴们见到路旁多子的李树，唯有他推断李子必苦而不惧采摘，最终印证其推断正确的经历，生动表现了其善于思考冷静推断的品格。
7: 同学们把书打开，我们看注释一，我们通过注释一，我们其实发现这里他给我们提供了两个特别重要的信息。第一，这一篇文章选自哪本书，一起说。
2: 是《诗经雅量》。
7: 哎，第二，他是不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王戎啊，其中里面有一个词儿非常的耐人寻味，叫自幼聪慧。我们把自幼聪慧的人我们一般叫什么，
8: 神童。
7: 这一节课呀，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被我们称作神童的王戎，他究竟神在哪。我们学文言文呀，首先我们一定要把它读准确。袁老师把一些生字上的注音给大家标红了，谁想读给大家听？来，这个小姑娘。
9: 王戎不取道旁里。王戎七岁，常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径走取之，为戎。

0: 不懂。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1: 袁老师特别喜欢他读书的样子，又自信，而且字正腔圆。但是同学们呀，我们学小古文啊，我们光把读音读准确，把这篇文章读顺还不够，我们要学会
2: 熟读。
1: 知道什么是熟读吗？看袁老师，王戎七岁长与朱小儿游，看道边李叔多子，直之，朱儿定都，取之为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这叫熟读。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学着袁老师的方式开始读。多读几遍，看看你能读几遍。
3: 好听。
1: 那学小古文啊，我们这个除了熟读之外，我们还要学会什么呢？我们还要学会理解。同学们，其实我们在读小古文的时候，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用借助注释的方法。我们借助注释，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说清楚。有没有人想挑战一下？竞走，走，来，这个小伙子，走。古代的走是什么？想一想，不紧张。
4: 跑。
1: 哎，古代的走是跑，那古代的真正的走是什么？大声点说。
2: 熊。
1: 哎，古代的走是熊，古代的跑是走。竞走就是争着跑。哎，我们这节课要聊一聊王戎，他神神在哪？谁想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来，这个小姑娘。
0: 为什么称为神童呢？因为从这篇文章看出来，他的朋友是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李子是苦的。
1: 他说了一句非常非常绕的话，他说他的朋友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李子是苦的。现在袁老师的问题是，你知道吗？
0: 知道。
1: 你说。
0: 是因为如果在道边的话，那如果是好吃的李子的话，大家可能都抢光了，只有不好吃的李子大家才不会去抢。
1: 掌声送给他。这个小姑娘她就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这个大李树它长在哪？同学们，它就隐藏了一个信息，谁能想到说一说？
5: 这里别人都会路过，要是好吃的话别人都摘光了呀。
1: 也就是大路边人来人往，是这个意思吗？
5: 嗯。
1: 好，非常好。哎，同学们，我们发现当别的小朋友想的是这个李子又大又红结在这个树上，我现在要去摘的时候，王戎想到的是什么？
6: 他为什么会摘李子？所以这里什么是
7: 他的位置？
1: 所以别的小朋友动的是
2: 手，
1: 动的是腿，动的是手，但王戎动的是什么？非常好。同学们，我们把这种不随波逐流的品质，有没有小朋友知道叫什么？来，请你说。
8: 善于思考。
1: 还有吗？你说。
8: 善于分析。
1: 大家发现了没？他在善于观察和思考这两个词上面，他又上升了一个维度，分析。刚才王戎分析的过程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同学们，不随波逐流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品质，叫不盲从。不盲从是独立自主的基础，所以王戎有了这个异于常人和别人不一样的品质，他才能够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自信地说出什么？
2: 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
1: 同学们，我们讲故事啊，按照这个注释的讲，把它讲通顺，这是一种初级的版本。我们讲故事还要加入什么呢？
9: 感情，感情。
1: 啊，加入感情那是必备的。
9: 想
1: 打架。哎，我听有一个小朋友就说到，这节课袁老师给大家准备了想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静态的画面，多子折枝，谁能发挥自己的想象，这个多子折枝是个什么样的画面？
8: 这李子树上的果子比叶子都

0: 多，血垢在外面我都数不过来，把枝条压弯了都垂到地上了。
1: 哎呀，大家发现没有，他在想象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又借助了一个更高级，他把他的自己的动作加进去了。还有吗？这个小姑娘，你说，
2: 在枝干上结满了李子，把粗粗的枝干都压弯了，李子上还有几颗闪着露珠，很像眼泪。
1: 哎呀，这个是用了修辞，掌声送给他。其实同学们，我们在想象画面的时候，同学们，我们只能用眼睛看吗？
3: 心里想。
1: 心里想可以。
3: 鼻子闻
1: 可以。还能不能用舌头尝？当然可以，只要你能够去想，你就能够把这个画面想得特别的丰满。刚才我们说的是静态的画面，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珠儿竞走取之这个动态的场景。等一会儿袁老师就当这个李子树，我先请这两溜的小朋友，你们上台去摘李子。我们这四列的同学，我们现在是导演，我们看一看这些摘李子的小朋友，他像不像古代的小孩？如果像，你们把掌声送给他；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意见，你们提出来。哪一列的小朋友提出来的意见最多，最有建设性？还有一次哦，我就请你们来摘李子，好吗？你们做好准备啊，这两列同学，3、2、1，摘。竞走是有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古代的小朋友好遵守纪律啊，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啊，没有任何交流啊，这是个在那个拔树干的，好像没有体现出这个分工合作。好，来，请下，来，请下。好，我们的小导演们，发现问题的同学举手了啊，你先说。
0: 他们没有一点的推抢，就是而且没有一些话语，就像我先来的，我要先摘，然后我先来的就把别人推到一旁，然后别人又挤上去来摘李子，
2: 可以撸起袖子这么一起，就这样感觉他们更省劲儿。
4: 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一些心理活动，会一些小动作来表示自己很想要摘这个李子。
1: 大家知道我听了这么多，你知道我发现一个最适合演导演的就是他，因为他刚才提到了，他时刻在想着导演的这个视角。他说，上去的小朋友不但要有动作，还要有微表情。掌声送给他。那我们再玩一次好不好？这一次要加油啊！那就这一列小朋友，我希望你们刚才给别的小朋友指导的，能在接下来在场上活灵活现，好吗？来，3、2、1，走！啊，好，竞走的有了。哎呦，你这个是伤敌一万，自伤八千啊！你把李子摘下，别摔倒了，小心啊！啊，哎，有交流了，我听到有交流了，我先来。哎，但是袁老师要再说一下，来，注意听，你们不能只交流、只推搡、不摘李子呀，你们的目的是要摘李子呀。而且我发现有些同学个子小，有没有人给个子小的小朋友出个主意，然后说说你是怎么想的，你能给他出个主意啊？你说。
0: 多子折枝之后就会有李子垂下来，你多找这些垂下来的李子枝条嘛，找好位置，哪怕你就从地下钻过去也能摘到李子。
1: 不用讲王蓉了，你就是现在我们班里面的小神童，掌声送给他。好，也谢谢你们，请下。同学们啊，其实我们发现，当我们想象有发力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静态的画面，可以通过动态的场景，我们是不是就让这个跨越千年的故事现在就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发生了？还记不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袁老师让大家看这个注释一的时候，我们说王蓉不取道旁李，这篇文章选择哪本书？哎，我们的汪曾祺爷爷呀，就用这段话对他进行了评价，以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世，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记录了很多人的对话，寥寥数语，风度宛然。同学们，下去 如果有时

0: 间有机会找到这本书看一看，你就会体会到寥寥数语风度宛然的感觉，好吗？
1: 好。
0: 孩子们，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2: 起立。
3: 我之前在我们学校学过这节课，我觉得袁老师这节课要讲得好一点，让我们运用想象补充了一些内容，这都是我们在之前上课的时候没有涉及到的。
4: 总体觉得完整、轻松、合理，整个设计得非常好。尤其是我觉得延展的时候，延展迁移的时候，这个路径脉络比较清晰。还有一个亮点是落脚点，提到了它的机制，提到了他不盲从，而且口头总结同学的发言的时候也提到了不随波逐流，我觉得这就揭示了这一篇的真正的用意，
5: 感觉到很有同感啊！我也是吹毛求疵的讲，你表演的时候呢，这些孩子都很热闹哈，这个是好的，但是有一点哈，就是学生的表演啊，那些唯容不动，你这里也没关注到，哎，因为他。这个王蓉才是主角啊，你可以安排一个孩子放在旁边让他表演，哎，大家都那么热闹，哎，这一下子一对比是吧，就把王蓉的那种智慧沉稳不盲从他那个品质给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哈，你也可以稍微再注意一下。
6: 英雄所见略同，最重要的不是珠儿，珠儿只是一个反衬，反衬出来的是王蓉，对吧？王蓉七岁的时候，你知道是哪一年？她生于公元234年，特别好记啊。然后七岁的时候，刚好240年，正始元年，建安年间。这个时间是什么？曹操有句诗怎么写的？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一夜。有点李子做粮食，那个小朋友为什么猪儿疯抢之啊？饥荒的年代，李子是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小朋友都要见到都要去抢，但是他不去路旁去安慰了，说明他太苦了，不能作为那个好吃的食物来源，对不对？所以他有一个逻辑推理，这个逻辑推理的分析判断是王蓉独特的地方，那才叫神，是不是？好，我们进入为小军老师投票阶段。好，我们各位打完分一起亮一下题板，来，3、2、1，好，还是我最严格，对啊，对我保持这个一贯的风格啊，祝贺小军，但是这一块确实要值得我们去反思一下，更进一步。
7: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清华附中湾区学校的陈宇君老师。
8: 我想到能不能穿越到南宋的古时候，看看古时候的孩子是在玩什么的。一块冰其实也能玩出很多花样，带着孩子们沉浸式的在古诗当中去体验他们是怎么脱冰、穿冰，然后敲冰，并且哪怕是冰碎了以后也能感受到玩冰的乐趣。
9: 上课，
2: 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大家猜猜看，我写的是什么字？伸出你们的左手。这是你们的右手，双手捧着玉石在玩儿。猜猜看。好，请你说
11: no。
9: 你们说猜对了吗？ Nong 的本意在古时候就是小心的抚摸把玩，那质子是什么意思呢？可以看看你的注释。你说
11: 幼小的孩子，
9: 连起来质子弄冰是什么意思？
11: 幼小的孩子在把玩冰。
9: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说到玩冰，你们玩过冰吗？玩过的举手。哎，你说说你是怎么玩冰的？
11: 我就是把冰捧在手里。
9: 那你的手冷不冷？
11: 冷。
9: 看来哪怕捧着一块冰你都觉得好玩。还有其他不同的玩

0: 法吗？
1: 嗯，你说说。
2: 我们有的时候那里会出现一个大块冰，然后我们一般在那玩都是拿一个树枝一直把冰弄一小块一小块的。
0: 你看，你们家门口就是天然的冰场，爱怎么玩都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古时候的小朋友，他们跟你们一样爱玩冰，他们能把冰玩出什么花样。
3: 稚子弄冰，选自统编版语文五年级下册，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创作的一首描绘童真童趣的经典诗作，勾勒出天真活泼的孩童在冬日清晨从金属盆中取出冻冰，穿线敲打玩耍，冰块忽然破碎的趣味场景。
0: 孩子们，这是一首七言绝句，我们可以读出诗的节奏感。来，把你们的手伸起来，借助你们的手势就能做到，一起试试看。稚子弄冰，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取荡银筝，敲成玉磬穿菱角，忽作玻璃碎地声。当我们遇到诗中不理解的字词的时候，可以怎么办？看注释，金盆，你说。
4: 一般指铜盆。
0: 看看旁边的注释，你就理解了。玻璃，来，你说。
5: 古代常指一种玉石。
0: 跟我们现在说的玻璃一样吗？
5: 不一样。
0: 看，你已经区分了。还有筝和磬，谁知道？来。
2: 筝是一种金属打击乐器，磬是一种打击乐器，形状像曲尺，
0: 都是打击乐器。你们帮我分一分，哪个是筝，哪个是磬？来，你说。
6: 我认为左边的是筝，而右边的是磬。我们通过注释可以知道，这个形状像曲尺，所以呢，磬它的形状就像是曲尺一样。
0: 太厉害了，看，筝它的形状就像一个铜钟。那你们想一想，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你说。
7: 那个曾侯乙编钟。
0: 对，就像编钟一样。编钟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7: 咚的那种。
0: 那肯定很悠扬，非常的响亮，传得很远。那你们听过磬的声音吗？听。磬是什么声音？你说。
2: 类似于那种钉子互相碰撞，叮叮咚咚的声音。
0: 非常的清脆，悦耳。而筝和磬这两种声音合起来特别的美妙，在古代呀，就是非常庄重高雅的礼乐。读到这儿，这首诗说的就是孩子们在玩乐器的，对吗？你摇头了，你说说看。
7: 是他们在玩冰。
0: 嗯，他们是怎么玩冰能玩出这样的乐器声？你们好奇吗？
8: 好奇。
0: 那我们再来读一读诗。那我们先来读第一句，谁读？来，你说。
6: 稚子金盆脱小冰。
0: 你给大家说说他是怎么脱冰的。
6: 一个年幼的孩子将金盆里的冰取出来。
0: 把冰取出来了以后接着怎么玩？你来读第二句。
4: 彩丝穿取荡银筝，幼小的孩子用彩丝把冰穿起来当作银筝玩。
0: 太厉害了，玩出了什么效果？好，请你。
9: 敲成玉磬穿菱角，把它当成了一种打击乐器，敲的整个林子都能听见。
0: 哇，发出了这么大的响声，对吗？可是正当他玩得高兴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出现了。来，
2: 就是冰碎了，像那个就是古代的玉石在地上的声音。
0: 碎，你可以给它组个词。
2: 敲碎。
0: 敲碎，你会组什么词？破碎。你呢？
7: 碎裂。
0: 哦，碎裂了，能连起来说完整吗？你说。
9: 忽然冰像玉石

0: 一样在地上碎裂，
1: 并且发出了
0: 声音，
1: 像玉石一样的声音。好，请坐。看，初读了以后，初步读懂了诗意。你们也想玩冰吗？你们有没有玩过用彩丝穿冰、敲银针？谁最想玩？来，我们来施个魔法，看看古代质子的那块冰能不能出现在我们的课室里。看，这是什么？这是彩丝穿成的银针。快敲给你的同学听，是什么声音？哎呀，什么心情？
0: 就感觉很突然，很尴尬。
1: 为什么会有尴尬？
0: 因为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冰碎了。
1: 哎，看冰的孩子们，你是什么心情？
0: 这个声音突然把我吓了一跳。
1: 哦，还愣住了，不仅把他弄得尴尬，你也吓了一跳。
2: 第一是给我吓了一跳，第二是那个他比较刺激，这个声音
1: 还没玩这冰就碎了，这就是童年的意外。没关系，不要尴尬，咱们来玩第二块。这一回我们来听一听它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谁想敲敲？来，什么声音？
0: 很清脆的声音。
1: 这是清脆的声音。你会想到什么声音也是清脆的？
0: 就是我觉得银针的声音。
1: 来，这位同学，穿过这片树林，让更多的同学听到你敲银针的声音。玩冰之乐，乐在其中。读诗有的时候就可以像这样联想着读，想到它的画面，哎，还能体会到诗中孩子的心情。好，请这位同学穿回来这片树林里，把我们的冰放到桌面上。同学们，把刚才你们想象的画面融入到这首诗里，能不能试着看着画面背出来了？你试试。
2: 稚子惊盆脱晓冰，彩丝穿取荡银针。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
1: 全班我们一起能背了吗？稚子弄冰，
3: 送杨万里。
1: 稚子

0: 是谁把孩子们玩冰的过程悄悄写进了诗里？
1: 万里。
0: 你们看，杨万里，他是南宋的大诗人，他号成灾，字廷秀，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的作品就有4200首，他被誉为一代诗中，他也是我们最懂儿童的诗人。你们看，成灾集中就有他不少写儿童的作品，你来读。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荷塘里有蜻蜓去，田间也有追蝶欢。你们来读。
3: 新市徐公店，
4: 宋·杨万里。篱落朱珠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0: 读了这么多杨万里的诗，你们感觉到他的诗有什么样的特点？来，你说。
5: 都写了景色。
0: 哎，诗中有景，有补充的。来，
6: 我觉得杨万里的诗都写的是儿童的天真与童趣，也表达了对儿童天真可爱的这种形象的一种赞美与喜爱。
0: 是呀，他把目光都落到儿童身上，都表现出了一种童。

0: 童真与童心，而且他的诗有声有色有情有趣，这就是杨万里的诗风。孩子们，希望你们也成为一个爱玩的儿童，在游戏当中收获美好，也在生活日常中去发现身边的诗意。那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啦，下课。
1: 起，
2: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3: 曾老师用 AI 生成孩童玩宾罗的图很生动，把诗句变活了，比光读诗画面感强多了。让 AI 生成这类童趣画面，记细节特别快，学古诗有意思多了。
4: 我感觉你比第一堂课放松多了，是吧？
5: 首先呢，他就是很好的完成了教学的目标，通过这个诗体会诗人所传达的那种童趣。我们今天来讲呢，就是让他去动手动脑，这个具身的这种方式去学习。这个是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呢，尤其对小孩子呢，应该非常倡导的这种方式。要让诗人的那种生活的经验流传到这个学生身上，说让他获得这个生命的体验和成长。还有一点呢，就是朗读也是非常的充分，就是古诗文的教学是离不开朗读的。有研究发现，就是学生在朗读的时候，他大脑里呈现的是一种阿尔法波。所以我们在早期的儿童的智力开发进行国学的这种古诗文的训练其实是在这方面是有科学的依据的，所以开拓他的智力啊，这个记忆力啊，整个的这种文化的感受力啊，我觉得这个朗读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4: 这堂课非常好，没有一句废话，上来甲骨文弄，太好了，开门见山，这叫破题法。当然如果再讲一下，这是甲骨文中左手右手的字形，给大家稍微拓展一下，一下子给孩子指引到我们文化最初的源头，多好呢，是吧？你最后总结的特别好，叫声色情趣。声色情都是他的手法，趣不光是弄冰就是有趣了。杨万里的趣你知道是什么吗？他最擅长的就是这首诗，叫什么？叫反转句。他最后一句都是玩反转的，到菜花中无处寻，为什么菜花颜色和这个蝴蝶的颜色混在一起了？这个才是最有趣的地方，你突然反转了，太好玩了，玩砸了吧，玩大了吧，这就是你看弄好了，弄成了，弄大了，弄砸了，四句话里头起承转合啊，妙道豪巅啊，这才叫趣，是不是？弄字底下加一个趣，这就是趣味全出。所以这堂课上我觉得你爸应该做的做了，但是还可以努力再跳起来够一下的那个还没做出来。我们进入我们四位的投票环节。我们一起来亮一下题板，三个满分，恭喜我们的陈老师。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最后登场的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高强老师。
7: 这是一篇有关学习类的文章，想借这样一节课，想给孩子们传达一种我们以后如何去学习，如何去面对学习这样的一种基本的态度或者是方法。希望在最后一节课的录制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好的水平，然后把这一节课自己最想表达的传达给孩子们，也让所有的孩子在这节课当中受益。好了，加油。
8: 好，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超级语文课。首先我们先进行的是超级大脑挑战赛，请听规则。请大家在1分钟之内 在

0: 方格当中找出九组四字词语，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做好准备，集中注意力，倒计时开始。时间到，谁是超级大脑？九组都找到了。没有，找到了几组？
1: 三组的，
0: 五组。好，我就请一位找到五组同学来说一说。
2: 专心致志，一心一意，聚精会神，一丝不苟，目不斜视。
0: 好，请坐，已经很不错了。还有补充的吗？来，你再来补充补充。
3: 屏气凝神，
0: 真好。
4: 最底下的心无二用。
0: 好，请坐。但是老师有个问题，我想采访一下，刚才你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的注意力是什么样子？来，你说。
3: 我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就是盯住这个方格，就希望能再从中盯出一组数字词语来。
0: 啊，好，请坐。注意力集中是完成这个项目的前提条件，对吧？你看老师啊，把这些词语重新梳理一下，变成了这个样子，会读吗？这些词语啊，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形容，预备，起。
5: 形容人在做事或观察时，注意力高度集中，心思专一的状态，不被外界干扰。
0: 记住了吗？记住了，我们开始今天课文的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什么呀？
6: 学艺，选自统编版语文六年级下册。通过讲述两位学生跟随弈秋学下棋，一人专心致志，一人心不在焉的不同学习态度与结果，生动揭示了学习必须专注的道理。
0: 预习过的同学举手。好，弈是什么意思？来，你来说。
3: 是围棋。
0: 很好，请坐。弈啊，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专指的是围棋，后来引申成了什么呀？
1: 下棋。
0: 对了，下棋。那学弈就是学习下棋，真好。刚才老师啊转了一圈，发现有一个字啊，好多同学不确定，这个字该怎么读呢？老师教给大家一些方法，叫做聚义定音。什么叫做聚义定音啊？你知道，你说说。
3: 就是根据意思理解它的字音，比如说注释当中说为是其志，弗若愚的为是因为的意思，所以我就推测它读作为。
0: 好，鼓鼓掌，真好，请坐。他把我第三个说了是吧，他说的是对的，没问题。我们先来解决前两个。来，第一个，为弈秋之这个字，哎，你继续说。
3: 这个为在这里是助词，表示宾语提前，他把这个弈秋之提到了谓语听的前面。
0: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3: 我预习的是查到的。
0: 好，请坐。其实这位同学给大家提到了一个非常棒的方法，学古文的方法要干什么？不会的要干什么？对呀，查资料啊。所以这位同学说的完全正确，它就是一个文言助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思，你去掉它不影响这个句子的意思的。所以这个字读几声？
1: 二
0: 声。为，一起来读一遍。来，第二个什么意思？请你。
4: 这个为是以为。
0: 以为，好，还可以说认为，都可以，是吗？好，请坐。这个为在这里是以为、认为都可以，所以我们给它读几声？
1: 二
0: 声。来，一起读一遍。
5: 一心以为，有
0: 鸿鹄。第三个，刚才这位同学已经说了，读几声啊？四声。一起再来读一遍。
5: 为是其志，弗若愚。
0: 好，我想检查检查大家的朗读情况，注意把节奏读准，停顿处

0: 后前一个字音要稍微的拖长一点，来，学艺，预备，起。
1: 学艺，
2: 一修，通国之善艺者也，使一修会二人艺，其一人专心致志，为一修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远孤卓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未是其志弗若愚，曰
0: 会读了吗？会读了，课下再多多练习，好不好？好，那么我们读的问题这节课解决了，我们再来往下看。考考大家，快问快答，根据表格在文中找出相应的句子来快速。请你开始，来，第一句，弈秋是一个怎样的人？找。
3: 弈秋，通国之善艺者也。
0: 很好，来第二个，第一个徒弟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3: 其一人专心致志，为弈秋之为听。
0: 对了，好，请坐。第二个徒弟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4: 唯有鸿鹄将至，思远公卓而射之。
0: 好的，来继续，两位徒弟的学习结果怎么样？
3: 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0: 好，请坐。来，作者的结论。
5: 未是其志，弗若愚，曰非然也。
0: 很好，读得真棒。好，请坐。来，你看，我们通过这样几个问题，就把这篇古文梳理清楚了，加大难度。谁能借助插图，根据注释来说一说这篇古文大体讲了一个什么意思？请你来说说。
4: 弈秋是很擅长下棋的一个人，他教诲二人下棋，有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这个弈秋讲话。有一个人虽然听着，但是一心就想着把用弓箭把这个天鹅射下来。虽然他们都在学习，你其实自己智商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只有认真听才是这样的。
0: 嗯，好，请坐。从这个虽与之俱学啊，坐，你加上了自己的理解，那这两句什么意思呢？哎，你知道，你说说，从虽与之俱学开始。
6: 虽然和他一起学习，但是学的不如他。
0: 不如前一个是吧？继续。
6: 难道是因为他的智商不如前一个人吗？不是这样的。
0: 好，请坐，你说的已经非常的准确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我们这节课第二个问题也解决了。来个简单明了直接的问题，这篇课文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儿？来，你说。
3: 遇事要专心致志，要一心一意，不要一心二用去看别的东西。
0: 你说的很好哈。刚才这位同学说了要专心致志，一心一意，用到了好多词语，那我们刚才也学过了这么多词语，还记得吗？来，再来读一读，做事要预备，起。加快点速度，
1: 一心一意，步步看经，聚精会神，目不斜视，屏气凝神，一丝不苟，一不二用。
0: 做事还要怎么样？继续。明白了吧？你看，讲到这儿，这节课其实就可以下课了。还有啥要讲的吗？还讲吗？讲，行，那我再讲点。学艺这篇文章出自《孟子·告子上》，这篇文章它只有结论，它缺少一个 非常关键的核

0: 新观点。不是他没有啊，是因为选择教材的时候就没把它给编进去。我们来一起找一找这个观点。齐宣王啊，曾经聘孟子为客卿，知道什么叫客卿吗？不知道，老师给你解释一下，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的政治顾问。但是呢，齐宣王却没能专心听孟子的仁政主张啊。而孟子呢，见他的次数又少，这个齐宣王就容易受到身边的这些谗言所影响，所以啊，孟子的好多主张就难以见成效。于是乎，孟子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实际上你看，这篇文章是写给谁的呀？写给齐宣王的话。你找到咱们课文当中缺失的那个核心观点那句话了吗？继续请你吧，智力担当。
1: 我觉得是今不义者之为术，小术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0: 就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当中提到了一个核心词汇是什么？
2: 不专心致志。
0: 对了，专心致志。好，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这句话。
2: 今不义之为术，小术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0: 下棋如此，弹琴也是如此。读下琴如此，书法也是如此。读
2: 今不术之为术，小术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0: 书法亦是如此，什么还是如此啊？画画也是如此。读
2: 今不画之为术，小术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0: 那你看，孟子只是为了告诉齐宣王这些琴棋书画的小术吗？来，请你。
3: 我们通过后面他说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就是这些非常简单的一些技能要是不专心致志也是学不会，然后呢也就是告诉这个君王，就是不去专心的去听取他的意见，这也就是不好的。
0: 对，没问题。好，请坐。所以齐宣王要做的是大术。什么叫大术？对于齐宣王来说，对了，治国。来，你来说这个空怎么填，用一个字就可以。
4: 今服国之为术，大术也，不专心致志绝不得也。
0: 非常好，请坐，一起来读。今服国之为术，预备起。
2: 今服国之为术，大术也，不专心致志绝不得也。
0: 治国如此，修身如此，学知识也是如此，只有专心致志你才能够有所收获。讲到这儿，这节课真的应该结束了，因为你一级做到这儿，你考试就可以考100分了。还听吗？还听？我讲啥呀？来，继续讲。你来想，这个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的人，他为什么做不到专注学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现在想，他为什么不能专注？来，你说。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一心只在想另一件事。
0: 说明什么？态度有问题，是吧？态度有问题。来，还有什么原因？
5: 我认为啊，他可能是根本就不热爱下棋。如果他热爱下棋，那他的心思应该就会努力的去学。
0: 这属于学习兴趣的问题，对吗？好，请坐。那么学习这件事儿，我们还真得好好唠一唠。你认为学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事呢？请你用上观点、事例、结论的方式来谈一谈你眼中的学习是什么样子。来，
1: 我认为学习就是一个获取知识的过程。像今天我上这节课，我就通过学习，我补充到了一些背景资料，我就知道了他的观点。

0: 点，这就是我获取到的知识，所以我认为学习就是一个获取知识的过程。
1: 还有想说的吗？来，请这位女生。
2: 我认为学习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首先了解到很多新知识，这是对一个自己文化程度上面的一个成长。包括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很多作品，并且呢我们还可以去了解很多的做人的一些道理，这种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精神上面进行一些成长，所以我觉得学习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好，如果你把这个事例再具体化就更好了，请坐。关于学习，老师也有话想说。怎么说呢？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找着了吗？来，找找，打开看看老师给你写的什么。有高老师的亲笔签名，谁来？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找一位同学或者两位同学来分享一下高老师给你写的。
3: 亲爱的同学你好，愿这份学习心语伴你笃学前行，专心致志，学艺之要。高老师，
1: 哎，好，你先别坐，你来谈谈我给你写的这八个字，你觉得什么意思？要告诉你干嘛？来，你来谈谈对这八个字认识，要干什么？
3: 要专心。
1: 要专心，是吗？还有，再请一位同学，谁愿意分享？来，你来分享。
4: 亲爱的同学你好，愿这份新学习心语伴你笃学前行，学贵得法，事半功倍。高老师，
1: 好，你觉得我给你写这几个字想要告诉你干什么？
4: 学习是需要有方法的，有方法才能让学习变得更好。
1: 哎，真好，请坐，回家以后好好揣摩一下老师对于学习的观点。老师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要保持专注、专心与专业。祝福咱们超级语文课所有的同学们，好不好？好了，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下课。
5: 老师再见。
1: 好，同学们再见。
6: 讲了一个道理，做事要专心致志，才会学有所成的道理。
7: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比学校里的更加丰富一点，回家以后我会用 AI 学习更多的知识。
8: 我有一个词叫做拙巧相符，就是他感觉有一点就是木木的，但是他这个设计非常巧，
9: 大巧若拙。
8: 对啊，于是这两个一旦相辅相成，你成了一个王炸。我内心很激动，我非常喜欢高翔老师的一种讲述的风格，就这种讲述的风格正是我在教师培训以及师范生培养中我一直在找寻的样板。
10: 你在这些设计上我觉得很多都可圈可点哈，一开始猜成语哈，他这个猜呢他是有目的的，是吧？他是引入，是吧？这个是隐形的课程哈，然后呢接下来呢又是检查朗读，是吧？那么再一个环节呢快问快答，我觉得这个时候快问快答呢他是初步的理解课文，他对学生那个认知啊他把握得非常的精准。这一个小环节哈，他这个层层的递进，是吧？互为这个逻辑进阶，接着把孟子的那个原文，是吧？摆过来，真的我感叹啊，这个高强老师啊，心有慧根，真的是高，
11: 又高又强。好，我们来继续为这个高强老师这一课，每个人都打一下分。好，我们共同亮一下题板，都是两分。你现在对冠军是不是觉得有把握了？
1: 我说实话，参加这个节目还真没想过冠军的事儿。
8: 你看，非常符合他的性格。
11: 好，我们来等待一下最终的结果。
1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8: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3: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2: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语文好豆，语文好神，感谢首席。

0: 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我们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小学组吴威老师的命题赛课堂均已授课完毕，非常感谢吴威老师我们代表我们四位大同学和在座的36位课堂上的小同学们，其实也代表很多电视机前的同学们，特别感谢吴威老师你们精心的构课从拿手一课到我们这一次传统文化命题的命题赛课都非常精彩，让我们看到我们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我们小学组老师的风采相信此刻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吴威老师得了多少的选课票，哪位老师最终能成为我们小学组的冠军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五位老师你们在拿手一课这个阶段中的票数，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但是我们的总的结果是要累积今天第二轮我们命题赛课的阶段，命题赛课我们四位课评员也分别打过分，但是我们不知道同学们最后的投票情况。钟老师啊，我看你双手一抱，胸有成竹是吧？
2: 我是
1: 你预测一下这个谁有可能是冠军？
2: 我觉得高强，有可能。
1: 高强
2: 有可能比较高，
1: 又高又强，就一定是冠军吗？
2: 我说稳妥一点。
1: 山东人就是向着老乡，你这是没办法。我们听听福建人何杰老师，
3: 福建人跟一票加一，
1: 你要加一票，
3: 直接加一。
1: 我就觉得有可能是陈老师。陈佳玉老师，小军老师也很有可能。窦鑫，你推测呢？
4: 我觉得是高老师、陈老师两个人的概率大一点。
1: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吴威老师命题赛学生选课数加上我们的课评员投票数最后的总票数究竟是多少，请看大屏幕。对，非常恭喜我们高强老师。那么本季小学组的冠军就是高强老师。好，那么小学组赛课结果尘埃落定，下面呢我们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将开启初中组的赛程。下周初中组的拿手一课我们准时上课。
5: 我真的觉得圆梦了，这是我曾经认为遥不可及的人和遥不可及的地方，但是今天我站在这儿了，实现梦想的一个过程是很美好的。
6: 最大的收获是自己收获了新的一课。超级语文课呢，我今天上了第一次，那就说明我还可以上很多次。
7: 我对这次的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满意的，接下来的话我自己慢慢去消化沉淀，然后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次登上这个舞台。
5: 参加这个比赛，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尽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我觉得这是心态上的成长。
8: 最大的收获肯定是第一，认识了这么多的我们教育界的优秀的教育同仁，最最最大的收获是我们几位课评员老师对我的点评让我受益匪浅。
0: 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

0: 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然后放合和传承合，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

0: 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不起眼的小虫子，巧妙应对，顽固性耳鸣。
2: 孔内要去搜风剔落，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落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
1: 耳鸣分虚实，实火虚火，一杯茶饮给您灭灭火。
2: 化干煎，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3: 对，
2: 常用的青皮、陈皮。
1: 健香通窍，耳鸣药学啊，
4: 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1: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补肾降火、赶走耳鸣。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节目一开场，首先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1: 耳鸣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今天我就来教你一招，不用花钱就能缓解你的耳鸣和焦虑。这两个穴都在我们的耳朵附近啊。那么听宫呢，这是我们的大耳屏，这是个小耳屏，小耳屏对应的这里就是听宫，正中间宫殿的宫。听会呢向下，这里耳垂这里有个小豁口，在这儿是一个听会啊。大家呢可以摁一摁，都能找到一种酸胀的感觉。张开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有个凹陷，因为我们的下颌关节打开，咬住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被骨性组织啊，被我们的下颌骨所填满。所以呢，微微张一下口腔打开，然后就能摸到这里有小小的缝隙。听宫、听会、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来进行按摩，每次呀2到3分钟就可以了。不仅仅改善内耳、外耳的供血，也能够放松我们的情绪，那么改善我们的耳鸣，甚至改善我们的睡眠。
0: 非常感谢周主任分享缓解耳鸣非常实用的小妙招。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2: 好，
0: 请落座。
3: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经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我们听到的不同声音的这个耳鸣可能代表着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2: 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疾病，它可能

0: 们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如果是中医的话呢，这种耳鸣的声音响度持续的程度，那也帮助我们去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
1: 想问一下您，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0: 临床看的耳鸣一般来说，从这个音调的高低上来说，会有比较高调的很尖锐的耳鸣，比如像知了叫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低频的，像风吹一样的这种声音的耳鸣。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这个耳鸣好像和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频率类似的，一股一股的，这种是血管波动性的。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感觉里面的气不通，闷堵的这种嗡嗡的闷的感觉。大体上我们会分这四大类。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生活中有哪些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耳鸣的发生，马上来请教一下主任。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入耳式耳机，这个入耳式耳机经常有的朋友会挂在耳朵上不取下来，那非常的影响咱们的这个听力，甚至导致耳鸣的情况。
1: 那第二个是挖耳勺，
0: 非常多的朋友习惯性的去掏耳朵。
1: 对，
0: 喜欢掏耳朵的人来说，它可能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就是觉得耳朵里面确实有东西，就是有叮咛，其实老百姓说就是有耳屎要掏干净掏出来。第二种的话呢，它就是解压，相当于很多人抠手啊脚趾甲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不太有利于我们的外耳道健康，因为很多的外耳勺都是这种不锈钢材质的，非常硬。反复掏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外耳道黏膜损伤。损伤以后呢，细菌就很容易侵袭感染和滋生，导致中耳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鼓膜穿孔，
1: 对，
0: 会导致耳鸣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在清理外耳道的时候呢，其实分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自己或者家人帮助你哈，那要采取一些比较柔软的工具，比如说棉签，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朋友的话，这个叮咛很多很硬，这种采耳的话是采不出来的。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
1: 第三个就是药物了。
0: 对，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不知道哈，就是会怎么会出现药物相关性的耳鸣和耳聋呢？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年春节晚会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节目叫《千手观音》。
1: 对，海丽华老师，
0: 对，他就是一种药物性耳聋的患者，他在前期的时候开始表现的是耳鸣，然后进行性的听力下降到耳聋，某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还有呢某一些镇静类的药物，它具有一定的耳毒性，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运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这些药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耳鸣。还有一种情况的耳鸣的话，是由于精神压力、焦虑、失眠导致的这样的一类耳鸣。
1: 就是他是吧？你看这位女生，她就是由于精神压力导致的耳鸣的情况。
0: 对，压力性耳鸣的话，一般来说是压力过大以后超出我们自己的承受范围形成的一种焦虑。焦虑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有的人是心慌，有的人是出汗，有的人是失眠，有的人会出现一过性耳鸣。所以说精神压力性的耳鸣在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功能性的、可以自我缓解的耳鸣。就像我说的，身体以某种方式给你一个警示啊，你要注意了，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改善压力。那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这种耳鸣就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症状，那么就会朝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耳鸣甚至出现听力下降的这样一个风险。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耳鸣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采用任何的自我保健方式显然已经失效了，这就需要就医啊，需要到医院找专门的医生或者是专科来进行诊治，去明确耳鸣产生的原因，包括采取一定的方式。整个的医疗过程当中的话，大概分为两大类。现代医学的话呢，如果说是听神经受损，给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第二种的

0: 的话呢，就是物理治疗，佩戴一个设备啊，类似耳机的东西，然后去根据我们的电测测出来你那些耳鸣属于哪个波段的，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频段的音乐给你把这个耳鸣的声音掩盖住，实际上让你适应这个频率的耳鸣，然后去掉以后呢，你对它因为适应就不关注不影响，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做听眼闭治疗，就用比较锐耳的声音，然后让你习惯掩盖掉那个非常嘈杂的让你很难受的汽车轮子的声音、知了叫的声音，这是听眼闭，在现代医学上应该属于一个物理因子的一个康复治疗。非常重要的是中医的治疗，中医中药的话包括药物治疗、针灸治疗等等等等，其他的核心在于辨证，在辨证的时候就会根据他的耳鸣刚才说的音调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病程的长短，然后再加上他的舌苔、脉象、面色其他的一些因素，大概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给予的治疗的话既可以是内服的中药，也可以是特定穴位的针刺的治疗。经过这样的一些综合治疗的话呢，很多的耳鸣包括一些十几年的耳鸣都还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哈，能够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四十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对于体虚的人、年龄大的人，或者是反复耳鸣久治不愈的人，就会进入到虚症。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大风小风绵绵不断的风，有的时候风停了，它就像风的特点一样，阴虚风动，如果时间再长了以后就会导致肾虚。
2: 肾虚瘀闭它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这个肾虚瘀闭这样的一个症型啊，它可以是从阴虚风动来，因为肾虚叫久病急肾，所有中医的疾病你只要是慢性疾病，久治不愈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肾的功能。肾的功能它除了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之外，它更多的指的是人体体质的生命的根本，也就是说你的体质都变得虚衰了，是久病之后，比如说耳鸣十年五年之上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些情况叫肾虚。那第二点的话呢，久病必入络，因为你实在不好的话呢，这些病邪、这些血脉、经络、气血，它就越来越不通畅。所以呢，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者是耳聋，它最终的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症型，都会归结到肾虚瘀闭的症型当中来。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补肾，肾里面既有阴又有阳。大部分情况下会来补肾阴啊，因为你只要有水有土壤的话，这个树木是可以长的，水是可以去生气的啊，这个气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的活力。那么气有了，生命的活力有了，你必须去运转到身体的四肢百骸，孔窍，耳朵就是九窍之一，五官九窍之一。所以呢必须要去活血通络。对于肾虚瘀闭这个症型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补肾，第二个是通络。在治疗的方法当中啊，就会去通窍活血，加上温补肾阳或者是滋补肾阴。处方当中的话可以用桃红素加减治疗，当中会用到一些虫类药哈， 哈，还有草木类的药物，
1: 对，
0: 还有呢是动物类的药物，
1: 动物类。

0: 全蝎呀，嗯，
1: 对，全蝎、蜈蚣、僵蚕、土鳖虫也叫土鳖，这些虫类药，你看它再坚硬的树皮啊，再坚硬的土壤，它都能够给松开，啊，也能够钻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加这样一些虫类药去搜风剔落，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落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中草药的比如说香附、川芎，它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活血通络的效果，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组成一个补肾活血通络息风的这样一个方子。
0: 好，这是我们说的虚症哈，它分为阴虚风动症和肾虚瘀痹症。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实症，实症也有两个哈，它有这个肝胆火盛和火郁不宣。我们先来看一下肝胆火盛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周主任，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肝胆火盛，前面说过它一定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那么就是脾气急躁啊，火爆脾气的这样一些朋友哈，年轻气盛的，无论男女，你只要属于这种肝阳上亢或者肝火上炎的体质，都很容易出现。所以它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着急、生气、压力大啊，面临了一些突然的家庭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变故，就会出现这种耳鸣。很多人生了一场大气，耳朵就开始响了，甚至就听不见了，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耳鸣有一个特点，就是突然出现非常尖锐的声音啊，甚至出现了这种耳闷堵感。那么还跟他的基础的体质性格有关系，就是急躁易怒，眼睛发红发涩，口苦咽干，眼睛布满着红血丝，有的人会有口气，个人怎么一说话就有味儿啊，还有的人感觉自己的头胀痛，感觉气都往上拱。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便秘，舌苔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舌质是红的，舌苔就是黄腻，甚至是黄厚腻，伸出来一看上面厚厚的一层。大部分的朋友这种人，他愿意吃辣、吃蒜、喝大酒、抽烟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个时候要泻肝火，泻肝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就是龙胆泻肝，里面有除了柴胡之外，有栀子呀、龙胆草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清肝经火热的。这些火从哪里走呢？就有两个通道，一个从大便出，一个从小便出，所以会用到车前子、通草、淡竹叶，这是火从小便出来，还可以用一些大黄，让它的这个火从大便出来。刚才不是说它会出现大便秘结的情况吗？所以这样叫血有出路，那么这个耳鸣啊就比较容易缓解。那么如果还兼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就是睡不着觉啊，一想着就气得慌，还有口苦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除了肝胆湿热之外呢，还有心火旺，会加黄连去
0: 心火
1: 啊。如果说舌质不是那么红，但是舌苔很厚，这种情况下我们讲湿重热清，那么可以加生地呀、可以加滑石啊、薏仁啊，去湿浊，这是一些辨证。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对于慢性耳鸣患者常伴有失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缓解。一、按揉神门穴，也被称作人体自带的安眠药。神门穴位置位于手腕关节与小臂沿接处，用大拇指轻揉轻按，力度由轻到重，每次保持1到2分钟，睡前按摩最佳。二、按揉安眠穴，位于风池穴与翳风穴连线的终点就是安眠穴。失眠穴不仅缓解失眠，而且对于头痛、眩晕、心悸、烦躁、耳聋、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作用。用手指尖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揉30次，或者用指尖点压此穴1至3分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周主任将带来应对顽固性耳鸣的中医方法，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主任，我刚听您这样一讲啊，感觉这个中医的辨证是非常精妙的。我刚才看这个题板上，这第二个火郁不宣跟前面这个肝胆火盛应该都是这个火上来了，可这两个火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6: 还真的是有不一样哈。前面刚才讲的那一种肝胆火盛的话，这些人是容易往外发脾气，但是火郁不宣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又容易生气容易上火，但是呢又是一个老好人，
7: 生闷气啊，
6: 对，就是这种情况，不愿意把这个火往外撒哈，自我承受的人
7: 憋在心中啊，
6: 憋在里边，但是这个火呢又没有地方发，怎么办？那就闷在那儿，闷在胸口，你就觉得胸闷憋气，闷到着我们的耳窍不通，它就出现耳鸣，这种耳鸣的话就会有一种闷堵感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叫什么？郁怒，生气但郁在里边啊，你需要去看他察言观色才知道这个人生气了哈，所以如果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哎，你也需要学会察言观色。还会出现就是乳房胀痛哦，所以这些人他容易出现结节疾病哈，乳腺增生呀等等啊，
7: 被气出来的病，
6: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成天唉声叹气的
7: 哦，林黛玉，
6: 这种啊，林黛玉只有郁闷，但是他没有火哈，那如果还有一点对这种纠结矛盾型的人格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症状叫做喉咙里面老是觉得卡着个东西，
7: 没有
6: 咳不出来，对，就是没和气，
7: 对，没和气，
6: 这一类的人啊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兼症，
7: 对，
6: 其中呢一个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耳鸣，其他那些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但是这个耳鸣就没法忍受，他很多的时候他是因为耳鸣或者是耳闷胀啊来看病，他不会因为乳房胀痛呀来看病，因此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那就要把这个气撒出来，要宣泄出来，所以要宣郁。同时的话，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梅核气类的一些症状的话，会要去清它的痰火，尤其是有乳腺结节增生呀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处方叫化肝煎，看看为什么呢哈，叫肝气郁闭。刚才讲的这一些情况都是和他的情绪和肝气是有关系的，
7: 对，
6: 所以呢化肝煎基本上就是一个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7: 对，
6: 常用的青皮陈皮，就是我们的橘子皮哈，成熟了之后是陈皮，然后小小的时候叫青皮，芍药呀丹皮呀郁金香附橘叶，你看里面好多橘子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清郁火的作用，在清郁火的时候用的是一些连翘呀竹沥呀少量的栀子呀，结合起来的话是以通郁为主，清火为辅。
7: 是的，这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四种耳鸣的常见症型。那么除了这四种之外呢，还有五种症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8: 肾虚上火经常会导致耳鸣，还伴有小便黄赤、心烦失眠等症，舌质发红、舌苔较少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阴降火，可以采用枸杞六克。

0: 客，百合六客，坐待茶也。具有滋阴补肾、益精明目、清热降火的作用。如果感冒伴随耳鸣，通常是肺火导致，伴随鼻腔干燥、鼻子痒。肺火又分实火和虚火，实火一般伴有咳嗽、咳黄痰、咽喉肿痛、大便干燥等症状，虚火一般伴有手足心热、盗汗、心烦失眠、潮热、咳清稀痰等症状，可以采用金银花水六克代茶也，具有疏风散热、清肺止咳的作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那想问一下周主任，中医有哪些外治的方法可以来应对耳鸣的情况呢？
6: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针灸的方式啊，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5: 大家看一下哈。
6: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治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一种就是蚊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梦动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
5: 哦，
6: 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5: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6: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测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那这是我的，
7: 别紧张，
6: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也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5: 不会太烫到吗？
6: 不会烫伤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
8: 嗯，
6: 如果我们再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5: 好痛吗？
8: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7: 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8: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5: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
9: 打什么打？挂了啊。
10: 2019年的夏天，陈女士在一次吵架后忽然听到刺耳的蝉鸣声，
9: 时断时续，有时候生气睡不好，症状呢还会加重。
10: 从那之后，陈女士总是时不时出现耳鸣。在确诊耳鸣后，从网上了解到耳鸣发作与生活方式有关系，陈女士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9: 可是呢，每次早早的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看见想吃的东西吧，喜欢吃的，最后还是忍不住的吃了几口。
10: 反复耳鸣发作， 让陈女士痛苦不已，生活也变得一团糟。
9: 怎么又响了？
10: 她来到医院，经过诊断属于肝火旺盛型耳鸣，导致她失眠，头痛加重，偶尔还会出现手抖的情况，脾气大，经常控制不住情绪。
7: 周主任，这片子里这个阿姨啊，一生气一暴躁就会出现耳鸣的症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刚才看到他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就是情绪失控的行为和表现，而且坐卧不宁，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肝火旺盛，它不是一个郁滞，郁滞是郁在里面不发，它是一个肝火旺盛，而且是由于生气所导致的这种耳鸣，它的诱因非常明显，所以它的这个耳鸣啊是属于一个肝胆火旺，但是呢时间比较长了，开始发作到今天他来求助的话应该有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实证的话一般会在3个月之内，就是他刚开始耳鸣的时候跟生气有关，也许和家人争吵，也许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那个时候是一个肝胆火旺。发展到今天的话，那他的身体由于失眠，由于反复的生气，导致他的气血有亏损，尤其是一个阴虚，所以呢症型转变成了一个阴虚风动的症状，虚症的那一个类型。在治疗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就是要关注他的情绪的变化，生活方式改变，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明天不吃什么，非常重要的是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这样才能够去减少他耳鸣发作的诱因。第二点的话呢，是改善他的睡眠质量，因为他老睡不好，老睡不好，那第二天早上起来质量又降了。第三点的话呢，要去给他补肾清肝火，所以他当前的这样一个耳鸣的话，仅仅依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只能解决其中一部分的问题。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容易生气上火的这样一种自我情绪的一些调节，还有他的饮食要清淡，不是说哎呀甜的咸的还有大鸡腿都出来了，这些是会加重他耳鸣的情况的。最后一个的话是建议哈，可以去医院就诊，针对他这种情况，比如说是阴虚风动的耳鸣，给予一些滋水清肝饮这样一些类方，去养肾水清肝火，这样能够改善他的耳鸣，去调补脏腑气血。这样的话其实他的耳鸣，我的一个感觉是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5: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8: 那主任，刚才这个小片里这位阿姨她睡眠不好又爱生气，中医上有什么办法能够给他支支招吗？
6: 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音乐治疗，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脚趾宫商羽，再对应中医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
5: 嗯，
6: 所以呢运用中医的五行音乐治疗，对于我们某些症型耳鸣的减轻甚至是消退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 古典的音乐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会带领我们入情入境，你跟着音乐可以去到黄河，可以去到泰山，可以去到桂林等等，这样的话你会离开烦恼纷扰之地。
7: 对，

0: 这样的话心境平和，像刚才这位阿姨其实就可以啊。
1: 阿姨的情绪比较暴躁，她其实可以听一些像高山流水呀、啊、还有这个当代作曲静水来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来，那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治愈一下哈。嗯，这个是哪个音乐？静水。
2: 静水。
1: 哦，静水。哇，真的好放松啊，我觉得我再听十秒我可能都要睡着了。对，嗯，
2: 很舒服，听这个音乐，
0: 你看有水流的真实的声音，嗯，还有它的这个旋律就像一个
1: 很舒缓
0: 微微荡漾的水波，
1: 对，
0: 小船一样。
1: 是的啊，
0: 你看我们这里面都是丝竹乐，所有的丝竹都是木，能够疏解肝气、嗯、
1: 对，
0: 丝的话是属火，能够清肝泻火。嗯，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
4: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要不是给中央军干点事儿的话，咱就麻烦大了。咱从上海弄那八仙剑步来，我根本就没入账，就这一下子就能要咱的命啊！好歹税务局啊，一下搞不清咱的底细，所以没敢乱来。
1: 怪不得赵老三左一封电报，右一封电报的，这姓林的就是不来提捕。原来他想让税务局来办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三个三女士，奉献在我们编辑中。

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3: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4: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开心的。
5: 华师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0: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数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3: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文东啊，六哥，你就跟着我叫六哥吧。哎，我要跟你说，六哥他不识字儿，你信吗？
5: 我绝对不信。六哥，你当真不识字儿？
4: 也不是，钱上面的字儿啊，我都认识。
6: 六哥不识字，但绝对不是没文化。他现在还雇着人，天天的给他念报纸，什么希特拉上台呀、西班牙打仗，六哥全知道。
4: 是吗？
7: 那是。
4: 六哥，东初，只因 B 厂股东不肯听从小弟之言，不肯用低档布和林祥龙决战，更不敢把布东北卖。只是开埠一染厂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烦请二位远道来此，人生际遇孰难预料，小弟在此先谢了。
8: 慢，陶飞，文东，我也不识字儿，也对不出四六对仗的句子，但我得说两句。开埠染厂，跟我一不是亲戚，二不是朋友，啊，但二位是我的朋友啊。今天就冲你们俩，这个忙我一定得帮。
9: 陶飞。文东，我虽然是个老粗，但我从来不说大话，因为我喜欢你们二位，所以啊，用不了多久，我就让林祥荣的虞美人血肉横飞。来，干了，
10: 干，
9: 来。
11: 陆先生，你知道陈先生怎么得罪的林祥荣吗？
10: 哦，这谈不上得罪吧，不过是商业上的竞争。林祥荣自己想独占中国花布市场，而陈先生是印花布的，他当然不高兴。怎么，林祥荣从上海来信了？
11: 他不让我再给陈先生买饮料。
10: 他威胁我们？
11: 是的，他说如果再供给陈先生饮料，他可以从英国人那里买饮料。
10: 那你的意思？
11: 林先生购买的数量远远高于陈先生的。但是我们和陈先生有长期的供货合约。
10: 你是想让我说服陈先生解除这个合约？
11: 所以我很为难，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10: 至于是否继续向陈先生供货，那是以后的事儿。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在中国只剩下林祥荣一个买主，他既可以买我们的燃料，同时也可以选择

0: 英国人、日本人，你认为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很美妙吗？
1: 哦，你说下去。
0: 我们现在的交易情况是多头对多头，如果只剩下林湘荣，那我们就是多头对寡头，到那个时候他会拿英国人价格来挤我们，再拿挤过水的价格压英国人，这个道理很简单。
1: 很有道理，我们是要避免那种局面。
0: 你还不太了解陈先生，这个人相当的聪明，即便我们与他终止合同，他同样可以从英国人那买，也可以从日本人那买。啊，我们把这个客户争取过来是相当不容易的。我敢这么说，即便我们把所有的供货渠道都给堵严了，只要他需要，他照样可以从我们这买到他需要的东西，而且价格比现在的还要低，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止他的。
1: 这大概不会。
0: 你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我劝你不要碰他。如果我们与他终止了合约，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可能会很难堪。
1: 林湘荣已经和英国人还有日本人说好了，他们不会把颜料卖给陈先生的。
0: 英国人、日本人会很容易地答应林湘荣的要求，因为陈先生跟他们根本就没有交易，他们没有失去什么，而我们却失去了客户。你把我们的意见跟上海的总部说一下，他们会明白的。同样，如果上海总部的价格比英国人和日本人的高，林湘荣还会与我们交易吗？
1: 是这样。你就是怕陈先生说得这么厉害，那他的话不掺量，为什么没有林湘荣大？
0: 陈先生最近遇见了一个奇异女子，弄得他有些心神不宁。
1: 这会影响到陈先生的生意信心吗？
0: 只能说他有些注意力不集中。林湘荣我也见过，他只不过是一个富家子弟，虽然他也很上进，但是他还不是一个商业家，和陈先生相比他的差距还相当的大，可以说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拳击手。中午请你吃饭，给你讲讲陈先生的故事。
2: 哎，东军哥，有事儿啊？
3: 我不放心啊。你不要看着周涛飞顺眼就豁上前拼命，六弟这犯不上。
2: 东军哥，咱们也不能一直这么等下去，照这么下去开埠肯定得倒，开埠要是倒了，林湘荣肯定腾出手来拾掇咱们，有开埠在前面挡着，咱们兴许还能好一点，你说呢，东军哥？
3: 现在我想明白了，咱就用印花机印单色布。印单色布简单，又用不着技工，调好颜色就干了。六弟啊，咱弄两钱不容易，你的脾气我知道，犯起性子来你头都可以不要了，这不行。老三回来跟我说了，我这一听就坐不住，这才给你打的电话。你听哥哥的啊，千万别硬干，还是那句话，咱先看看再说。另外啊，藤井的布每件里涨出3块钱来，这可是冲着咱来的。这下一步咱还得用上海布，和杏林的弄僵了，对咱不利呀。如果咱不印花布了，把花布市场让出来，那杏林的以后卖给咱布还不得便宜点？
2: 东军哥，死了张屠户咱也不能吃带毛猪，离了藤井这些膏药我照样拔出脓来，不用怕。他不涨3块钱吗？我照样让他求着咱买，咱那一船布啊，一时半会也用不完，不用慌。
3: 哎呀，电话里也说不清楚，这样吧，明天我到你厂里去，咱俩坐下来细谈，好吗？
2: 好。
4: 啊，怪不得不让我和林湘荣硬拼呢，原来他想买点便宜的布。
5: 哎呀，你呢，你也别谁的都不听。人家东俊哥可是老买卖人了，你倒好，成天不是要和这个拼命，就是跟那个没完的，这心里素素静静的，不比什么强。
2: 哎，你给赵老三打个电话，让他明天放兰芝一天的假。今天下午兰芝把电话都打到厂里了，让我给他说说。

0: 你是他表姐，说话比我管用，你凶他。好，
1: 我找赵东初，我是他表姐。表姐，六哥找我吧。什么你六哥呀？
0: 是我找你，我说你现在长本事了啊！不是要打断这个腿，就是要打断那个腿的。什么不是不是呢？我看都是你的不是。让兰芝骑着洋车子满街跑的是你，现在不让他出门了吧，也是你。你想干什么呀？
2: 你不知道他瞎掺和事儿。
0: 好了好了，我都已经说过他了，以后你们的事儿他也不会掺和了。
3: 那个什么什么建国会，他也不去了。
4: 让兰芝接电话。
5: 兰芝，哎，你跟兰芝也好好说说，这资家没有一个好东西，别让他有事没事的乱凑合。这事也不能全怪人赵东初。
6: 18日下午，济南各界名流会。
4: 说。
5: 哎，文琪，哎，给我添点水。哎。
6: 老吴，税务局找咱什么事儿？说咱是偷税漏税啊！
7: 放屁！咱来济南还没怎么开张呢，偷什么税啊？再说咱染的布都是卖到乡下了，根本就没入账，给中央军加工的东西又是免税的，不，这些咱不都跟他说了吗？哎呀，掌柜的，要不是给中央军干点事儿的话，咱就麻烦大了。咱从上海弄个那8000件布来，我根本就没入账，就这一下子就能要咱的命啊！
6: 好歹税务局啊，一下搞不清咱的底细，所以没敢乱来。哦，怪不得赵老三左一封电报，右一封电报的，这姓林的就是不来提布，原来他想让税务局来办咱。哼，他说什么？啊，那个局长姓吴，倒也算是客气，他说他会考虑具体问题，秉公办理。
5: 我一看没事了，就想走。他是又冲茶又倒水，就是不让我走啊！拉着我问三问四，拐弯抹角问了半天。最后我清楚了，他找了个相好的，让咱给他买个四合院。我一般不吃这一套，土匪敲竹杠，官家敲竹杠，我全不吃。可这姓林的给咱下了套。 咱做事儿多少也有漏风的地方，要是不给他办吧，兴许他还得来乱子。给他办，捡最好的办，别说四合院，8合院咱都给他办。老吴，别的可以不记在账上，这四合院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给他记在账上。咱什么时候有空了，还得让他吐出来，顺便把这小子给除了。个王八蛋，你陈六爷喂狗的肉里。 都带着7步断肠散呢，哼！
8: 董事长，您电信。
9: 哦，吴伯来的。

0: 孙先生，孙先生，董事长，什么事儿？
1: 这个吴奇川来信了，说姓陈的在山东很有势力，他要慢慢来。啊，
0: 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他收了咱们6块金表，这人他怎么这么样子？你看看，
1: 我们离他远，我们送礼是偶然性的，姓陈的就在他身边，他可以经常的收下去，所以他要保护他呀。
0: 这种人一旦当上了官，就忘恩负义，这是很普遍的规律。那咱们怎么办？你通知山东天津，把我们的布降一份钱下来，我谁都不求，我就靠我自己就急死那些北方佬。这怎么会赔大发的呀？
1: 不会的。
0: 等一等，我通知车间加大拉长镜的拉力。 把短布印给他拉长，我们不会赔的。
1: 董事长，这是砸咱们自己的牌子呀！
0: 哎呦，等他们都死掉了，老百姓买谁的？还只有买我们的花布了啊！再说这是暂时的，等情况好转以后，我们把拉长镜的拉力再给他恢复过来。我不但要整垮那个姓陈的，我还要把他搞臭。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啊。

我还要先回过头去对付天津开埠那个所谓的英国留学生，然后就轮到那个姓陈的。哼，就是他不染花布了，我也饶不了他。我要让从此以后在殷染界没有立足之地。

0: 掌柜的，上海来的师傅想问问，咱这花布还干不干？啊，要是不干的话，他们先回去了。
1: 干，只是现在不干。哦，
0: 那得给个时间吧。
1: 你去告诉他们，别觉得拿了钱不干活，心里过意不去。没事儿啊。 咱们以后啊，要是不干花布了，我肯定让他们回去了。让他们先等等。现在开布啊，和信林的打的你死我活，咱们现在先看个热闹。要是开布先死的，不是要是，开布肯定干不过那姓林的。我看开布啊，也撑不了多久了。东初刚从天津回来，他说开布现在已经干不下去了，说股东开始撤股，还问咱要不要他的印花机。
2: 掌柜的。
1: 这事儿是万万不能干的，这印花机把它还打不够苦的吗？东初也是这个意思，他是不要，咱就更不可能要了。他爱卖给谁就卖给谁吧，咱们呢就燃点布往乡下一卖，在这儿喝喝茶，这不挺好吗？
0: 掌柜的，虞美人这布啊已经降到一毛一尺了，他也不够本啊。我知道他不够本啊。
2: 姓林的也太缺德了，他加大了拉成绩的拉力，昨天我让彩琴上街买了一张布，回来一下水缩了好几寸，他这是砸他自己的牌子。姓林的毕竟是个书生，小王八羔子，我让你等着你六爷吧。掌柜的，您可有些日子不骂人了，您这一不骂人呢，我就觉得咱这买卖啊没底儿。
1: 哎，老吴啊，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人不能善，特别是这买卖人就更不能善。人要是一善呢，就什么事也干不了。前两天我从天津回来，本来是想帮着开布把信林的整垮了，可转念一想，要是把信林的整垮了，开布肯定会掉过头来整咱们，没办法。我看呢，让他们俩先打起来吧。
2: 掌柜的，你可不能再发善心了。
1: 咱给了三元二十万匹的买卖，哎，他把印花机停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呀！哼，他
3: 明知前面有坑，他绕着走，倒是让咱往前走。
4: 这二十万匹我不是发善心的，我是不想做这买卖。也就是说，沈小姐的情我领了，这钱我是不想赚。
1: 嗯，老吴，
4: 我让家驹打听沈小姐，还没有消息啊？
5: 这样，我听说济南汇泉楼的糖醋鲤鱼那是一绝啊，你给老三打电话，就说我请他吃饭，让家驹也去。
6: 好的。这陈厂长当时答应的挺干脆的，怎么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前一阵子天气冷，花布是淡季，这现在花也开了，怎么还不动手？人呢，不能光听他说什么，得看他干什么。
7: 我看陈厂长啊，他不是掩耳无心的人。
5: 他可能另有所图，也许他觉得还不到时候吧。还不到时候，再等下去，就是动手也晚了。股东们鼠目寸光，现在就想把厂子卖掉。可这个节骨眼上，谁能来买厂子？还是陈厂长那句话说得好啊：宁给好汉牵马拽凳，不给赖汉当祖宗。咱们呢，就是给一帮赖汉当跑堂的。
7: 涛飞啊，你也别急，我看陈厂长到天津来。
5: 他是另有所图，哎，他是不是希望你去济南做厂长？我看着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你的脸，那是一种男人对男人的欣赏。咱们跟陈厂长接触的时间不长，可我看就济南那个厂，他玩的也能干，根本不用另请人。我看你还是去打个电报催一下，让他跟林祥荣干一仗。股东们虽然不懂经营，但人都是好人。 咱们也好争取点时间，把开布染厂卖个好价钱，也算对得起人家，啊。

0: 我这就去。可是我怎么措辞呢？
1: 很简单，就四个字，救救老弟。连加三个叹号，

0: 这有些东西啊，看上去便宜，可便宜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咬手啊。咱厂里的那两台印花机，我都想卖，还要，要来在那放着。
1: 那发布以后咱就不印了。
0: 印还是得印，只是我没想好现在怎么个干法。
1: 哎呀，是啊，得好好想想怎么个干。
0: 我觉得人家在天津也请咱喝酒了，咱也答应人家周涛飞了，不表示表示显得咱说话没准。要么这样，咱先印起来，边干边说。
2: 嗯，六哥，这事你得想好了，现在是印得多就赔得多。
0: 那咱那十几万印花机就在那放着，这么多技工就那么养着。
1: 六合开埠现在打得这么热闹，咱们现在掺进去是不是有点找死啊？
0: 不掺和进去啊，就是等死。咱先干起来，先和信林的过过招。
1: 哎，六哥，这个事儿得慎重。你想想看，姓林的是一个买办，可咱呢是土生土长的生意人，没必要跟他硬干。
0: 咱就是不干，他能饶了咱？啊？家驹，你虽说在红聚只有一成分呢，但我还得跟你商量商量。咱有1000件印好的花布没卖出去，我想把这些布拿出来玩一把，给六合搅搅局。
2: 六哥，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全听你的。
0: 那好，你写个广告给上海、天津、济南各大报馆发过去，从明天开始飞虎牌开始降价，每尺9分钱。
1: 九分钱一尺？六哥，你疯了吧你？
0: 没疯，接子不挤，脓总出不来。你这就给周涛飞发电报，告诉他我已经开始参战了。

0: 哎，文琴啊，你到外面看着，别让外人进来。哎，
1: 掌柜的。哎，
2: 老吴，老吴。
3: 哎，
2: 你下来。
1: 掌柜的。哎，
2: 发往天津的200匹布，你告诉老刘，每天让他在天津只能卖10匹，不能多卖。哦，上海的市场大，每天只能卖20匹。你记住了，天津的200匹布要卖20天，上海的600匹布要卖1个月。谁要是提前卖完了，就让他们不要回来了，让他们滚蛋。
1: 哎，掌柜的，那济南这200匹布卖多长时间？
2: 济南的门市是咱们厂的，你告诉吕东彪，每天就卖2匹，千万不能多卖。
1: 哎，掌柜的，您这是干什么？

0: 这个姓陈的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每天他就卖这么几匹布，第二天还是这么几匹。他到底想干什么？
1: 他这是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他一降价，我们也跟劳驾，开布也跟劳驾。他的库存少无所谓，我们也无所谓啊。但是开布就挡不住了，孙先生。 姓陈的本来是想整垮我们，但是他不认得字，实际上他是在整开布。他卖到九分钱一尺，我们也卖这个价钱，我倒要看看开布怎么办了。他要是这么一直和我们玩下去，时间长了，咱可受不了啊。
0: 嗯，不会的，等他的库存卖完了，开布也就完了。哎，我会有办法对付他的。你下去。
2: 降下来，今天我们就降下来。我倒要看看姓陈的后面还要搞点什么滑头精。哎，这个陈厂长啊，他把事情弄反了，他是想打击林祥荣，可这样咱们也受不了啊。
3: 哎呀，这没文化就是不行啊！好心办不成好事。
2: 哎，那我是不是到济南去一趟，给他说清楚？ 想救火是好意，可是把汽油当成了水，我看你也不用去了。说不定用不了多久，这开布燃厂也就不存在了。咱们还是做做自己的打算吧。九分钱，连买坯布都不够。
4: 掌柜的，天津的布都卖完了，咱的人是回来呢，还是留下？

0: 上海天津都再登一次广告，就说新部马上就到，咱们的人都回来。
1: 这人都回来了还登什么广告呢？
0: 将军。
2: 喂，六弟啊，你还能撑得住吗？
3: 放心，苗哥，我这还没开始呢。
2: 啊，林伯清，就是林祥荣他爹啊，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起你在上海的事情，还夸你聪明能干呐。他具体没说什么，我看就不去管他了啊。你放手大胆的干，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像你说的，不能让他不把咱山东人放在眼里，是不是？
3: 苗哥，有个事儿我还得请你帮个忙啊。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3: 这样，我晚上到您家去，顺便看看苗嫂子，咱哥俩见面谈。
2: 缺钱了？如果钱不凑手，你现在就可以打发账房到厂里来，用不着等到晚上了。
3: 这事儿比钱重要。
2: 那好，我晚上等你。不过我先说好，等谈完了事儿，咱们可得杀一盘啊。
3: 哎呦，苗哥呀，我算是服了你了。行行行行行，杀一盘。哎哎，好。哎，
4: 出去，
5: 天津开埠印染厂倒闭了，我要去告诉陈先生。
6: 我也为了这个事情呢，李先生留了一个电报，你通知陈先生，如果这一个月不能开工，我们将终止他的协议，这个原补的我们。
5: 这是你的事儿，你自己去说吧。哎呀，柳哥，你笑什么？你不听我念报纸了？
3: 该咱上场了。家驹啊，想不想看我露一手？不是，你别笑啊！你是不是觉得我敌不过那林祥荣啊？
5: 哎，不是不是，
3: 你相信不相信？把我惹急了，我把他整趴下了。
5: 我是不想在洋行里干，我想回来跟着你。
3: 你不怕挨骂？
5: 自打我离开你去了洋行，我就没有一天是高兴。哎，翡翠也这么说，老二说我是把魂啊落在你这儿了。当然。洋行对我也不薄，可是我就是不想待了。这句话应该这么说，你的人格魅力别人是没法比的。
3: 什么没法比？哎，什么叫人格魅力啊？你直说，说我能听得懂的词儿。
5: 就是说你这人让人忘不下。
3: 这就对了，什么洋行啊买办的，回来回来，你先别管他多少份子啊，只要咱挣了钱呢，还管他什么份子呢，刷过来花就是了。家驹啊，你回来以后啊，还是给我念报纸。文琪的报纸念的也不错，可就是外国那点事儿啊，他弄不明白，急得我这要踹他。
5: 刘哥，你真的想跟林向荣干一场吗？
3: 啊，你觉得怎么样？
5: 这个姓林的家可是相当的有钱呐。
3: 他有钱也是一点一点挣的，也不是他祖宗生下来就有钱。不是，有钱怕什么呀？
5: 咱真是要干，是不是拉上东初兄弟两个人，他们也能帮咱一把手啊？
3: 我是不想拉他们，再说拉也拉不住。家驹啊，东俊这个人的为人我也知道，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他们说，免得人家为难。家驹啊，没事儿，到时候啊你就看热闹吧。啊，
7: 掌柜的，上海六合染厂外庄掌柜的来了，这个人姓周，他点名要见你。
3: 下战书的来了，请。
8: 老三，你记着，不管陈六子怎么劝你开工印花布，你也别答应。开布倒了，咱不能跟着垫背。
9: 大哥，六哥一直对咱很够意思的，

0: 报恩说报恩啊！你六哥倒了，咱再帮着他爬起来。可这做买卖，咱不能明明看着是火坑，也闭着眼往里跳。这话我说不出来，要说你自个跟他说，
1: 咱俩谁也不用说。你现在就去把上海来的工人全部辞掉，让他们马上走。小六子来了，咱什么都好说了。咱不是不应，是没了工人，咱应不了了。
2: 大哥。
0: 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做的有点不太仁义。做买卖讲的不是仁义，做买卖讲的是识时务。开埠倒了，现在只剩下咱和六子能应花布。咱要是不应花布，那姓林的爱和谁打就和谁打。可见咱要是掺和了，就得一块跟着受死。咱也好，六子也好，都像燕子叼食一样，从小干到大，并没有什么后继财力。可林家不一样，他世代经商。 那开埠为什么干不过他呀？姓林的那布是专门织的，就是那么削，削了就用杀手，用杀手的就成本低呀。这开埠也不是不知道，关键是没人给他织这样的布。三弟呀，咱们得抓紧上岸。最主要的是，咱们辞了工人，退出了花布市场，那姓林的肯定领情。哎，你去趟上海，给姓林的说。
2: 就说咱们以后就进他的皮布，咱要是张口让他便宜点，他能不答应吗？
1: 大哥，如果咱辞了工人的话，以后就只能染布了。我就不明白了，咱为什么不能给六哥搭把手呢？啊？
0: 按说六子也不是外人，彩琴是咱表亲，可你六哥的脾气你知道，他犯起劲来什么后果都不顾。 前天我过去，你六哥一个劲的骂姓林的，还说让姓林的等着死。你说这个小六子，就他那点钱，能陪着姓林的玩吗？啊？好了，不说了，你呀，马上去辞工人。他要是一步迈进来，咱就不好办了。
3: 好，我去。嗯。我们林老板的要求非常简单。
4: 第一，你先要辞掉上海来的工人，特别是从六合背叛过来的那三个人。辞掉工人，那我还怎么干呢？
3: 那我们不管的了，我们就是要让这几个人知道，哼，背叛六合绝没有好下场。
4: 哦，背叛六合绝没有好下场。
3: 你们林老板这是明明不让我印花布了，
4: 应不印花布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我们林老板还说，你就是印，顶多就是下一个天津的开埠。哼，
3: 你自己做主好了啊。
4: 好，你们老板就没提那8000件布吗？我们林老板说了。
3: 说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哦，是这样。是，我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周经理，可光你说没有用啊。林老板也没给我写封信呢。<笑>
4: 我们林老板说不用写信，说你不识字。
3: 可我身边的人有识字的，老吴，把金彪叫过来，他识字。哎，
5: 不用叫，掌柜的，我在这儿呢。
4: 周经理，你们林老板的意思我晓得了，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意思。金彪，正反抽着兔崽十个大嘴巴子。
5: 哎哎哎哎，你不能胡来，你不要，赶紧放开了。
3: 出血了，老吴，通知车间刷机器，晚上江浙饭店请客。
4: 金彪，哎，你现在就去江浙饭店，让他清场子，两桌上海菜专请上海师傅，三桌山东菜请请咱那些老伙计，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喝完了酒，明天开工。
5: 好嘞。
3: 陈经理，我可以回去了吧？
4: 你就这样，不要洗脸，回去告诉蔺相荣，用不了几天呢，他比你还惨。

0: 老三，林江荣知道咱辞了工人，也没说什么呀。你自己看吧。我胸生明大义，在鲁协助，将来定当厚报，这很好啊。
1: 大哥，我想分出来自己干。嗯？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这样挺没劲的。
2: 找几个报馆的主笔来，我要让全国的人都知道他姓陈的是个骗子，我要搞臭他，我要让印染界的人都不敢和他做生意。
3: 哎，董事长，我们是不是想个办法把他骗到这里，找几个人揍他一顿？这反正这山东我是不敢回去了。
2: 他打你，是因为你当了那么多人的面骂他是个不识字的人。你回山东去，他不敢再打你了。他要再打你，我就叫我爸爸让国民政府把他抓起来。放心，不会有事的。他不敢再打你了。过不了几天，全国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大骗子。就这件事情，我就要他好看。
4: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

0: 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六哥可不是外人呐。
3: 三弟呀，陈六子对咱是非常厚，可是咱必定是同行。他现在又来了济南，咱两家挨着，没有二里地。现在咱已经被他压下去了。你说他开业，来了沈小姐，来了苗汉东，那是多大的声势啊！这一山二虎，咱不能不防啊。
4: 群山韵里，沧海明月，奔赴齐鲁山海的礼乐之旅即刻启程。
5: 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楂树下，山海情。
4: 山楂树下，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齐鲁频道8月29日起，每周六晚19:05播出，敬请收看。
6: 40余年，他矢志不渝，挑战医学难题，开创二型糖尿病诊治新方法。
7: 糖尿病只要是治疗的好，然后生活方式调整的好，完全可以逆转，可以康复。
6: 他用精湛医术为国际友人驱除病痛，推动中医文化走向世界。
7: 做医生的，你只要能把病治好，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都可能会找到你。
8: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太太，你又在看报纸，小心累着。你刚怀孕，还是要听大夫的话，多注意休息呀。无耻！怎么了，太太？
1: 月嫂，啊，你待会儿去邮局，把这信和报纸都寄给我六哥。
0: 哎，
1: 记着啊，一定要用快信。
0: 知道了，太太。
2: 我说六弟啊，自打我听你的话把厂子一卖啊，这个心里敞亮多了，哎，身子骨也轻松。每天呢，要是早起，我就到海边去转转；要是不想早起呢，我就睡个懒觉，嘿嘿，根本就不操心这厂子事儿了。
3: 我给你指换的价钱行吧？
2: 还行，就是这招数我变了一下。
3: 什么招数？说出来，我学学。
2: 我跟这个藤井讲，寿亭说了，只要下25万，他就拿下。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他特别怕你回青岛给他捣乱，所以他就答应了。你说我这个招数变得怎么样？
3: 当然行了。当初啊，我脑子乱，没想起这一招来。咱俩早该给他来个双簧，价钱兴许还能往上提一点。
2: 哎呦，你就知足吧。哎，不瞒你说，自打你从青岛退出去之后，我一个人也没心思干了。我们是两个不和睦但又一块走夜道的人，虽然吵吵闹闹打打杀杀的，但是心里不害怕呀。嘿嘿，现在倒好，自打你从青岛退出去之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哎，倒是没人吵没人闹了，但是心里就是害怕的。哎，尽管这个藤井没向我家里打黑枪，但他总让这个日本浪人到厂里去捣乱嘛。哎，不是今天往你院里扔个死猫，就是明天往你院里扔个死狗，弄你心里七上八下的。哎，总算是你留给我那个汽车算派人用场了。哎，整天上工下工啊，我就坐着它，不怕在路上绊我，这一点你嫂子放心多了。哎，当初啊，他买这个厂子，死活就要买这个汽车，我不干。他最后都出了20000块了。哎，我就想这个德和洋行这个新车才9000块钱，他干嘛非得买这车呀？后来我一打听，怎么说，他想把它买回去砸了。他说他一看着就想起你来了。所以我跟你讲，你别看他嘴上不说，他心里恨着你，当心点儿。
3: 他恨也没有用，只要他那日本兵啊打不进关来，明总你放心，藤井是一点辙都没有。
2: 那是那是。
3: 哎呀，咱这厂子卖的是不错啊，只是唯一可惜的，贾小姐给藤井当了经理，还用他的名字来，
2: 就是心野了点。这么把着年纪吧，这个冲劲还不减。现在掌管两个厂子，就是原先的这个元亨和大华，总算是过了当掌柜的瘾了。
4: 掌柜的，哎呦，孙掌柜的来了。
3: 老吴啊，你给老三打个电话，告诉他孙掌柜的来了，让他喊上他哥两口子，再喊上他家那块洋浆，就是兰芝，你再。

0: 给彩琴打个电话，晚上你也去，咱们在一起好好喝喝。
1: 好好。哎，掌柜的，咱们订哪家馆子？
2: 聚丰德。
0: 宁祖
2: 啊，
0: 咱在海边住这么多年，好东西没吃出好来。聚丰德的喷虾段那真一绝啊，
2: 是吧？
0: 老吴，跟聚丰德说，今天晚上让他一次上四盘。
1: 掌柜的，咱这么上菜，人家说咱土。
0: 土什么土？我要吃着高兴啊，兴许今天晚上把他喷虾段全部给他包圆了。
1: 好好好，孙掌柜的，你跟掌柜的慢慢聊着，先别慌着回去，我这办去。
0: 明祖
2: 啊，
0: 这厂子卖了以后，下一步你打算干什么？
2: 我正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我在海边不是有个空房子吗？
0: 啊，
2: 虽然不大，但是也可以办公啊。我想搞一个贸易行，你看怎么样？
0: 能干，
2: 能干。
0: 我看这事儿真能干，来你坐。
2: 好好好。
0: 所谓贸易行啊，就是从这个门里买的东西，把它卖到另外一个门里，不用水，不用电，用人也少，还不少挣钱。
2: 对，
0: 你干染行这么多年，胶东一带的布铺你都熟悉。
2: 那倒是，
0: 我看不用干别的，往外销布就行。咱不干染厂了，照样倒腾布。
2: 哦，
0: 咱这么着啊，我这花布马上就要大批上市
2: 啊，
0: 我把潍县以东一直到烟台、青岛这块地方割给你。在这一带，你就是我飞虎牌的总办理。以后胶东一带到我这儿来进货，我把他们往你那打发。晚上吃饭，我再跟东俊说一声，让他把这一块也割给你。
2: 嘿，哎呦，这哥哥就不说谢谢你了啊，弟弟，你这是帮我挣饭吃呢。就凭你这个，今天晚上我多敬你两杯。啊，你说，早知今日，这何苦当初啊？那当初咱们俩在青岛掐什么打什么呀？这不是俩婊子吗？你，
0: 明祖，这才是一个事儿了，还有一个事儿也能干，
2: 什么事儿？
0: 你可以代表我和三元进批布，我再跟你联络济南的其他几个染厂。要是整个济南的染厂都从你的进批部，量可就相当大了。
2: 那是那是，
0: 面对这么大的量，藤井也好，上海那些纺织厂也好，都不敢小看。你就是加了力，也比这些厂子自己进便宜不少。你看怎么样？
2: 我看行。这现在啊，光上海到青岛这个轮船，一个礼拜就一次，我看行。将来咱这贸易行赚的钱啊，不一定就比这个元亨赚的少哎。有你在，我心里有底儿。
0: 哎，明祖
2: 啊，
0: 这么多年来一直想让你抽根土烟，你就是不抽啊？怎么着？今天我给你支了招，你得抽一根。
2: 我抽抽抽，你给我毒药我都抽。
0: 明祖啊，
2: 嗯，
0: 这么多年来挣多少钱我就不说了，光卖元亨就是20几万呢，吃两辈子都够了。
2: 嗯，
0: 但你得记着，这些钱不能让他老老实实躺着在那睡觉，得让他赚，这一赚利就来了。
2: 对，
0: 明祖。这贸易行切记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
0: 囤货。10家倒闭的贸易行，有9家倒在囤货上。这货要是囤好了，能狠赚一笔；要是囤不好，把钱全变成了货，货再囤死了，明祖，到时候你哭你都来不及呀。
2: 那是。
0: 你什么时候要囤货了？你给我来个电报。布以外的货我不懂。在这一行里，我还不至于看走了眼。
2: 那是那是，咱们都说这么半天了，太耽误你时间了。我知道你忙，有话咱们俩晚上再说。
0: 行，晚上再说。
2: 你忙，我先走了啊。
0: 哎哎，济南买卖家一共2辆汽车，一辆是苗先生，另外一辆就是东初的这辆车。一会儿就让他送你回宾馆。
3: 哎呀，
0: 哎，老三，快点！
3: 明祖大哥，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老三，有什么话咱晚上再说。你送明祖大哥回宾馆的路上啊，顺便路过康泰点心店，买上2斤上好的点心，让孙嫂去好好尝尝咱济南的冰吃。
2: 不客气，不客气，
3: 回去了啊。
0: 哎，好好好，好好好，
3: 来，
2: 好。
3: 走了，六哥。
0: 哎，明祖大哥，哎，晚上见。
1: 哎，掌柜的，这一眨眼的功夫，15、16年了，从对手到朋友，就有些事儿，真不好猜。
0: 是啊，过年的时候，苗哥打发人给我送来4瓶上好的汾酒，我也没舍得喝。哎，老。

0: 待会儿我从厂子直接去聚丰德，你顺便拐个弯到我家里把这四瓶酒带上，咱晚上一块喝。
1: 哎，
2: 老周。
1: 哎，大掌柜的，
2: 你把这个布啊交给车间李师傅，让他应试的上拉宽机拉，再上拉长机拉，让他计个数，全面测一下这布的成色。
1: 好，
2: 明天早上告诉我。
1: 好，
2: 去吧。
1: 我就去。
3: 大哥，
2: 哟，怎么没把明主接过来玩？
4: 他回宾馆歇着去了。晚上咱们一块吃顿饭，六哥让你叫上大嫂。
2: 哎，
4: 这什么布啊？
2: 林强荣来信了，报价78块钱一件，800米，折算起来比藤井的布便宜7块多钱。刚才我看看，成色还可以。你看看，
4: 这新式机器就是好，同样的棉花，两个成色。
2: 这不是本国棉，您家用的是英国人的印度棉，这棉花毛长，我刚才撕起来挺有劲的。
4: 行，晚上带上，让六哥看看。
2: 哎，老三
4: 啊，
2: 你看看，林强荣这封信。林强荣在上海的报纸上大骂程六子。哎呀。你六哥下一步能不能干下去，这还很难说呀。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这开铺倒了，林强荣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咱这边。这下好了，全国都知道他骗了林家的布，这藤井的布要是一断啊，谁跟他做买卖？这不识字就是不行，这不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理儿，这下一步还怎么走？我看他怎么收拾吧。
4: 这林香荣太无耻了，六哥多次让他来提布，他就是不来。
5: 啊，
4: 你屎盆子现在要扣到六哥头上了啊？你什么玩意儿你？我最见不得这种人。
2: 老三，咱和小六子既是亲戚又是朋友，弟兄们感情也不错，咱不能见死不救。可这救分怎么个救法，咱不能明着救。哎，你的文字比我好，你给林强荣写封信，就说咱已和陈寿亭一刀两断，让他觉得咱和他是一伙的。接下来就是没人敢卖给你六哥布，咱可以代他卖，这事不能让外人知道。今晚吃饭千万别提这事，一是明主来了大伙高兴，一提这事你六哥脾气急，别惹得大伙不痛快。再就是你六哥知道这事儿，一定和林强荣不算完，他要是行动得快了，林强荣肯定知道是咱给他透的底。你可记住了啊，
4: 大哥，这样不大好吧？六哥可不是外人呐。
2: 三弟呀，陈六子对咱是非常好，可是咱必定是同行。他现在又来了济南，咱两家挨着，没有二里地。现在咱已经被他压下去了。你说他开业，来了沈小姐，来了苗汉东，那是多大的声势啊！这一山二虎，咱不能不防啊。你说客商到济南来提货。买他货的越多，买咱货的就越少吧。啊，小六子人是不错，可是他要真成了大树，把咱罩在他的树下面，树下是长不成树的，那咱可就麻烦了。
4: 大哥，你说的话都有道理，可我就是觉得咱不能这样做。他要是怕咱干大了，能分给咱20万匹的买卖做吗？
2: 他是不怕咱干大了，啊，可咱是怕他干大了呀。
6: 敏仪，回来了。
7: 回来了。
6: 啊。怎么了，敏仪？
7: 我早上就想给你打电话了，可以怕你着急。林祥荣在报纸上说，六哥是骗子。
6: 有这事儿？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啊，刚好，明天我要去上海检查物资储备，到时候我亲自去找他。
7: 这些天我自己在家，总想六哥和六嫂。早上我一看报纸，心里一急，就把报纸寄去了济南。可刚寄走，我就后悔了。六哥这脾气那么急，一看报纸，还不得气出病来呀？怎么办呀，长河？
6: 云姨，别着急。六哥是见过风浪的人，不会出事的。你放心，明天到了上海，我就警告林祥荣， 不让他再登就

0: 吃了。
1: 可他在报纸上说六哥是个要饭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六哥多没面子呀。
0: 六哥从来没觉得自己要饭是件丢人的事儿。林香荣这是在帮着六哥做广告，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六哥的能力强。再说了，林香荣被一个要饭的骗买走了8000件布，他自己觉得光荣吗？你说呢？
1: 那不是骗买，那是他自己卖给六哥的。
0: 啊，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啊。
2: 右手吊腕，右手将恨
3: 六哥，您走走了，
4: 走了，咱晚上一起吃个饭啊。
3: 六哥，
4: 哎，手里拿了什么？
3: 我刚才去洋行签合同，发现有一封信，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份报纸，是用快信从南京寄来的。
4: 南京？是远移来的吗？
3: 不知道，只有报纸没有信。
4: 啊，报纸上都说什么呀？
3: 是那个姓林的在报纸上骂你，还念吗？
4: 怎么骂的？我倒想听听。念。
3: 陈寿亭奸商诈买，林香荣如数履约。六哥，这标题啊，你接下来听。去年11月初，济南红聚易燃厂老板陈寿亭到上海六合燃厂与林向荣先生协商，联合在济南印制花布事宜。陈寿亭原为讨饭出身，行为恶劣，心存刁顽。他在青岛靠坑骗发财起家，他曾经破坏抵制日货，购买日本东亚商社的布匹，又不顾民族尊严，贪图小利，把自己在青岛经营的大华染厂高价卖给日本人。面对如此无赖，林香荣先生不堪与之为伍，一口回绝联合事宜。陈氏恼羞成怒，故伎重演，操起看家本领，化妆乞丐混进六合染厂门市批发处，骗走花布8000件，约合64万多米。 六哥，
4: 我本来还没有想好招怎么对付这个姓林的，这下好了，他给我支招了。家驹，你现在就去报馆。
5: 哎，这报上说啊，虞美人的花布1分钱5尺呢，这怎么？
6: 人家报上说了，这要是和平常店里的不一样，甘愿受罚。
5: 哦，
6: 哎，大姐，哎，几点来的？
5: 哎呦，昨天晚上就来了。报上说啊，这虞美人的花布只能给孩子做尿布，不能做衣裳。这虞美人的花布啊，我买过，是不太结实，只能穿1年。哎，但也不能说只能给孩子做尿布啊。
7: 来，给你喝茶。
4: 嗯，好。
7: 先生，您买布坐这儿可不成，看见没有，得去排队。
4: 嗯，没事，我里头有熟人。
7: 有熟人也不行，这个布店每天到我这儿来打水，昨天夜里我找到他们，想提前买点布。
4: 买到了吗？
7: 他们不敢卖。
4: 为什么？
7: 说是掌柜的知道了要砸断腿。
4: 嗯，这掌柜的挺厉害啊。你听说过这掌柜的吗？
7: 听说点。我知道这个掌柜的叫陈六子，白手起家呀，从前是个要饭的。哎，天不怕地不怕，现在小买卖干成大买卖了，现在自己开成染厂了。
4: 那你知道他这布为什么卖得这么便宜？
7: 布太削，不能做衣裳，只好拿回去做尿布。
4: 啊，尿布。好好好，你忙着忙着。
8: 别急，大姐大嫂们往后让让，哎，往后让，我们捧些东西。今天是头一天，200匹不限。来来来，往后点，往后点，往后点，往后点。我们掌柜的说了，卖到掌灯就停。现在是春天了，天黑的晚，我们也得吃饭，是不是？啊，这样吧，咱们卖到8点，店里把布都已经准备好了，1块布是1丈，每人准备2分钱啊。大伙记住。这个布太削，只能给孩子做尿。

0: 不能做衣裳，谁要是因为做衣裳惹出祸端来，本店概不负责。啊，记住了没有？哎，我们这个店不止卖，还送。我们掌柜的是个要饭的厨师，他说了，天下叫花的是一家，我们一天送100个叫花子，所有的叫花子到那边去排队啊。哎，今天怎么没有叫花的？
1: 大伙给传个花吧。哎呦，小心，小心，小心！哎呀，你哪儿不能挂嘛？你这……
2: 哎呀，白爷，请上座，这就给您沏茶。
1: 哎呀，陈掌柜呀、啊，哎呀，哎，好，白先生，坐。
2: 哎，好好好。
1: 哎呀，陈掌柜啊。
2: 你可真大手啊！这么好的布，你就这个卖法，智生还从来没见过。您这是干什么呀？玩儿，
1: 玩儿，
2: 我这人好热闹，这不是挺好吗？白先生，你家里孩子要不要尿布啊？
1: 啊啊！
2: 你要不嫌弃，到我厂子里去拿去，我有8000件，从现在我能卖到年底了。
1: 我一看您就不像买布的，掌柜的，您卖给我一仗，这茶钱我不要。
2: 王先生，茶钱我照付，我回头再派人给你送2仗来，2仗不够，5仗。
0: 哎呀，谢谢您，掌柜的。
2: 去去去去去去去！白先生，对人可不能这样，不能因为他是个茶坊你就小看他，当初我还不如他呢。 白先生，你多次要请我吃饭，我都给回了。今天借着这个空，咱俩好好说道说道。<笑>
1: 好好。
2: 这世道乱，干你们这行的人就多。咱先说说干你这行的啊。你们往好里干，就是杀富济贫的侠客；往坏里干，就是地痞恶霸。天津运河帮跟你们是同行，可你看人家宁武爷，啊。 不管是说相声的还是唱大鼓，甚至是拉车打草绳，只要是有难求着人家，人家宁武爷肯定是帮忙的。在天津那是一呼百应啊！日本人厉害吧？啊，那日本浪人在街上调戏中国妇女，警察都不敢管呢。大白天的让宁武爷手下看到了，上去一刀就给砍了，砍了不算，还把头给割下来。天津也住着日本兵啊，也有驻兵权的。 可那又能怎么样呢？不还是一点招都没有吗？前两天我和赵东初去了趟天津，我们和宁武爷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宁武爷还多次提到你，是吗？赵东初可没少替你说好话呀，白先生。
1: 哎呀，嗯，
2: 这要是赵东初嘴歪一歪，我估摸着你今天就不能在这儿坐着了吧？
1: 多谢您陈掌柜的美言，多谢陈掌柜美言。
2: 你不要谢我，要谢你得谢赵老三去。
1: 是是是是，陈掌柜，你这一点拨，我自身心里就明白了。是是，要和宁武爷学呀，要和宁武爷学呀。<笑>
2: 我知道你身后是警察，可警察不是你姐夫，人家要的是你的钱。<笑>我今天说句不好听的话，白先生。 是你的钱多还是咱干买卖的钱多？<笑>咱今天是碰上了，我就多说两句。白先生，喝茶。
1: 哎，好好好。
2: 老人家，哎，一会儿你找块牌子在这支上，上面写上凡是买布的免费喝茶。哦，我每月给你2块大洋，只要来买布的，喝茶也不要钱。
1: 怎么样，
2: 白先生？有点意思吧？
3: 您这是干什么呢？
2: 哦，老人家，你呀就可着这个给我烧，只要来喝水的，你就管足。
3: 行。
2: 白先生，你问我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我玩的就是心惊肉跳，这才刚开始呢，热闹在后头。
3: 嗯。
2: 我说白先生，以后缺钱跟我言语一声，别总盯着人家小茶铺，人家是小买卖。
3: 您走好，陈掌柜的。

0: 这些布当初我是1块钱1件买的，现在我卖1分钱5尺，照样有10几倍的利。因为是废布，所以不能做衣裳穿。待会儿诸位走的时候，我可以送给诸位3丈本城产的花布，大家可以比一比，看一看，看看两种布之间有什么不一样。
1: <笑>啊！哎呦，二位老板，今儿怎么有空过来了？<笑>
2: 苏掌柜呢？
1: 哎，
2: 我那布卖的怎么样？
1: 好啊！现在呢，有身份的人都在买您这布，说这颜色好，布又瓷实，这飞虎牌一下子就叫开喽。<笑>
2: 哎，您的鱼美人退没退？
1: 退了，可就是款还没拿到。
2: 听说外婆有的地方也都在退货，我得到消息早啊，立马告诉我前进的四地，你猜怎么着？他早退了，钱都拿到手了。好，好，好，好，那回见，苏老板，
3: 回见，回见。
2: 你去准备一下，发给天津300件虞美人，我要让他全面开花。这事儿让金彪盯着办。往南嘛，沈小姐就在南京，咱得让她知道这个事儿，给南京发200件，告诉南京外庄。 不能往前走了，如果镇江、无锡、苏州、常州出现虞美人，你就跟南京外庄老马讲，不要再回来了。这事儿你可派人盯着干啊！回来之后，你告诉老吴，就说南京的客商跟我磨叽好几天了，想做飞虎牌的南京总办理，那这样吧，给他100件，条件也是同样的，不能卖出南京，合同也不能签长了，就签3个月。如果要是卖出南京，保证金不退，当时取消总办理资格。
4: 这是为什么？这林祥荣能在报纸上骂咱，咱为什么不能同步进上海？
5: 小姐，干买卖能怄气吗？小姐，您要点什么？
4: 有虞美人牌的花布吗？
5: 含虞美人呢？早退了。 现在讨饭的才算虞美人啊，小姐，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4: 那有什么牌子的？
5: 新牌子，飞虎牌的，济南出的，这些花样全是新的，刚从德国刻回来的板，人家不像虞美人，一个板用好几年，这布印得好，布也厚，很好的。小姐，这些天报纸登的全是飞虎系美人的故事，你不知道吧？这红聚染厂的老板叫陈寿亭。
4: 原来是个讨饭的。那飞虎牌的一共有几个花色啊？8种，您要哪一种？8种，那每种给我来3张。小姐，您要这么多布干什么？我要把窗帘、床单全换成飞虎牌的。
6: 董事长，各地都在拼命的退货，要求我们还回货款。这几天，我们的几个外庄经理都被当地的店铺的人给打了，咱得赶紧想个解决的办法出来啊！
7: 太可怕了，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子去做。
6: 董事长，眼下的事态再不加以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陈寿亭骗走的虞美人和他自己的飞虎牌同时到达了南京，过去经销咱们产品的南京总办理，现在是人家飞虎牌的总办理了。董事长，南京离上海太近了，上海的6大棉布行的经理们现在都到了济南，如果咱们再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过不了几天他就会打到上海来的。董事长，情况紧急呀！
7: 他想干什么？
6: 不光是上海。 现在镇江、苏州一线的棉布商们也都到达了济南，山东的周经理打来电报，说那帮人现在都在那等着，争着要拿到飞虎牌的总经销权呢。董事长，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咱们应该先。

退款，赶紧用好布印制，把拉长机的拉力捡回来，把咱们的牌子改成绝代虞美人。如果咱们再这样拖下去的话，真像人报上说的，

0: 可是我总是用硬的办法去压服他。我现在脑子里乱得很，孙先生，你先去退款，叫我好好想一想。
1: 我们不能就这样输给他，事情还没有结束。

0: 喂，林公馆吗？哎，赶紧让老爷接个电话。
1: 谁啊？
2: 我是你爸爸。你马上给我滚回来。一件事情花这么长时间都没处理好。抓紧回来。

0: 伯谦。
1: 嗯。
0: 阿荣被那个无赖耍了，本身也很着急，来了以后想想怎么办，不要太难为他了。
1: 谁是无赖啊？陈寿亭是无赖还是阿荣无赖啊？人家几次要他到济南去把布提回来，有这样的无赖吗？是他自己自作聪明，一会儿让吴奇川去查人家的账，一会儿又在报纸上败坏人家的名誉。要是换了我，哼，我比陈寿亭报复的还要厉害。不要认为我们林家早经商几天就把自己总看作是最正宗的商人，把人家都看成暴发户，这样不好啊。
0: 好了好了，消消气啊，来坐下休息会儿。
2: 妈妈，
0: 阿荣回来了。
2: 哎，爸爸，我已经叫孙先生开始退款，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
1: 哼，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你丢了那8000件布，我没有说你，可是你为什么还到报上去骂人家？自作聪明。你在报纸上把人家骂成是无赖啊，还要嘲笑人家原来是个讨饭的。哎，讨饭的又怎么了？讨饭的就不能开染厂了？我爷爷就讨过饭的，那又怎么样？你自己说，这件事怎么收场？从你爷爷那辈起，好不容易创下了虞美人这块牌子，你知道这块牌子值多少钱呐？现在还只是在国内，要是这个消息传到南洋去，你说我们的生意还怎么做呀？
3: 爸爸，我们能不能告他扰乱市场？
1: 你放屁！人家在报纸上写的明明白白，是你自己1块钱一件卖给人家的，那不是尿布是什么？还要不服气？哼，扰乱市场！我看扰乱市场的就是你。
0: 你是在家里有话好好说，别让下人听见。坐坐坐下。
1: 你去找找赵东初，看看他还有什么法子吧。我再给苗汉东写封信，让他劝劝陈寿亭。我林伯清一生谨小慎微，没想到养出你这么个东西。你倒是没讨过饭，你倒是上过学的，可是你，我看你还不如讨饭的。
3: 爸爸，那我们是不是去找一找黄金荣和杜月笙他们？他们在山东济南也是有弟子的。
1: 你说什么？

0: 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给我滚，我不叫你不许回来。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

我没想到，你怎么这么下贱？黄金荣、杜月笙是什么人呐？是地痞流氓。我们是什么人呐？我们是堂堂大上海的商业家，做生意有个闪失，这不算什么。你怎么能想出这种办法来？亏你还是个读过书的人，我看。

0: 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0: 上十九点八。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晴20到32摄氏度，德州晴14到31度，聊城晴22到33度，泰安晴20到33度，菏泽晴20到30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32度，济宁晴17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19到30度，日照晴21到28度，青岛晴21到28度，烟台晴20到29度，威海晴转多云22到27度，潍坊晴19到31度，淄博晴16到32度，滨州晴18到31度，东营晴21到30度，济南晴20到32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0: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什么？去上海请人？那些人临走的时候都给咱跪下了，你死活不让留。别找了，那些人全在六哥那儿呢，六哥把他们都派到了天津。
1: 天津？去天津干什么呀？
0: 开埠印染厂让六哥买下了。
1: 什么？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飞

0: 出彩。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你还是个读过书的人，我看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给我滚！我不叫你不许回来。
1: 是我叫你失望了，是我做的不好。

0: 你怎么对儿子发这么大的火？有话好好说嘛。
1: 他呀，总是坏我的事儿。
0: 怎么了？
1: 我好不容易让苗先生说服了陈寿亭和赵东初，让他们买我们厂出的布，这样我们在山东就有了两个固定的大客户。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到报上去骂人家。哎，你让人家苗先生还怎么说话？
0: 你应该把你的想法告诉阿荣，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嘛。
1: 啊，他都4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要我们教他怎么走路啊？
0: 伯钦，刚才你不是说要给苗先生写信吗？你再费心写一封吧，你的面子还是有的。苗先生虽然很高傲，我看他对你蛮尊敬的。
1: 你不知道，上回他来信啊，已经在转弯抹角的挖苦我了。他说谢家宝树偶有黄叶，青葱俊迹，小疵难免。现在阿荣又被人家搞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我怎么措辞？
0: 你总是有办法的。
1: 我有什么办法？谁让我生这个宝贝儿子？哎，你看看人家陈寿亭啊，都说他性子急，可是他那个飞虎牌啊，到了南京就再也不往上海来了。这是做什么？这就是给了我们面子啊，也可能是给苗先生的面子。嗯，陈寿亭要是一怒之下进了上海，哈哈，两分钱一丈布，虞美人满天飞，我们林家几代人的心血全都毁了。
0: 好好好，消消气，来写吧，我替你研墨。
2: 这个陈六子厉害呀，林家从大清朝就开始做生意，祖上曾经跟胡雪岩共过事，连这样的买卖家都扛不过他陈六子，厉害呀陈六子。有德，陈六子就在济南，离我们太近，我怕产品一上市，一场争斗在所难免。我现在就是还没有想清楚是除掉他还是躲着他。
3: 爸，我看还是给藤井打个电报，让他来一趟，咱们一块商量商量。
2: 藤井没有什么办法，他在清

0: 老跟陈六子斗那么多年，也没斗过陈六子，更别说现在是在济南了。
1: 咱让藤井断了陈六子的批布，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0: 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只是三元和红锯加起来批布的用量太大，我怕藤井不肯放弃自己的交易。
1: 我看差不多，爸，你想，藤井要不是为了打垮山东的印染行业，能和咱合伙吗？他是把他的帝国利益放在第一位，咱又这样给他讲，陈六子和三元的发展，妨碍日本产品在山中的扩散，我觉得藤井会答应的。
0: 这样说是可以啊，不过现在形势有点不太妙，前两天就有一个日本浪人在高岛屋跟前被人劈了，这个时候跟藤井交往频繁，安全是问题。
1: 那个浪人大白天冲着学校撒尿，当时学生们正在放学，男生女生都有，我看那个浪人也是找死，
0: 小心为妙。
1: 爸，藤井虽然有政府的背景，但是毕竟还是以商人的面目出现，咱和他的交易只不过是民间的交易，这不能说明什么。生意人嘛，以盈利作为最终目的，顾虑太多没有必要。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陈六子学，他就不怕林家的气势。当然，我们不能学他这种蛮干，你说呢，爸？
0: 也是啊，我们一定要掐断陈六子和三元批布的来源。
1: 爸，我还有一招既干净又利索，咱们花钱找一下白志生、钱志恒他们。
0: 有的，咱们家是律师出身，犯法的事咱千万不能干。再说了，那两个人真要是帮助咱们办了这件事，他会敲诈咱们一辈子。有的，这种想法可千万不能再有了，这件事到此为止，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2: 太太，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3: 报纸我看了，我六哥啊真有一套。我就知道那姓林的肯定抵不过我六哥。月嫂，先不说我六哥，就是我的六嫂也和别人不一样。
2: 是吗？哎，对了，太太的嫂嫂什么时候来南京呢？
3: 快了，信我已经发出去了，我想他收到信以后很快就能过来了。
2: 太好了。
4: 云姨。
3: 哎，陈赫回来了。
4: 回来了。云姨啊，你今天把窗帘都换了啊？哟，这桌布也换了啊？
3: 你知道这都是什么牌子的布吗？飞虎牌的。我六哥把林祥荣彻底打败了。
4: 看你高兴啊，这些我已经在报纸上看了很多次了，再加上记者的一些演绎，都快成评书了。哎，这商业啊真有意思。哦，对了，袁姨，你今天去买布了？
3: 嗯。
4: 嗨，这种事情让月嫂去就行了，你现在怀着我们的小宝宝，千万不能乱跑啊。
3: 长赫，你真该去商店看看，现在南京的布店里啊全是咱六哥的布。待会儿你到楼上去看看，我把床单也换成飞虎牌的了。
4: 袁姨啊，你知道你在《飞虎戏美人》这出戏里演的什么角色吗？
3: 这里面哪有我啊？
4: 你是一个通风报信的小特务。
3: 特务？
4: 要不是你把报纸寄给六哥，他会反应那么快？你要知道，江南日报北方可没有。
3: 照你这么一说，我多少还有点功。
4: 那是，而且是大功。我看林祥荣他老爹是撑不住了，今天下午派人来送信，说是让我谢谢六哥，没有知道他上海的老巢，还说六哥给他留足了面子，反正都是些客气话，我就没带回来。
3: 他现在知道了，我倒是觉得他早该去圆自己的儿子了。你也有功。为六哥有你这么一位好妹夫，敬你一杯。
4: 也为他有一个好妹妹。

0: 小刘，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老刘，红炬燃厂是你家的？
1: 掌柜的，什么事我干的不是地方了？
0: 我昨天就让文杰跟你交代过，车间里正在玩命的干，让你烧饭的时候多放肉少放菜。你说200多人吃饭，你就买这么点肉，工人们吃不好能高兴吗？啊？你说吃点肉有什么呀？工人们要是高兴了，加班加点的干，8片的猪肉都回来了。
1: 掌柜的，这半片的肉就不少了，我要是多放了，你嘴上不说，心里会骂我的。
0: 放屁！你这熊毛病也不是一天了。在清早的时候，我让你炖鱼，你买了那么几条鱼，炖上3锅汤，弄得满场子都是鱼腥味，就找不着鱼在哪。工人们嘴上不说，心里都在埋怨，还以为是我让你这么干的呢。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啊，怎么整天惦记着回我？我要不看你比我大2岁，我真想一脚踹死你。从今天开始，你每天2片猪肉啊。
1: 好，是。
0: 你看你做那饭，清汤寡水的，没滋没味的。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买肉去！
1: 哦哦哦，是，快快快快去！掌柜的，
0: 哎，老吴啊，有事儿。
1: 掌柜的，自家模板燃厂登报招工了。啊，我想呢，让文启报名去。
0: 别让文启去了，他还是个孩子，我怕他有个闪失，对不起你哥。还是王长庚吧，当年咱办孙明祖就是他下的去。
1: 掌柜的，这长庚啊开始管车间了。再说呢，这干燃厂的差不多都知道长庚是咱们的伙计。要是让自家认出来了，那就麻烦了。
0: 是啊，长庚也老了，咱们这些伙计跟着我从青岛到济南，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东拼西杀的。老吴啊，我看自家的事先放一放，我这脑子这两天全是姓林的，等咱办完了姓林的这小子再说自家。哎，还有，咱们别等到过年了，8月15就给伙计们发一回喜面，啊！
1: 掌柜的，咱们厂对工人真不错呀。这3元燃厂在济南算是不错的了。您是不知道，现在很多人托我想进咱们厂的。
0: 行，就这么定了吧，别让文琪去了。咱做买卖不能打发一个孩子到狼窝去探信儿，我估摸着资家一时半会儿也成不了事儿。要是没有藤井啊，资家可以暂时都不用管他去。这藤井的布这两天又降下去了，他一会儿降一会儿涨上去的，咱还真搞不懂他想干什么。咱下一步得从上海进批布了，我现在是想如何通过和姓林的这一战，让上海的那些纺织厂啊求着咱买他的布，让他按照咱们的标准织。
2: 哎，秦家，
3: 哎哥。
2: 这模范燃厂招工人呢，
3: 我知道。
2: 哎，你不是嫌这祖小二叔没出息吗？咱也去试试，还说不定在工厂里啊是个好活计。
3: 人家说了是要有经验的工人，咱又没干过那一行。
2: 你怎么这么实在啊？这济南才多大的地儿，这光燃厂就好几家，哪儿找这么多有经验的工人啊？再说咱俩都识字儿，说不定到那儿啊干不了啥重活。
3: 要不咱去试试？
2: 走，收拾就去，收拾。
1: 你出去吧，不叫你别进来。
4: 爸，
1: 有德啊，咱们厂照这个建法，秋后就能开工。现在机器已在青岛，正在联络往济南运。这次招工广告登出去以后呢，来找我的人很多。我看了一下，静心和少爷高子没几个能用的。你能不能联络联络赵家，请几个好的来？李万奇当经理试行，上机器也行，只是他一个人玩不转。
4: 爸，现在赵东初还有卢家驹他们都不接我电话，我看还是您出面找找苗汉东，让他帮帮忙。
1: 咱没行下春风，望不来秋雨啊，指望谁都不行。咱们还是找几个让李万奇慢慢的教。
4: 要不你再试着找找陈六子。
1: 陈六子的技工是他花大钱从上海请来的，他绝对不会借给

0: 咱们，
1: 是不是他们想联合起来对付咱？
0: 我也这么想啊，咱们不能让他们两个厂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两个先打起来，咱们拉其中一个打另外一个，先打败第一个，再收拾第二个，分而治之，最后全面歼灭。等到咱们的厂建起来以后呢，看看能不能让陈六子惹上官司，只要把他拖进官司里，那就好办了。
1: 我看这招准行。这陈六子干染厂那行，打官司可就外行了吧。

0: 三弟啊，还生我气了？嗨，算了吧，你哥都快50了，也是不容易啊。你还得去一趟，去找一下你六哥，让他派两个伙计来，先让咱俩印花机转起来。现在到红聚提货的人呐，都快挤破了门，在他厂里提不到货的，都跑到咱厂里来。
1: 你六哥特别喜欢你，你要去了他不好说什么，啊！我看还是你自己去吧。
0: 老三，我
1: 大哥，当初六哥开始印布之前来和咱打过招呼，说花布的好行是马上就来，让咱一块印。我记得你当时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气得人家一摔门就走了。哦，现在看人家花布买疯了。
0: 飞虎牌也成了最有名的牌子，咱又想起印布来了。你现在去请伙计也是人家的伙计，这不是抢人家买卖吗？哎呀，当初我不是没想到他能来这一手吗？
1: 哪一手啊？人家说了让咱一块印，说用不了几天提货的就会自动上门。
0: 你说人家说梦话。
1: 哈，
0: 老三，要不然这样，你再去趟上海。
1: 再把那些工人请回来。你说什么？去上海请人。那些人临走的时候都给咱跪下了，你死活不让留。别找了，那些人全在六哥那儿呢。六哥把他们都派到了天津。
0: 天津？去天津干什么呀？
1: 开埠印染厂让六哥买下了。什么？当初开埠要价那么低。 全套的罗兰印花机只卖个废铁的价钱，可你死活不让进。大哥，我知道，你打心眼里就瞧不起六哥，你觉得人家是个要饭的。不错，六哥是要过饭，可这个要饭的现在雇着英国的两个留学生当厂长。你知道这俩厂长现在拿多少工钱吗？倒着得四六分成，六哥拿四，他们拿六。这样的事你做不出来吧，大哥？ 六哥甚至连个账房都不往天津派，这是多大的信任呢？周涛、飞丁文东面对这样的东家，能不玩命的干吗？六哥也看不懂《资治通鉴》，你瞧瞧人家这用人的方法，来了济南才几天就干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可咱呢？咱这么多年三元染厂有什么发展？
0: 咱爹死得早，赵家门里就咱们俩。咱们还是分开干吧。
1: 开埠染厂不是让苗汉东买去了吗？大哥，你整天三国不离手，一会儿一个计，一会儿一个招的，我就纳闷了，你怎么没看出六哥这一计？ 六哥料定了，咱不肯要开埠，所以他也说不要。开埠在绝路上的时候，苗哥出现了，开埠算是一眼看见了救星。四台24英尺的罗兰印花机才7万块钱，大哥，这才是计。明哲保身、隔岸观火那些烂计，永远也成不了大事。

0: 刘哥，现在飞虎牌卖得这么疯狂，我看这两个月咱们就先打这个牌子。嗯，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的货不能和红聚的货对冲，咱们的销货半径应该是东到唐山，南到德州，北到北平、大同、太原和山西全境，您觉得呢？
1: 行，你告诉我销到哪就行，具体是貂蝉牌还是飞虎牌，你们俩看着办，根本用不着来问我。
0: 还有个事儿，刘哥，老开布欠工人们的钱，咱们今儿都给他还清了。我有个想法，也和文东商量过了，但还得您拿主意。
1: 有什么想法，只要你们俩觉得行啊，就这么办，根本用不着来问我。我这常年在济南，天津一年也来不了几趟。你要是大事小事都问我，什么事都给耽误了。涛飞，你刚才说有什么想法？说。
2: 六哥，涛飞的意思是说呢，开布染厂开了这么长时间，经营的效果一直很不好，工人的工钱也很低。咱把这个厂接过来，要让工人感觉到和以前不一样。涛飞想给工人加点工钱，这样的事情必须得经过您同意。涛飞是想借董事长的名义出一个告示，这样也可以把董事长的威信竖起来。
1: 这工钱呢，一定得涨。你看看以前那个厂给弄的啊，堂堂高级印花工拿的钱跟泥瓦匠差不多，这不行。涛飞啊，涨！技术好的、干得好的要多涨。但是不要以我的名义涨，兄弟，咱这厂子跟一个国差不多，乍一改朝换代，工人们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所以这天津啊，以后我还是少来，尽量不来，就以你的名义出告示涨钱，今天就涨。哎，这8月15快到了，咱每人给他发一个后肘子，不管是扫地的还是看门的，一人发一个，来点实惠的啊。涛飞兄弟，你没过过穷日子，你不知道啊。这工人呢，你就发给他钱，他也舍不得买肉吃。咱干脆啊，直接发个猪后腿，他手里端的碗里全是肉，心里能不想着咱？这工人要是来了劲，心里想着工厂啊，他就会玩命的干，少出废品，多干活，省下来那个钱呢，比咱发给他的要多得多。就这么办。
0: 是这样，六哥，可这事儿由我出面，是不是不大合适？
1: 这工厂谁是东家？我是东家呀，我说合适就合适。工人认识你，他不认识我呀。要是你给工人涨了钱，你就会有威信，你说的话工人就能听。
0: 那好，就按六哥的意思办。六哥，那您还是派个账房来，这样好一些。
1: 我派账房干什么？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一切都按你的意思办，根本就不用来问我。等咱们买卖好了，挣了钱，你们俩一人弄辆汽车开着，这样才对得起你们留学生厂长的身份啊！就这么着。
3: 涛飞啊，这开布是个很好的厂子，可这好厂子得分在什么人手里呀？同样是中国，唐朝这么盛，清朝就那么雄，这不就是人弄的吗？
1: 我要不是上一趟来天津，看到你们弟兄俩的人品和能力啊，我才不会买开布呢。
3: 老弟，放开手干吧，别在东家伙计的分得这么清了。你要真的那样啊，你就辜负你六哥的一番心意喽。
1: 哎，文东，
4: 哎，
1: 我得有话在前啊。买车子不能买小日本的车。你想啊，你开着日本车，旁边坐一日本媳妇儿，不明白的人一看，哟，这陈六子真能啊，雇一日本鬼子给他当厂长。
5: 这边有快的，快快快快快快！快的，快！
6: 白师傅，啊，我的布什么时候做啊？
5: 啊，放心吧，来的朋友啊，全都有货。
6: 白师傅，这飞虎牌的布真是叫得响啊！
7: 你好，
8: 张连总啊。
1: 文琪，文琪。哎，老公，文琪呢？
9: 掌柜的，我说了您可别生气。

0: 气啊。
1: 怎么了？
0: 我让文琪到自家染厂去了。
1: 这事儿不都说算了吗？
0: 掌柜的，这些年我跟着你啊，也没出多大力气，尽是分红。好歹有个事儿吧，也算让文琪啊去历练历练，替咱们厂出点力气。再说了，这自家背后有藤井，咱不能不防啊。
1: 那这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咱们说过以后，第二天我就让文琪去考了。这自家招人很严，文琪去了三次才算是给验住了。
1: 他们都让文琪干什么呀？
0: 这还不太清楚。我觉着文琪认字儿下不了什么大力气。掌柜的，只要他们厂有咱的人，咱就会知道他自家在干什么。最起码他印多少布，咱会知道吧。
1: 嗯，先看看再说吧。哎，他们要是让文琪干脏活累活，你马上就把文琪给我叫回来。文琪还是个孩子，我怕他撑不住。老吴啊，去把账本拿来，咱们对对账。
0: 哎，
1: 喂，哪一位？我陈寿亭。
2: 哟，刘弟啊，底气挺足啊。
1: 嗨，苗哥。啊，挺好的吧？哎，俺嫂子说那天津十八街的麻花怎么样？还行？
2: 行，我也吃了半根。哎，林国清让人捎来一封信，谢你没把那些个烂布给弄到上海去，他很领情。看来你给我商量那一套还真行啊！啊，哦，他想到济南来见见你，顺便和你谈谈，以后啊就让你买他的批布，你看能让他来吗？
1: 嗯，那你让他来吧。这样，我拾掇拾掇厂里那点烂事儿，我就到你那去。你好，给我指划指划。
2: 你这是在耍你老哥哥呀？你精得跟猴似的，还用得着我指划吗？
3: 好，我沏好了茶，等着你啊。
2: 哎，寿亭啊，这个林伯清是个人物啊。他那个象棋下得相当的好，也是惯用巡河炮，那真是沿河十八打。哎呀，我看你我谁也顶不住他呀。
3: 你觉得你那个张店的巡河炮有一套是吧？
2: 你要是和林伯清比起来呀，那你简直就是一门赌炮，根本顶不住。林伯清是一个不错的商人，人也正直，
3: 值得交往啊。我想
2: 等他来了之后，咱们先给他来一个化干戈为玉帛，先谈正事儿，然后咱仨坐上汽车找一个肃静的地方。对了，我想起来了，就去大明湖的铁公祠，在那儿来他个车轮大战，造就出一个鲁沪商界的佳话来。
1: 哎，苗哥，要么说这有文化的人呐，说话他就是不一样。哎，他说出来的话他就是好听。
2: 好，你抓紧来吧，我挂机了。
1: 哎，
0: 掌柜的，咱这飞虎牌叫的可响了
1: 啊，
0: 上海的客户等了好几天了，咱给他发货了。
1: 飞虎牌要是进了上海市场，那林家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老吴，咱什么事儿不能做得太绝了，我一会儿要到苗家去商量点事儿。中午你和东家到居丰德摆两桌，请一请南京以南一直到杭州福建的所有客商。你让上海的客商坐在上座，好酒好菜，就说林伯清找了苗先生，长江以南的货咱就停了，对不住了。我让林伯清欠苗先生一个人情，让上海来的这帮人呢，回去学给林家父子听。接下来咱们还要干大事儿，等闲下来的时候，我再仔细跟你说。
0: 掌柜的，您不是说不能发善心吗？
1: 是不能发善心呢，可这虞美人从清朝就有啊，那可是名牌啊。要是毁在咱们手上，确实有点过分了。就这么着吧，啊！
0: 哎，掌柜的。你忘了当时他怎么对付咱们的？
1: 要是单单一个林香荣，我怎么办他都不过分。可他爹出来了，咱们就算了。当初南京的协议是我签的，

0: 我签了三个月，过了三个月以后，南京的市场也给他让出来。老吴啊，长江以北的市场已经不小了。
1: 来看这布，来看东西，来别走，先看布。
2: 来来来，第
1: 一单。来迈步迈步，来先看布。
2: 阿姨
1: 阿姨，别走，
2: 打第一单。
3: 老板当的不错嘛。
4: 哟，请教了。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哎，怎么着？有事儿啊？
3: 啊。啊，掌柜的说了，把这一套全都收了，全都送回仓库，清点一下总数，明天一早全都发货上来。
4: 老的，骂完了咱，这就算完事儿了。啊，
3: 你赶快办，清点一下总数，赶快报上来。再说这些事儿，那不是咱能管的事儿。啊，赶快办。
4: 伙计，哎，收布、点数、这摊子，里边人出来，快点，
3: 来来来，全收了。快！

0: 六哥，
1: 哎，老三，坐。
0: 哎，老三，
1: 我给你派去的那几个伙计怎么样？
0: 哎，布印的怎么样？
2: 六哥，什么都别说了。嗨，对了，上海那个林祥荣发来电报，说想把剩下的玉美人按正常的市价买回去。
0: 他那布啊，我已经给他运回到上海了。老三，林祥荣是个书生，难免把问题给想简单了。再说他爹找了苗哥，我看这事儿就怎么着吧。他的虞美人可以在山东卖，但是我的废虎牌就是不过长江。我再找你哥说说，把咱们两家的布啊再提上去一分，让他虞美人低着点，也让他在江北和山东市场恢复恢复。等他恢复了以后，咱们再把价钱弄成一样。老百姓愿意买谁的就买谁的吧，咱把花色插开了就行。这论说中国也就这么几家印花布，本来可以没事儿，可他林祥如当初想独霸市场，哎呀，把这市场都搅乱了，好端端的一个开布染厂就被他打垮了。不过咱还得感谢人家林家，要不是林祥如打垮了开布，咱怎么能捡他一个染厂呢？啊，
2: 六哥，我哥他不好意思见你，他让我跟你说晚上想请你吃顿饭，叫上六嫂咱们一块儿去汇泉楼。
0: 嗨，他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又没害我。哎，老三，我告诉你，你哥为什么不好意思，他天天看三国，满脑子都是诸葛亮的这计那计，最后倒好，我在他眼皮底下摆下这么大的一个阵，他愣没看出来，他这才不好意思。老三，
2: 哦，对了，六哥，你给我说说你什么时候对天津开埠印染厂动了心思，说出来让我也学学啊。
0: 这事儿我得想想啊。当初我在张店要饭的时候啊，我碰到一个世外高人，也就是我师父，他把我带到昆仑山学艺三年，最后我学成之后下山的时候，老人家特别交代，让我不要把招数交给一个叫赵宗初的人。
2: 六哥，你可真邪，你这到底哪是真哪是假呀？
3: 老爸，
4: 嗯，
3: 那个讨饭的不要钱，把货又给送回来了。你看，这提货单。
4: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的了？人家把布还给你，你应该从心里感激人家才是，怎么还一口一个要饭的要饭的？你简直是不可救药。陈寿亭让你去把布运回来，你就是放不下这个臭架子啊。你要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早点去见上一面，那就没有这么多啰嗦事情了。哼，还说人家是讨饭的，要不这个讨饭的放我们一马，我看虞美人在上海滩也只能卖两分钱一丈，满街的叫花子都得穿上我们的虞美人了。哎，阿荣啊，你大概还不知道吧，上海六大棉布行的老板都在济南，

0: 说了那么多的好话，都想拿到飞虎牌在上海的总经销权。哎，可是最终啊，陈寿鼎就是不往上海供货。鱼翅宴席，谢克商把大家全给打发回来了。哦，你以为他怕你呀？哼，那是因为我跟苗先生打了招呼。这次我舍了多大的面子啊！ 你还一口一个讨饭的，我们林家几代的家业差点就毁在这个讨饭的手里了。是，是。
1: 有话好好说嘛。
2: 嗯，
3: 阿荣，你也不对，以后不能再说人家是讨饭的。
0: 让人买车票去，我跟你一起去济南，这事儿要当面谢谢人家的。
2: 爸爸。
3: 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那你看，又摆臭架子了吧？堂堂林家，堂堂大上海，上海工商界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还摆臭架子。苗先生回信说，陈寿亭这个人很好，很值得交往。你们年龄差不多，可以借这件事情成为朋友嘛？阿荣，这事儿我得说你，我们的家境太好了。
4: 你没吃过一点苦，能和出身苦的人交朋友，你会学到许多东西的。赵东初也是这样说的，他说：“陈寿天这个人并不坏。”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 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5: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 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 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 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
6: 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
7: 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

0: 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

0: 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

0: 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1: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关东留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4: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5: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6: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的
4: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9: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1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4: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4: 华西大家好，
4: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16: 咱要是卖1毛2啊，只赔1分，因为咱工人干得猛，还不出次品。他要是卖1毛2，就得赔3分，扣除商家的利益，我看够他受的。老吴，你知道当初我和林香荣还有东俊为什么定1毛6吗？我就是防着藤井的，这事儿长不了。
1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8: 好的，
17: 去吧。
19: 林香荣抗新街道。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1: 在宁波、
22: 厦门。
2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1: 别笑了。
23: 你选什么？
24: 哎呦，
2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2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2: 人旺
3: 气旺，
2: 身体旺，
3: 财旺
1: 福旺，
3: 运到旺。
1: 感恩祭祖又旺旺，
3: 家庭旺旺，
1: 招财纳福又旺旺，
3: 公司旺旺。
1: 记得要用旺旺哦。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的时候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花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再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通过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200-300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也准备一点，嗯
1: 嗯。
0: 哎，阿荣啊，你自以为见过世面，上海滩上的头面任务你都认识。哼，这次到了济南呢，你也好好去见识见识苗先生的风采。那苗先生穿上中国便服就是儒雅士绅，穿上西装那就是有文化的大亨啊。我们林家在商界做了那么多年，什么样的风雨没见过？太平天国打上海，胡雪岩空投囤货，上海那么乱，林家四处周旋照样发大。哎，一代又一代，哪一个不是上海商人的榜样啊？啊，你再看看你自己。嗯，
2: 你呀，这次见着人家林家父子，别乱说话了啊。
3: 嗯，
2: 听见没有？
3: 行，这事儿现在想想啊，确实有点过分了。林老爷大老远的跑到济南来，这么大岁数了，这事儿不怨我，我是让那个林祥荣给逼的。
2: 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哎，你别喝点酒就胡说八道的啊，尤其还当着苗哥的面儿。人家林老爷啊是上海买卖家中的前辈，你见着人家要作揖要鞠躬，别让人走了以后说你是个要饭的。
3: 走了。
2: 嗯，
4: 刘哥，刘
5: 嫂，
4: 刘
5: 嫂。
3: 哎呦，
4: 沈小姐的信。
5: 沈小姐来信了。
3: 哪儿来的？
4: 信上没有写地址，就写着南京。
3: 念，快念。
6: 庶妹不辞而别，有劳兄嫂挂念。妹本进步学生，亦想热血报国，然时事更迭，倭寇祸乱，误入昌门，万念俱灰。兄嫂同劝妹从良，又然再生之念，良言一句，醒妹终生。自我兄与上海林氏骤起争斗以来，妹心悬系，然妹深知我兄才智过人，定可不战而胜。现在南京花布皆出我兄工厂，飞虎牌号亦是家喻户晓。兄虽目不识丁，却是乱世奇商。
3: 这信上也没留地址啊。
4: 沈小姐说，只要你不提钱的事儿，她就告诉咱地址，她让你下个保证。
3: 好啊，山高水长，不在乎一朝一夕，答应她。
4: 哦，还有一封信是专门写给六嫂的，她说她已经快有小孩了，希望六嫂到南京去帮帮她。
3: 好好好，
2: 那快念念呀。
5: 我来。哎呀，这个家驹，你看把六嫂急的。
7: 哎，家驹儿，明天资文海那模范染厂开业，你和六哥去吗？我看过报纸了，同行祝贺里有红聚和三元的名呢。
4: 嗯，不去不去，我和六哥的名字是资文海自己登到报纸上去的。你看看他那些广告词儿，什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济南染厂属模范。这资文海也是留日的留学生，也算是有名的这么一个律师，居然写出这么一个狗屁文字来。
8: 哎，那六哥怎么说呢？
4: 六哥看完上联就对下了下联。六哥说，老少混蛋开染厂，兴许熬不到过了年啊。
9: 过不了年，过不了年。
7: 不许乱讲。
8: 二妹，你不知道当初啊，六哥和咱们家谈合伙的事儿，家驹还不想跟人一起干呢。
7: 是吗？
8: 我没冤枉你吧？
4: 嗯，没有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有些悬呀。我要是不跟六哥一起干，现在会是怎么样的？我爹说的最有道理了，什么叫走运？碰上了明白人就叫走运。嗯，来来来来，再喝喝。
10: 六哥，
3: 哟
10: 哟，
3: 六弟，
10: 哎，
3: 东宁哥，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自家染厂今天开业，早上我还没起床，他那个熊儿自有德就来叫我，让我务必去给他捧场。我想啊，他这能来找我就能来找你。
1: 哎，你看，正好家具来了。
2: 家具。
0: 哎呀，我想啊，咱们四个人坐上车溜吧，免得被他拉了去，给他架秧子。
2: 哎呀，咱不去不就行了吗？用得着躲吗？哎，六哥，你不知道自家的为人，他真能把你硬拉走。 好了好了，都上车吧，咱们正好商量商量，怎么样办这帮王八蛋。
0: 哎，等等，你猜我进门的时候看到东俊哥，我想到什么了？
2: 想到什么了？
0: 我还以为二嫂子又喜了呢。
2: 我揍你！
0: 哎，上车上车。

0: 我说，这个点儿戏园的饭馆都没开门，咱这去哪儿啊？
1: 六哥，七月里的核桃，八月里的梨，九月里的柿子来赶集。现在南山的柿子都红了，咱们就去灵岩寺吧。哎，家驹，你想想有没有关于写柿子的诗？到时候咱们喝着茶，吟着诗，也算好好歇一天。
2: 关于柿子的诗，我还真不知道。要是现在回张店问我爹的话，也来不及呀。
0: 回什么张店呢？咱现在就做。哎，柿子熟了，红彤彤。可是要吃还得烘，怎么样？有点韩福举的意思吧？
2: 好吃，好吃。
3: 寿亭啊，你和韩福举不一派，这抱头全力常开锅，就是不能蒸馍馍。
2: 哎，我想起这个张宗昌啊，做山东督郡的时候还出过一本诗集呢。啊，其中有一首诗叫《咏闪电》啊，是这样的啊：突然天上一火炼。莫非玉帝想抽烟？如果不是想抽烟，怎么又是一伙恋？
4: 子先生，我们的开业典礼办得很像样啊，我敬子先生一杯。
5: 这都得益于藤井先生的支持。
4: 来，哪里哪里，来来
5: 来。
4: 子先生，你认为我的销售企划怎么样啊？
5: 好。很好，可是藤井先生，如果我们卖一毛二一尺，我们会赔很多。开始一段时间可以壮大我们厂的声势，可是时间长了，我怕撑不住。我认为还是随行就市为好。现在，陈寿亭的飞虎牌、三元染的明世清，还有虞美人，他们都卖一毛六。我们才卖一毛二，没这个必要。我认为比他们低一分就成。
4: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长久的卖下去。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打破他们的联盟。我想了一下，擒贼先擒王。我这有一份陈寿亭在山东各地客商的名单，一毛二一尺布，只要一发货，陈寿亭在山东的销售网点就会立刻垮台。济南这边有你。青岛有大华元亨，我想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很快就会控制山东的整个市场。到那时候，陈寿亭是想降价又降不起，不降价又卖不出去。当他感到无利可图的时候，他就会自动退出市场。我想，用不了三个月，他们就得完蛋。
5: 这个计划自身没有问题。只是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投到工厂里去了，我实在赔不起呀。
4: 子先生，我做生意历来讲究公平，按照现在的成本核算，一尺布应该赔
5: 三分。
4: 这三分全算到我身上，
5: 那我不就白干了吗？藤井先生，我不是神仙，我也得吃饭。
4: 子先生，我给陈寿亭的布和上海给他的布都是80多块钱一件，是加过利润的。可我给你们模范染厂的布是没有加过利润的，只有80块钱一件，这个优势已经很大了。子先生，你虽是有名的律师，但你刚进这一行时间还很短，你慢慢的体验。不要只想到眼前的利益，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
5: 我们八

0: 10块钱一件，卖1毛2还赔钱，他们才卖1毛6，也没什么利啊。我们俩虽然是外行，但我请的那个经理李万奇是内行，成本是他算出来的，应该没错啊。
1: 好了，明天我抽个时间去看看陈寿亭，顺便把咱们的布也拿给他看看，让他大吃一惊。
0: 不行不行，不能让他知道咱们俩是合伙人，让他传扬出去对我们这个厂子很不利。
1: 他早就知道了，你不用放在心上。
2: 掌柜的，文启昨天把自家的数给算出来了，车间从原料库里一共领了2000件布，至于印了多少就不知道了。
3: 2000件？
2: 嗯，
3: 日本大件是1000米啊，他敢一下印这么多放着？他昨天刚开业，他印的布也没上市啊。你和东家留神这2天的报纸啊。
2: 啊，
3: 他这到底想要干什么？他这，
2: 掌柜的，他们是不是想猛的一下放出来冲咱们？
3: 冲咱？怎么冲？用价钱冲？咱当初和林香荣、赵东俊定的价格并不高，他要是冲少了没有用，他冲多了他就得赔呀。他是个新厂，他就是赔也赔不起啊。
4: 刘哥，
3: 哎，家驹啊，你来的正好，咱们一块商量商量。刚才我听老吴说啊，资家那帮小子一下子印出2000件布，印完了他也没上市，你说说他印好了放着干什么？
4: 他们是不是想一下子给放出来呢？
3: 放出来倒是没事儿，他价钱要是比咱高，肯定卖不过咱；他价钱要是比咱低，他还能怎么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他是在济南卖还是在整个山东卖？这藤井和资家都是外行啊，可这外行的招法，咱这内行一下子还看不明白。
4: 没事，六哥，没事。他们那几块洋浆凑在一起啊，干不出什么高明的事儿。这资家怎么能跟我们比呢？我们干了这么多年，已经有了底。他一个刮地皮的，靠打官司来害人，能有几个钱？啊，就算藤井赔得起，他也赔不起。当然，藤井给他供布，暂时可以不算钱，或者呢，算是入股。可这光工钱100多人呢，他也撑不住啊。
3: 家驹，坐下说。哎，老吴啊，你晚上再问问文琪，问问他又往外发布没有。5000件，他用了2000件，我估摸着下一船又该到了。这一船咱没要，他一个模范染厂也用不了这么多。马上给藤井发电报，口气硬着点，让他把每件布啊降到80亿内，要不然呢停止交易。
2: 哎，哎，掌柜呢？那咱就只剩了上海一家了。
3: 哼，现在不是前几年了，纺织厂这么多，没有谁能控制得了咱们。我就是要让他降，告诉他每批布降到78，要不然呢，永远停止交易。
2: 哎，
3: 坐，将军。
4: 我估摸着藤井就在济南。
3: 哼，狗腿子开业，他得来镇着。
4: 这印了2000件，一尺也没卖，这是要干什么呀？一个济南1000件卖不了，这2000件肯定是要向外冲，不仅向外冲，而且是朝东南方向。青岛那两个厂虽说也上了新机器，也印花布，但是最多和咱打一平手，他没有优势。民主还说咱那布还卖得不错。
3: 嗯，有理，有理啊。但是他不是往东冲，他很有可能沿着津浦线呢一路往徐州冲，那可是咱的地盘啊。你马上发电报给咱们所有的外庄掌柜的，让他每天和当地的客商见一面，特别是那些大客商，一有情况马上往回发电报。可是冲他怎么能冲得动呢？咱是1毛6，扣除了给客商的利，也就是1毛4分5左右，他还能冲？他就是便宜个1星半点的，咱那些客商也不会进他的货。可是再往下，那他可就赔大

0: 他是不是印出来不知道怎么干了呢？
1: 他从上海请的那个李万奇可是个内行啊，不去管他，我倒要看看呢，他能把咱们怎么样。
2: 爸，咱就按藤井说的办，反正咱也没钱了，赔也好赚也好，反正是他藤井的。咱的厂已经建起来了，这厂是建在中国，又不是在日本，他想搬也搬不走。不仅这五千件布卖了不给他钱，新到的五千件布卖了还是不给他钱，他出的主意赔了当然算他的，咱根本就不用怕他。
3: 我也是这么想的，赔咱肯定赔不了，藤井也知道咱们没钱了吗？可是咱们建厂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陪着藤井玩。
4: 六哥，这张报纸念完了，我看看有没有漏掉的。
5: 掌柜的，藤井来了，在外面。
1: 让他进来。
5: 哎，
4: 一提藤井的名字，我就想起我们家那颗手榴弹，我真想踹他两脚。
1: 刘家驹先生，不要给中央国民政府添乱，要从长计议，顾全大局啊！
6: 啊，
1: 哎呦，
6: 陈先生，卢先生，好。
1: 你看，你打个电话来就行了，你还亲自跑来一趟，我就看你呀、啊！来来来，坐坐坐。啊，
6: 哎呀，卢先生，从青岛到济南这么多年，每次看到你，都是衣冠楚楚啊！啊，
4: 衣冠楚楚这容易，可你不见老这就难了，是不是每天都吃我们的东北人参呢？
6: 啊，陈先生。陈太太好吗？我给她带了一点药，代我向她问候。
1: 每次都有劳你破费。藤井先生，模范染厂的事儿处理完了，怎么着？那布还在那放着，印出来那两千件怎么还没上市？
6: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模范染厂100多号人，起码有50个人是我派去的。别说印布了，就连中午饭吃什么我都知道。
6: 陈先生果然派了商业间谍，50个人不至于，3-5个人是有的。其实印染行业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陈先生一看就全知道了。嗯，
1: 藤井先生，我当初让你找一个外行合伙是对的吧？这多好啊，你控制着原料来源，自家那爷俩在那干活，他们要是听话，你就供应他原料；他胆敢不听，你立刻断了他的坯部，让那爷俩守着那4台机器在那哭。
6: 合作是平等的，只是由于最近日中局势，我不便出面罢了。今天早晨你往青岛发的电报，三木收到了。我们是老朋友嘛，就按你说的价格办，78块。不过，千万不要和资文海说呀，啊！
1: 我是这么说的，但是我现在还是不能要。虽然现在不能要，但是藤井先生还是给了老朋友面子。
6: 这没问题，我先运到济南来，放在模范染厂的仓库里，你什么时候需要就可以提布，这很方便嘛。啊，啊，对了，陈先生，你是内行，你看看，印的还可以吧？
1: 嗯，不错。我听上海的师傅说，李万奇的技术在上海是数得上的。今天一见，果然不错。
6: 陈先生，你认为我应该卖多少钱一尺呢？
1: 以你的实力，再加上你深厚的帝国，我还真猜不出来。你想卖多少钱？
6: 1毛2可以吗？
1: 藤井先生，你没发烧吧？
6: 没有。2000件，甚至以后更多的布，我都卖1毛2。陈先生，当初我多次劝你，我们两个合作，你就是不肯呢。在商业上，实力是第一位的。啊，当然，这次我不是针对陈先生，我是针对整个中国市场。
1: 你真要是卖这样的价钱，那我就没法干了。
6: 报纸广告 明天就登出来，就是一毛二。我要把模范染厂办成山东最大的染厂。陈先生，卢先生也不是外人，我们还是合作再办一个这样的工厂。你的能力加上我的实力，没有人敢跟我们对抗，包括上海的林祥荣。怎么样，陈先生？
7: 哼，藤井先生，光说没有用，我得看看再说。你给我几天时间让我想一想，你敢卖一毛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咱们俩要是合作了，你卖一毛二我怎么赚钱呢？
6: 只要你跟我合作，我们随时都可以谈。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嘛。
7: 我还是想想吧。报纸广告明天就登出来，用不了几天满大街都是模范染厂的布。佩服，实力确实是第一位的，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家驹，通知印花车间马上停机。
8: 现在停机？
7: 现在就停。要是满大街都是一毛二一尺的花布，那我印出来的花布也没法卖了，先停停再说吧。
8: 好。
6: 陈老板转得快，只要你跟我合作，你就不用怕。
7: 这不是小事啊，藤宁先生，我得先看你跟资家合伙，看能不能挣到钱。我现在脑子很乱，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啊，哎，藤井先生，我得跟你提个醒啊。吉鸿昌的余部在济南成立了锄奸团，你出门可得小心呢。锄奸团好用大刀片子，见了日本人他就劈呀。这不前两天，刚劈死一个日本浪人，到现在案子还没破呢。你以后啊，尽量少到济南来，啊，即使要来，你也弄套中国衣裳穿。我要真要跟你合伙啊，我就到青岛去找你，那儿安全。下次要到我厂里来，也别这个打扮来了啊，免得让那帮人看见，以为我通日本，再朝着我也下了手。你说我冤不冤？啊？
9: 东家，这是为什么？
4: 刘哥，咱用得着这么怕他吗？
7: 陈虎，
10: 哎，
7: 过来，你把这套茶具啊给我扔了。
10: 哎，
7: 狗用过的东西，人就不能再用了。
10: 哎，掌柜的，咱真就这么停着吗？
7: 咱要是卖一毛二啊，只赔一分，因为咱工人干得猛，还不出次品。他要是卖一毛二，就得赔三分，扣除商家的利益，我看够他受的。老吴，你知道当初我和林祥荣还有东俊为什么定一毛六吗？我就是防着藤井的，这事儿长不了，藤井赔得起，资家赔不起啊。从今天开始啊，咱得好好想一想，看看怎么除了这一害。
10: 哎，掌柜的，这个价格要是长久的卖下去呢？
4: 这不可能，那样的话不就成了往街上扔钱了吗？
10: 嗯，
7: 老吴，给明族那500件发了吗？
10: 没有，最快也得后天吧。
7: 那先等等吧，别咱发了去，随明祖再卖不了，明祖又会碍着面子不肯退货，那样就不好了。明祖可是咱的老朋友了。
4: 这藤井能自己冲了自己？资家的部去了青岛，他那两个厂怎么干呢？
7: 咱先看看再说，这日本人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10: 掌柜的，咱是不是给孙掌柜发个电报说一声啊？
7: 先别吓唬明祖了，咱等等再说吧。哎，家驹，我想使个小型的离间计。一会儿你出去，让上海来的那个高师傅啊，没事就请模范染厂的李万吉吃饭。他们俩在上海就是朋友，来济南以后呢，也吃过几次饭。让他请客，咱们出钱，哪能让模范染厂的人看见就在哪儿请？不仅请，而且要经常请。让老高也顺便问一问他们厂子里的事儿。刚才我给藤井下了一个套，说他厂子里有咱们的人，他回去以后肯定得问资文海。这老高请客的事儿再让资家知道了，他们之间肯定会不和，弄不好啊就会把这个李万奇给辞了。只要这个内行一走啊，剩下的就全是傻瓜。
4: 六哥，这一计好是好，是不是太慢了一点？

0: 哎呀，家具啊，这筷子这不还没想出来吗？
1: 掌柜的，咱们停机还让三元知道吗？
0: 我一会儿就给东俊打电话。家具，你打个电报给林香荣，告诉他我们这里的情况。山东可是他的大市场啊，我估计他肯定得着急。
2: 咱们就任凭自家这么顺利的迈步？
0: 哼，他卖的越多就赔的越多，让他卖去吧。哎，家具啊，咱的机器前一阵子一直没停过，趁着这空正好检修一下机器。你明天去趟洋行，让他们派人来。
3: 这才干了几天的书信买卖，就蹦出个资家来，真他娘的可省人。
4: 大哥，咱停不停机啊？
3: 咱停不起啊，资家的布一时半会儿还卖不到天津。你六哥有开布在后面垫着，咱不行啊。
4: 可你不停机，就是印出来也卖不掉啊。我告诉你，用不了三天，布铺的还有外地的客商就得来退货，到时候咱们怎么办呢？
3: 你六哥也这么说，我也觉着没这么个干法啊。光赔的买卖谁撑得住啊？这资家又不是有钱的主，我看他撑不了几天。
4: 我觉得不会，如果藤井包着赔，逼着资家硬干，他也只能干。六哥给林向荣去了电报，我就不知道这回咱们三家能不能合起伙来一起灭了资家。
3: 这没问题啊，就是都出点钱也没事，可现在就是没有好办法。这要是有办法，我恨不能今天晚上就灭了他。三弟啊，咱停一台机器，你六哥说的对，咱停一下看看再说。趁这个空啊，咱也轮着修修机器。彩琴今晚不在家，你把你六哥叫上，咱一块吃顿饭，兴许啊就能想出好办法。
4: 好，那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哎，对了，大哥，咱得备点钱了，用不了几天，退货的就会上门，咱得准备呀。
3: 哼，如果资家像这样闹上三个月，我就叫宁老五来宰了他。
5: 驾，驾。
6: 去哪儿？
7: 去三元染厂，然后再去宝德染厂。今天咱们是一个染厂一个染厂的转着看。
5: 哎，
0: 哎，涛飞，你和家驹都是留学生，你们俩用外国话对两下子，我也听听。
8: 人家家驹是留学的前辈，我怕我顶不住。
2: 刘哥，你这不是添乱吗？现在厂里全是退回来的货，这正事还没头绪，说哪门子外国话，你又听不懂。
0: 哎，正因为听不懂，所以才想听啊。要听戏的都是梅兰芳，那马连良还怎么吃饭呢？他的戏都没人听了。哎，说说，家驹，你起个头。
2: 那说什么呢？陶飞，英文还是德文？
0: 这好办，两样啊都说一阵子。至于说什么？你们俩就装谈恋爱，家驹，你来那女的，
2: 我来那女的，
0: 对，
4: 啊，掌柜的，
0: 哎，哎，陶飞，你坐，这一来人你就起来，咱还怎么说话呀？老吴啊，我正在听他们俩用外国话谈恋爱呢，你有事儿
4: 啊？啊，掌柜的，这济南的退货都处理完了，可这外地的退货都堆在车站上呢。咱要是往厂里一运，这脸可就丢大了。
0: 嗨，那怕什么呀，就往厂里运。哎，不行，这运回来没几天还得往外发呀。老吴啊，就让他运到纬六路的车站仓库。嗯，
8: 六哥，要不弄几辆车皮发到天津去吧？
0: 不用，谁运回来的我还得让谁再买回去，这资家长不了。老吴，明祖退货了吗？
4: 没有，可连个电报也没来啊！前几天他说货都卖完了，还急着催货呢。啊，掌柜的，咱们最大的客户枣庄老孟来了。虽然没退货，可是我看得出来，他很为难。自家派人硬把他拉了来，他说他也没办法。啊，他在我屋里，想跟你谈一谈。

0: 张局，你带着套飞先上去，我要和枣庄来的老孟啊好好聊两句。
1: 好嘞，
0: 老吴，你把老孟请到这儿来。
1: 好。
0: 哎，张局，你给东初打个电话，让他把车开出来。一会儿我们几个人到居丰德吃顿饭。
1: OK OK。
2: 陈掌柜的，哟，老孟，什么都别说了，请坐。好，陈掌柜，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觉得这模范染厂能长得了吗？嗨，这不说吗？我怕就怕这个，我就怕他卖个三天两早晨的杀了戏。你说这飞虎牌的布，我要是不卖吧，你肯定把这经销权给别人。 到时候他那模范染厂再停了摆，我的麻烦可就大了。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不是没招才来问你吗？我要是不卖他的模范布吧，我就怕他找了别人顶了咱；我要是卖吧，就怕他长不了。陈掌柜的，你能不能想个急招把这小子给做了？<笑>
0: 我要是有急招，不就做了吗？这不没招吗？
2: 陈掌柜的，当初是你信任我，把枣庄临沂和徐州一带的经销权给了我，我才在这飞虎牌上发了财。你说现在让姓资的小子一闹，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资
0: 家那布给你多少钱？
2: 1毛0.5厘。这你也知道，这贸易行进价高低根本没有用，你进的低，卖的也低。
0: 你要是卖高了吧，别人的货立刻就冲到你的地盘上来。
2: 嗨，这贸易行啊，它就是狗咬碎跑空欢喜，一点实在玩意儿都没有。哼，你1毛0.5厘进来之后，加多少钱往外发？
0: 只加5厘钱，1毛1，它给定死了，你根本卖不高，只能卖1毛2。你说，咱也得给布铺里留上一份利吧。
2: 老孟，
0: 哎。
2: 咱们是老兄弟了啊，那当然了。我这人做买卖讲究的是对眼儿，
0: 对，
2: 咱们俩就挺好。那当然哈，别人都退了，你没退，还跑过来跟我说一声。这样，你下午就到资家，先吃进1000件。他一共印了4000件，你最好吃进1500件，然后啊，1毛1卖给我，我让你原地不动就发财，连运费都省下去了。
0: 陈掌柜的。
2: 你厂里的机器都停了，你还要那玩意儿干嘛呀？这你别管，你还是卖你的飞虎牌。
0: 陈掌柜的，我没带这么多钱。
2: 我有啊，我下午派人和你一起去。布运出来之后，你们就把布运到纬六路的车站仓库，那是公用仓库。他们根本就想不到你把布原地就卖给了我。
0: 可是，
2: 老孟，听我的，就这么定。
3: 我一会儿就让老吴把价钱算出来，这个钱不是我给的，是资家给的，你就收下吧，而且都不用客气。陈掌柜的，那多谢了。<笑>好，4000件就这样出去了，快，真快。陈寿亭和他的客商是有协议的，可协议有什么用呢？啊，商人都是爱占便宜的。 你们中国的商人更是如此啊！嗯，日本的商人不爱占便宜吗？哎，不一样，我们日本的商人注重的是情谊。再说，我们本土的市场也没有这么乱。资先生，通过这件事情，你知道实力是什么了吧？
4: 那确实是实力第一，就连山东商界第一的苗汉东他也不敢这么干。<笑>
3: 来，藤井先生，我敬你一杯。
4: 为我们一炮打响！哎，
3: 这只是刚刚开始啊！啊，
4: 怪不得陈六子发展的那么快呢，他的那是客商可真有实力。枣庄一个姓孔的，一下子就要了1300件，那是厂里没货了，要不然他要1500件，厉害！
3: 哎，资先生，对这样的客商，我们要特别的重视啊。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26步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0: 汇景专线400-668-3636。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理想抗新期待，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3: 你汪我就汪。
4: 六弟，咱现在可以开机了吧？
5: 现在开机还不行，还不到时候啊。我估摸着藤井啊，该给自己想想退路。藤井是老买卖人，虽然不懂印染，但是他懂得经商啊。只是自家这爷俩不会善罢甘休的，藤井有布囤在他厂里，兴许啊，他爷俩还会跟咱来捣蛋。
6: 群山韵里，沧海明月，奔赴齐鲁山海的礼乐之旅即刻启程。
7: 带着李月去旅行，山楂树下山海情。
6: 山楂树下带着李月去旅行山海记，齐鲁频道8月29日起每周六晚19:05播出，敬请收看。
8: 喂，你好，
9: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8: 那再增加10个人。
9: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8: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9: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13: 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子先生，对这样的客商，我们要特别的重视啊！我们现在已经掐断了陈寿亭。

0: 陈六子，下了他当天晚上就停了机，要是他现在一直在印着，那才叫好玩呢。
1: 藤井叔叔，小侄敬你一杯，先干为敬。
0: 藤井先生，这5000件印完了，其他的还照这个价格卖吗？
2: 如果现在就停住，那我们就要前功尽弃啊。我们现在还没有伤到他的筋骨，第一步是让他们的布卖不出去，第二步是逼着他们解雇工人，第三步嘛，就是让他们关门。子先生，你放心，他们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我们要一直干下去，直到让他们死掉。
0: 藤井先生，这样做你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我的钱有些是贷款，要付利息，还有水电工人的工资，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字。钱我可以先不挣，但是我不能赔钱。
2: 子先生，如果没有我，你能建起这个工厂来吗？即使你建起来了，以你的实力，你有钱买布吗？即使有钱买布，你面对山东这三大牌子的印花，能销售出去吗？子先生，中国人讲饮水思源，你要多想想这些，别总斤斤计较，把眼光放得远一些。
0: 今天大家合伙做生意是想合伙发财，不是想合伙赔钱。咱们的这种倾销行为已经打乱了中国的市场，起码是山东的市场。你可以得到日本政府的津贴甚至资助，可我呢，我可是帮助阁下在中国拓展了事业呀。啊，
2: 子先生不愧是帝国造就出来的学生，很了解日本呢。好，只要你好好干啊，我写个文件发回国内，称颂你在支那地区的工作，争取让帝国奖励你啊。
0: 好，谢谢。
2: 你说的有道理啊，合伙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赔钱。好，就按你说的办啊。哎，
3: 好。爸爸，陈寿亭停了机，赵东出厂里也停了一台，但是今天我收到赵东出的电报，还是劝我们不要往山东发货。有些事情我拿不准主意了，我想问问你，
4: 山东这样做是对的，没有必要跟他们硬干啊。这几天我在想啊，山东出了一个汉奸厂，模范燃厂，这恐怕只是一个苗头，日本人会不会也跑到我们上海来这样干呢？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不能让日本人在中国的试验搞成功，以后我们要有意识地减少和日本人的商业往来，要尽快地结束跟他们的交易。
3: 爸爸讲得对，是不能让日本人的这种试验成功。赵东初电报里还讲说，我们寿亭还有他三家人家合起来把这个汉奸染厂灭掉。
4: 哦，有什么计划吗？
3: 哦，目前还没有。东初说爸爸是老前辈，这方面有经验，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
4: 哎呀，我能有什么办法呀？不过也不妨再动动脑筋啊。哎，阿荣啊，我看陈寿亭这个人真是不错，很仗义啊。昨天通庆纺织厂的刘老板来找我下棋，他还问我用什么办法拉住了红剧场，我们的布价高他还要我们的布。哎，不过生意还是生意啊，人情只是一个方面，你要尽快的参照一下同行业的布价，把山东那两个厂的布价压一点下来，不要等到人家开口那就不好了。
3: 爸爸，应当讲哦，这个山东跳出来这么一个汉奸厂子捣乱，陈寿亭就不应该再进批布。但是呢，尽管他机器已经停掉了，

0: 他电报里又来了订单，叫我们再发货过去，这个是为什么？
1: 哎呀，这个我就猜不出了。阿荣啊，我现在是老了，要是跟你一样的年纪啊，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把陈寿亭请到上海来。
0: 陈寿亭这个人是蛮有意思的，有的时候见不到啊，还是有点想他的。哎，
1: 有三件事让我意外啊。那天苗先生请客，寿亭一进门见了我，跪下来就磕头，说是他错了，得罪了老前辈。这件事明明是我们有错在先嘛，而且你也知道，他也是山东有名的商人，是有身份的人呐。再就是啊，我们一说不能要他那10万块钱的本票，他拿过火来就要烧啊，逼得我们只能先收下，再请苗先生转回去啊。再有一个，他虽然不认字，但是我看他说出来的话，句句都能说到你的心里去。哎，有的时候啊，他还间接地告诉你个办法，让你听了心里不能不感动啊。哎呀，阿荣啊，以后他再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那你可一定要帮啊。
0: 对的对的。
1: 哎，对了，你是不是写封信给寿亭啊？你让他有空的话到上海来一次，就说是我还想跟他下棋。
0: 好的好的好的。
2: 飞虎啊，李掌柜的呢？在家睡觉。什么？不让给他家里打电话啊？好。
3: 什么事儿，大哥？
2: 你说这个小六子啊，我想找他商量商量，他却在家睡觉。你说咱的机器就这么停着？
3: 他说了让咱等等，咱就等等呗。
2: 他能等，咱能等吗？啊！我这就想上天津找令老五。这个资文海真不是东西，他快成汉奸了。
3: 你以为他是什么？这小子现在就是个汉奸。
2: 哎，老三，把所有的染槽全部打开，染布下乡。咱先到土财主那里争口饭吃。
3: 大哥，你真让六哥说对了。那天他见着我就说：“老三呐，你们家快看染槽子了。”大哥，六哥他准有办法，你就放心吧。一个小小的模范人场有什么？千万别着急啊！
2: 我能不急吗？啊，这有什么计策？大家一块坐下来商量商量。可他在家睡觉，不行，我给他打电话。
3: 哎哎哎，大哥，坐下坐下坐，坐下，听我说。昨天晚上刚刚见了面，这才一夜，他又不是神人，就他那个脾气，想出主意一大早还不过来了。
2: 哼，他买开铺就没给咱说。哎，我想起来了，就在开铺和林强荣打得最热闹的时候，他跑到咱厂里，开口就说要不要他那印花机，这才让我上了他的当。你想起来了吗？这就是你六哥。
3: 大哥，你还想着这事儿呢？他那是怕咱和他争，可咱当初也没打算要开铺啊。行了，见了六哥别提这个事儿了。你想想看，咱们哥俩那么讨好林祥荣，我和这小子还是大学同学呢，可他第一回给咱的报价和上海其他工厂一样，根本就不低。还不是六哥见了林伯清那头就拜，一件布就下来了7-8块钱，卖给咱们又降下2块来，这里外里就是小10块钱啊。大哥，咱现在和六哥在一条船上，他的主意多，他的买卖好，咱都跟着沾光。你要见了他一提当初开铺的事儿，把他戳穿了反而不好，你觉得呢？
2: 哎呀，咱现在要是有开铺在后面垫着，咱也撑住气，也在家睡觉。8月15之前我去苗哥家送礼，苗哥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2: 那天他们三个在铁公司下棋，林伯清托苗哥想把你六哥请到上海，什么红聚啊、开铺啊，人家都不要，就要他这个人。所有林氏企业加在一起，给他20%的份子。你说说，啊，这是多大的数？
3: 那六哥怎么说的？
2: 他不愿去，说自己老了。可这个话不能直接回人家林老爷子。
3: 对啊，

0: 你猜猜，你六哥怎么说？六哥怎么说的？他说：“林老爷子，我这都到了残局了，我要是早遇见你这么个明白人，我这棋局也不至于这样啊！你看看，你看看他说的。哎呀，这当初啊，都怨咱爹呀，嫌人小六子要的份子高。你说他要是在咱厂里，咱哥仨拎起劲来，还不生生杀进大上海啊？”
1: 是啊，好了，大哥，别再提这个事儿了。现在也挺好的，整天见面也是挺好的朋友，还是亲戚呢。这一切都是缘呢。
2: 这怎么回事啊？贾小姐，您去东北了，所以您不知道。 这退货从昨天就开始了，青岛来了一个模范牌的印花布，才1.2毛一尺，是原来咱厂那个孙掌柜的从济南运来的。哎，咱的客商啊，都跑他那儿去了，听说他那个贸易行门都快被挤破了。
1: 走，咱们回去，去东亚商社。
2: 哎，好嘞。

0: 模范部你都运到青岛来了，大华怎么办？袁恒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咱们在青岛干得好好的，你非要到济南去开什么染厂，拓展什么帝国事业，这下好了吧，没打垮陈六子，倒打起自己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2: 不该这么多吧，前天我刚回来，一共印了5000件，我打个电报问一问，你知道是谁运来的吗？
0: 孙明祖，这是陈六子干的。
2: 这是有可能的，怪不得陈寿亭当着我面停机呢，他是故意示弱，变得法的对付我呀。我饶不了他。
0: 那你能把他怎么样？
2: 我拉着他一块干，如果他要是不干，我就把大华元亨的部也卖一毛二，我让他无法生存。哎呀，思雅，陈寿亭是个小人物，你不用怕。我马上订票到济南，我和他最后再谈一次，要是再谈不拢，我就让低价部占满山东。
0: 当初我就说要这么干，你说先在济南试试，这下倒好了，咱们还得接受退货。你去通知厂里的账房，准备钱吧。
2: 我马上打电话接受退货。思雅，你到孙明祖那儿去看看，他们运来了多少，还有别人往这运吗？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啊。
0: 还去干什么呀？让别人嘲笑咱们呀？我看还是免了吧。
2: 还是去一趟吧，做生意要知己知彼啊。
0: 我看呢，你还是停了济南那个模范染厂吧，那爷俩都是个废物，根本就不是陈六子的对手。
2: 还不到这一步，刚开始嘛，出一点小乱子是正常的。思雅，你放心，陈寿亭我会有办法对付他的。
3: 掌柜的，这货到了好几天了，也不知青岛孙掌柜干得怎么样了。
4: 今天不来电报，明天肯定来。孙明祖是个内行啊，没问题。哎，金彪从东北来信了吗？
3: 我估摸着快回来了。
4: 赵家兄弟给我打了好几天的电话，我让肥虎接的电话，让他跟他们说我在家里睡觉。这哥俩挺着急啊。这样，你给他们打电话，就把咱们的招跟他们说，让他们也放心。
3: 掌柜，咱开机吗？
4: 先不着急，我得给藤井来点绝的，光咱们一家还来不了这绝的，得联合林香荣和三元。这样，你中午让他们来，就说我请他们吃饭。
3: 好。
4: 哎，等等，我得给东俊做首诗啊。哎，
3: 掌柜的，快坐，我传给他。
4: 睡觉睡不着，挺难受。在哪睡不着觉呢？哎，有了，坳子上睡觉不好受，中午请你吃顿肉。有点意思吧？
3: 我得记下来，别忘了。哎，掌柜的，煎饼坳子的坳怎么写啊？
4: 问谁呢？我抽你。
3: 掌柜的，我记起来了，坳子上睡觉不好受，中午请你吃顿肉。
4: 哎，今天中午啊，别让高师傅请客了，咱们那个离间计啊就撤了啊。哎，上海来那个师傅，老高说他人不错，这样让他留住那个李万奇，出来混口饭也挺难的啊。你去吧。
3: 好。
5: 哎呀，老藤井，你耍聪明，在你柳叶面前胡闹腾，得个里个咚，个里个咚咚。待明天我是小鸡，管教你头疼眼发蒙，里个里个咚咚里个。
6: 大便干结，
1: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爸，这怨不着咱，是他藤井让卖这个价格的。货出了厂往哪里卖咱根本管不了。
7: 他来电报说不卖大件，只卖小件，外地客商来不了，来一趟济南搭上路费就弄那么一件布，说咱们是外行，我看他呀也内行不了哪里去。
6: 李万起昨天算了一下，就现在咱厂里的这个产量仅供济南和济南周围地区，根本用不着往外地卖。济南的这些布铺加上周围这块地方正好，咱占住了这块地方就是胜利，他陈六子和三元就没法在这个地方卖，这样他的货既运不到胶东去，咱还挤了他们。我看咱还是出个告示，指定些线，除此之外一概不卖。
7: 李万其实是上海人，他是按人口算的，这个话他跟我说过。可是济南能跟上海比吗？济南周围全是些穷地方，有几个人能穿得起洋布，还得往外发。要不这样，等他来了咱们跟他说一说，恢复原价，跟陈六子一样正常竞争嘛。实在不行咱们就拉上青岛的两个厂一块干一块赔，只要他能赔得起。这回啊我是非跟陈六子见个高低不可。
6: 别，爸，咱还是挣钱第一。你说的对，咱的价格和陈六子一样，一块发展吧。我看藤井也没大有劲儿了。
7: 不行，就是恢复正常价格也不能在这个档口上恢复。借着藤井在气头上把那5000件布全部印了。你马上取车间，马上开工。
6: 爸，你可是想好了？
7: 想好了，就这么干。
8: 东俊哥，啊，飞虎跑去冲茶了，哎，你信不信？保证冲的是清茶。
9: 你怎么知道？
8: 我吃饭前就告诉他。
9: 哎呀，寿亭啊，你都40多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啊？
8: 东俊哥，你说对了，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我自己啊才20多岁。哦，董
10: 俊哥啊，你可长时间没来了。
11: 哎呀，这太多
10: 上次喝完你就没来。
8: 哎，飞虎把茶端上来。
11: 来了，
8: 坐。董俊哥，
9: 哎，好。
8: 哎，哦，对了，你看看冲的到底是不是清茶。
12: 掌柜的，
9: 嗯，好。
12: 掌柜的，电报南京来的。
8: 哦，远仪来的，快点。

0: 我来。
1: 六哥，美德子。六金，长鹤请六哥赐名远仪。
2: 哎呀，
3: 生了，远仪生了，大胖儿子。
4: 好啊，六哥，这是好事啊，咱得把这帮娘们组织起来，去南京贺喜。
2: 对对对，这暂时先放一放，他是让咱赐名。哎，董叔，赐名是不是就是让我给他起名字？
5: 没错，是这个意思。霍警长看中六哥，所以让你起名。起，给他。
2: 胡闹嘛，人家是留学生，让我这老苏给他起名字，不行不行不行。不，
6: 那也没事，
1: 没事儿啊，先起着给他寄过去，用不用呢是别人的事儿，对不对？
5: 对对对，
1: 咱们帮六哥一起起。
5: 是，
2: 好，好。哎，我说，我这外甥跟我还真有点缘呢，六斤，跟我生下来一样沉呢。我看就叫小六子，挺好。
5: 那不行，那不行，我哥经常喊你小六子，到时候孩子来了济南，我哥一叫你，这不叫乱套了吗？这不像小六
4: 子。对呀，这有犯尊为，你不认字儿，不知道这一套，这可绝对不行。
1: 那倒不一定啊，在西洋，这个小孩子的名字往往和最尊敬的人是运名。你看，什么保罗、约翰，这都是圣经上的西洋神呢。我看叫小六子挺好，也挺亲切。小六子，小六子，多好。
2: 说谁呢你？
1: 不，六哥，到时候你就叫老六子。
2: 删你我。哎，杜叔啊，话虽这么说，可人家还是留学生，比你的中国大学强多了。我看呢，就叫小六子。家驹啊，你给远仪回信的时候，一定要把刚才那一段写上去。嗯，小名叫小六子，大名叫什么？啊，
1: 远仪啊，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成语中有一句叫冰清玉洁，我看叫玉洁。
4: 不行不行不行，这是个女孩的名字，将军的孩子可不能叫这名。
5: 没错，将军的后代名字叫出来得响当当，得有劲儿，耀武扬威的。哎，六哥，叫扬威，扬威行，怎么样？
2: 这名行，我看就有点直了这名。哎，咱这么想啊，他们俩都是沈阳人，沈阳被日本人占了。
4: 嗯，有了，叫光复，光复东北大好河山呐。
2: 光复，好，
5: 好，
2: 这名起得好，
5: 这名字好。
2: 哎，东军哥，你刚才不要打发众娘们去南京吗？我看呐，去南京忙活月子有以下人士：东军嫂子，老三家的，还有你们家翡翠，包括我家彩青。小菊啊，一会儿你去通电众娘们，让他们做好准备，然后把礼单呈上来。
1: 好，我去通电，我去通电啊！通电，通电，通电！
5: 去吧，去吧，去！
4: 你看你弄的这一套啊，怎么和黎元洪、段祺瑞一样，动不动通电下野？
7: 掌柜的，还有一份电报，刚才一乱，我给落下了。青岛孙掌柜的，
2: 您，
7: 青岛大捷，这是第一行。
2: 哎呀，老吴啊，你别大喘气好不好？你，
7: 青岛满街是模范，大华元亨全都乱，有不继续往这儿发，保管他们全完蛋。
2: 好，正宗韩普剧，韩派。
4: 坐下，坐下，坐下。你这一惊一乍的啊，这么一会儿功夫，我是让你闹得晕头转向啊。
7: 甭管他是不是正宗韩派，我觉得应该发一份给资文海这小子看看，咱们也借借气。
4: 嗯，
2: 对，我也觉得该给资文海发一份去。
4: 六弟，咱现在可以开机了吧？
2: 现在开机还不行，还不到时候啊。我估摸着藤井啊，该给自己想想退路。藤井是老买卖人。虽然不懂印染，但是他懂得经商啊。只是资家这爷俩不会善罢甘休的，藤井有布囤在他厂里，兴许啊，他爷俩还会跟咱来捣蛋。
8: 藤井要是联合青岛那两个厂仨厂一块压价捣乱，六哥，咱可能真顶不住啊。
2: 他真能干出这事儿来，回头啊，我给明祖发个电报，那俩厂里有他的熟人，一有动静咱就会知道的。东军哥，这事儿啊，怕没用，你得想办法对付他。
4: 要是真到这一步，咱再另说，咱先对付资家这伙子。哎，六弟啊，你得出个狠招，咱得弄得他没法干了。
8: 这老孟买了一回不行，再去就未必灵了，他们一定加了小心。资文海虽说是个外行，但这李万奇却是个内行。
2: 哼，咱刚才啊忙活吃顿肉了，没腾出嘴来，紧接着就是远仪这喜事儿。哎，东军哥，我有一个想法， 但是必须得联系林家，咱们三家一起干，我一个人呢怕是干不了。
0: 哟，资先生，不，资董事长，
6: 林军，你好，
0: 你好，你好，你怎么这么早来了？快请坐。
6: 好，
0: 买卖怎么样？我听说三元他们都快被你挤趴下了。
6: 小事一桩，这才刚刚开始呢。林军，走着瞧吧，好戏还在后边呢。那，这是47,000，连本带利一块给你还上。
0: 这么快啊？
6: 哎呀，过去干律师挣个1800的就觉得是大钱，说了多少话，费了多少劲，得罪了多少人，现在看来啊，还得干实业。
0: 对对，请坐请坐。可我听说啊，你们厂里的布还赔钱呢。哎，
6: 那是对外宣扬，要是赔钱我还干个什么劲呢？
0: 要按你这个说法，那三元赵家和那个什么陈六子，那可真是挣了大钱了。
6: 谁说不是呢？我们是下手晚了，要是下手早了，苗汉东那点钱他算什么呀？
0: 怪不得济南这么多染厂啊，这行啊真是挺挣钱。我多次派人上门求他们贷款，他们就是不贷。原来这行利挺大的。
6: 这行利大归利大，但不是一般的人能干得了的，光那些个机器他们就买不起。我那是亏了您的帮忙才把这个厂建起来的，得好好的谢谢您。好了，今天就这样。
0: 哎，
6: 走了。
0: 你着什么急啊？再坐会儿，快坐，再坐会儿。我这不抽烟啊，也忘了给你拿烟了。来，抽一个。
6: 明君，我见了，厂里防火，我是率先垂范，不抽了。我们那个厂可是正经的厂子，哪像陈六子像个土作坊一样，也不叫董事长，也不叫总经理，叫什么六哥，简直就是个白莲教，那像个办厂的样子吗？
0: 资先生，我看出来了，你不仅是个好律师，干工业你照常是把好手。
6: 也是忙啊，啊，这两天光为了挣钱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哎，林军啊，你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呢？
0: 哎呀，和你那边也差不了多少，董事们意见也不合。咱本来就是私营银行，就应该和官办的不一样，老百姓凭什么到咱这儿来存款呀？那还不都是因为咱的利息高吗？这事儿啊，我给他们说过好几次了，他们就是通不过。他们说呀，利息提高了，贷款利率也就跟着上去了。可现在的情况是，有钱的他不贷，没钱的咱还不敢贷，万一贷死了，谁帮着咱要回来呀？
6: 明君呐，恕我直言，我觉得你这儿的经营思路就有些不对。在西方，贷款是对企业的投资，银行是从企业的盈利中得到利益，是一种长期的合作。而中国的银行呢，看中的是利息，这可就太幼稚了。中国的银行不能叫银行，只能说是钱庄，是很初级的一种金融机构，跟清朝比没有多少进步。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缓慢，跟银行的这种经营方式很有关系。
0: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刚才听了你这番谈话，我真是受益匪浅呐。抽时间咱们一定再做一次长谈。资先生，以后我的生意你也得多多的照顾呀，啊！
6: 好说，好说。
9: 我的理想人选还是陈少廷，虽然他和我们的关系不太友好，甚至还多次欺骗过我们，但是他的商业才能是我们所需要的。
1: 社长，
9: 您
1: 要是真想让他为帝国出力，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挤他。挤得他走投无路，让他主动跟我们合作，只有这样他才能心甘情愿地帮助我们。资文海这个人我也见过，我觉得这个人真是不行，他太自私了， 而且没有什么眼光，他总是把自己发财放在第一位，根本就不是能做大事的人。
9: 子文海，我早就想放弃他了，只是我投入的太多，这样罢手未免太便宜他了。
1: 社长，我听我们派去的财务人员说，最近资文海从厂里开了一张47000块的支票，还了银行的贷款，然后又从家里拿钱补上。您说他这是为什么呀？是不是想找退路啊？
9: 他有可能是硬撑面子。开业的时候我没有去，听我们的人说，参加典礼的来的全是警察、法院还有官僚，实业界人士来的很少啊。他在济南是相当的孤立。
1: 我认为模范染厂继续干下去意义不大，以目前的事态和帝国的眼光，我们应当侧重于沿海地区。济南这个地方我们不干则已，只要干就得着眼于整个山东。所以社长，我建议把青岛的两个厂一块儿加进来搞倾销，加重我们打击的砝码，一举冲垮山东的印染业。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干脆把模范染厂关了算了，别帮那个姓资的发财了。您说呢？
9: 三木，
1: 是，
9: 你去订车票，我把手边的事处理了之后就去济南。哦，对了，把咱们刚才讨论决定的写一个最后通牒发给陈寿亭，约他后天上午10点进行最后谈判，否则后果自负。
1: 是。
9: 哦，对了，电报不要早发，等我到了济南以后再发，不能给他留下思考的时间，你懂吗？
1: 是。

0: 喂，接元亨染厂贾经理办公室。
1: 喂。
0: 喂，思雅吗？忙什么呢？
1: 退货呀，仓库里全堆满了，都是你干的好事。
0: 没问题，我采纳你的建议，加上大华元亨一块干。你现在把两个工厂的机器全给我开开，印布。
1: 还印呢？往哪儿放？
0: 放在车站新的仓库里。印出来的布不要往东北放，等我的电报。如果我和陈寿亭谈不拢，你就把这批货发往到济南。我们占领山东市场的日子不远了。
2: 哎呀，还是这新机器快，李万奇也真能干。从上海新来的两位技工也是一流，只是嫌咱给的工钱没有陈六那里高，要求加薪呢。
3: 工薪低当时就应该提出来，既然合同定了，就应该严格按照合同办事。有的要记住，不能他们提什么就答应什么，要依法办事，等合同到了期再说。
2: 哎，要是他们走了呢？
3: 那他是自找麻烦，他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法警马上把他们从上海抓回来，不仅要回他们挣取的钱，还要刨赔咱们的损失啊。
2: 也是，他们不会走，咱给的工钱比上海高，他回上海还赚不到这么多钱。只不过他们提出来，没想到上班的时间这么长，还要加夜班。
3: 没想到的事情多着了，不加夜班能给他那么多钱吗？合同上也没有规定不能加夜班。哼，不理他们。
2: 对，就这么办。哎，对了，爸，你有没有注意到咱厂对面的那些旧房子被拆掉了？这才几天又盖起了一个新式房子来，我叫人去问了，说是商贸行明天开业。
3: 什么叫实力？这就叫实力。他为什么不跑到热闹的地方去建店，非要跑到咱们门前来？就是看好了咱们的生意红火，一来呢是想跟咱们做点生意，再者呢看到这儿的客商多，想沾上点光。
2: 藤井明天就到，正好也让他看看。
3: 哎，有道，

0: 藤井那边我看可能有变。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有德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2: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
3: 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5: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6: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个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0: 去吧。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我要把你一毛二一尺的布装上火车，沿着唐山古冶滦县一字摆开，根本不用到山海关，一下子就把你东北市长全部给你冲垮了。你们在东北实行的是专营制度啊，那些日本商人看到你不通过专营，私自卖布，甚至参与走私，把你告到国内。藤井先生，你还有命吗？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四十余年，他矢志不渝，挑战医学难题，开创二型糖尿病诊治新方法。
10: 糖尿病只要是治疗的好，然后生活方式调整的好，就完全可以逆转，可以康复。
9: 他用精湛医术为国际友人驱除病痛，推动中医文化走向世界。
10: 做医生的，你只要能把病治好，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都可能会找到你。
11: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藤井那边我看可能有变。咱们的货到了青岛，大水冲了龙王庙，他早就应该来了，可是他只来了一封电报。有两种可能，一个他没有想出好办法来，第二他心有退意。
12: 要是他撤了咱可怎么办？
11: 什么叫狡兔三窟，撤了更好。我早就找好了下一个合伙人，劝业银行比他藤井强1000倍。那时候我们是一点都不懂，所以才跟藤井合作。现在用他的钱做了一阵子，咱们什么都明白了，有他没他不重要了。
12: 对，那样名声也好听，省得整天不敢说和谁合的伙。这好，劝业银行有银行在后面撑着，比他藤井强多了。现在卖布的、卖颜料的都快把门挤破了，咱完全可以不用藤井的批布。
11: 有的，这两天你可给我盯着点啊，连夜干，把5000件布全印了。他要来运就得付加工费或者是冲低股本，否则他一件不想运走。这儿不是东三省，他不敢把咱们怎么着。

0: 哎呀，恭喜恭喜！哪位是主事的？啊，鄙人是模范染厂的总经理。
1: 你就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资有德，什么事儿？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
1: 我也是听别人说才知道有你这一号啊！啊，有何指教？
0: 我问你，这门口这加款收单是什么意思？
1: 问得好！
2: 看，
1: 谢
2: 谢。绿经理，恭喜发财！大哥不在，送块小匾不成敬意。来进去。刚攀完贵号，日进斗金，日进斗金。
1: 谢谢乡爷。
0: 哟，二哥也来了。
2: 这是三元红聚的买卖，宁五爷从天津来登报，让我转告你们爷俩，得照应着点。
1: 乡爷，今日太忙，改日我把酒给您补上。
2: 不敢打扰，告辞，告辞。
1: 怎么着？刚才说什么意思？
0: 哦，我问你，加款收单是什么意思？
1: 简单，收单就是收你客商的单。
0: 为什么？
1: 赚钱啊！你们厂里的布便宜，我们收了再卖，专往胶东卖。
0: 你这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吗？
1: 你正好把话说反了，是你们家跟我们三家作对，这才收你的单。你们厂里的客商从你们厂提出布，再加上运费，最多只赚五厘钱，我们直接五厘钱收了，你们客商连运费都省了。其实对门做买卖不用那么费劲，你们印完了往这儿送，那五厘钱我让你赚了。
0: 我那可有五千件，你能一下子要了吗？
1: 别说是五千件，就是一下收你这样的厂三个五个不成问题。再说了，资经理，五千件的数目不小啊，你能做得了主吗？你是不是得回去问问那日本鬼子？
0: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藤井我认识，咱不说这个。藤井昨天在青岛订的火车票，今天来济南，我全知道。订人订票我干了多少年了，回去告诉你爹吧。
0: 好，好。
1: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对付这号王八蛋就得来点绝的。
3: 对。
4: 明天不要跟陈六子废话，就跟他干，把他挤死。
5: 挤是要挤的，但不是挤死，而是要挤得他为我所用。只要陈寿亭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无所谓亏损，也不会亏损。只要他的工厂和模范染厂稍微一降价，三元染厂就会受不了，接着就会投靠我们。至于林祥荣，他也会主动的撤出山东，这样我们就沿着荆楚路一路南下，与我们的上海同仁会合。到那时候，整个的山东市场就是我们的了。资先生，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瓦嘎拉伊马西达，
4: 明白。
6: 你再给你六哥打个电话。
7: 不用打了。六哥说，如果他想不出主意的话，今天晚上就不过来了。大哥，不管怎么样，咱们今天是吓得自家不敢发货了，也算胜了头一阵。来，喝一口。
6: 哎呀，你说这帮娘们去那南京啊，家里像少了不少人似的。哎，你六哥不来，该把家驹拉来啊，咱哥仨还热闹点。
7: 大哥，你怎么了？啊，真老了啊！家驹已经去天津好几天了。
6: 哎呀，
7: 明天上午十点，藤井约六哥见最后一面。他发来那个电报我看了，那简直就是最后通牒啊！我担心藤井如果……

0: 把青岛那两个厂也混进来这么干，咱们麻烦可就大了。今天下午我看见六哥也没精神，他也是怵。
1: 要真的是那样，咱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就全完了。说一千道一万，自林则徐禁烟以来，这个国家就没赢过洋人。那日本人还不算洋人，也就是倭奴。可就着倭奴你也赢不了。北洋舰队那么多船，生生让人家给打败了。这个国家我看也到头了。一个人再能他有什么用啊？就算咱你六哥再加上林家，那才多大的劲儿，那能是藤井的对手吗？整天这个捐那个碎的，咱是一样也没落下。可是这国家怎么就是不出来给咱撑腰呢？这国家要是撑腰，什么他妈的藤井，我早一脚把他踹出去。说起这个事儿来，我的气就往上冲。你说那报纸上整天都是剿共胜利剿共胜利，这东三省就眼睁睁让日本人给占了，你剿的哪门子共啊？共产党我是没见过，反正共产党没把布卖到一毛二一尺，逼得咱走投无路。可这日本鬼子就能逼得咱这样？你说把那些钱那些人那些枪炮用去打日本鬼子，咱就是再多拿点钱，这心里也不憋屈呀。哎呀，这倒好，就来了个藤井，就搅得咱心神不宁。说搅的是好听，是吓得咱心神不宁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哥你也别生气了，咱管不了那么多，听天由命吧。啊，
1: 不听天由命怎么办？你六哥现在在家里边急得还不团团转啊。那天苗哥我还有你六哥三个人在一块吃饭，苗哥说了，就凭咱们这些人的能力，就连外国人也能给他干趴下，能把咱的货卖到全世界去。当时我听着心里头那个敞亮啊。可这吃完饭一出来，一想着眼前这么多烂事，我觉得真是没救。呀，你说这个家具也真是的啊，天一的事办完了你快回来呀、啊。这多一个人就多个心眼，这不急死我了吗？哎，老吴，你再给寿亭打个电话。
2: 啊，打过了，没人接啊。哎呀，大掌柜的，你不用着急，他十点之前准到，因为藤井说好了十点到。
3: 吴叔，电报。
2: 哦，上海林家来的。
0: 哦，说的什么，大哥？
1: 老吴啊，这么着，这封电报先不让寿亭看，别泄了他的气，等他和藤井谈完之后我再给他。
2: 这
1: 事你甭管了，除了是我单程。
4: 二位掌柜的你们好啊。
0: 藤井先生，在济南这个地界儿你别得意的太早了，你的兵还没打过来呢。

0: 藤井先生，你在电报上说得很清楚了，我都知道，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陈先生，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0: 你大兵压境，我能高兴吗？

0: 你怎么会这么说的？我们联合起来不就可以了吗？我要是不和你联，
1: 你是一个精明的人，你不会干那种傻事。
0: 我也不相信你会那么做。
1: 精明人有时候也会干傻事。我只要一想着和日本人干，我心里就觉得别扭。我还想和你再练一阵子。

0: 咱们就认识。那时候你卖给我便宜的机器，还帮着我买机器。咱们俩那时候都年轻了，你请我喝日本清酒，喝醉了给我唱日本歌，我请你到我家里吃饺子，咱们俩还一起去钓鱼。那时候你多好啊，多有礼貌，见着谁你都鞠躬。可你现在却来逼我。想起来，藤井先生，你做的不对。
1: 陈先生，我们俩在一起算起来快20年了，商业交往中我胜也好，负也好，我们两个从来就没有伤害过彼此的感情。但是帝国的使命所迫，我也没有办法呀。只要你肯跟我合作，你的工厂我会给一个不错的价钱，但条件是你必须出任总经理，不能再给我一座空厂了。陈先生，你就说个数字吧，我不会驳你面子的。
0: 要卖也不是现在，我还想跟你再练一阵子。如果我真败了，我一分钱不要，红聚原厂归你，我跟着你干。
1: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青岛两个厂日夜开机，就等我的电报。只要接到我们谈判失败的消息，整列车的布就会像洪水一样涌来。我请教一下陈先生，你还有林香荣、三元能顶得住吗？这种抵抗有意义吗？你们军队都一枪不放，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要真的和那帮窝囊废一样，你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藤井先生，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大家是老朋友了，各自留一点面子，真要干起来大家都不好。国民政府虽然狗屁不是，中国商人却比他们强得多。以后你到济南来，不要这种样子来逼我跟你合伙。如果不那样的话，咱们还是朋友，我还请你吃包饺子，好吗？藤井先生，
1: 你的意思我们谈判失败了？
0: 我本来就没想过成功，只是觉得大家是老朋友了，不应当弄得这么僵。
1: 那么老朋友别怪我，我发电报通知青岛开始发货。
0: 藤井先生，你这是要走吗？
1: 怎么，陈先生，我们还能再谈吗？
0: 我本来是想等着你发货的，我已经张开了一张大网，正等着你呢。但是朋友一场，我让你躲过一劫吧。看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做错了。

0: 藤井先生，当初我卖给你空场那件事儿，咱们扯平了。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们不说这个，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能告诉我吗？ 很简单，水往低处流，货往高处走。自从资文海一开业，我就料到你会有这一手，所以我就派了十几个人去东北。你们控制着整个东北市场啊！你们在东北市场染色布卖2毛8一尺，花布卖3毛2一尺，真狠呐！你们这是榨中国人的油啊！

0: 除了你们日本本国的布，只有你的丝雅牌才可以进入东北市场。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拿你青岛的两个厂来和我拼？为什么？那是因为你能得到暴利，你舍不得。藤井先生，你知道我天津开埠染厂的布都卖到哪儿去了吗？就是卖到你所谓的满洲国去了，那叫走私，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走私。藤井先生，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往东北走私布吗？成千上万，小到几丈，大到几件，你还用运到济南来吗？根本不用，我在青岛就全部给你收了。我要把你一毛二一尺的布装上火车，沿着唐山古冶滦县一字摆开，根本不用到山海关，一下子就把你东北市场全部给你冲垮了。你们在东北实行的是专营制度啊，那些日本商人看到你不通过专营私自卖布，甚至参与走私，把你告到国内。藤井先生，你还有命吗？你还拿着大华圆亨吓唬我？哼，好啊，来吧，有多少我要多少。我再从承德外围给你摆开一字长蛇阵，沿着察哈尔京草原全部给你向东北扩散。这是你们占了东北啊，要不然我把你的低价布买过来全部给你运到日本去。藤井先生，你知道卢家驹先生干什么去了吗？
1: 啊，陈先生，你能告诉我吗？
0: 他就在唐山，他和我天津的两个高级经理正在待命，另外还有八个最大的走私贩子。我一个月之前就收了你1000件布，现在我只要一个电报，他们就开始放货，立刻沿着铁路向东北冲，顶多4天，绥中、新城、锦州、新民，一直到沈阳，全是你的低价丝雅牌。藤井先生，你希望这样吗？
1: 陈先生，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知道你是一个讲义气的人，拜托了，拜托了。
0: 藤井先生，我没等你把布发出来，我就把这套计策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
1: 我不知道。
0: 我看着你还是个商人，我们曾经是朋友。藤井哥，20多年了，何必呢？听兄弟我一句话，别整天嘀咕嘀咕的。50多岁了，这样不好。你回青岛以后，把钱汇到我账上，我把那1000件布给你运回去，我不要你高价，可以吗？
1: 陈先生，不管两国之间关系怎样，今天你让我看到了什么是朋友。

0: 八月十六到现在，资家开业也就4多天时间，这藤井在这里就放下了几十万。这个资文海啊，可是占了大便宜。现在又来了个劝业银行，这个放印子钱的也不是个好东西，不知逼死了多少小买卖人。哎，你说人家开个小厂小店的，一时手头紧，向他们借两钱，这到了点还不上，二话不说直接收场。 这要说起来，这一帮子比资文海还坏。你说说，这济南府本来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出过李清照，出过辛家轩，怎么到了现在竟出些王八蛋呢？不行，六弟，咱还得想办法，不能让这帮子缓过劲来。哼，我料定这窝子啊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竟是一帮子外行。东宁哥。
1: 虽然说资文海只开业40多天，但是咱的市场却让他给搅和乱了。咱有的客商回来了，有的客商碍于情面还不好意思回来，咱还得打发人去请。这一正一反，多大的费用！那天家驹给我念了自家合伙的广告，我就想，咱要么不办，要办得把他办得死挺挺的，从根上除了他这一害。
0: 对，就得这么办。

0: 不能让他一会儿缓过来，拉上这个杆，一会儿缓过来，再拉上那个杆。这样下去，咱什么也别干了，光伺候着他吧。老三，你给林家写封信，告诉他资家这边的事儿，没让资文海和藤井逼死咱，这就是万幸啊。这一害啊，绝不能再留着了。哎，六弟，资家的布衣上市，咱就拉上林家一块降价，急死他。 咱不能给他留下一口气，气死我了！钟兄哥，你就没必要生这个气。咱要是一块降价，正好中了人家的计，那咱也就吃大亏了。那叫以大博小。为了这么一个场子，咱三家一块赔，这样的傻事儿咱不能干。
1: 自有德这小子还真不要脸，前天提着点心到我们家去了，要讲和，还说一块共同发展。我一想，也没必要当场把他轰出去啊，就跟他一块瞎扯。
2: 扯着扯着吧，这小子来神了，非拉着我出去喝酒。喝酒喝呗，我灌了他几杯。这小子跟我说，他说李万奇到上海请高人去了。哎，刘哥，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咱这一行里还有什么高人啊？哼，
3: 高人不高人的那是后话，天外有天，那也说不定。至于讲和，啊，他想打就打，想喝就喝，咱这些爷都是中国机器印染的开山祖师爷，他算个什么东西？
2: 不能讲和，我现在琢磨着不是和他讲和，我现在琢磨着让他如何开不了业。
3: 对，不能便宜他。
2: 哎，刘哥，你说你为什么不等藤井把布全放出来之后，你再办他？老三呐，没那个必要。你知道我为什么那天跟藤井好言好语的叙交情吗？我是愣把藤井往好人堆里推啊。这帮日本人可都是狼啊，当初他往家居家又是打枪又是扔手榴弹的。 咱要是弄上几千件布往东北这么一冲，藤井肯定能给逼急了。藤井要是逼急了，杀人的事真能干得出来啊！我说兄弟，多年前藤井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觉得是真话，我也挺感激他。那是多年前藤井跟我在一起喝酒，他酒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国家太弱，个人太强，就容易吃亏。”哎，东京哥，你知道我这辈子最佩服谁吗？
0: 谁呀？
2: 家驹他爹，哦，你说说，卢老爷子的眼力、才分和见识，绝对不在上海林伯清之下，甚至还高。当初人家是东家，啊，又是占这么大的股份，却让着咱倒着四六分成，一般人能做到吗？我在青岛刚干了一个月，卢老爷子专程去了一趟青岛，当着我的面儿，他把家驹赶出去了。他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我是不认字儿，老爷子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认。 就这一行字儿，让我一辈子受用不尽。
3: 什么字？
2: 很简单。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己事不密则成害。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说出来吗？我要是说了，你们俩不一定谁，一高兴说走了嘴，那怎么办？当时家驹、陶飞和文东都在唐山呢。唐山离日本人这么近，藤井要是派人杀了他们仨，你说怎么办？
4: 哎呀，这书啊，看什么人读，什么人用，根本就不在多少。六子，我可是服了你了啊！哎呀，在济南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和苗先生还有寿亭，在大明湖的铁公祠下棋，我用了个巡河炮，杀的寿亭是无法抵挡啊！哎。 这次啊，他和藤井最后谈判的前一天，给我来份电报，上面写着：“小侄将用前辈之巡河炮狙击藤井。”其实啊，他是城主在胸，来份电报让我放心的。哎呀，这个人我太喜欢他了，这些天一直在想着，哎，给他写一幅字啊，你看看啊，嗯，写的怎么样啊？
5: 一炮巡河，三言一握，怎么样？好，嗯，我看着你写的什么都好。哎，
4: 我不是问你写的怎么样，我问你对的怎么样。
5: 一对三，这是数字对数字，炮是兵器，盐也是兵器。诸葛亮舌战群儒， 骂死王郎，都是用的盐，这比炮还厉害。好，对的好。你这正和李立翁那个，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来鸿对去雁。

0: 见宿鸟对鸣虫，对着岩石。国庆啊，我盼着你天天这么高兴。
1: 爸爸，
2: 妈妈，
1: 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你，看看这个事要不要跟秀婷去说说？
3: 什么事啊？
0: 你们父子俩谈吧，我上楼去了啊。
1: 好。赵东初来了封信，说那个模范染厂又和银行搞到一道去了，还说那个姓资的在上海挖高人，我马上派人出去打听了，原来是昌盛厂那个马子雄被模范染厂拉过去了。
3: 哎呀，这可是太不利了，马子雄是精通印染行业各个环节的顶尖高手，他要是去了济南，那个汉奸厂又要作乱，恐怕连寿亭都对付不了他。这些个人呢，你看我们那么样的请，出那么大的薪水，他们就是不肯来，为什么偏偏要替汉奸厂去干呢？当初我们兼并昌盛的时候，要不是因为这个马子雄，我们也不用花那么大的力气了。
1: 是李万奇拉他去的，说那个厂答应给马子雄20%股份。
3: 祥荣啊，哼，这就是我们应该检讨的地方了。看来我们给马子雄出的价太低了。中国人不是一直有个说法吗？叫做一人兴邦，那当然也可以一人兴厂喽。哎，他要是去别的地方倒也还好，可偏偏是去了山东，又是因为我们没能留住他。哎，阿若，你看这样行不行？来，我们能不能多出点钞票，把他从山东再挖回来？
1: 有件事情你不晓得。寿亭打败藤井之后呢，我到济南去贺喜，我专门请了所有上海在济南的师傅吃了一顿饭，寿亭和赵东初当时也在场，我就跟寿亭商量，想把模范染厂的师傅全部给他挖过来。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说资家是律师，要是毁约立刻就会被起诉的。我想这个时候啊，马子雄已经和模范染厂签了合同了。
3: 哎呀，模范染厂要是有这么一位能人当经理，身后又是一家银行，那要不了多久又是一场大战。哎，你看藤井刚刚偃旗息鼓，又来了个马子雄。哎，我说你赶紧把这些情况告诉寿亭，让他好有所准备啊。
1: 好的，我马上发个电报给他。不，我写封信详细跟他介绍马子雄的情况，然后派人给他送过去。
3: 对，一定不能让这个汉奸厂东山再起。
1: 想想寿亭办的那些事情啊，漂亮，马子雄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3: 你不能大意啊，当初马子雄没有把昌盛搞好，那是因为那些股东都是外行，发财心切，竟给他捣乱。马子雄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当初昌盛要交给马子雄全权经营啊，那昌盛可能就是上海最大的印染厂。现在模范厂这个父子俩了嘛？哎，我看他们在用人上倒是很有一套的。连李万奇这样的人都受到他们的重用，那说明他们很会看人的。不能大意，不能大意。你抓紧办吧，赶紧去办啊。哦，对了，我给寿亭写了一幅字，本来想裱好以后寄给他的，既然有人去就带去吧。你在信上一定要说一句，就说让他有时间的话到上海来一趟，我很想他。
1: 好的。
4: 马经理不愧是印染界的精英啊。
5: 哪里
4: 我跟高经理都是外行。只不过呢，您能不能再说得具体一点，最好举个实际的例子。我是律师出身，最注重实际的例子。
5: 济南市面上的三家花布我都看过了
4: 啊，
5: 从印工上讲还都不错，但是缺少了一道工序。
4: 好，
5: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感官上跟他们有所区别，让老百姓用手一摸就买咱们的

0: 哎，怎么能够让老百姓一摸就能够买咱们这个布呢？
1: 织布啊，先得浆洗，让每根棉纱都挂上浆，这样线才硬，才好织。但是织好布以后，必须把这层浆洗掉，否则颜色到不了布丝里，全在这层浆上了。老百姓拿回家去一下水，颜色掉了。啊，我们有那么多淘洗机干什么呀？就是为了把这层浆洗掉。但是一般的工厂在印完之后，除了拉长拉宽整平以外，它就不再上浆了。这样这个布看上去是又软又薄。我们布印好之后再挂上一层浆，老百姓一摸又厚又硬，他们是外行。同样的布，我们的布显得结实，他当然买我们的了，我们的优势不就显出来了吗？
0: 好，很好，只是再挂一层浆，这个成本可就……
1: 你放心，花不了多少钱。一件布最多1块钱，可是效果就大不一样了。我在昌盛的时候，跟林祥荣用同样的销布印花，可是他的虞美人硬是卖不过我昌盛的蓝贵族啊！啊！哎，可惜啊，昌盛的那些股东们不懂行，不舍得花这1块钱，不舍得挂浆。要我说，昌盛倒，他就倒在这1块钱上了。
0: 那么陈六子如果要挂浆呢？
1: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诀窍。同样是德国海德堡的印花机，陈六子为什么印不出花布，非要到上海去请师傅？啊，你说挂浆，林祥荣他也挂过，挂得让人看出来了，他就不能再挂了啊！你放心，等挂浆机来了以后，我稍加改动，只要我们保密，陈六子他绝对学不去。
0: 这个没问题，那个机器呢，让我乡下的那些个亲戚开，谁也进不去。
1: 好，那好，那好。再有就是价格问题了，价格还要低啊！当然我知道，现在市面上花布的价格已经很低了，几乎没有什么利可赚，成本大家也都差不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把成本给它拉下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冤气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6: 上海的马经理啊，天天教课，前天算是教完了吧。还留了作业，说是从上海回来要检查作业，是要做得不好，当场辞掉。那姓马的还从上海请了两个染布高手，教那些工人啊弄机器。那俩人说上海话，这工人听不懂啊，自家儿子就当翻译，这是要大干呐。
1: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怎么拉下来呢？
2: 怎么拉下来？我们招标。
1: 招标？
2: 对，他上海部也罢，日本部也罢，谁的价钱最低，我就用谁的。中标者就是我们今后长期的供货商。这样一来，他们为了得到用户，肯定互相压价啊！我们再把上海路德拍卖行请来。所有的竞标者都必须先付保证金，到时候如果不能如期按价交货，这些保证金归我们所有。您放心，董事长，日本的大件最多75元，本部的小件儿最多不会超过60元。
1: 好，太好了，过不了2年我就是山东印染界的老大。马经理，全靠阁下了。
2: 董事长，事不宜迟啊，如果董事会决定的话，明天我就回上海发标书。
1: 好，好，我一切听您安排啊。
3: 六哥，按祥荣这么一说，这姓马的还不是等闲之辈啊？
4: 可不是嘛，你想想资本还是什么人，如果不是真有两下子，他能给你20%的份子？
5: 一炮寻河，三年育窝，行。哎，这俩行字我算认识了。哎，家驹啊，上面这一行肯定是一炮寻河，因为一我认识，三我也认识。
6: 东明哥，哎呀，六弟啊，你就快别看了啊，反正天天在这挂着，你就慢慢看吧。先说说咱怎么赢一个。
5: 有了我的寻河炮啊，别说姓马的了，姓驴的也得趴下。哎，东明哥，走，走出。
3: 六哥，祥荣在信上说这成品

0: 瓦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挂不上，那姓马的就能挂上呢？
1: 什么？你说什么？挂什么奖？都光绪年间的工艺了都。
2: 哎，这挂浆我挂了，是不好挂。东军哥，
1: 你知道当年我在周村是怎么让那些染坊趴下的啊？靠的就是挂浆。回头我把柱子叫来，那是我挂浆的大弟子啊，模范染厂马经理挂浆的老祖宗。
2: 哦，你说说怎么挂？
1: 东军哥，
2: 你也好意思问呢？干咱这一行的讲究的是江里来水里去，这才干了几天机器啊，你把挂浆给忘了。中午你请饭啊。
3: 哎，我请我请。你说说怎么挂？我说的是机器挂浆。
2: 我先说说你是怎么挂的。你布印出来之后拉宽整平全完了这才挂浆，那浆还在上面浮着，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还挂不匀是不是？
3: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这你得问家具，德国印花机啊都带挂浆机，我是嫌乱全给撤了，挂浆机上的说明书就是这么说的。
3: 哎呀，你快说吧。
2: 你是挂单浆还是挂双浆？你是不是想让布摸起来有点厚？
3: 哎，哎呀，你快说怎么挂。
4: 哎呀，六哥，你快告诉我哥吧，你看把他急的。
1: 中午饭你是请定了。听着，布印染完之后干布下浆，浸透了再上甩干机，然后拉宽整平，这叫单浆。
4: 这双浆啊，
1: 你得答应晚饭也得请我，我才告诉你是双浆。
3: 我揍了你快说。
1: 好好好，我说我说我说。你想让布再厚一点啊，你这样把挂浆机改一下，把两个滚筒调低了，滚筒下部蘸着浆转，在布整平之前先从挂浆机上走一遍，然后趁热整平，这叫双浆，布也就能厚一点。
5: 东军哥，东叔，我那两个挂浆机啊都扔在我厂西头放着呢，你们想要哥俩临走的时候一人扛一个回家。
6: 哎呀，小六子你可是真行啊。哎，就这么简单我怎么就是想不出来了。哎，今天晚饭我也请了。
4: 对对对，应该。
1: 这姓马的蒙资文海这样的外行行，他能跑到这儿来还两成份子，不就是挂浆吗？老百姓买回去一下水黏黏糊糊的，他能不骂咱吗？就他这样还跑到济南府来吓唬我，把我惹急了，我用熊河炮啊一炮我就结果了他。
4: 来，刘哥喝口茶。
1: 好。
7: 祥荣啊，寿亭收到你的信好像没有把马子雄放在眼里啊。嗯，不要刚刚升了藤井就高兴的过了头。前两天他给我来了份电报，也是八个字：绳索钢叉，专办快马。看来啊，这个马子雄不能小看他呀。
8: 是啊，东初来信也提到这个。看来我以前是太轻视马子雄了。爸爸，这个模范染厂背后是一家银行。哦，你看，他们要在上海招标买布。
7: 他们这样干的话，那纺织行的水分全给抽干了，大家生意还怎么做啊？这个马子雄啊，在上海曾经搞过这一套的，他派一个人，专门往低处喊，你低他就跟着低，低得你都快吃不消了，哎，正好被他套牢。上一回啊，他是收的保证金，要是中了标不履约，那保证金就要被罚扣掉。当时的竞争还不像现在这么激烈啊，你现在这样搞，不但上海的厂家都会去应标，我看连日本人、英国人都会参加进来。哎呀，那可是要拼老命的。
8: 不会有那么严重吧？
7: 你怎么看呢？
8: 哦，寿亭来电说，叫我一看到有关模范染厂的事情就告诉他。昨天早上，模范染厂的招标组送来了标书，报纸是后来出来的，我已经派人给他送到济南去了，现在大概快到了。
7: 这个马子雄到了那里，肯定还要往布上挂浆，他这一挂，大家都得跟着挂，可是我们又没有他挂的那么好，简直是添乱。
8: 东初来信说了，说寿亭是挂浆的祖师爷，你放心好了，到时

0: 他会派人来教我们怎么挂的。
1: 他说的是手工挂，不是机器挂吧？
0: 东初说了，寿亭是靠挂浆发的家，机器挂也会的，你放心吧。
1: 这个寿亭，
2: 董事长，这次报名竞标的日本贸易商有7家，上海的有10家，林家和另外2家没有来。现在距离报名截止日期还有1个星期。我觉得意外的是，英国人这次没有来掺和。
3: 可能是我们催得太急了，现在中国境内货源不足，通知运输们也已经来不及了。英国人不要去理他，他们的布咱没用过。我呢，还是倾向日本布。
2: 左董事长，7家日本贸易商分属于不同的株式会社，每个株式会社有依附于不同的洋行，他们都想在中国打开局面。这次竞标将会是空前的激烈，董事长。我估计这次中标的很有可能是日本人。
4: 六哥，谁满了？怎么了，六哥？
5: 夏菊，你是学染织的，这布要是横着撕，是经线受力还是纬线受力？
4: 哎呀，六哥，这布横着撕嘛，它当然是经线受力，纬线受力10%，你问这干嘛？
5: 马上给周涛飞发电报，让丁文东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济南来，然后你马上回来，咱们有大事商量。
4: 好。
5: 飞虎，飞虎，跟我到车间去。
6: 掌柜的，掌柜的，怎么了？
5: 我让飞虎跟我到车间去找块布。老吴啊，咱厂子现在有多少人？
6: 282个。
5: 这样，咱给每个工人呢，在银行里都立个存折，先存上1块钱，告诉他们不能随便提出来花了，这是底钱，一旦提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给他存钱了。告诉工人们，谁干得好，咱就暗地里给他往存折上存钱，年下告诉他们总数，一块提出来过年。
6: 掌柜的，这个办法好。
5: 你就按花名册上存，咱们厂子40岁以上的工人有1半，这些工人拖家带口的挺不容易的，给他们多发点钱。我这人一辈子就是不当守财奴，去存吧，按花名册存，存到劝业银行，记住了啊，是劝业银行。
6: 记住了，劝业银行。董事长，
7: 什么事？
6: 那个日本人明时有幸来了，在会见室等着呢。他的中国话说得还不错，一开始我以为他说不了中国话，就把刘先生一起带去了。出来的时候，刘先生说他的日语非常好，是最高贵的那种日语。我看他人长得也不错。
7: 我把这件事情给忘记掉了。叫他来吧，我在这里见他。
6: 好。
7: 明世先生原来是日本的名门望族啊。
8: 我对林先生也是久仰大名啊。
7: 明世先生的贵商社是刚开业不久吧？
8: 小灶初起，请多关照。
7: 看贵商社的地址是在霞飞路，那带的房价蛮贵的。
8: 是这样，作为一般的日本商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办公，但这是我家，就不便这样。
7: 明世先生屈尊备号，林某荣幸之至啊！不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效劳的。
8: 我要订10000匹布，32支1等纱，不知贵厂可以飞升吗？
7: 没有问题啊，那是最好的纱，不过价钱是要贵一点的。
8: 请林先生开价。我初涉此道，还请关照。
7: 你是要日本大件还是要中国800米件？
8: 日本大件，商标为锦衣牌，我们谈妥之后，详细要求和商标我会派人送来。
7: 67元，可以吗？
8: 谢谢林先生，我这里是65万，林先生的报价比我预计的要高出2万，回头我就找人给你送了。
7: 能替明世先生效力，林某不胜荣幸啊。

0: 就65万，不要派人送了。嗯，
1: 明世先生啊，什么时间交货？
2: 11月中旬可以吗？
1: 可以啊，嗯，11月10号就可以治好。治好以后我发到什么地方呢？
3: 就放在闸北仓库，那里是日本商人的共用仓库。
1: 没有问题。治好以后，我会很快派人去通知明世先生的。
3: 李先生，金线用32/1等砂，纬线，请你用这种砂。
1: 这种砂？
2: 这是什么意思啊？李先生，请你在为这种砂上浆的时候用上桃胶和 SRN 胶，我想让布更结实一些。这是配方。
1: 哦，好，好的，我一定按照明世先生的要求去做，一定把布织出来，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再见。
3: 再见。

0: 好了，你都看了有100遍了，快吃饭吧。你看，这是远姨让我从南京给你带回来的酒。
1: 哥，
0: 我看你啊，现在真是老了，那么喜欢孩子。
1: 哎，彩琴，你看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我看像他爹。
2: 你个小小六子，
1: 这名怎么样？这还是我给你起的呢，你跟我同名。哎，你得管我叫舅，怎么样？来，咱爷俩干一个，喝一杯。
0: 哎呀，你别把相片弄湿了。哎呀，你好好吃吧。少廷啊，你派去的那个靠军团都快成半年货的了，吉普车的后斗子都装不下了。
1: 我这还是从李丹上弄下不少东西来呢，按照东俊嫂子的意思啊，我得装上一车厢。嗯，听家驹说啊，德国有那个叫什么冰箱，哎，那玩意儿可好啊，什么东西吃不了啊，往里一放，夏天都坏不了。咱中国是没那玩意儿。
0: 谁说的？咱妹子家就有，就在楼下的厨房里啊，像个大衣柜似的在那儿摆着，成天家嗡嗡，太吵了。哎呀，我差点没让那东西给我闹死。
1: 你早说呀你啊，啊，早知道我给他多拌几个肘子带过去了。
0: 你就会送肘子，远姨现在吃的可胖了，连饭都不敢吃了。
1: 肘子肘子，胖点好，胖点好。哎，咱妹夫没带着你在南京到处逛逛？
0: 嗯，逛了，我们去了可多地方，好像都逛遍了。翡翠呀，大嫂，俺们三个还行，这老三家的那是玩疯了，你知道吧？长贺呀，还请军官找他跳舞呢。这军队一有舞会，就有汽车来接他，把这大嫂气的。我看出了济南府啊，这大嫂的威风也没了，老三家的也不管那一套了。只要汽车一来，抹上口红，穿上裙子，那可就走啊。大嫂怎么用眼弯他，他根本就不管了。
1: 这事儿啊，明天我得跟东俊哥说啊。哎，他不是狠吗？啊，他不是整天讲什么家风吗？这下好了，人家老三家舞都跳了，我看他怎么办。
0: 长贺呀，也可依着他呢，把上海的那个叫裴罗蒙的裁缝都给叫来了。那是当兵的给叫来的，那裁缝哪见过那阵势啊，随在那量衣服吧，手就随在那哆嗦。远姨啊，月子里也下了床，跟着那裁缝左比划右比划，给老三家的做的西服啊、裙子啊、坎肩儿，整整一大皮箱呢。哎呀，要不叫老三家的这么折腾，我们兴许还能在那多待几天呢。哎，福庆啊，你别在这听大人说话了，去把这些菜端到屋里去吃啊。去吧去吧去吧
1: 去吧啊。哎，你接着说。
0: 长贺啊，请了三个军官轮流陪着那老三家的跳舞。嗯，那三个军官都叫什么官来着？哎，都叫什么官来着？
1: 你看你，我也没去，我哪知道啊。
0: 哦，对了，叫校官。
1: 嗯，
0: 一个比一个精神啊，个个都会说外国话，把我吓得呀。我就跟远姨说啊，这要是老三家的跟着军官跑了，那我回去怎么跟老三交代呀？你笑什么呀你？
1: 这事儿我要一定跟赵东俊说，我看他怎么说。
0: 这事儿不能跟大表哥说啊，咱大表哥脸上挂不住。
1: 哎呀，彩琴呐，这你就外行了。你想啊，人家为什么弄仨军官轮流请他，就是怕一个人老请啊，弄出感情来。这是为了让老三家的眼晕，让他看着一个比一个好。哎，可每一个呢都玩不长。哎，老三家跑了不要紧，你可别跑了。可话又说回来了，你也跑不动，你胖。
0: 我揍死你！别别别！揍死你！
1: 福庆还在屋里呢。
3: 掌柜的。
1: 哎，肥猴，老吴，老吴。
4: 哎。
1: 送礼的来了。
0: 好，
4: 是彩琴带回来的吧？
1: 正宗桂花摘的十八样。哎，那云片糕啊，真是有点意思啊。
4: 那我得好好收着，过年的时候啊，烧给我爹。哎，掌柜的，谢谢您了。也代我谢谢彩琴。
1: 不用不用。哎，咱的货卖得怎么样？
4: 哦，咱的客户都回头开始订货了。这天气冷了，这老百姓开始准备过冬的衣裳了。这单色布呢，出货出得快，这花布啊，就出得慢。掌柜的，别看自家就闹了四十来天，咱可是赔了10万块钱啊。三爷老赵昨天请我吃饭，他们厂也赔了这个数。到这儿，这1毛2一尺的磨翻布，在有些地方还没卖利索。掌柜的，咱这厂大业大地盘大，可经不起冲货呀。要不是杀得早，咱这年啊，兴许是过不去了。
1: 自打我干了染厂，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文吉回去了吗？
4: 哦，回去4-5天了吧。上海的马经理啊，天天教课，前天算是教完了吧。还留了作业，说是从上海回来要检查作业，是要做得不好，当场辞掉。那姓马的还从上海请了2个染布高手，教那些工人啊弄机器。那俩人说上海话，这工人听不懂啊，自家儿子就当翻译，这是要大干呢。

0: 这两天这么忙，这布也搬不完了。
1: 谁知道，可能啊有大买卖。
2: 站住，干活不许说话。
0: 我没说话呀。
3: 放屁！
1: 哥，哥，里面为什么打人？
3: 把我搬到跟前拼了！
1: 大哥，别打了，我求求你们了，现在厂里正是在最忙的时候，这人打坏了就没人干活了，我求求你们了，
2: 走，干活，
1: 谢谢。大哥，没事吧？
0: 兄弟，谢谢你啊！
1: 快别说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
0: 谢谢啊！快，你没事吧？
1: 快走吧！没事吧？
0: 兄弟，今天多亏了你了。
1: 别说了，这都是应该的。哦，对了，我叫吴文奇，以后你们啊叫我文奇好了。
0: 我叫星月，他叫星江，是我弟弟。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啊。星江啊，
1: 哎，
0: 今天打咱们的好像有个日本人吧？
1: 是吗？是啊，有两个是资本海雇来的日本打手，他们心狠手辣，以后啊，你们还是少惹他们啊。
0: 他妈的，这帮小日本，这个仇我早晚得报。走。
4: 哦，董事长，我给您介绍，这是路德拍卖行的李长峰先生，资董事长。
5: 哦，董事长好。
6: 你好，久闻大名，请坐，请坐。
5: 董事长请。
6: 哎，请坐。长峰兄，这件事情您可得多帮忙啊。
5: 没有问题，那个虚照跟我配合多年了，他会见机行事的。嗯。
4: 古董字画他是内行，纺织他不见得懂得太多，国内厂家叫到60就得留神了，让他别乱叫，看看再说，当心别掉到井里去啊。日本厂家嘛，70就得小心了，日本人很团结，亏本的生意他们是不会做的。另外考虑到国内方方面面的关系，估计他们这次不会拼得太凶。你记住，他们的本钱在63块附近，让那个虚造千万不要乱喊点儿。
5: 日本方的那个虚造在日本留过学，我是花大钱请来的，人很精明，你就放心好了。
4: 好，董事长
6: 啊，
4: 时间差不多了，你看我们是不是进去？
6: 好，常峰兄请。
5: 董事长请。
7: 非常大意，仔细分析，目前已经觉得他们才是你承受的价值。

山东模范印染厂上海批布招标会现在正式开始。本行在接受此次竞标委托之后，特别聘请法租界专业人士，对所有报名企业之产品样品进行第三方权威鉴定，通过拉长、拉宽、缩水等各项试验，各报名企业之产品均达到发标之产品要求，全部合格。现在介绍发标方代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硕士，中华律师工会理事，著名律师，山东模范印染厂董事长资本海先生。

0: 从中国800米小箭拍起，再拍日本1000米大箭，然后通过尺寸折算，以价格最优者为获标者。现在宣布中方应标者企业名称：上海庆丰纺织厂。日本三菱商社上海分社武田维泽社长，三和商社大岛成二社长，锦衣商社明石有幸社长及他的助手。
1: 锦衣阁下家也在直达经商，那我们怎么敢跟他同台竞标呢？
2: 能见见阁下家的脸，我们也算是感到幸福了。
0: 锦衣商社到现在还没来，根据规则，这属于自动弃标，我们不等了。现在，
3: 大妹，我们要一直等下去，否则我们将全体退场。
4: 少爷，这黑肉是吧？
3: 黑肉，黑肉。锦衣前辈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永远的光荣，如果不等，我们会对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5: 好意思，
6: 明石先生到了，请宣读。

0: 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了明石有幸先生和他的夫人。我们现在开始发飙，先从中方开始。
1: 不要先从我们开始。
0: 八百小件从68元到境，依次举牌，减价1元，67元、66元、
2: 62元、
0: 62元、62元一次，61元、60元、59元。59元一次，59元两次，59元、
2: 58元。
0: 明石先生，我们现在进的是800米小件。
2: 大日本帝国不出产那样的小件，1000米58元。
0: 好，58元1000米大件。还有再降价的没有？58元一次，58元两次，58元三次。中标。
3: 阁下，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书，是东京帝国大学，那是我一生当中最美好、最值得记忆的时光。今天能跟阁下成为长久的商业伙伴，子母倍感殊荣。
4: 多藤馆长，具体事宜请与我的助手藤山君接洽。临时告辞。
5: 来日本万岁！
6: 来日本万岁！
3: 哎呀，十里洋场无奇不有，大上海我可是多少年没来了。这些年呢，就剩下打官司，整天呀为了1800的争来斗去。现在想想，我真是特幼稚，有时候也觉得脸红。
7: 今天这个场面啊，真该把那些董事们叫来看看，也看看人家明石有幸的气派，那真是不一样。哎，他老婆长得很漂亮，这样的日本女人我可是从来没见过。
3: 贵族就是贵族，这是多少代人气质的沉淀。哎，你知道他们的布为什么卖那么便宜吗？
7: 不知道。
3: 这就是贵族。景怡家族参加过日俄战争，在日本他是不交纳所有的税赋，这一点连英国的皇室都眼红了。有了这样的供货商，什么陈六子、赵东俊，都得给我跪下来求饶。
7: 天意啊，这是天意，这是老天帮咱发财呀、啊！你看看人家玩的思想，人家玩的那叫派呀、啊！别看日本人平时这么横，明石两口子一在，他们连句话都不敢说。
3: 你呀、啊，你不了解日本，日本是个等级分明的社会。明治以前呢，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其他的人呢就是随便起个名，就像咱们中国叫石头啊、狗剩，那就是个记号。别瞧日本人在咱们中国那么横，在他们那儿见了贵族他得让路，更甭说在一起参加什么竞标了。
8: 董事长，
9: 哎呦，子贤，
7: 哎呦。

0: 们俩可等你好长时间了。
1: 不错，
2: 请坐。
0: 怎么样？去闸北仓库办理交接顺利吧？
3: 非常顺利，钱货两清，现在货已经到了车站了，争取明天一早。

0: 我想到锦衣商社去拜访一下，顺便谈一谈第二批货的事儿。可走到门口一看，十几个日本人站在那儿等着接见呢。我想我还是别凑这热闹了。
1: 子兄啊，多亏了你，这下可要走大运了。咱们靠上这棵大树，还怕谁呢？哎，合同签了没有？
0: 你放心，全都办妥了。
1: 好，今天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好好庆贺一下。
0: 来来来来。
2: 柳哥。
3: 哎，
2: 柳哥。
3: 哎，
2: 史蒂芬先生来了。
3: 哟，老史。哎，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nice to see you again。
3: 哎，别你这套礼数我受不了。来来来，坐坐坐。
4: OK。
2: 刘哥
3: 啊，
2: 我们现在是德意志洋行最大的购货商，史蒂芬先生呢准备降低对我们的供货价。
3: 嗯，够意思。哎，老史，要不要来根吐烟呢
4: ？OK。哎呀，这种专业真有意思。
3: 有意思吧？来，有意思就点上。哎，老史。林香荣啊，过两天就到济南来了，要不要见见？
4: 啊，是，陈先生，我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这个银行服了多年了，去了好几个国家，但是中国人是最有意思的。
5: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0: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

0: 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0: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你是星家？
1: 哎，是。
0: 你是星夜？
2: 对。
0: 好，你们的事儿文琪都跟我说了，就到我厂子干吧。我厂子虽然小，但总归还是中国人自己开的厂子。
2: 陈掌柜，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这两天我们兄弟商量了一下，准备去投奔八路。
0: 投奔八路？
1: 对，我们听说啊，八路打鬼子。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0: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去，再拿一件布来。
5: 快去啊！哎，
3: 停机！马子雄，你要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为什么不移过淘洗机，这纬线就变得那么脆弱？

0: 这布上有胶，不是德国的 SIN 胶，就是桃胶。上当！哎呀，我的布！我的布！
1: 进屋出来，时间等着了。哎，你去，你去，快点！哎，文琪，文琪，文琪，文琪，
2: 怎么了？你这，
1: 把那箱子给我抬出去，别死在厂子里，快点！啊，西家，快扶一把，快点！文琪，坚持住，文琪，走！兄弟啊！ 你挺着点啊，前面就是1万了。文琪，文琪，哎，
3: 放下，放下，
1: 文琪，
3: 文琪，
1: 你这是？你们什么也别说了，听我说，自家的人厂已经倒了，你们也别回去了。3天之后去红巨人厂找我，听到了吗？啊，红巨人厂，
3: 文琪，哎，哥，这是怎么回事？

0: 出来。
1: 乱了，全乱了。文迪说自幼得的模范染厂乱成一锅粥了。
2: 怎么个乱法？
3: 他们一次一次的来运布。
2: 好，邓彪、金彪，你们啊下车间通知工人们现在就停工，让他们去劝银行提钱，告诉工人过了今天就提不出来了，顶着头给我闹。
1: 得了，掌柜。
4: 明白了。
2: 吴忠，开上汽车去所有的报馆电台通知他们一块去。家驹，给东俊哥打电话。
0: 好。
3: 董俊哥，成了，赶紧把工人放出去，让他们到劝银行提款。啊，对对对对，好好，就这样。刘哥，成了，董俊哥说马上把工人放出去。
2: 太好了，文琴。
0: 哎，掌柜的，
2: 你书桌子上有份电报，你骑上洋车到邮局发了，通知上海林祥荣，济南大街。
3: 哎，我马上就去。
2: 家驹，坐。飞虎，
5: 哎，
2: 冲两杯上好的清茶。
5: 好嘞。
6: 劝业银行，你他娘的劝业银行，你把钱放在哪儿都不行啊！啊，非要放在那个狗屁地方，我他妈全完了！
7: 爸，咱回上海找他们去。
8: 套谁去啊？那是套子呀，孩子。银行的钱全买了布，劝业银行的股东除了警察署就是法院，银行一倒，他能饶得了咱们爷俩？你呀、啊。赶紧回家拿钱值钱的东西，回老家，快回老家，将来就是蹲大狱打官司，由他高明君顶着，跟咱们爷俩没什么直接关系，快走吧。哎呀，你快走吧你。
1: 报纸上说了，姿势父子从济阳给抓回来了。
9: 好，定了个什么罪啊？
1: 勾结日本商人，诈骗银行。
9: 这个狗日子，
1: 他不是会辩护吗？
9: 这回到给他炒了律师费了。
10: 小点声，整个都听到流感了。
1: 哎，金彪，刚才我门口看见天津开的丁经理那个日本太太，真漂亮。就是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啊，要不然我他俩同时被也弄一个。
11: 来，
12: 小琴妹子，你让着丁太太吃，我让着周太太吃。
11: 哎，行，来，妹子，尝尝这个啊。
13: 哎，别客气，自己来啊。
14: 哎，哎呀，你说，这要是两下里不打仗，该多好啊！你那国这么一闹啊，你连娘家都回不了了。这管事儿的人也是，添什么乱呢？好端端的打个什么仗，是不是？来，吃点这个，
13: 就当自己家一样啊。
15: 我穿着和服坐在这里，就觉得对不起大家。刚才一下汽车，大街上的人都看我。

0: 我不穿和服，六哥不愿意。他命令文东说，要是我不穿和服来，他就一脚把文东踹出去。
1: 文东啊，你可真行，当着那么多日本人的面，你就不怕人家认出来你？你说那里边要是真有人见过明世有信的话，你可怎么办啊？啊？
2: 我是假的，可你弟妹是真的呀。明世有信是他的姐夫，我跟他认识，而且啊，跟我长得差不多。再说了，有涛飞兄和我那几个日本同学在一块搅和起哄，又是先退场，又是让日本人先投标的。那些个日本人啊，全傻了眼了，一个个就知道鞠躬了。
3: 涛飞，这回你演的还行，
4: 来，咱哥俩干一杯。哎，等等，要说这个第一功啊，要算家具的。这个德国的埃森胶，不是真正搞纺织的人是绝对不晓得的。来来来来来，我们三个干一杯，
5: 干干干干干，
4: 来来来，
5: 咱们吃菜，
4: 吃吃。
3: 哎呀，还是林老爷子厉害啊！法国领事馆全力协助，还有警车开道，这种阵势，那些拍卖会的人见过吗？
5: 哎，当初我就想啊，这事儿成不成，得看老爷子的。斯文海实际上是中了老爷子的巡河炮了。
3: 秀婷啊，你猜，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5: 还有比这悬的？
3: 哦，法国领事馆那个车子太破了。没办法了，我只好把我爸爸的车子开出来。可是上海印染纺织行业的人，没有人不晓得这部车子。我是怕马子雄站在外面被他认出来了。
5: 不会，马经理当时在台上正忙着挂浆呢。
4: 来
6: 。哎呀，寿廷啊，我当着文东和陶飞的面，我就不叫你小六子了。你这一记呀，
5: 哎，东军哥，别这一记那一记了，来，咱们都端起来。敬敬咱那些父母，要是没有咱那些父母啊，怎么可能生出咱们这一伙子来？来，
7: 干。
8: 生意回来了，
9: 爸爸呢？
8: 老姨在厨房里。
9: 好。爸爸，
10: 哟。回来了，
9: 哎，回来了，
10: 你看看，这是寿婷给你送的礼物
9: 哦。好，爸爸，我是完全按照你讲的去做的。
10: 嗯，
9: 火车就要开了，我把那个装着本票的信封交给了家驹，我告诉他第二天再打开。
11: 阿荣啊，你去济南的时候，也就是刚上火车吧？竞标得来的580,000就到了我们的账上。这个陈寿廷啊，真是！你看，马子雄啊，活蹦乱跳的去了，现在让担架抬了回来，听说还是家里花了大钱才没让警察抓了去。马子雄自称上海印染第一高手啊，可是，在陈寿廷的面前，一个回合都走不上。哎呀，我就不明白呀，像陈寿廷这样的人，哎。我怎么就得不到？不行，我得去济南。你马上派人去买票啊，给寿廷打电报，给苗先生也打一份，就五个字吧：再战铁公子。
3: 刘哥，早上我听英文广播说，日本鬼子在打宛平，在卢沟桥和中国军队干起来了。
12: 天哪，真打起来了！
3: 咱们怎么办呢？
12: 北平离天津太近了，天津本来就住着日本兵啊，开埠危险呢。家驹啊，你赶紧给涛飞和文东发个电报，让他们不要再管那个厂子了，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了就给扔了。带着家眷赶紧到济南来。
3: 不至于吧，六哥？
4: 这回咱们中国军队终于放了枪，再加上守天津的是张自忠，他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占领天津啊。
12: 张自忠只是个师长，老蒋不让他打，他敢怎么样？别说天津了，济南我看都守不住。家驹，你给我记住了，咱以后不能再添机器了，咱钱好带走，机器咱带不走啊。啊，
4: 我觉着济南不要紧，还隔着黄河呢。
12: 我说家驹啊，别人说这话我不放在心上，你怎么能说这话呢？咱在青岛这么多年，你在青岛港看到过有中国军舰吗？没有，一条都没有啊。日本人根本不会从北边打过来，他们会顺着胶济铁路西进，三天就能打到济南呢。
4: 既然形势这么紧，咱们的两万件布就别往这运了。
12: 晚了，昨天湘荣就来电报，咱和三元一共是30,000件，因为数量太大了，组了整整一趟车，今天早上就发出来了。我得给东初打个电话，让他过来商量商量这事儿。你说这是什么国家，什么政府啊？老蒋啊，你把我们这帮买卖人可害苦了。
8: 刘局长，帮帮忙，让那辆专列停下来吧，不能发呀。
13: 我才问过了，车已经过了真如了，这个时候快到苏州了。
8: 刘局长，就算到了苏州你也叫他停下来，对方是个诈骗犯，你要不让车停下来，我们林家就全完了。刘局长，停下来吧，就算我和我爸爸求求您了。刘局长，您是前辈，也是我们林家多年的世交，你就算帮帮我们吧。
13: 祥荣啊，这不是小事儿啊。原车运回吗？
8: 原车运回。林祥荣和林家在这里向你表示万分万分的感激啊。
13: 好吧，我马上命令调整运行图，运回来以后停哪儿？
8: 把车甩进北货场，随后我就派人去取。
13: 好，最晚也就是明天能够回来，告诉令尊请他放心，你呀，尽给我添乱子。好了，我挂了。

0: 给寿亭发电报，叫他放心吧。列车已经停运了，可是陈老板并没来电说停运呢。咱们你不要说了，国家都已经这个样子，
1: 生意是做到头了。要是运了去，六哥多年的心血。 都给了日本人，你先下去吧。告诉我爸爸，我马上回家。
0: 哎。

0: 老爷，巡回长的电话。
1: 告诉他，我已经退出商会了。
0: 是。
2: 爸爸，我把那两专列接下来。这件事情我做对了吗？
1: 走。阿荣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成熟了，可是我们的国家恐怕是快要不行了。
2: 爸爸，那些布运回来以后怎么办？现在正在抢购，张德裕贸易行正在囤货，布价在一路狂升啊。

0: 我们是不是把他们卖掉？哼，阿生啊，你的商业头脑真是越来越灵光了，我真为你自豪啊！这样，你把我们的布高价卖给张德玉，逼着他用美金交易，把卖布得来的钱分作20000件、10000件两份，3元的那份。 你打电报问一问赵家兄弟的意见，该怎么处理？至于寿亭的那份呢？一部分要继续持有美金，另外一部分要用美金去买黄金。盛世的古董，乱世的黄金，这句话在今天总算是有用了。我就不信。
1: 泱泱大中华，难道永远受日本鬼子的欺负吗？
0: 那接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慢慢的把口收掉，还是继续做下去？阿荣啊，北京卢沟桥离上海虽然很远，但是上海恐怕比济南还要危险呢。 日本人在苏州、上海、昆山本来就有驻兵权，今年春天以来增兵很多。日本的军舰就迫在吴淞口，蒋介石整天忙着剿共，买来的军火竟是些山炮、机关枪、中国哪里还有什么海防啊？阿荣啊。 我们林家现在有4个印染厂、6个纺织厂、2个橡胶厂、1个锅炉厂，在上海也是数得上的买卖了。这些年，我也好，你爷爷也好，虽然有的时候也投机取巧，甚至后来操纵市场，那仅仅也只是为了挣钱。 并没有干出什么辱没祖宗的事情来。哎，来，阿荣啊，在所有的瓷器里面，这种碗最难烧制，大碗就更难烧制，因为它的胎子薄，不等胎子干了进窑，胎子就要变形。 烧出来的碗口就会不平。我们家，也就是你小时候2、3岁的时候吧，就有那么一个宣德官窑的大碗，直径足有3尺啊，也是这么薄。要说是价值连城，恐怕还是说低了，根本就无价。当时的收藏家称之为一碗胜万瓷。哎，这样的碗呢？ 得放在一个架子上，你想动动地方，那得6个人围起来，慢慢的挪，用力稍微不均，那碗就能断了。有一天啊，英国远东公司的总经理史摩特到我们家来，哎，他一看见，张口叫买，哎，这可是国宝，不能让外国人拿去啊。可是当时正在和英国人做生意，又不能得罪他。 你爷就说：“啊，喜欢就拿去吧，买什么买啊？”说完就装着出去方便，赶紧跟2个下人关照了几句。这2个下人就真的进来，小心翼翼地抬着碗往外走，走到门槛那儿，故意摔了一跤，砰嘡，把碗打得粉粉碎。哎呀，你爷爷当时啊，心疼的当场就昏了过去啊。
1: 相容啊，看到了吧，这就是林家的家风，宁肯把碗打碎，也不能让国宝落到外国人的手里啊，这就是我们林家人的气节。我们林家几辈子都在做生意，可是进口没有进过1000鸦片，出口也没有出口过1件国宝。
0: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那你的意思是，万一日本人真的打了进来，拿刺刀逼着你干，你怎么办呢？祥荣，我看趁着工厂现在还值几个钱，赶紧把它全部卖了吧。清朝之下，无有完卵，人生的得与失，其实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
1: 对的，爸爸，我们林家就是一切从头再来，也绝不能在日本人的刺刀底下过日子。

0: 要吃吗？要吃吗？要吃叫张张嫂去洗好不好？哎呦，先脏，来，拿着，过来，来，到妈妈这儿来。哎，
1: 哦哦哦，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张嫂去洗，好不好？叫张嫂去洗。哦哦，不哭不哭不哭，来来，玩这个。
2: 他妈的，我肺都快要气炸了！这不知道他这到底要干什么？
3: 怎么了，长鹤？
2: 他不说增兵。倒是讲和，从金元到明清，北京城就是中国的国都，那是军机重地呀。大批的飞机在徐州，增援下有什么不好？倒说我乱言误国，还什么抗战不分前后，放屁！
3: 郑嫂，来，先把孩子抱出去。长鹤。你小声点儿，你消消气。你一着急，我比你还急。每天在家里都为你担心，别生气了啊。
2: 云姨，告诉刘哥，让他准备南迁吧。北平一旦失守，日本人就会直扑济南，那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啊。你也准备准备。今天已经讨论到迁都的事了，是昆明还是重庆，还没有定下来，真是让人心寒呐。
3: 南京有长江之险，难道也守不住吗？
2: 日本人会从上海打过来的。袁爷，明天你就打电报给刘哥，告诉刘哥西南可以安家。六哥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该怎么办。
4: 邢家，邢毅，掌柜的，就是他们。这是我们陈掌柜的，那是三元厂的赵掌柜的。
5: 陈掌柜，
6: 陈掌柜，
4: 赵掌柜。
7: 你是邢家？
5: 哎，是。
7: 你是邢毅？
6: 对。
7: 好。你们的事儿，文琪都跟我说了，就到我厂子干吧。我厂子虽然小，但总归还是中国人自己开的厂子。
4: 陈掌柜，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这两天我们兄弟商量了一下，准备去投奔八路。
7: 投奔八路？
5: 对，我们听说啊，八路打鬼子。
7: 好，有出息。国民政府整天说八路又是匪又是贼的，我就是不相信。能打鬼子的军队肯定差不了。好啊，投奔他们比在我的厂子干有出息。文琪，
4: 哎，
7: 到你叔那支20块大洋给他们。
5: 哎，陈掌柜，我们有钱。
7: 你们有钱是你们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就当做你们路上用的盘缠。
8: 陶飞，
9: 文东啊，
8: 哎，
9: 来。
8: 哦。
9: 文东啊，
8: 嗯。
9: 你去汇丰花旗也行，
8: 嗯，
9: 把刚卖的钱都换成金子。
8: 啊！
9: 另外，从今天起，所有的工人都发双薪，要24小时不停地干，把仓库里最后那300匹布也拿出来印了卖掉。街上在抢购，各厂商都缺货，有要批布的也卖。然后你拿着钱去济南找六哥，我在这儿等着和德国人交接，随后去找你。

0: 陶飞啊，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我只是觉得咱们这个厂的价钱太低了，太便宜德国人了。德国人给的价钱虽然低，但是总比扔了强。这两天六哥一天一个电报的催我，让我干脆直接把厂扔了。这么好的厂扔了，实在太可惜。这德国人就是趁咱这国难来发咱这国难财。 文东啊，随着张自忠和日本人的交涉，战事好像有了转机，金价也开始往下落了。我估摸着这小日本一时半会儿也打不进来。你赶紧去吧，没准哪天啊一声炮响，哪怕是走了火，这金价还得往上涨。咱们虽然把所有的钱都换成了美金，但我觉得。 什么都比不上黄金，你把所有的钱都买成黄金，就这么定了。
1: 刘哥，咱厂里的布啊都卖完了。陶飞来了一封电报说他卖完厂子，这就来。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卖厂子？都什么时候了这都啊！不行，我得给老三打个电话，让他帮我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我要亲自去天津把这两个兔崽给抓回来。
2: 这一会儿打一会儿停的，我都快疯了，我都。
3: 刘哥，刘哥，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我们这些人就没了主心骨。还是我去。
1: 什么？他们俩出不来，你再往里陷，你去了没用，根本就不能把他们俩给弄回来。这两个守财奴，日本人就在眼皮底下，你说还卖什么厂子？你说。
3: 刘哥，自从卢克桥开战到现在，已经好长时间了。虽说日本人还在闹腾，但是好像轻了点。刘哥。
1: 兴许一时半会儿没事儿啊，要是有事儿呢？啊，这些年开埠染厂染的布啊都去了东北，日本人最恨开埠染厂了。他们在东北实行统一价格，可让开埠弄的沈阳以西就是便宜三分。日本人一旦占领了天津，他们能不去找周陶飞吗？还有那个丁文东，虽说娶了个日本老婆，可他心里比谁都恨日本人。 这两个人要是见了日本人，脸上能有笑脸吗？国民政府要是往天津增兵啊，咱这心里还踏实点。可你听戏侠里是怎么说的？要求国际调停，真气死我了！真是。家驹，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给我念报纸了，不听我气还小点。
4: 掌柜的，
1: 柱子兄弟，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5: 六哥，锁子叔病重，周村治不了，我抬他上火车，可人家不让上，怕那病传染。三娘这才打发我来，问你咋办？
6: 难道真要大祸临头了？难道这是锁子叔来给我送信儿吗？
5: 家驹，你给东叔打个电话。 让他开上汽车，带上彩琴，把锁子叔接过来。我在和泽医院等着，让他开来以后直接来找我。快去！
4: 哎。

0: 六弟，听说锁子说不好，东庆哥，坐。前天看门的老杜啊，就死在合作医院了。难道咱弟兄们就到此为止了？六弟呀，咱就等吧。 苗哥他现在也很着急，他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咱好好合计合计。也好，锁子叔这次生病啊，我看是凶多吉少。去年瞎婶子死了以后，锁子叔就一直下不了床。
1: 80多岁了，一想起锁子叔就要走啊，我这心里头就要碎了。我老想起当年锁子叔给我的半块饼，杜俊哥，来，你坐这儿，来，坐下。
2: 六子，今天天冷啊，来吃饭的人啊也是少，哎，就剩下这点东西，你呀把它吃了吧，啊。

0: 有半块饼，你要是要着吃头呢，你就把它留着；要是要不着啊，你再把它吃了。啊，哎，虽说咱爷俩不沾亲不带故的，可我这心呢，就是惦记。今儿晌午吃这块饼的时候，吃了一半，我一下子想起你来，剩下的这半块啊，说什么我也吃不下去。
1: 锁子叔，赶明儿我发了财，给您老人家大金元宝。
0: 好，叔等着。
2: 哎，六子，
0: 记着，千万千万不能睡着了啊！
1: 锁子叔，啊，放心，睡不着。哦。

0: 柱子兄弟，拉锁子树灵柩那骡子车，后天才能到周村。明天早上，我让东初用汽车送你回家。今天一别，也不知道咱弟兄俩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

0: 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

0: 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

0: 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不在周村，你就代我尽孝吧。兄弟，你六哥我风风雨雨20多年，脾气又急。如果有做的不到的地方，你就多担待吧。兄弟，回去之后。 不要想着干什么买卖。安葬完锁子叔之后，就好好在家过日子。你记着，过日子要省，攒的钱再多，要是没了进项，也有花完的时候。告诉孩子们，要好好念书。唉，我弄了点金子，已经交给金彪了。明天早上他带。

我一会儿护送你回家，回去以后别放在一个地方，把它分开了埋。钱虽不多，但却要省着花。来，兄弟，我敬你一杯酒。陈寿亭，谢了。

0: 六哥，
1: 董叔啊，哎，有事儿啊？
0: 这掌柜的，
2: 这不是新家吗？
0: 是，
2: 他哎，
0: 六哥，屋里说吧，走。来，
2: 哎呀，老三，你搞得贼头贼脑、神三鬼四，这干什么呀？哎，
3: 新家怎么跟你在一起了？
0: 哎，新家的事一会儿再讲。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讲啊。飞虎，你出去把门关上。哎，来。六哥，新家给你带来一笔买卖。
3: 买卖？新家不是干八路了吗？八路也做买卖。
0: 六哥，有人让咱们染八爷灰。
3: 什么八爷九爷的？
4: 陈掌柜的，就是八路。
3: 哦。八路要染布啊！哎呀，现在国共都合作了，给八路染衣服又不犯法。你看你刚才进门搞得神神秘秘的。
0: 哎呀，六哥说是这么说，现在实际上还是不让和八路来往的。八爷灰一是不好染，再说染完了往外运也是个事儿啊。韩副举的兵看得可紧了，根本就运不出去。哦，人家倒是说多给钱。
3: 钱不钱的我倒无所谓，不过我倒听说八路打鬼子，这倒挺对我心思。不过八路在陕西啊，能找到这儿来，看来八路真的要打鬼子。哎，邢家，这八路真的能跟鬼子干吗？
4: 当然是真的，陈掌柜的，我们科长就在外面车上呢，有些事儿您问他吧。
3: 哦，车上还一个人呢，那你怎么不把他叫上来呢？邢家，去把他叫过来。哎，
0: 等等，六哥，你可得想清楚了，染完了怎么往外运，弄不好真要掉脑袋的。
3: 哎呀，我说老三，你怎么就这么多事儿呢？行家，去把他叫进来。
5: 吴天先生，周涛飞那儿有新的情况了，他已经把那个开埠染厂给卖了，过两天就板交接。您看，
6: 想跑不行。
7: 陈掌柜的，您的胆量和爱国的热情，我们是知道的。由于华北被日本人占领，所有的染厂关的关，逃的逃，所以
1: 客气话就免了。都说八路打鬼子，你给我一个准信，这八路到底敢不敢打鬼子？
7: 我们红军改道北上就是为了打鬼子。
1: 那不要了。要多少？
7: 先染一万匹。
1: 老三，我这里布不够，你回去让你哥借两千匹给我，等八路截住了日本鬼子，咱们再从上海进布。
0: 这没问题，只是工期太短，三天他交货。
1: 八路兄弟，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那我就没白没黑的给你染，两天交货，你也只给我本钱就行了，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告诉我哪儿交货？
7: 车站公用仓库。陈掌柜的，太感谢你了。
1: 八路兄弟，使劲的打，把这帮日本人往死里打。
8: 文东啊，你回家以后带上所有的票据，咱们晚上码头上见。
9: 好，
8: 三天以后，六哥和家驹也都到上海，咱们在那儿聚齐。到时候再和林老爷子商量商量，看看以后该怎么办。
9: 好，哎，那你呢？
8: 我再去厂里转一圈，这债一离开，心里头还真有点舍不得。先去吧，啊！
9: 哎，你快点，
8: 好，
9: 我老地方等你，快点啊！

0: 家驹，你也没问问人家车站，这布往哪个方向运呢？
1: 六哥，咱按时交货就可以了，操那心干嘛呀？一会儿啊，那个军代表就能来，他一看你把布染成这个样子，指不定多着急呢。<笑>
2: 六哥，六哥。 你这玩笑开大了，这哪是八爷灰呀？我要是真给你染成八爷灰，你运得出去吗？
3: 陈掌柜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飞虎，把剪刀拿来。
4: 哎，
2: 八路兄弟，你坐。
4: 哦，
2: 我今天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给你上一课，还染厂的二掌柜呢。

0: 哎呀，六哥，你可真神了！哼，老三，什么叫化学染？咱玩的就是温度。要是你说那样直接染成八爷灰啊，警察早来了。嗯，兄弟，你把布运回去以后啊，架上大锅煮，煮完了以后放在冷水里一泡，就是你要的那种八爷灰。记住了啊，煮20匹换一次水。你六哥染这布啊。
1: 不仅不掉色，还防子弹呢。我的上面念了咒，小日本的子弹呢打不着咱。陈掌柜的，我已经把你的情况跟总事上汇报过了。首长说你能深明大义，十分难得。再说了，给我们染布是要单封钱的，只收成本价，不合适的。所以首长指示我们给你们每批布里多加5毛钱，这是5000块钱的银票。
0: 八路兄弟，我就料定你会给我加利钱，所以我就多染了1000匹。打仗免不了要爬墙上房，衣服烂得快，这1000匹呀是留着给你们打补丁的，也算是六哥的一点心意。
1: 陈掌柜的，太谢谢你了。
0: 你又客气了。
2: 文东，
3: 六哥。
2: 逃飞在厂里，被日本人打死。

0: 怎么了？陈掌柜的，你陈掌柜的，刘哥，你可别吓唬我啊！
1: 刘哥，你说话呀！刘哥，陈掌柜的，
0: 刘哥，
1: 八路兄弟，我这钱全部都捐给你们，买成枪子炮弹，打死小日本那帮王八蛋。

1: 给我兄弟报仇啊！嗯，寿亭这次要是来了，我就把他扣住，不让他回去了。哼，让他天天陪着我们一起说话。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寿亭一会儿一个笑话，一会儿一个笑话，笑的都肚子疼。
1: 哎呀！ 这几天呢，我想来想去，中国也不是我们商人待的地方，欧洲呢也是乱哄哄的，那个希特拉闹得紧，麻烦也不少。我和阿荣商量过了，要不然我们就约上寿亭，一起移居美国。啊，
2: 你和阿荣家驹可以，我和寿亭一句英语都不会讲，去了做什么呀？
3: 报告，周涛会被日本鬼子杀了。嗯，寿亭急得吐了血，住到医院里去了。上海他不能来了。

0: 我要是蒋介石，早就自己吊死了。周讨飞才30多岁呀，那真是商界少有的奇才，就这么死了，这是为什么？ 蓉儿，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儿，我要好好的活着，我要在这儿看着日本鬼子到底还能怎么样，我要看看蒋委员长如何向国人交代呀。
1: 李姨，
2: 哎，回来了。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明天一早去济南。是吗？是，去都站吗？有这个意思，但主要是把山东的黄金运回来，并让我当天返回。又要
2: 撤啊？
1: 倒是不撤，先把黄金运回来，以防万一吧。那为什么让你去啊？为了让韩副局觉得重视它。济南的防御体系是我协助制定的，韩副局弃守黄河以北，从军事上讲是对的。 因为黄河以北全部是平原，他的炮现在全部架在黄河的二道坝和一道坝之间。济南的南面是山，有清兵驻守就可以了。济南的东面有两个制高点，一个叫茂岭山，一个叫燕翅山，这是济南的两扇大门，全部有重兵把守。在制高点的前面还有纵深20公里的地雷带，只要韩副局想守，这日本人就休想前进一步。
2: 现在就看他韩某人的了。那你觉得韩副局能守得住吗？韩副局这个人心机很重，中原大战他气逢头奖，但这次涉及到民族危亡，我想他应该不会有太离谱的事情。哎，你去济南啊，一定要把福庆接来。
1: 六哥就那么一根独苗，他有工厂走不了。可这孩子千万不能留在济南，太危险了。放心吧，袁姨，这些我都想到了。这次去，我不管六哥同意不同意，我一定把福庆接到重庆来。
2: 那好，我去给六哥准备礼物去。
1: 好。

刘哥，刘哥，兄弟，当初林老爷子用资文海扔下的钱，在法租界买了两座小楼，本来打算让我们俩过去住呢。那小院里有一个带棋盘的石桌子，林老爷子还等着用熊和炮和我杀几盘呢。

0: 曹妃死后，我的魂儿都散了。曹妃兄弟，你把你六哥给疼死了。
1: 六哥，六哥，
2: 少廷啊，你把大家叫来是要商量事儿的，别哭啊。等光剩咱俩的时候。

0: 家具，那两座小楼，套飞的老母妻儿和文东住了一座，你就别在这儿陪着你六哥了。日本鬼子顺着交济铁路快打到济南了，与其在这等死，你还不如逃生去了。这两天呢，你就带着一家老小赶快去上海，反正福庆也让远姨给接到重庆，我这有你六嫂在这陪着就行了。家驹，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时候也够了。林老爷子在上海给咱存了一大笔钱，你六哥要是不在啊，你就用这笔钱呢、给涛飞的老母养老送终，看着涛飞的儿子长大成人。陈楚婷在这里谢了。
1: 六哥，六哥，你躺着吧，六哥。
0: 家驹，我要跟老吴说句话。

0: 咱们俩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回去以后，让弟兄们都散了吧。每人发点钱，让他们自谋生路去。
1: 掌柜的，那人给多少？
0: 你和东家商量着办吧。记着，从青岛来的多发点，剩余的你就看着办吧。你出去把金彪给我叫来。
1: 哎，
2: 掌柜的，我在这儿呢。掌柜的，
0: 兄弟，坐下说话。你六哥没劲儿拉你。金彪，日本人占了东北，咱弟兄们才碰上，这碰上就是个缘呐。金彪，你得帮六哥办件大事儿。
2: 掌柜的，你说吧，要命，你这就拿去。
0: 韩复榘整天在戏匣子里说：“失于济南共存亡。”这是咱唯一的盼头。咱盼着他挡住日本鬼子，咱不想当亡国奴啊。可咱也得做好准备啊。老吴让厂子里大部分的工人都回家了，他留了十几个工人。你是电工，比我内行，你听着，你把两路火线接进电机，所有的机器都接上。我让东家从普里门化工行买了100大桶汽油，明天

0: 早上就送到。你把那汽油放到厂子里重要的地方，好机器跟前多放，孬机器跟前少放，新车间多放，旧车间少放。然后你把那线甩出去，通到咱们厂院后面那个小屋里。日本人要是占了咱红炬燃厂，你就讹诈，我要让红炬燃厂啊一片祸害。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在这儿了，你就到那小屋里待着，寸步都不要离开。我让文琪给你送饭，韩复榘要是挡住日本人，这厂子咱就接着干，他要是挡不住日本人，咱这厂子千千万万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1: 兄弟，听清楚了吗？
2: 放心吧，掌柜的。
3: 六哥是个急活，等他火气消了，病也就好了。昨天我见到他，基本上是没事了，就是不讲笑话。
4: 这日本人杀了周涛飞，他一个是心疼，再就是他治不了日本鬼子，想不出报仇的办法。你说啊，这韩复榘说的挺热闹，他能不能真跟日本人干？
3: 韩复榘自称山东的土皇上，又是自己审案子，还号称韩青天，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地盘也得跟日本人干一仗吧。哎，对了，大哥，下个月初七是六哥的生日。家驹说，如果下个月初七日本人打不进济南府的话，就给六哥过生日，一块热闹热闹。
4: 好，今天是29，还有8天。
5: 你这病好了，我也就放心了。远医是一天一封的电报来，要不然让家驹给他回个电报。
6: 你傻呀，家驹能不给他回吗？只是说的不是真事儿罢了。我从昨天能下得了床，我估摸着这电报啊早打到重庆了。
5: 这要是这小日本老不走，咱父亲再在重庆待几年，不得一口四川话呀？哼，
6: 四川话也是中国话，也比那些满洲学生说日本话强。哎，老吴啊。
2: 掌柜的，韩复榘收抗日捐要1000多块呢。
6: 给他10000。只要他把日本人顶住了，多杀日本鬼子给涛飞报仇。10000不行啊，就20000。就这么着吧。
2: 哎。
5: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6: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过完了生日，我这个厂子也就没有了。我是舍不得呀，这个车间就像我的胳膊，像我的腿，真要离开它，我心疼。 今天在这过这个生日，就算跟他告别了。我心里难受，也就没让苗哥和稳东他们来。彩琴要来，我也没让。今天就咱这几个干染厂的老伙计，在一起说说心里话。
2: 六哥，你怎么总是说泄气的话呢？ 韩副局不是说了吗？要与济南共存亡，我看日本人也许打不进济南。
3: 是啊，六哥。

0: 听说韩主席在济南城外布下了重兵，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势，日本人未必真敢渡过黄河。
1: 要是韩副局真能抵住日本人，咱就在千佛山上给他立个碑。
2: 好，寿亭啊，为韩主席能守住济南，干杯！
1: 为韩副局能守住济南，来，干了！
3: 来，愿上天保佑韩主席。
4: 为了韩主席，
1: 为了韩主席，
4: 韩主席，
1: 为了韩主席。
5: 掌柜的，掌柜的，大事不好了！韩副局那个贼羔子扔下济南，他跑了。
1: 你胡说！
5: 掌柜的，我不敢胡说。现在济南满大街都是逃难的，济南府的都往咱家那边跑了。我看咱还是跑吧。
1: 知道了，你下去吧。

宋俊哥，家驹，这是天意啊！天意如此啊！济南即将沦陷，可咱弟兄们却正好在一起，这是缘分。来，咱干了这一碗。

0: 这是什么样的军队？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六哥！
1: 六哥！
2: 六弟，
3: 战军，哎，快去告诉金兵，让他把闸合上，把这厂子和这机器全烧了。
4: 不能啊，六哥，这可是你一生的心血。
2: 是啊，
3: 六弟，你战军，快！我不能把这厂子留给日本人，就是一个螺丝，一片布也不能留下。快烧！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

0: 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

0: 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将这个风筝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四十余年，他矢志不渝挑战医学难题，开创二型糖尿病诊治新方法。
5: 糖尿病只要是治疗的好，然后生活方式调整的好，完全可以逆转，可以康复。
4: 他用精湛医术为国际友人驱除病痛，推动中医文化走向世界。
5: 做医生的，你只要能把病治好，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都可能会找到你。
6: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睡眠前用利尔棉片、纯中药制剂，睡前两片，漱浴平民大药房有售。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1: 哎，思佳立冬，你们闻没闻到一股酸味没有？好像醋似的。
2: 是，好像有这个味道。哎呀，
0: 是我是我，今天啊，我带来了这个米醋啊、哦，对，而且我里面兑点水，因为我最近吃的有点多，感觉胃不是很舒服。之前陈老师呢就跟我说过，要是胃胀的时候呢，就可以喝一点这个米醋兑水，这样可以帮助消化，而且呢还可以缓解积食啊、腹胀啊等等。
1: 这还记得哈、
0: 陈老师说过的话我肯定能记得住哈。不过陈老师啊、米醋能够帮助消化缓解积食，到底有什么样的原理呢？
1: 这个呢，你想那吃撑了的积食的往往是肠胃懒得动，消化不动了。那么米醋当中呢还有大量的益生元哦，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粮食，你有了益生元，那么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就有饭吃了、就能更好地为肠道干活，也就变相地促进了肠道的蠕动了。
0: 这个米醋还真的是个好东西，不仅美味，重点是还能够帮助我消食。哎，
2: 它还有一个好处哦，你还记得不，思佳？

0: 这个米醋的好处还是从陈老师那儿知道的呢。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说起来啊就特别好笑。
2: 什么事儿还从我这儿知道的呢？
1: 陈老师啊，就是上一次我这个白衣服上面有一些这个污渍，当时我特别着急，因为那个衣服是新买的，而且挺贵的。这个蹭上这个污渍之后呢，我是又泡又搓，我这样手都搓红了，它愣是洗不掉。当时我就心里面想着呀，要是真洗不出来扔了，我可真的太难受了，我太心疼了呀。
0: 当时思佳急的呢直跺脚，因为自己是特别喜欢那件衣服哈。
1: 对，后来还是东哥说这个陈老师有方法，于是呢我就给陈老师发信息，陈老师给我回了一条叫做厨房自有妙招。哎呀，我就纳闷了，我心想这个厨房里啊除了有这个调料之外还能有什么妙招呢？
0: 对呀，我也纳闷儿。结果您忘了，陈老师，您说用米醋加上洗衣液一块来泡。
1: 对，当时我就拿着那个米醋，我心里面直犯嘀咕啊，我说就这个酸溜溜的玩意儿能帮我把这个衣服上的这个污渍洗掉吗？但我后来一想呀，陈老师说能行，那肯定能行。于是啊，我就是这个死马当活马医，我泡了一会儿，泡完拿出来一看，哎，果然这个污渍啊真的浅了一些，然后呢我再稍微一搓，结果真的是干干净净。所以陈老师啊，您这个妙招可真的太厉害了，简直就是我的救星啊，
2: 举手之劳而已啊。其实呢，以后衣服上沾了一些难洗的污渍啊，你也随时可以找我。
0: 其实也是那次之后我们知道了，原来这个米醋哈，它除了能吃之外，它还能去除衣服上的污渍。
2: 对，其实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啊，所以我们多记一点。那么聊到这个米醋，真的是个好东西。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多地方啊需要米醋的帮助。
1: 是我发现，尤其是美食，无论是炒菜还是拌菜，我们都可以放一点这个米醋，这个味道一下子就上来了。
2: 思佳说的没错，比如说这个开胃解腻的家常快手菜，醋溜土豆丝儿。哎呀，
0: 这个我爱吃，
2: 你爱吃？
0: 对，尤其是配大米饭。我上学那会儿哈，基本上就得是三碗打底儿啊。哇！不过陈老师，您虽然只是描述哈，但是我感觉怎么闻到味儿了呢？
2: 望梅止渴吗？太馋了吗？
0: 一说这个菜，马上这酸味儿就起来了。
2: 其实我没说完啊。那米醋还能做成什么呢？清爽可口的凉拌菜哦，比如说醋拌黄瓜木耳。炎炎夏日啊，咱们做成一道清爽的凉拌菜，那是最解腻的。
1: 是，
2: 米醋的酸香搭配黄瓜的脆爽，木耳的弹嫩，开胃又健康，这是餐桌上的清爽担当。还有呢，就是米醋能做成那种软糯香甜的甜品哦。醋酿银耳雪梨汤，酸爽的口感，滋润又美味。那么除了咱们说的这些用处之外呀，其实米醋啊有不少适合日常的小用法哦。比如说家里泡脚的时候，咱们加点米醋
1: 哦，这个也可以
2: 啊。软化这个脚趾层，舒缓这个皮肤。另外呢，对于脚部的异味困扰来说呢，也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哦。另外说实话呀，这个醋酸度再高一点的，这个真菌呢也好用哦，对那个烂脚丫
1: 去脚臭
2: 也不错。对，所以说你看是不是便宜，又用处多的厨房好物件呢？
0: 而且我还知道一点啊，就是我们那个烧水壶里头，时间长了它不积那个水垢吗？
1: 白色的那个。
0: 这个时候你倒点米醋，加上水啊，给它煮一煮，然后静置一会儿，那个水垢啊它自己就脱落了。特别省事儿，
2: 这都比你用的钢丝刷硬刷要好多了。
0: 对，
2: 也巩固了这个不锈钢那个内容胆嘛。
1: 对，
2: 这就是什么呢？充分利用米醋的酸性来软化那水垢。那水垢是碱嘛。再比那专门要买那个除垢剂又方便又安全还省钱。所以日常居家呀，咱们用上这些小妙招，能解决不少麻烦。其实呢，说到底呀，这个米醋啊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日常好东西。这里藏着好多生活化的智慧，只要用对了地方，那么给咱们的生活添不少的便利。
1: 是的，原来米醋还有这么多的一些小用处。听您这么一说啊，我才发现自己以前真的是小看它了，光知道可以调味儿，没想到呢还能帮助我

0: 我们消食、去渍、泡脚，甚至是去除这个污垢。那既然米醋的好处这么多，我就要为我们的米醋吟诗一首啦。米醋香，本领强，调味除垢都在行。嚯，
1: 那你这是在模仿苏轼啊？
0: 哎，我可没有啊，我只是做一首关于米醋的诗，怎么就模仿苏轼了呢？
2: 提到苏轼，那他对米醋呢是顶级宠爱。他真的呀，他专门为醋写下了好几首诗啊。而且是流传千古的诗句。
0: 哎呀，
1: 要不还得说是陈老师啊，您博学多才。这个苏轼啊，他确实写了很多关于这个醋的诗。最出圈的醋诗呢，是为醋制石鱼这道菜所做的。说牙姜子醋制银鱼，雪碗晴来二尺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他写这诗呢，相传是这个公元1079年，他是途经镇江，然后当地的官员呢就用那个紫米醋加上嫩姜来制这个石鱼招待他。他不爱吃吗？然后吃完之后啊，特别高兴，然后说鱼味之至不绝于舌，直接就把这个醋烹鱼呢抬到胜过这个张翰思念的那个醇炉的地位了。然后他在他的另外的一首呢叫《赋鱼行》当中也写了"醋冒鱼皮真已强"，就是把这个米醋拌鱼皮呢写成是让人靠墙扶着吃的那种美味。足见呢醋香勾人。然后他还在那个《诗吊铭》里头啊写一阵油盐酱醋香，就把这个米醋呢直接归为是日常烟火的一个核心的香气。要不然思佳你重新再来一首，跟苏轼比一比谁的诗更有意境。
0: 不，我这做不了哈。苏轼可是大文豪，我哪能够跟这个苏轼比呀。
2: 其实刚才说了，苏轼过镇江，
1: 镇江的醋嘛，香醋吧，
0: 镇江香醋啊。
2: 那么提到这个米醋啊，咱们还得提提米醋的另一大家。山西。
0: 对啊，
2: 是吧，
1: 吃醋的地方，
0: 山西老陈醋，
2: 中国四大醋。镇江香醋，山西老陈醋。我年轻的时候去过山西玩，我看到他们做醋的经过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是夏季，当地人开始为这个冬季酿醋做准备。米醋呢从选料到酿造成醋，整个过程说实话比较的繁杂。当时有个村民跟我说呀，说制作米醋的时候一定要选当年新碾那个上好小米，就山西小米啊，小米要新鲜品质高，那么制作出来的米醋才香。而且在当地的一个老话叫头醋不酸到底儿薄
1: 啊，头醋不酸到底儿薄。不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说头道米醋啊是最酸，开头没做好，你后续啊再怎么下功夫再怎么酿啊都难出好味儿。所以说头道醋是非常关键的，每一个步骤都马虎得。那么话说回来呀，这个上等小米在锅里焖成那个稠粥，晾凉以后呢，当地村民呢按比例呀加入他们当地所说那个叫什么梅谷糠，还有高粱壳，而且把捣碎那个曲呀适量的加入，搅拌均匀之后呢倒入缸内，之后啊加入了盖帘儿，也在上面还有缸那个身上啊都裹上那个棉衣棉被。相当于给这个缸穿上了一层大棉袄。
0: 我懂了，这是怕缸冷
2: 是吧。你看山西的冬天很冷，
0: 我去过啊，
2: 尤其那个村里边
0: 特别冷，
2: 你给套上棉衣棉被呀，这缸里的米醋就要冻上了。那这个还没完，什么呢，大家伙啊就每天要打开缸，用手在里面要翻搅一次，而且翻搅颇为讲究，手啊必须清洗干净，
0: 那得
2: 绝不能将什么油荤呐、烟灰一类的杂质带进里边。一般来说是什么，家里温度高，炕头热的话呢一个月可以酿好，否则呀就得推后十天甚至半个月才能酿成。
1: 这酿醋哈，我反正是没见过。看起来是个细致活。
0: 对
2: 所以你看了吧，我记得当时有个制醋的村民呢90多岁了。大家呢管他叫什么，叫郭老汉。
0: 郭老汉。
2: 他呢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呢，米醋的过

过程啊，恰似一场人生修行。选好粮食，洗净去杂，就像是做人呢、要守住本心，啊，剔除杂念，静静等待，不急于求成。

0: 团结啊，
1: 对啊，东哥，就陈老师的这个厨艺，谁不想尝尝呢？难道你不想吃吗？
0: 我呀，想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今儿吃啥呀，陈老师？
2: 嗯，那俩意思呢，我都明白了，是吧？就是又想让我做菜。
1: 对，哎，
2: 真行，你俩好，放心啊，少不了的。我呢正好有什么大白菜，哦，你有米醋，
1: 我有米醋。
2: 那今天咱们做一道开胃无负担的醋溜白菜。制作这道醋溜白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啊，白菜、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干辣椒。首先呢，白菜洗干净，啊，切去叶子，只留菜花。用刀拍松散之后啊，斜切给片成片状，放在一旁备用。之后呢，用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清水调成料汁儿，

0: 接下来呢，锅中热油，放入干辣椒，啊，煸炒出香味之后呢，转大火，下入白菜，啊，慢慢的翻炒。将这白菜的水分呢，啊，煸出去之后啊，再倒入刚才调好的料汁儿，淋出锅前，我们烹入少许的米醋，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装盘了。那么这道醋溜白菜就做好了，大家伙快来试试吧。哎，自家李总，味道怎么样？呵，
1: 两个字儿啊，完美。三个字儿啊，太完美。四个字就是，再来一碗。哎呀。
2: 这个醋溜白菜啊，确实真是一绝呀、啊！白菜是脆嫩爽口，一咬呢带着那个清甜的汁水，被这个米醋呢这么一激发啊，
1: 对，
2: 酸香开胃，
1: 是，哎，
2: 太好了！
0: 你要想要这道醋溜白菜完美呀、啊，也是需要记住几个小窍门哦。首先一定是什么呢？大火快炒，火小了，炒太久这白菜会出水儿，变软不脆。完全没有口感，还有啊，米醋啊，一定不能放太早了哦，是出锅前再放米醋，
1: 最后加米醋，
0: 对，这样这个酸味儿啊，米酸味才香，它不挥发，也不发闷，那么这道醋溜白菜呢，不仅从味道上来说是这个啊，从营养上来说是这个，
1: 然后更大，
0: 对。尤其啊，对那些肠胃不好不爱吃饭的朋友来说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首先说白菜，
1: 白菜，
0: 哎呀，百菜之王啊，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K， 叶酸等等，所以说有助于增强抵抗力，能够抗氧化。哎，那么这两个食材，白菜和米醋，其实两个都有共同的成分是什么呢？
1: 什么成分？
0: 益生元。
1: 益生元。之前我听您说过这个益生菌，这个益生元。
0: 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嘛。哦，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为什么说白菜、米醋呢？它对肠胃有帮助，能促动胃肠动力，健脾开胃。其实啊，也是因为它里边有益生元这个成分的功劳。益生元，你想想，相当于给肠道内的益生菌吃了顿饱饭，益生菌得到了能量，就在身体当中为我们工作。所以身边那些很多朋友不爱吃饭呢，啊，什么肠胃胀气的，

0: 上厕所啊困难呢，这个呢基本上可以讲他肠胃当中的益生菌都处于一种消极怠工的状态。哦，就像说我们种庄稼对吧，你要说好生照料施肥浇水一样不落，那么你这个庄稼一般来讲长得肯定好。但是你要想不闻不管啊，那你的庄稼肯定长得不好。所以说呢，想要说肠胃动起来，我们要喂饱身体里边的益生菌。那么今天有了这道醋溜白菜，你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就可以放心的吃起来。这叫脆嫩白菜盘中鲜，轻挑醋溜味清绵，添得一生原相伴，润肠养身益肠年。
1: 哎，说的太好了。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刚才啊陈老师说的这些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和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老了照样酷。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陈老师您好啊，跟着您呢真的是学到太多的东西了啊，受益了很多。说我家里边我孙子啊，原来不喜欢吃家里的菜，就喜欢吃那个外卖呀、汉堡啊、奶茶呀、炸鸡什么的。自从呢我跟您学了营养菜之后，我天天变着花样的给他做，您猜怎么着？现在啊他就只吃我做的菜了。哎呀，跟我呢还特别亲。
0: 那是啊，谁照顾跟谁亲，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呢在家里做不仅仅是卫生，其实啊营养还全。
2: 对，他后边还说呢，他说今天跟陈老师留言呢是想说一说自己身体的情况。今年65了，年轻的时候呢身体特别好，但是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这个肠胃啊开始不好了。说这个肚子哈、总是咕噜咕噜的叫，就是吃完饭呢想上厕所，免疫力也差，皮肤也差，吃过益生菌可是呢没有什么起色。他说可能是我呢不会选啊，想问问您，您说我到底适合吃这个益生菌吗？
0: 哎，那您目前呢确实需要是赶快补充一些益生菌，因为你啊你现在有了肠鸣了，有了腹泻，这些个问题往往都是什么呢，肠道益生菌失调导致的。那么咱们刻意的补充一些益生菌之后，可以帮助你维持肠道菌群平衡，维持内环境，促进肠道健康。同时啊这个益生菌呢可以帮助人提高免疫力，而且啊内肠道干净了皮肤也好。
2: 是，但益生菌啊它好是好，市面上呢也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大家挑的时候难免就挑花了眼了。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值得购买的呢？
0: 这个你要想什么呢，首先是添加了多少活性益生菌，多少活性。那么看这个含量要选择什么样呢，活性高的，数量多的。因为益生菌到身体里啊它是要一路闯关啊，它要经过什么胃酸啊胆汁的侵蚀，如果说你的活菌少，说实话还没到肠道呢就已经死光光了，等于说白吃了。
2: 对，
0: 你只有说活菌的数量多，抱团儿它才能活着到达肠道，或者它有包埋技术，对吧？可以讲呢活菌越多，那么战斗力越强，
2: 人多力量大。
0: 对呀、就像是古代啊，你怎么看一个朝代是不是有实力呀、你说最简单看这个朝代的人马啊，对不对？都有兵。
2: 对
0: 啊，益生菌也一样，最好咱们就选那种活性多的益生菌。一盒呢就是活菌能达到2万亿的，但是咱们说啊好东西它并不常遇见啊，这是第一选择的。那么其次再看什么呢，添加的是不是专利菌，专利的吃着安全，放心。
2: 是
0: 啊，好，我就跟你说到这儿。
1: 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哈。
0: 对对对，
1: 我们也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想要跟陈老师分享美食，也可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我们来抓紧时间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2: 好，老李爱看戏，他是发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1: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陈老师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戏痴，什么牡丹亭、西厢记、百岁挂帅，哎这

0: 这些我都喜欢看，一天不看啊，我都睡不着觉。但是自从我无意间看到你们之后，我变了，我觉得你们比什么戏都好看。现在我一天不看你们，我都吃不下饭了。
1: 哎呀，这个票友这太有意思了啊！
2: 对。
1: 哎呀，你这个微信名啊，我建议你改一下，你别就是老李爱看戏，应该叫什么老李爱做菜呀。
3: 他后边还有这个文字的留言啊，他说陈老师啊，我现在啊特别瘦，就是吃什么感觉都不吸收，跳广场舞的那个我的那个舞伴哈、啊。说我瘦的像麻杆儿，瘦的没有男人味儿。
2: 哎呀，
3: 我听着都上火了。您说我应该吃点什么营养菜比较好呢？
1: 这位朋友来说啊，咱们先说一说营养菜的问题，是吧？你看，我给你一道这个好消化又护肠胃的早餐粥：小米山药南瓜粥。你看这小米啊，膳食纤维高，养脾胃好消化。让肠道环境更干净更健康。山药来讲呢，它富含粘液多糖啊，就是粘液蛋白呀，这个是肠道好菌超爱的营养餐，就黏黏糊糊那个东西。另外多吃了呢，健脾养胃，让你的吸收会变好。南瓜呢是这个富含果胶膳食纤维啊，温和养肠胃，能通便护胃黏膜的。所以呢，这道小米山药南瓜粥，我建议你是每天早上喝一碗，对你目前来讲是很有帮助。另外呢，这三种食材搭配在一起啊，这个营养也是相辅相成的。比如小米本身富含 B 族维生素，对吧，能够很好的促进碳水化合物和脂类的代谢。南瓜呢是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而且呢和山药是协同提升抗氧化能力啊，因为山药能厚肠胃嘛，对吧，所以呢不仅你喝完了肠胃舒服，整个人的气色也会好起来。不过老李说实话，光喝粥是不够的，营养还得是均衡的。你平时啊喝粥的时候，一定记得啊优质蛋白的摄入，就是鸡蛋不可少，全蛋、水煮蛋啊，另外是什么得来点肉，一般选择什么瘦肉啊、牛肉啊，这样充分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那么这样对你的身体就更好了。好了，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先回答到这里。
2: 那我们要感谢老李对我们节目的喜爱，我们也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3: 好，起床困难户啊，他说：“陈老师您好，我是一名从事金融工作的白领。平时吧很忙啊，没有时间去养生。虽然说人比较年轻啊，但是一身的毛病。”比方说呢，便秘，小肚子呢很大，还有口臭，平时呢没有什么食欲，这种情况您说我应该多吃一些什么东西啊，需要注意些什么呀？还有您说我这情况啊，我想吃点那个益生菌，行不行，可不可以？
1: 三个问题啊。
3: 对，
1: 好，咱们一个一个来啊。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您的工作性质是吧，你肯定是熬夜的人，对吧，金融的嘛，看定美盘的。所以呢，首先给你一道饮品，苹果胡萝卜汁儿，苹果一个，胡萝卜半根，一起榨汁儿喝就行了。那么这个汁儿的目的是什么呢？苹果胡萝卜汁儿啊，温和通便，也能起到开胃助消化，保护肠道黏膜，而且呢它口感很好，甜丝丝的好喝，
2: 甜甜的，
1: 促进食欲，开胃，它也不寒凉。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啊，您说自己是白领，坐那久坐不动的，要运动，动不了是不对的，是吧？至少咱们动一动三分钟啊，左右摇晃啊，是吧？撑胳膊拉腿的，哪怕站站桩、打打太极。说实话，每坐这个一小时，你必须要站起来动一动。伸胳膊、拽腿的、伸腰、转脖子，总而言之，你不用上健身房买卡。当然了，这个动不要大汗淋漓但是得出毛毛雨的汗、毛毛汗就是咱们常说啊，动一动气血通嘛。其实来讲，你在扭身体的同时，抻肩拉骨，你的肠胃也在动，
3: 都活泛起来了。
1: 那么第三个是目前呢。你问我这个益生菌的事儿，你太适合用了，而且你得加量用，别人那一袋你两袋，别人两袋你四袋，你记住了，益生菌能改变肠道内的菌群，

0: 改善肠道蠕动，对这个肠道异常的什么便秘啊、腹泻的有很大帮助。这样我们排便顺畅了，小肚子自然就小了。
1: 对，
0: 另外呀、这个益生菌呢也能帮你改善口臭的问题，所以口香糖压不住的，益生菌可以帮你解决。比如说盖住那种什么肠胃的脏腐蚀区，是吧，减少那种臭味气体，让你的身体变得通透干净。还有呢，就是益生菌促进这个消化排得顺畅，胃口也就好了。你要问我说什么样的益生菌好，那还是我的观点，好的益生菌首先看益生菌活性的数量，它的活的量要大，越高越好。那么这种益生菌活性数量高，活性数量高，它的动能与能力呢也就越高，就不会被胃酸呐、胆汁给消灭掉啊，为我们的健康是一直持续的保驾护航。那么好的益生菌还有一点啊，就是你除了数量看什么，有没有添加专利菌。
1: 对，
0: 什么是专利菌呢？就通过验证的、做过试验的，而且呢由国家认证的正规菌菌株的，这样专利菌就是它安全，它有保障。所以呢我们在找益生菌的时候要看看第三点是什么呢，是否添加了益生元。益生元是益生菌的粮食，它再吃那个，那你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可以让这个活性的程度更高，让这个菌活着看能定植，它吃饱了吗，它活得久，慢慢在肠道能够定植起来，能增殖，这样才能保证益生菌持续地为我们的身体工作。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三个条件的益生菌是比较适合您的。那好了，时间关系，咱这位朋友的问题我说到这儿。
1: 特别感谢陈老师刚才这么详细的解答哈。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好的，最后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

0: 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你好，那你们久等啊。第一次来找我看的时候什么时候？
3: 第一次是19岁那会儿，我刚回国，吃了一副药好了，然后我就再也没回来。他们都吃完一副药好了，就
4: 每周三，高思华都会来到应急总医院坐诊，偶尔也会遇到多年前的老病号。
3: 也是看过西医，看过中医都没好，还是回来找的高老师。高老师跟其他的大夫不一样的是，他不会让你焦虑，他会告诉你怎么去缓解。最有效的是他的药抓得很准，他有药效，而且副作用是非常低的。
4: 岐黄学者，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国家973计划中医药专项首席科学家。高思华身上的头衔和荣誉不胜枚举，深耕杏林40多年，他对常见病症的诊断处置信手拈来。但让高思华真正飞升中医学界的，则是他对中医气化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二型糖尿病的研究贡献。
5: 糖尿病它的诊断标准是血糖升高，消渴病的诊断标准是多饮多食多尿消瘦。糖尿病患者他根本没有消渴的症候，那你也没办法把它归到消渴里出来。
2: 它分两大类嘛，有一类是一型糖尿病，造成这个胰岛的这个细胞的破坏，使得它不能产生胰岛素了，那就只能靠打胰岛素来维持生命。二型糖尿病一般的都是要么是吃出来的，要么是切出来的，要么是

0: 整天不运动闲出来的，哎，要么是工作压力大焦虑烦出来的，影响它的代谢而形成的。糖尿病你只要是治疗的好，然后生活方式调整的好，完全可以逆转，可以康复。
1: 1991年，已经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副研究员的高思华，在临床中对糖尿病的中医传统认知逐渐产生了困惑。
0: 当时的传统的认识就是中医就是消渴病啊。那么以前我们的诊断技术不行的时候，都是到了出现了口渴了、多食了、多饮了、多尿了，才到医院里头去一查才是糖尿病。而再到后来，90%以上的糖尿病都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他还没有什么症状，那你还能用三消吗？你哪个都对不上啊。所以我就想，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有疑问就一定要搞明白。那段时间高思华成了图书馆的常客。
0: 中医的科研嘛，讲究溯本求源，有些问题就要再从古籍上再找到一些根据。糖尿病能够最早明确提出来这个治疗这个消渴病的叫八味丸，我就要找到最根本的哪一本书去说的，就我就要到这儿来去查。
1: 然而，高思华并没在古籍中找到想要的答案。正当他苦思无果时，一次出国进修让他获得新的启发。
0: 在这个日本东京国立癌中心医院，他的内分泌内科进修了一年，我就把西医的治疗糖尿病这些思路理念我掌握了。
1: 当高思华开始尝试用中医的思维模式去分析西医对糖尿病的认知和探索糖尿病的中医病理机制时，一直寻找的答案逐渐明朗起来。
0: 糖尿病不就是糖代谢的紊乱吗？糖是什么？糖在我们这个在西医的眼里，就是我们体内的吃进去的营养物质要发挥营养作用的那个东西。而这个营养物质在我们中医眼里，它叫是什么？是水谷之精微啊，是从饮食物当中吸收来的。心理因素导致的糖尿病能占到60%以上。那么中医认为，肝是主情志的，情志首先伤肝，所以糖尿病和肝有关系。那个糖本来它属于人体内的营养物质，属于精气，它不应该尿出来的。它尿出来了，说明什么？说明肾官不固了。所以糖尿病，我就认为和肝、和脾、和肾都有关系。
1: 高思华以西医诊断数据为基础，结合中医辩证治疗的理念，提出二型糖尿病的病理生理基础是肝脾肾三脏同病，因三脏同治的新理论。
0: 按你的药物治疗、运动治疗、心理调节和这个饮食治疗，形成一个综合的调理这个方案，让病人去做去。我临床看了有很多糖尿病，还把胰岛素也停了，什么时候都没事了，好了。
1: 治疗理念和手段的创新，让二型糖尿病的中医临床辩证治疗开始有法可循。高思华的这一研究成果也因此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2009年度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获得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的突出贡献奖。
0: 中医和西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目标朝向，西医的目标就是病，我怎么把这个病给它去掉，中医就是我怎么把你的状态调整到最佳，怎么把你的自我修复能力调整到最好，调整到和自然规律相一致，那你的病就好了。你研究研究这个中医学的史，最早发明麻药的、做手术的是我们中医，最早做免疫的种痘的是中医。宋朝时候我们的外科手术在全世界是一流的。那我们那个时代，我们中医的书翻译成多国的文字

0: 让西方国家学习的。
1: 每每说起中医药的历史和辉煌，高思华都难掩骄傲和自豪。但当年被推荐进入山东中医学院学习时，18岁的少年心里却藏着别的想法。
0: 到了山东中医学院上课了，我还想，我们隔壁就是山东师范学院，我就想，哎呀，我还是喜欢当老师，我能不能给师范学院的人换一换，我去上师范去，谁愿意学医的呢，换我来学医。
1: 因为高中毕业后当过2年的民办教师，高思华心中一直有个教师梦，而随着在中医学院的不断学习，也让这个曾经对中医一无所知的乡村少年逐渐接受并爱上了中医。
0: 学一段时间以后，老家的人，这个找你问个病，那个找你问个病，你都能用你学的那一知半解的东西告诉他，也能给他解决问题了，就特别有成就感，你知道吗？所以就越来越喜欢中医。
1: 逐渐爱上中医的高思华对《黄帝内经》情有独钟，多年的勤奋苦读让书中的每个字每句话都深深刻印在他的心中。在一次与他的硕士生导师就《黄帝内经》中药物气味阴阳的讨论中，高思华的严谨与执着获得了导师的大加赞赏。
0: 老师说，打破了原来的这个观念，是让我也受到了很多这个启发。所以最后老师鼓励我，特意给我写了一幅字，写了一个就是叫勿爱勿师，勿更爱真理。我觉得我的这个成长和我这个遇到好的老师是密不可分的。
1: 中医的博大精深让高思华沉醉其中40多年仍甘之如饴，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很多人对中医的疗效产生了质疑，而高思华始终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中西医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0: 我和我弟，我们俩都是学医的，他学的是西医，我学的是中医，说他手术做得好，这个生病我一刀就是解决问题了，他就整天说我，你那个草根子树皮子能治啥病。
1: 后来侄子发高烧，高思华正是用了一锅草根子和树皮熬制的中药汤，让学西医的弟弟也开始相信中医。
0: 孩子感冒了以后呢，老母亲说那应该快点给我弟打电话，我给开点中药先吃吃，你不用给他打电话。原来他感冒发烧一般的都要1个星期这个烧才能退，要输青霉素，不然的话就扁桃体就要化脓。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弟弟又正好在手术台上，没接到这个电话，结果回去以后孩子也没有发烧，就那高烧就一副中药就退下来了。这个时候他就对这个中医觉得很值得去关注一下，就说你那个草根树皮子还管用来说着。
1: 从排斥到慢慢接受，再到成为拥趸，有着5000多年发展史的中医药学，也在用神奇的功效让越来越多的人们信服。
0: 他高泌尿外的嘛，有个尿路狭窄，尿不出尿来，那这时候他就觉得，哎呦，是个中医是不是能有作用？我就告诉他，你请中医科会诊。结果好多病人吃了中药，效果都很好，形成尿路狭窄的概率少多了，所以他就觉得药中医真的有效，所以后来他就让他唯一儿子学了中医了。
1: 1995年的一天，高思华突然接到了巴林王室的邀请。
0: 那个巴林王后病了以后呢，他也请了什么德国呀、什么英国呀、美国的好多的专家去看病，但是效果都不是太好。科威特的一个王储找我看过病，那看病看得很好，就推荐让我去给这个巴林的王后去看病了。他这个岁数大了，当时病很多，心脏的问题，高血脂、高血压

0: 这些代谢的问题。
1: 在巴林，高思华再一次展现了中医的神奇。
0: 在那待了大概不到十天，也收到了比较好的这个效果，国王也非常高兴，在王宫里头接见我们，人家说能不能在这儿做医生？我说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离开我的国家呀。其实就是不管你是做啥，你只要做好了，尤其是你做医生的，你只要能把病治好，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都可能会找到你。
1: 2013年1月，高思华辞去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临床、科研与中医推广中。
2: 中医要发展，这个人才是太重要了。院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和师承教育培养出来的，必须有一个很好的互补。教学乡长是绝对经验的总结。
1: 2024年5月31日，高思华应潍坊市中医院的邀请，在该院设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思华名医传承工作室，以殊途代教的形式，让中医文化的精髓传承下去。
0: 我生在山东，长在山东，不管我走到哪儿，我都能用我的行为让人民感受和了解我们山东人的诚信率直，山东人的敢做敢当。我想我今后能够继续做好一个无愧于山东人称号的山东人，就是对养育我成长的家乡最好的回馈了。
1: 如今在家乡山东，高思华名医传承工作室已经设立3个，他想以这样传帮带的方式回馈家乡，尽自己所能推动山东中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0: 我这个车干了十几年了，我条件安的一都开这个车，这个车也出力了。
1: 我是老马的老伙计，一辆跑了快16万公里的面包车，车身上这行字有纠纷找老马，是我的勋章，也是老马的承诺。我俩搭档11年了，每天一早老马拉开车门往这儿一坐，我就知道又该出发了。今天老马说要去收个尾，一桩拖了5-6年的柿子树纠纷就差最后一步了。事情听着简单，老张家的樱桃园里长着老孟家一棵老柿子树，树高遮光，樱桃长不好，老张想买下这棵树，老孟不卖。
0: 这个地方地是我的地啊，这个树在这里多年了，他那个树我那樱桃它不长，
2: 最多是俺们那个老祖师的那个地遗留下来的这个树，现在地不是我的了。
1: 老张觉得树在你家地上不假，可遮的是我的光，爱的是我的苗。老孟觉得地虽然分给别人了，可树是祖宗留下的根，给多少钱也不能断在自己手里，两边各有各的理，谁也说不通谁。
0: 后来直接先挑了个4-5次，一直没下得下来。
1: 老马跟我说，这种事争的从来不是那几百块钱，争的是一口气，一个理。老马在两家之间来来回回跑了10几趟，他跟老孟唠祖上的根，也跟老张算樱桃的收成。
0: 我说主家，现在柿子树不值钱了，结了柿子也没有的了，捡人的地，人家头树上值钱，把它卖了算了。
1: 老马知道老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就是需要一个能让自己过得去的说法。老马摸准了这一点，给出了个主意：300块钱不算买树，算个心意。树砍了，两家的疙瘩也解了。
0: 他调解的很好啊，大大小小的事都解。普通下哈，
3: 老马反正在村里兄弟们微信很好，不管大事的小情他都能帮忙，他就帮忙。
1: 不过说真的，在我眼里这都算小场面。老马真正让我捏把汗的是去林场的那一回，
4: 干了36万2块钱，一直好几年拖到了没钱给。
1: 老孙几年前给林场干活，36万多的工钱拖了好几年不给结，林场那边经营困难，实在拿不出钱，

0: 钱要不来，老孙心里憋屈，干脆占了林场十间房住下不走了。林场景区要改造升级，房子拆不了，工程没法动。这事到了老马手里，那阵子我记不清拉着他在林场和老孙家之间跑了多少趟。
1: 别人有钱，反正我帮忙吧，你不交钱那等着给六倍的。
0: 林场一时拿不出钱，老孙一步也不肯推，就这么僵持着。一次老马又去找老孙做工作，老孙说出憋了很久的心里话：
2: 我这等着有钱呢，孩子结婚死了，我的彩礼金我也没法造。
0: 那天老马在车里坐了很久没说话，后来就去找老孙了。
1: 他说那真钱啊，缺钱，我仅有的14万块钱，我就接近了他。我说我还接近你现金的钱。
0: 12万，老马把他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一把借给了一个跟他非亲非故的人。
1: 那我那块钱你拿出去接近你也不还了，咋子等到门赔了是吧？人家有困难但不帮人家也不行啊，是吧？
0: 这份豁出去的真心把老孙感动坏了。
2: 当时我还真不想到他能给我这个钱，他自己垫付这个钱，我觉得是很感动。
0: 老孙松口了，老马却没松劲儿。转头他又一趟趟跑林场，帮着想门路、找上级、催资金。一个多月后，林场凑齐了钱还给老孙，老孙准时搬出了占了多年的房子，景区改造顺利开工。两边的事儿，老马一个人全扛下来了。
1: 化解的是不是觉得都是归你的？也用不着去跟我打官司，咱化解了，自己更满意了。
0: 那天往回开的路上，老马难得哼起了小曲儿，我拉着他，觉得这山路都比平时好跑了。
1: 来了吗？啊，来了。那咱往上跑。
0: 现在乡亲们只要看见我的身影，就知道老马来了。这些年来，老马化解了1500多桩矛盾，有纠纷找老马，成了十里八乡流传很广的话。
3: 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这个人是个热心肠，他不计较这个人得失。不像俺的嘛，你都一成成了一二十年的人嘛，经过人老马的这个手下一弄，哎，这个事就罢了。
0: 老马总说，让乡村里少一些纠纷，多一些和谐，是他最大的心愿。只要他还跑得动，我就会在这大山里头一直陪着他。

0: 是心病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真个生意是从前都我们编辑一说，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旗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农历7月24。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技术拓展新场景，山东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步伐，助力制造业攀向微笑曲线更高处；
1: 从重去空回变成重去重回，山东打造双向畅通的海上国际物流大通道；
0: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今晚闭幕；
1: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关注黄河边上的时光摆渡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科技服务业是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的新兴产业，具有产业附加值大、辐射带动作用强等特点。山东加大支持引导力度，不断用新技术拓展新场景，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步伐。
2: 在位于德州凌城的特高压输电杆塔真型试验基地，一艘60米高、20吨重的钢铁巨人正在经历一场考试。它来自秘鲁，是一座330千伏特高压输电杆塔。这次考试是它拿到国际通行证的必经关卡。
3: 目前正在模拟的就是这个塔在正常的运行过程中，那突然间断线。断线之后，这个塔会承受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力，那在这个冲击力下，这个塔会不会倒，也就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测试，就类似于拿到我们的一个体检报告之后，它才可以去进行大批量的一个生产。
2: 承接这一高端检测场景的德丰检测是国内唯一拥有钢结构真型检测资质的民营企业。企业模拟突发断线、负冰增重等极端工况，全方位核验输电设备性能，这对测试系统的控制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4: 在输电铁塔真型检测中，我们会设置几十个加载点，为每一个加载点平稳地施加几吨甚至几十吨的荷载，但是我们的加载精度要控制在一牛，基本就相当于是两个鸡蛋的重力。为了实现这样的精准度，我们的软硬件需要每0.2秒就要完成一次数据的抓取与指令的下达，所有的加载单元都需要匀速且同步，保证分毫不差。
2: 从底层算法到整机检测，需要企业一步步完成技术积累和模型建立，从而实现更高效、更精准的判断。优质科技服务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当地政府的精准培育，聚焦企业发展堵点、当地常态化上门问区，从市场开拓到政策落地，渐渐有回应。
5: 我们建立政策清单加企业清单双向对接机制，指导企业申报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并纳入直达快享政策对接平台，全力支持企业扩亏提质，加快企业的上市步伐。
2: 深耕电力检测细分赛道，目前德丰检测已拿下全球市场全部资质认证，海外检测业务占比达95%，累计服务4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项目，年检测杆塔超3000吨。
6: 现在正在同步推进我们的这个实验德丰实验室的这个2期和3期的一个建设，那在预计呢，在2026年的年底呢会全部建成投产。建成之后呢，我们这个德州的这个实验基地啊，会成为这个全世界范围内输电杆塔的服务产能最大的一个实验室。
2: 依托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技术，山东一批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前不久，济钢集团济南卫星上线天地数链平台，将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融入中药材种植领域，为中药田请来来自星星的管家。
7: 卫星在天上飞，就像给农田照了张 CT 片，从这上面我们可以获得中草药的长势啊、病虫害啊等生长信息。我们把这些信息呢和气象、土壤、市场信息糅合在一起，变成药农能听得懂的中药指南和药企可以溯源的信用凭证。
2: 目前多个试点种植基地通过卫星服务，亩产提升15%至18%，病害损失控制在10%以内，人工管护成本大幅降低。
8: 未来呢，主要聚焦于卫星智算系统的研发，实现天感地算到天数天算，进而达到从可以看得到到可以预测的跨越。我们将不断探索在城市治理、农业农村、自然环境等多个行业领域的数据应用业务。
2: 大力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今年山东出台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施，提出实施生产性服务业扩容强基行动，重点支持人工智能服务、检验检测、工业设计等方向优质项目，特别是对科技服务业明确提出到2027年底企业承建的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

0: 占比超80%，省级中试示范基地达到70家左右，营业超1元的检验检测机构增至45家。
1: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科技服务业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作为工业大省，山东产业体系完备，创新需求旺盛，为科技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广阔沃土。当前，山东科技服务业正处于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要通过政策引导、数字赋能与金融创新等多维协同，构建高效、专业、开放的科技服务生态体系，支撑山东产业竞争不断取得新优势。
2: 回程空船是传统海运中的普遍现象，既浪费船舶运力，也推高物流成本。面对这一行业痛点，山东港口深挖海内外双向货源，推动航线从重去空回向重去重回转变，打造双向畅通的海上国际物流大通道。
3: 这两天，来自几内亚的阳光贝拉号刚刚在烟台港卸下运到中国的铝土，随即又开展装船作业，将中国产的2.1万吨车辆和工程机械运往几内亚。烟台港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建设的15个沿海支点港口之一，早在2015年就凭借几内亚铝土矿进口，开通了长达11400多海里、横跨印度洋、大西洋的中非物流大通道。可最初几年，卸货后的船舶持续空回，面临无货可装的困境。
4: 如果能够把空仓利用起来，装满件杂货再驶往非洲，在仓位充分利用的前提下，船舶的运输成本能够下降10%到20%，单航次可以为船方节省$几十万的空载损耗。
3: 怎样才能做到重去重回，来回都能装满货物？恰在此时，万里之外的非洲大陆上大批基建项目落地，催生了工程物资、机械车辆、成套装备等件杂货物的跨境运输需求。烟台港顺势做起双向文章，
5: 在海外设立东非事业部，属地团队直面非洲项目业主、本地贸易商挖掘需求，国内深耕华北、西北、长江沿线腹地，摸排制造企业货源，把长三角、环渤海的工程机械建材汇集烟台港中转集货，
3: 供需两端市场持续激活，铝土矿进口加建杂货出口重去重回航线逐渐成型。但烟台港原来只有32个建杂货泊位，难以匹配逐渐增长的业务需求。
6: 投资4亿元打造了领先一流的专业化建杂码头，将港区原有的功能混杂、通用性强、专业化不足的传统多用途的通用码头、散货堆场全方位改造为标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大型建杂货专属作业码头。
3: 今年前7个月，几内亚重去重回航线出口量同比增长46.39%，带动中非航线也跑出增长加速度。坦桑尼亚、南非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烟台港建杂货班轮的通达区域。今年中非建杂货发货量预计超800万吨，相比烟台港深耕非洲航线，渤海湾港则大力开拓东南亚市场。2年前，渤海湾港和头部航运公司合作，开辟了从越南进口林木纸的东南亚航线，不过随即也陷入了重去空回的窘境。
7: 每年大约有150航次的这个外贸船卸船之后空船驶离，然后浪费了大约300万吨吞吐量，占我们全年散杂货的1/10。
3: 破解这一困局，去年渤海湾港营销团队主动到东南亚参加展会，走访企业。一位华裔客商向他们说出了心中的期待。
8: 这些年呢，我们一直期待有一条稳定的潍坊至东南亚的建杂货班轮航线，把中国制造的商品呢运到东南亚，同时也把东南亚的原料运回国内。
3: 回国后，渤海湾港营销团队围绕东南亚市场需求反复研究航线组织和运输模式，也成了腹地企业的常客。距离潍坊港区仅30多公里的山东海化集团一直依靠外地港口出口，物流成本高，在东南亚迟迟打不开局面。渤海湾港营销团队给他们带来了破局的契机。
9: 第一个就是整合物流资源，降低物流成本，每吨纯碱可节省3到5美元。再一个就是提高这个通关效率，我们实现了车船直取，提升了我们在东南亚市场的占有率。
3: 从单点突破到生态协同，短短数月，纯碱、饲料、设备配件等多个货种通过东南亚航线南下。今年前7个月，渤海湾港至越南、印尼两条重去重回航线出口量分别同比增长 347.53% 和 24.

0: 0.05。目前山东港口重区重回航线已达6条，覆盖西非、东非、南美、东南亚等地区。今年前7个月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36%。
1: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将于今晚7:30闭幕。本届省运会共设置38个大项、1081个小项，吸引全省1.3万余名运动员参赛，多个项目创造优异成绩。其中，田径项目7人次达国家健将标准。17岁小将王鹏博跳远成绩8.10米，超越近两年世界同年龄段最佳水平。游泳项目30人次达国家健将标准。射击项目乙组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张汉宇、任鹤阳以492环打破世界纪录。今晚，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将同步直播闭幕式。根据省政府批复，下届省运会将由德州、聊城联合举办。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今天正式开工，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2: 乡村振兴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在地处黄河边上的运城县，归乡的年轻人变身时光摆渡人，让老物件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载体，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3: 今天我们拍一个老物件变形记。那么这个是一块非常古老的门板，风化了至少得有60到70年了。
4: 上面的纹理都是自然风化的，非常复古沧桑。柜子的话是2500元，喜欢的话。
1: 这些见证时代变迁的老物件，在旁人眼中或许是废弃的旧物，却被37岁的朱志国赋予了新生命。朱志国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从事文化交流工作，但稳定的工作并没有打消他返乡创业的念头。
5: 就是从土地里刨出金子来。我觉得是可行的。有了那种想法之后，他会一直的是鼓着我，哎，想要不要试一试，所以就回来了。
1: 2017年，响应菏泽市归雁兴河的号召，朱志国回到了运城县岱仁村。因为看好老物件的文化价值，朱志国开始收购销售石磨、旧家具等物件。但是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当了逃兵。
5: 因为我们那个都是石材，需要来回的压，我们那个黄土层啊，就大概得有这么厚，刮个风在我们这就是跟炸尘暴一样，就是蛮苦、蛮累、蛮脏，就是又回到北京了，但是心里不舒服了，一直会有一个声音在讲，你是个逃兵，你是个逃兵，而你不应该是个逃兵。
1: 2018年，整装归来的朱志国决定在岱仁村创办一座黄河民俗博物馆。菏泽是黄河入鲁第一市，这里有独特的风土人情。从犁、耙、篓等耕种工具，到锅碗瓢盆生活用品，再到石磨、石碾、织布机等加工器械，跨越近百年光阴，上万件物品汇聚在黄河民俗博物馆，于寻根溯源中看见前行的步伐。
5: 我们历史发展的越快，我们就越应该记住这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片段，记住乡愁，记录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历史，老百姓的智慧，老百姓的艺术。有我们的这些根基在，我们可以走得更好，走得更稳。
1: 这个建在村里的博物馆前后历经5次装修改造，花了不下100万元。为此，朱志国耗尽了家财。
5: 这个博物馆用现在一个词儿，可以说是手搓出来的，拿着尺子去别的博物馆去量，把尺寸复刻出来，记录下来，又去自学了一些 PS 啊、AI 啊这些设计的软件，再去研究施工、研究灯光，一步步的把它落地下来。
1: 但是开馆后近2年时间里，博物馆门可罗雀，在反对与质疑声中，朱志国却在布展中觅到了商机。
6: 把我赶到一起了，不仅抢起了，那怎么样？他这个呢，就说对外免费开放的，就感觉就说这个人啊，就说好像就说很奇怪。
5: 我们整体国家的文化的自信，大家开始意识到，我们中国老祖宗的东西是美的，是好的，把它再设计、再加工，让一些老物件活起来，不能只当化石。
1: 2023年，朱志国创办的简出木艺开始对老物件进行深加工，但老物件活化对设计、生产工艺要求极高。当地将民俗旧物改造列为特色产业集群，整合

0: 了40多家链上企业抱团发展。
1: 现在目前的堵点主要是在设计上，没有设计感啊，缺少一定的品牌度啊。我们当时在深圳跑了很多家，引进了几个设计师产品啊，才有了。

0: 我这年龄小的还不一定挣着钱呢。感觉那是确实有痛到，一个是尴尬，再一个看得远。
1: 随着黄河民俗博物馆被认定为省级非国有民俗类博物馆，来打卡的人也越来越多，年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2: 很多人问我，你们的镇馆之宝是什么？我们的镇馆之宝不应该是某一个物件，应该是我们这一群变废为宝的收获的群众，通过直播，通过带货的形式去销售老物件的业务员，将很多的老物件做成一个博物馆，展示我们民间传承的人。我们这些人的传承，这些人的精神，才是我们真正的镇馆之宝。
3: 枣庄辣子鸡是很多人喜爱的风味小吃，它的灵魂就在于本土皱皮辣椒带来的辣味儿。但是近年来，这种辣椒面临品种退化、产能不稳的困境，为此枣庄掀起了一场辣子鸡的灵魂保卫战。
1: 一盘鲜辣浓郁的枣庄辣子鸡，为何让天南地北的食客念念不忘？秘诀就藏在这枚不起眼的枣庄皱皮辣椒之中。
4: 这种皱皮辣椒是炒辣子鸡的灵魂，如果没有它，就像人丢了魂一样。
1: 这枚撑起当地美食独特风味的灵魂食材，曾一度品种退化、产能不足，制约着枣庄辣子鸡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5: 农户是六种种植的习惯，这就造成了品种混杂、产量不稳、抗病性差等问题。随着枣庄辣子鸡产业的发展，全市近40000家餐饮主体啊，对正宗的皱皮辣椒的需求啊激增，本地货源供应极不稳定，大量外观相近的外地螺丝椒流入市场，但口感上却达不到我们正宗辣子鸡的地道口感。
1: 为守住本土种植资源，补齐产业发展短板，依托国家种业振兴行动、山东省农业两种工程等政策支撑，当地联动种业科技企业、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开展种质改良与定向选育。
6: 在辣椒品种选育方面呢，首先呢，要是从这个辣椒的口味进行入手，我们要根据本地消费还有外地市场的消费者的这个口感需求，主要是选择香辣浓郁、不同辣度进行来育种。第二个方面呢，还要从这个品相方面来进行入手。还有一个点特别重要，要从产量方面进行入手。
1: 经过系统性攻关，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净辣一号等18个新品种，当地随即向农户们推广种植，但又出现了新问题。
7: 不少农户呢，拿到了我们的优质良种之后呢，他仅仅依靠传统的露天的这个土棚自行去育苗，他们育苗机制进行随意的调配，温湿度的管控仅凭经验，催芽、播种、水肥等管理不规范，经常出现这个幼苗的出苗不齐、欧根烂苗、幼苗突长等问题，良种的潜力无法得到充分的释放。
1: 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统筹整合涉农扶持资金，建成智能化育苗工厂、高标准日光温室、智能催芽室等现代化设施，实现皱皮辣椒种苗集约化、标准化培育。
8: 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在这里推行了六统一的服务模式，我们为村民提供优质种苗，提供技术指导。村民种植成熟之后呢，我们再统一的进行收购。村民的大棚种植收益从原本的每亩地4-5千元，提升到现在每亩地15000元以上。
1: 如今，枣庄皱皮辣椒不仅能够供应本地需求，他们还将优质种苗、标准化种植技术向外省市推广，累计推广面积近30万亩，仅种苗年销售额就达到7500万元。
9: 立足小辣椒大产业的发展理念，攥紧种业芯片这个核心，把皱皮辣椒这个地方种植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下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种植保护与品种迭代，放大地理标志品牌效应，以现代农业树立乡村典型。
1: 由威海市海洋发展局、乳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千里山海，乳山好礼，乳山牡蛎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推介会昨天在深圳举行。乳山市牡蛎协会分别与深圳市山东商会和深圳市山东威海商会达成合作，近20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现场同步设置产品品鉴区与采销洽谈区。目前乳山牡蛎品牌价值已达193.85亿元。
10: 接下来啊，我们还将邀请大湾区的企业家走进乳山，开展牡蛎产业专题交流活动，促进两地产业资源互通、项目洽谈与合作落地， 持续拓宽

0: 产销对接的渠道。
1: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连日来各地创新慈善活动载体，让慈善活动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2: 在聊城池坪，一场慈善音乐会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爱心在轻松的氛围里传递。淄博、东营、吴地等地慈善大集开在群众家门口，便民服务一项接着一项，方便居民就近参与。
3: 这个慈善市集既处理了闲置物品，还能为公益出一点力，特别有意义。
2: 大集上筹到的善款，东营合宜社区全部用于老旧小区、家装扶手等适老化微项目。社会力量也在汇聚，济宁动员爱心企业现场捐赠1990余万元，签订多个慈善合作项目。烟台设立首单100万元慈善信托，聚焦困境青少年帮扶与教育支持。护航青少年成长是多地活动的重点。临沂孤困儿童服务团带孩子们走进景区，沉浸式陪伴，心理赋能。菏泽城五推出社区慈善合伙人机制，盘活辖区爱心资源。公益嘉年华上，小学生义卖亲手制作的非遗文创，慈善理念在少年心中扎根。
4: 今天我以红领巾志愿者的身份，带着和同学们在学校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来进行爱心义卖，才明白慈善不分大小，同心也能传递大爱。
5: 国家医保局日前出台新政策，明确基层病种实行同病同付，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常见病，以及阑尾切除、腹股沟疝手术等小手术，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医保支付标准一样，以此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新政策将于明年3月底前落地。
2: 第六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决赛9月3号到4号在威海举行。大赛模拟电诈作案场景，涵盖现场勘查、黑灰产打击侦办处置全流程。来自全国公安机关的32支参赛队伍、320名刑事技术专业民警同场竞技。经过激烈角逐，广东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山东代表队杨成文、李鹏获专业单项个人赛第一名。山东省第三届应急管理行政执法技能竞赛暨案卷评查活动9月4号至7号在滕州市举办，全省16支代表队、93名队员参赛。竞赛设执法理论知识考试、实景模拟执法检查等6个项目，以赛促练，提升行政执法队伍的法治素养、专业能力和执法水平。山东省城市乒乓球超级联赛9月5号到6号在日照举办，赛事采用分组积分制，全省16支代表队同台比拼，优胜队伍将晋级全省总决赛。赛场外还同步举办沙滩乒乓、特色非遗集中展示体验等文旅嘉年华活动。李悦真人秀节目《带着李悦去旅行·山海记》第二期将于今晚7:05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播出。本期节目嘉宾将走进烟台，触摸百年开埠文脉，聆听京剧码头的百年往事，开启一场古今交融的李悦探寻之旅，全方位解锁烟台从容风雅、自在松弛的城市底蕴。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经，
3: 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5: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响喇

0: 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1: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2: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4: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2: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10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5: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2: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

0: 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十多万个社区、四十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 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9: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0: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0: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 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

0: 持续优化。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4: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3: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5: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2-3天机子，2-3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3: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1: 吉隆口。

0: 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四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四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措。
4: 济南晴，19到32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9到30。

0: 宁波晴，31度；聊城晴21到32度；泰安晴17到32度；菏泽晴20到31度；枣庄晴17到31度。 济宁晴20到32度，五连员将酒提醒您：临沂晴19到30度，日照晴20到28度，青岛晴22到29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28度，威海多云22到26度。 潍坊晴19到30度，淄博晴19到30度，东营晴转多云21到30度，济南晴19到32度。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
1: 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去吧。
4: 理想抗击，接到陪伴成长每一刻。
2: 旺仔与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用脑。 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

0: 掌柜的，掌柜的，您叫我。
1: 张杰啊，掌柜的冯宝走了，我跟老掌柜商量了，从明儿起啊，你掌柜。
0: 掌柜的，我还没出徒呢，本事没学到家，让我再跟您学两年吧。
1: 哎，掌柜不影响你学徒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老掌柜的和掌柜的这么信任我，我一定好好干，干出个样来。
1: 哎，这才对了。今天放了一天假，回去跟你娘说一声，明天把行李拿过来啊。
0: 掌柜的，还要住这儿？
1: 掌柜的伙计住店自古如此，东西不要带的太多啊，一条被褥就行了，其他的这都是现成的。
0: 掌柜的，我能不能不住店呀？我人小腿快，来回跑着不耽误事儿的。
1: 那不行，掌柜的伙计不住店是要耽误事儿的啊，去准备吧。
0: 掌柜的，那您想让我住哪儿啊？
1: 住冯宝那个铺，跟伙计住一个屋啊。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掌柜的，有句话我说不出口。
1: 你小小的人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呀？怎么了？你说。
0: 掌柜的，我看医院里那间仓房一直空着，就让我住那儿吧。
1: 你怎么不愿意跟大伙儿住一块儿啊？
0: 不是掌柜的，我睡觉不老实，我爹我娘就说我，说我睡觉的时候拳打脚踢的，要是我搬来住了，伙计们都别想睡觉了。
1: 嗯，你这个孩子还够仁义的啊。行，我跟他们说一声，把那个房子给你收拾出来，给你搭个铺，铺上一张袍子皮，这样冬天就不冷不潮了。
0: 没事，掌柜的，到了冬天生个火盆能对付一冬的。
2: 哎呀，俺们三儿出息了，站柜台了。三儿，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啊，将来当个好买卖人，给爹和娘脸上增光。
0: 哎，
3: 有啥的，不就站柜台吗？硬邦邦的在那杵着，跟块木头似的，以后连玩

0: 玩的时间都没了。
1: 玩玩玩，你就知道玩。你要想出图啊，猴年马月呢，俺看你将来就是个拉弯弯铁的料。
2: 哎，娘，什么是弯弯铁啊？
0: 去，你不用扎事儿。
1: 弯弯铁啊，就是犁杖呗。你二哥将来只配种地。嗯，
0: 种地咋的了？种地多自由自在啊，也没人管。哎，三儿，掌柜的知不知道你尿炕的事儿？你可别回头把人炕给尿塌了。
2: 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呀，睡的是院里的仓房单间。
0: 嘿，还单间呢？我跟你说，那可不一定。你要真哪天尿了炕啊，掌柜的一推门，哇，就跟发大水似的。
1: 你呀、啊，你还好意思说？你弟弟尿炕的毛病还不是你给落下的？俺这笔账给你记着，等你爹回来一块儿给你算。妈，你的皮太坏了。三儿，咱不稀理他，好好的学做生意，将来咱自己开个铺子，自己做掌柜的啊。
2: 娘，俺就是那么想的。

0: 大叔，大叔，你们这是奔哪儿去啊？
1: 啊，这天转暖了，回北边。
0: 北边？北边是去哪儿啊？
1: 过山海关呢。啊，
0: 那过了山海关呢？
1: 过了山海关回关东。
0: 关东？哎，大叔，俺也是去关东的。
1: 哎，往后
0: 点。一块走吧。
1: 哎呀，不成不成不成，我们这赶路呢啊，你往后点，特别碰着你，往后点啊。
0: 大叔，爸。
2: 咋停下了、啊？
1: 师傅，师傅，刚才打那道那小姑娘在道中间把车给拦住了。
2: 啊，她挡路啊？
1: 嗯。
2: 哎呀，这孩子！
3: 你看，你看这会儿，
4: 哎，师傅，师傅，
3: 师傅，你看，
4: 师傅，
3: 你看这。
2: 哎，
0: 师傅，
2: 海涛，你是咋的了？起来，起来。不是，大叔，你起来，有什么话你说。打哪来的这儿？叫啥名啊？
0: 师傅，俺是从山东逃荒出来的，姓谭叫仙儿，道上跟家人走散了，没有活路了，您收下俺吧。
2: 不是孩子，这眼下我们戏班子也难呐，这年月请戏的越来越少，戏班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就是带上你，也未必能养得活你。
0: 俺不白吃饭，俺啥都能做，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哦，饭俺也能做。
2: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戏班子里的活儿啊，都是自己干的，不养闲人，啊。
0: 那师傅，俺跟您学戏，将来俺挣戏份子，自己养活自己。
2: 那可不行，这可千万使不得，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这开口饭。我跟你说个不爱听的话吧，360行，干这行那是最下贱，3教9流都守不上。唱戏的那只能列在下九流，但凡有些活路，就千万别干这样。对不住孩子，不能收留你，好吧，孩子，啊，让开路，让我们走啊。
0: 哎，师傅，俺真的没有活路了。其实俺也不光为了口饭吃，俺喜欢唱戏，喜欢戏班子，俺不怕人笑话，您就收下俺吧。
2: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儿？我这么大岁数。我不能跟着你犯糊涂，是吧？啊，快让开！啊，别压着，来。
0: 哎，师傅，
1: 让开点，我碰着你啊！
5: 来，快走，让让让，
1: 来
5: 来来，
1: 快
5: 来，
1: 快让开，
5: 让让。
6: 师傅啊，您看他孤苦伶仃，怪可怜的，您就发发善心，把他收下吧。
2: 能留我不留啊！我跟你说过，别看咱们在台上唱戏，大家随着二人转，可是，在他。

0: 在我心里，咱干的那是最下贱的行业。他们管它叫啥呀？叫戏子。但凡有些活路的，谁干这个？咱们吃苦也就是了，还带着人家闺女啊。
1: 那他现在一个姑娘家，靠谁养啊？
0: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咋的了？前面怎么了？怎么又停了？
2: 师傅。
0: 刚才拦车那小姑娘，搁道中间跪下了啊！你看，
2: 师傅，你看，还是这姑娘，
0: 怎么了，孩子？你怎么就认准了这条路走到黑了？这戏班子有什么好啊？啊？
3: 师傅，这姑娘怪可怜的，不行，咱就把她收留下吧。
0: 是啊，
3: 师傅，
2: 把她收下吧。
0: 收下吧。
3: 收下吧。
0: 收下吧。
2: 师傅。
4: 就算我收下你了，
0: 你能干点啥呀？我，
4: 这杂活的大家都能干，学戏吧，你年纪又大了，我总不能白养一个人呢。俺学过唱戏，能唱上几段。
0: 唱两段，
4: 能唱两段，
0: 你就唱上两段。
4: 唱哪段？你随便点。
0: 你随便吧。
4: 那俺就献丑了，俺就唱一个传统小调《通年糕》。
0: 通年糕，
4: 唱吗？
5: 是冬腊月，雪花飘，眼看着大年三十就要来到了。

0: 俺真有本事，俺是真行啊！唱过山东的情书，干咱们这行可苦啊，小鸡张嘴，咱才能闭嘴。
1: 俺知道，俺能受。
2: 干咱们这行可难呢，南浪北唱都耍棒，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嘿嘿，不好学呀。
3: 俺一定跟师傅好好学。
0: 学错了要挨打，病了死了要离班，没人管你。
3: 俺不怕。
1: 师傅，
0: 就收下他吧。
1: 师傅，收下吧，
2: 收下吧，
1: 师傅，师傅，收下吧。
0: 既然这么说，收下你了。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哎，大姐，哎，大姐，你别害怕，俺是来找俺妹子的，她就住在这儿。
2: 你是谁？
1: 俺叫朱传文，是这么回事，俺妹子叫仙儿，前些日子她跟她婆婆还有梁到这儿来看奶奶来了，俺就想到这儿来看看俺妹子。
2: 这里没有这个人，你走错门了吧？
1: 哎，大姐，哎，大姐。

0: 这是木耳的主张。哎，
1: 掌柜的可真有眼力啊！依我看，这孩子错不了。
2: 小小的年纪就这么沉稳，难得。
1: 都是掌柜的调教有方啊。
2: 这是穷人的孩子，

0: 知道珍惜机会不容易。
1: 66。
2: 不行啊，这对谈啊。

0: 那全是重演的，
1: 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2: 掌柜的，这宋掌门的生意不能不做呀，只要咱们把好验货官，就不怕他是凶他。
3: 快给我，就我写个书就给你。
4: 给。
1: 传杰，你来一下。
3: 哎，掌柜的。
0: 传杰啊，柜上上货了，但是这个人呢不地道，我们不想见他，你去应付一下，一定要把货验准了，差不多呢咱就收了，要是不行就把他回了，但是有一条，不能得罪他啊。
3: 掌柜的，那你看我能行吗？
2: 哎，掌柜的让你上你就上，有掌柜的在这给你作证呢。
3: 那我就试试。掌柜的，我也有一条，既然你让我验货，我就得说话，就得拍板，要是有了差错你得多多包涵。
0: 行，就你说了算啊，但是千万记住了，别伤了和气，和为贵，这也是做生意的根本呐。
1: 哎，我说咋的了，你们老板还不出来？
5: 对不起，
1: 啊，真是店大压客啊。
5: 哎，反正都谢了。
3: 有老板呀，我还一下没认出来，您这身打扮哪像个做生意的人呀，我还当是哪个府上的大人呢。
5: 哟呵，这不小徐徒子吗，他穿上长衫了。掌柜了，哎，你们老板呢？
3: 哟，巧了，我们掌柜的和常先生都进山去了。
5: 哦，
3: 嘱咐我料理几天柜场的事。
5: 你哦，
6: 哈，那好那好啊，
5: 只要有主事的就行。哎，你看我给你们送了点山货，你就看着点点数，过过秤，收了吧啊。
3: 刘老板，我这是第一回主事，要是哪做的不周，您得多多包涵。
5: 哎呀，那好说。哎，你就抓紧过秤吧啊。
3: 刘老板，你这性急了不是，咱们得按老规矩来，我得先验验货呀。
5: 验货，好，验货验货。哎，你看看这皮子啊，这可是上好的皮子，我有几个老客户花高价要收这皮子，我都没出手，我跟他们说了，我跟春和盛啊那是老关系了，就因这事儿我得罪他们了。你看看，来，你看看这边，这么好，
3: 刘老板真够朋友啊。
5: 哎呀，那说的，
3: 我跟掌柜的说说。
5: 哎，
3: 皮子不错，正经的不错。
5: 哎，那就按原价收了吧。
3: 别呀，尤老板
5: 啊，
3: 眼下这皮子也涨价了，我们的收价也得涨涨吧，我不能让您吃亏呀。
5: 你说了算啊。
3: 这您放心，掌柜的临走前给我说过了
5: 啊。
3: 再说了，这是我的第一宗大买卖，我得照看照看。
5: 哎呦，那好那好，
3: 收货。
5: 哎呦，来来来来，快快快，赶紧的，快点快点，来来来，我给你拿。哎呀，小伙子，第一次站柜办事就这么利索，行，佩服佩服。哎，这些山货你就赶紧过秤。
3: 哎，刘老板，您又性急了不是，先验货。
5: 对，验货验货。来来来，你看看我这木耳啊，你看看。哎，这木耳看好没有，都整装，又干漆黑，还有油性，要不我倒出来给你看看。
3: 不必了，刘老板。
5: 哎，
3: 实在是对不起啊，最近小号银两有些周转不开，您再到别处看看吧。
5: 哎，这是咋回事呢？你看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转眼功夫你怎么变惯了？你看你，
3: 于老板，你说呢？
5: 咋的，你信不过我？要不咱把买包都打开让你看看，来看看。
3: 不用了。于老板，还用我拔出来吗？

0: 不用了，不用了。
1: 要老板，哎，你要真有诚意的话，就先把这些货拿回去，把里面夹带的东西都剔出来，分出三六九等再送来。小号就可以凑近银两，尽数收了。哎呀，
0: 谢谢您的美意了。哎呀，小伙子，厉害，真厉害呀！伙计们，来，装车。小兄弟啊，谢了。 今天你给足了我面子，我领情了。改日到我们山上做客，我想教你这个朋友，可以吧？
1: 求之不得。
0: 好，那我走了。
1: 皮子钱。
0: 哎呦，忘了。
1: 来了。
0: 你看，这是来了。
1: 给。
0: 刘老板，啊，
1: 给你吧。
0: 哎，不用，信得过，走了。
1: 一路走好。哎，
2: 这，你小子真行啊你啊！还行吧。哎，
3: 掌柜的，他走了。我都看见了，不错，
2: 何止不错呀！
3: 爹，我看呐，精彩，非常的精彩。
2: 老掌柜的。
4: 您咋来了？
5: 是我把爷爷请来的，你行啊，没给店里丢人。哎，
2: 你这小小的年纪，哪儿学的这套本事啊？
5: 都是平时掌柜的和常先生教我的。
2: 川爹啊，你这是从哪儿鼓捣这么个东西啊？我怎么没瞧见过呀？哦，您说这个呀，这个是我在山东老家看官家的粮仓里用过，不过比这个能小一点。
4: 这几天我画了个图样，让铁匠帮我打的。嗯，
6: 川杰啊，你可真有心呐！
4: 川杰啊，哎，
2: 你今天立了大功，
4: 我要给你摆酒庆贺啊！
6: 好，
4: 哎，
2: 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
5: 老掌柜的，
4: 我憋尿，我想上茅房。
6: 那你还不赶紧去呀？
4: 这孩子，憋尿。

0: 谢谢。谁要你谢了？我这是还债的。你落下尿炕的病，我也有份儿。喝了吧。
1: 什么呀？不是砒霜吧？
0: 去你的！我给你烧的刀郎子，专治尿炕的。

0: 不对，我告诉你，这是你这么唱，你往上唱，你听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也不对了，
1: 怎么的呢？
0: 缺点东西这里边，这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这么唱，记住啊，
2: 嗯，
0: 一个人一个唱法，
1: 你真是来显来了，你
0: 叫啥呀？
3: 哎哎哎哎！
0: 你这
4: 师傅，哎，师傅，
5: 快出来，出来，
4: 谁拿的？哎哎，哎，哎，师傅，哎，抓子，
6: 在哪抓的？这
4: 就在后边，
6: 哎呀，
4: 一会儿就把他炖上，给咱师傅。
1: 补补身子，
4: 对对对对对，
6: 坐好了，大家一块吃，大家一块吃，
7: 好吃喽！
4: 哎呀，快别这跑了，
6: 别这跑了，
1: 来一下。
6: 我看你这样的玩意儿啊，也差不多了，找个机会就登台吧。
2: 师傅，我行吗？
6: 我还行了。只要你登台，就给咱的蹦蹦戏开了先河了。头一次有了女角，嗯，得起个艺名啊。
2: 艺名？嗯。嗯。
6: 就叫小秋燕吧，怎么样？哎，大伙儿听着，我给仙儿起个艺名叫小秋燕，大家看怎么样？
4: 你这个名好啊，
1: 这名好，
4: 哎，这名响亮啊！
6: 那好，那从今往后，他就叫小秋燕，
4: 啊，好，
7: 小秋燕，哎，
2: 谢谢师傅，
6: 不用谢。
2: 哎，师傅，
6: 嗯。
2: 咱还继续往北走吗？
6: 啊，明天继续往北走。

0: 面很多，而且在房子里，我赶紧把这个锅放到这个树后面去。来，都抓紧，干好了。
1: 姓张的，你快出来！
2: 我怎么的？
1: 这别动！
2: 我怎
1: 么的？我动手啊！姓张的，你们怎么的了？
3: 你让俺白白走了几百里地，今天要不告诉俺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俺把你房子给点了。
4: 鸡飞蛋打，他哥仙儿多少天前就走了，你要是不信你问梁吧。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你才多大年纪？你个小破孩，你懂个屁呀！是死是活，我愿意。
1: 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哥，我不管谁管呀。反正我就是不让你走那条道。
0: 你说别的没用，我有一定之规。
2: 嘿嘿，哥俩吵什么呢？
0: 没事儿，凶完了，想当我的家。

0: 你们哥俩为啥吵架？啊？行了，别哭了。爹，你就别问了，他不听我的话，早晚要吃亏。
1: 小金链，小金链，
2: 老果子，
1: 哎，
2: 又来看两个金链来了。
1: 哎，
2: 自从吃的还是送穿的？啊，
1: 老板娘让我给他们兄弟俩送野菜包子。哎，你吃了吗？尝尝。
2: 我不尝，这老板娘的东西我可不能吃啊，那吃沙子，这吐金子。
1: 老板娘没儿没女，哎，就喜欢他兄弟俩，心里边老惦记他们两个。
2: 不光惦记着他俩了，啊。 你得好好守着你们老板娘，那可是个馋嘴的猫。你不在店里，那哪行啊？那门槛非得让人踏破了。
1: 咱们是伙计，老板娘的门槛，咱可管不了。哎，小金链，大金链，来，过来吃包子。来来来来来，吃包子。

0: 哎，你看我这刀怎么样？
1: 刀是好刀，看你拿它干什么用。你要是拿它干傻事，那就是惹祸的根源。
2: 你放心，我不会干傻事儿。
1: 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我劝你沉住气，别轻举妄动。
2: 老朱啊，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没听明白。
1: 孩子，按辈分上来说，我应该是你叔。我拿你当孩子，你想干什么瞒不过我的眼睛。你是想运金，孩子，听我一句话。你别看大伙一点动静都没有，那是袍子里的鸭子，水下捡着花呢。不是不动，是没到时候。
2: 你拿我和他们比，小看我了吧？我在这荆州混的不是一年两年了，进进出出也五六个来回，人熟地也熟。

0: 没有金刚钻，也不会揽着瓷器活。你呀，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
1: 你别忘了，咱们大家一起发过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我看你是大难临头了，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听叔一句话，咱们一起行动，你单枪匹马斗不过他。
1: 好了好了。
0: 你不用多说了，大路通天，小道也许更近，前面就是地狱，我也要去闯一闯。没有退路了，孩子，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啊，你有什么难处，跟你叔说，我会帮你忙的。
1: 老朱叔啊，你有一身好力气，我大金链服。 可要是说起胆识，差远了。到时候我要是把金运出去，你们可别后悔。哎呀，时候也不早了，我也瞌睡了，睡吧。 这事儿，你知，我知，还有我弟弟知。你要是给我抖了出去。 你就别想竖着走出金沟，
0: 孩子，别忘了，老金沟是个吃人的地方。
1: 我有办法，你用不着操心。

哥，你别生气，行儿，哥这就有钱了，你一定要等着哥，哥回去娶你，你千万不要变心呐，行儿，哥豁出命办这事儿，都是为了你呀、啊。

0: 金立，咋了？你哥呢？
1: 不知道啊。在那边呢。
2: 没事儿，嘴上树枝子戳了。
1: 真的假的？我看看。
2: 没事，我说没事就没事，看什么看？
1: 没事就没事吧，你急啥呀？
2: 生气了？坐着。

0: 给您，这是金疮药，服上它，好使。
1: 这药对嘴烂了也管用吗？
0: 管用，你放心吧。
1: 那就好。

0: 你要干什么？把刀放下，我是来救你的。
1: 救我？笑？让开！
0: 不然，我就不客气了。孩子，前边到处是陷阱，那是死路一条。跟我回去吧，咱们慢慢想办法。我给你说实话，我也想运金。你的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可是想来想去还是不妥。以前也有人这样干过。
2: 成的少，败的多，那是去送命。送命啊，也是我去送，不关你的事儿。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听不听就是你的事儿了。不过我告诉你一句话，不管你怎么样，你弟弟我都会好好照顾的。
0: 行了，
2: 你走吧。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个味。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二哥，你怎么了？二哥，
5: 啊，死了！
4: 掌柜的他
5: 死了，怎么了？船前你腿脚快，赶快去找大夫！
6: 哎，不必了，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5: 人旺气旺
4: 身体旺
5: 财旺
4: 福旺
5: 运到旺。
4: 感恩祭祖又旺旺，
5: 家庭旺旺，
4: 招财纳福又旺旺，
5: 公司旺旺，
4: 记得要用旺旺哦。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6: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7: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8: 注意看。
9: 这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我还真会，干爹，我哥不会有事儿吧？求老天保佑吧。
1: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这回可是你的人了吧？放马犊子，你给我等着！
2: 小金立，
1: 放开我！是我哥哥，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方圆百里，就算你们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要金子不要命的，给我上来！来一个死一个！这些乱葬岗子，够买你们的了！不信试试，走！
2: 快把他拉走！快！
3: 哥，
2: 快走，小金立。

行了，

0: 你要是有这个心思，以后我就好好帮扶帮扶这孩子吧。来，老板娘。
1: 老伙子，再拿壶酒，我和老板娘好好喝两杯。
2: 哎，
3: 老朱大哥呀，你都看见了，这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哎呀，真让人寒心呐！都是金子惹的祸。
0: 要不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呢？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想开了吧，还是活命要紧呐。
3: 话是这么说呀，到了时候就由不得人了。我把话先撂在这儿，今后肯定还有人走这条道了，但愿不是你朱大哥。我听说原先贺老四在的时候，经常出这种事儿。
0: 原先的事儿我不知道。哎，到了我这个岁数啊，我只知道干一件傻事儿，小命就没了。
4: 干爹，
0: 你咋来了？
4: 干爹，你在这喝酒我不放心，我来接你。
3: 老朱大哥，你好福气呀，认了这么个知疼知热的干儿子。
0: 夫妻夫妻，这孩子懂事儿，是他爹娘养的好啊。行了，老板娘，我也该回去了，走，扶干爹回去。啊，走了。

本帝，你知道我哥为啥这么不要命的运气？

0: 新出山吗？
1: 为啥？
0: 他外边有个相好的叫杏儿。
1: 是啥人家的？
0: 听说是窑子里的娘们儿，挺浪的。后来说要跟着我哥从良，老鸨子就放出话来，说要我哥拿金子换人。
1: 你娘知道这事儿吗？
0: 我娘是死活不同意，我娘让我哥好好淘金，哥就是不听，这不非要拿这金疙瘩去娶杏儿去，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1: 我不是也劝他吗？我说了现在不是时候。
0: 干爹你是不知道，这不前几天那杏儿突然捎信来了，说他有个老客要给他从良，我哥一听就急眼了，不要出山，这不才惹他杀身之祸吗？
1: 孩子记住，人这一辈子要是让女人拴住了，那就像掉进了大井缸，再想爬出来可就难了。

0: 唐杰啊，
1: 哎，
2: 二位，
0: 知道
2: 咱们那边
0: 孙子病
2: 了
0: 吗？
1: 掌柜的，我又不带兵打仗，看兵书干什么？
0: 非也，做生意跟打仗一样，也要懂得谋略，啊。
3: 怎么了？鼻口窜血，您快去看看吧。
2: 啊！
4: 二哥，二哥，二哥，你，二哥，你怎么了？二哥，
5: 啊，死了！
4: 掌柜的他
5: 死了，怎么了？全田，你腿脚快，赶快去找大夫。
4: 哎哎，
6: 不必了，他抽吃了我山参，给他熬点绿豆汤，解解就好了。这个孩子一点出息没有。
4: 二哥，你又惹祸了。那山参是大补，怎么能乱吃呢？
5: 俺哪知道这是好东西啊？来吃死
6: 了。传武啊，不是我不留你呀、啊，是你自己太不争气了。啊，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以为不耽误你的前程了，让你娘把你领回去。
4: 哎，掌柜的，你就饶了他这回吧。再给他一次机会，
3: 爹，你
6: 别说了，你的心思不在做生意上，心太野了。
4: 哎，二哥，你看你，
7: 夏掌柜的，你看这让俺说啥好呢？嗯，都怪俺平常管教孩子管教的不严，这才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辞他辞得对，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5: 老朱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说大确实不小，要说小呢也算不了什么。
7: 夏掌柜的，俺知道那东西金贵，它到底值多少钱，俺赔钱行不？
5: 嫂子，这个世上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论价的呀。这颗老山参说起来确实值些银两，要说赔恐怕你把家当卖了也赔不起，可他在传武的眼里啊就是一个草根呢。你就说这煎饼吧，现在他可能一文不值，可是关键的时候他就

0: 这一条命啊，你说这价是怎么论呢？嫂子，我让你来可不是让你来赔钱的呀，我是想让你把它领回去。其实我留下它也没什么，不就是多张嘴多双筷子吗？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孩子是好孩子，可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啊。你非让他留在这儿，那不是委屈他吗？
1: 我觉得呀，还是让他干他想干的事儿吧。您说呢？既然夏掌柜的这么说，那俺也不好说什么了。这笔账俺记着，等他爹回来，咱一起算。
0: 嫂子，咱们两家怎么能记账呢？要说有，也是我欠你的，您救过我的命啊。 回去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1: 那俺就先把他带回去了。
0: 好，好。

0: 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1: 一点也不好吃，还把他当宝。哎，娘，娘，别生气，孩子都错了，还不行吗？娘，
2: 孩子错了。

娘，俺知道俺闯了大祸。娘，熊孩子，你还知道你闯祸？知道啊，知道啊！我今天不打死你，打死你！我让你嘴馋，我让你嘴馋！你吃了人那么金贵的东西，咱赔房子赔地都赔不起你！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说你四大金的下家，你闯了多少祸？你给我惹了多少祸？ 你大哥和仙儿到现在连个音信都没有，你爹还在金沟里，咱这个家是不是？

上我啊。窗户，窗户。

0: 行了，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你们大家都来看看啊！亲戚这么多了，哎呀，忙不过来了，赶紧请假。你们看一看，哎呀，看看，不少，哎呀，这么少，不是你说这是看戏的为了啥呢？啊，还不就是为了看小秋燕的戏吗？角儿这一场红啊，挡都挡不住。
1: 是啊，师傅都是您栽培的好，要不我也有不了今天。
0: 仙儿。
2: 功里功高的说，你的戏比诗歌呢还差了点火候，站的是头一个女角的光，那好好练，好好学，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那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咱们唱戏的，不是有那句话吗？活到老，学到老，一无止境嘛，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师傅，我都记住了。
2: 你看那些人头上啊，
4: 路数一汪汪啊，
2: 戏水不住地，
4: 上山唱啊，
2: 人数狂，
4: 一阵思来，
2: 一阵伤，
4: 色之色。

0: 仙儿啊，
1: 实在是没办法，再唱一出吧。啊，晚上了，我们做的好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
2: 杨老师，在，
0: 喝点水，喝点水。
3: 仙儿，你坐下，来，师哥给你捏捏肩。
0: 给你留留。
3: 师哥，我哪有那么娇贵啊？你坐下歇会儿。
0: 师傅，再来一段外面幸运都冲上台了。
1: 仙儿啊，
0: 再来一出，喝口主持人。
1: 仙儿，咱们唱放风筝。
0: 好，哎，好，快上吧，快上吧。

0: 哎，王班主，
1: 我走了，定金我可早就交了。
0: 是，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不能。
0: 说不大天儿，我这戏不能撤。
1: 哎，您放心，你的戏我绝对撤不了。
2: 那我的呢？我出大价吗？

0: 师傅，又来辆马车。
1: 哎呦！师傅，您给请来了。哎呦，
2: 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1: 慢走。

0: 这些都是来请戏的，就是啊，你看，哎，
1: 五爷在先，五爷在先，哦，初六的我们也热热热闹的，
2: 恭喜五爷，
3: 给五爷做彩铃，
4: 五爷喝彩，
5: 五爷吃大，
6: 好好好，
0: 那么到时候请诸位啊，前去捧场，
7: 一定要，
8: 谢谢五爷的，
9: 跟五爷道谢，
10: 那就这么定了啊，
11: 五爷慢走，
12: 请五爷慢走，
13: 慢走。

0: 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啊，我去酒馆了，太晚了，老板娘怕我路上出事儿，就没让我走。
0: 喝酒去了？
1: 哎，肯定没有，我从来都不喝酒，我也不抽烟。
0: 那你去干什么了？以后少到那地方去，在那儿学不出好来。
1: 哎，干爹，老板娘就是可怜我，还让我没事就去他那玩，还给我做好吃的。真的，我不会学坏的。
0: 老板娘对你是挺好，我看你们像娘俩。
1: 不是，干爹，她就是可怜我，真的，还有收我当干儿子呢。
0: 是吗？
1: 嗯。

0: 我听说你也想收小金栗子当干儿子。
1: 这孩子是挺招人稀罕的。
0: 孩子是好孩子，够可怜的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在这儿混命。你说他爹娘心咋这么狠？哎，也就是你吧，隔三差五惦记着他。听说你没有男人，有孩子吗？
1: 我没有孩子，我那死鬼男人留下我一个人守空房，没儿没女的，今后我依靠谁呀？
0: 咋不再找个主人？
1: 哼，残花败柳谁要啊？
0: 残花败柳的不假，你有一双勾男人的眼睛啊。
1: 我勾着谁了？哥呀，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有不少的男人对我动心思，我都没看上。要是有你这样的男人对我动心思，那我一百个愿意。哥，你困了，被窝我都给你捂好了，进屋里睡吧。你在这儿也靠了大半年的了，妹妹我给你松松骨啊。

兄弟们，伙计们，西沟的崔老五啊，要和咱们斗棒了！啊，咱们占这几个坑啊，花了不少本钱，还搭了很多人命啊！啊！

大哥，我的那些金疙瘩藏在对面林子的核桃树下面，要是能带出去把它烧给我老婆，他们等着去。

0: 咱们该好好想想，怎么能从这儿出去的事儿。要不然说不上哪天，我们大伙儿都得被埋到这儿。为了咱爹、咱娘，为了咱老婆孩子，咱们也得想想办法。这段时间，大伙儿动动脑子，咱们找个机会逃出去。
1: 589254267，一共是多少？
2: 2314。
1: 对了，
2: 哎，常先生，人家西洋人没有这算盘，账怎么算呀？哎，
1: 那也得算呐，无非就是慢点呗。
2: 我听说他们有算式，什么加减乘除都有式子，也挺便捷。
1: 小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哎，对了，船家，我怎么听说自从你搬过来住以后，那间小仓房就谁都不让进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常先生，没这事儿呀。
1: 行了，船家，你就别瞒了，大伙儿都知道了。其实啊，也没什么啊，年轻人贪睡，等将来你成了亲就好了。
3: 爷俩在嘀咕什么呢？哎呀，
2: 掌柜的，
1: 没说什么，我正给他说算盘呢。
3: 川杰啊，
2: 哎，
3: 现在店里没事儿，

0: 你到对面福兴祥去讨笔账。
1: 啊。掌柜的，这讨账怎么说？您教教我。
0: 不用教，你看着说。
1: 哎。
2: 掌柜的，这福兴祥，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3: 爷们儿，把条收起来。账我认下了，不是不还，眼下没能力还。
1: 吴掌柜的，真不是我们逼账呀，眼下我们店里手头确实比较紧张，昨天山里的老区送了一车山货，我们手头没有现钱，硬是没收，把人家主顾都得罪了。您说您要是不还，我们的生意也不好做。俗话说得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个理儿你应该也知道。
4: 小兄弟，本来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去还账的钱，谁知道我娘蹦的一下就伸了腿儿，棺材本都没预备下就拿去应了急。我娘她老人家一辈子受苦，我这当闺女的能眼瞅着让黄土筷子去砸他老人家的脸吗？你也是有父母的人，你能体谅人是吧？
1: 你这一说倒让我想起我姥姥和姥爷来了，他们死的时候我们也没棺材本，我娘硬是把院里的老杨树给杀了。
3: 唉，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吧。回去跟你们掌柜的说，让他再宽限几天，等我有了钱立马还账。
1: 他家太可怜了，把我说的直掉眼泪。掌柜的，咱们也就再还两天吧。
0: 不能还，再去讨。
3: 你们掌柜的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当初我跟他借钱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不是说好了吗？账不定期，按日加息，他想要就要啊！你回去告诉他，账我还，息我付。今天要钱没有？
1: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还？
3: 我什么时候有了，我什么还呢？
0: 他是这么说的？
1: 他就是这么说的。
0: 嗯，再去讨，看他还怎么说。
3: 他这是要逼死人命啊！你回去告诉他，吴天东要钱没钱，要命有一条，他要实在要钱，让他开口棺材来收尸。滚！
0: 川姐，你记住了啊，做生意就两个字，一个买一个卖啊，买要付钱，卖要收钱，中间一个钱字。这讨债的学问大了去了，你今天到吴掌柜那儿啊，三番两次的铩羽而归，知道为什么不？你犯了讨债的三大忌。这第一忌就是个词字，天下欠账赊债的人只要不是胡搅蛮缠，那没有不可怜的，可是你一发慈心，你这钱就永远要不回来。这第二计啊，就是一个昏字。你第二次到吴掌柜那儿啊，他胡诌八咧，胡山海哨，你就应该据理力争，结果你被他唬住了，对不对？这第三个字就是一个诺字，这是最忌讳的。你第三次去，吴掌柜要死要活的把你给吓住了吧？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要合情合理，我把你逼死了我也不犯法，是不是啊？
1: 掌柜的，我于心不忍。
0: 你这个孩子就是太善良，这很好，我看中的也是你这一点，可是做生意善良是多余的呀， 商场无父子，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
4: 三儿啊，你这是咋了？都雨天啊。嗯，
1: 不是，娘，我以后怕是要学坏了。
4: 咋能学坏呢？
1: 今天夏掌柜考我的试了。
4: 考什么呀？
1: 考 B 站，他说我不及格。
4: 咋不及格呢？
1: 他说我心太善良了，不会要账，这样做不好生意人。
4: 三儿啊，娘不懂咋做生意，可是娘知道夏掌柜不是一个教人学坏的人，你就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吧啊。
1: 哎，娘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做生意，等俺长大了，俺让你和俺爹多过上好日子。
4: 娘知道娘的三儿将来一定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别追你二哥啊，他让娘操碎了心。
1: 娘没事的，我二哥他就是那脾气，等过两天他肯定就回来了。
4: 都怨娘啊，娘那天真不该那样打他。
1: 娘，你说我二哥他会不会去找我爹了？

0: 诚信是什么呢？诚信就是大树的根。
1: 这一棵大树看起来枝繁叶茂的，就是因为它有根。
0: 没有根，大树怎么活呀？俗话说得好，人心是杆秤，斤两称分明。要想生意好，诚信是个宝。
2: 是啊。
3: 小掌柜的，来好一点信啊，给小学徒的说生意呢。
0: 没有，下雨天没事跟小徒弟磨牙呢。哎，你来的正好，前几天啊我进了几株露胎膏，成色我看不准，你是行家，你给瞧瞧。
3: 我正忙着呢，改日吧，山里给我送点货来，现金一时不凑手，你欠我那笔款子还是先还我吧。
0: 好说。
4: 唐先生，给吴掌柜打款。

孩子，这是怎么了？赶快脱件衣服，掌柜在叫你呢。听话，走，赶紧。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9: 厦门。
1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了，
11: 你选什么？
12: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3: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5: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你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5: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4: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5: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4: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5: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4: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6: 星星，星星。
7: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8: 金龟子，
6: 星星。
7: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6: 星星，星星，星星，
9: 这么奇怪！
6: 星星，
10: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1: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7: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2: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3: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0: 郭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您当时也改了名字回苏州以后是吗？
1: 其实呢，我在从艺的时候就一直想改，一直想改，改了就一直没改成功。然后回来以后呢，然后我们的老师也说，你戏曲团了，你肯定要改名。我早就给你名字想好了，你回到自己家乡了吧？我说对呀，我回来了，那你就叫故乡呗。哎，我觉得挺好，就这么我说就认定下来。那么多剧种，那么多剧目，十年的摔打给了我在这个剧种的多样性的体现上面得到了一次施展。伯奇伯伯亲友亲啊心给
0: 您一开始是怎么理解滑稽戏这个剧种？
1: 因为滑稽戏剧种跟其他剧种不一样，
2: 我在场不会制作没有仔细的事情，
1: 有着截然不同的呈现手法，不是别人想象当中的，就是简单的逗大家开心。
2: 我今天不带你去。
1: 它是一个包罗万象、拿来主义的南腔北调，又带一点戏曲功底、话剧表演来呈现的这么一个剧种。任何剧种、任何表演，它只有一个根，归心，归人物。苏州滑稽戏是国家遗产，坚持我们苏州的风格。
3: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呢不是梨园世家，家里也没有任何人跟舞台跟艺术有关联，我没拜过师，可以说是自学成形嘛，自学不敢说才，应该说是很不才的，恐怕就是有了点爹妈给我的天分吧，能唱唱。
1: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上了艺术的道路呢？
0: 我小时候有个外号叫老油条，就胆大在台上，比较活泼，在学校里面啊，领唱啊，什么独唱啊，都是我。我爸爸呢，有时候夏天喜欢拉个小二胡在门口干嘛干嘛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在心目当中觉得，哎，我会唱歌，但如果我会跳舞，哎，我就给双管齐下了嘛，然后就觉得那个时候呢，就是有点向往舞台，所以就进入了我们学校的宣传队，就开始唱歌跳舞，因为嗓子好，叫我唱歌独唱。我小时候的那种胆量就越练越大，越练越大，一直延续到我进入了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白毛女剧组去跳舞唱京戏，什么都来。然后后来就被专业院团发现，72年进入了当时叫淮阴地区嘛，江苏省淮阴地区京沪线文工团从事专业，唱歌跳舞话剧主持独唱领唱整整8年，反正我什么都干过，还干得头头是道的。所以我80年回到苏州以后呢，就进入了苏州沪剧团，开始穿那个西装旗袍戏。2年我又唱了6出大戏。
1: 当时是怎么轻松地学会了在不同的剧种和艺术门类之间游刃有余？
0: 唱、念、做、表，通的，这是剧种不同而已，但是舞台上呈现的东西都是要这些手眼身法步这些东西来驾驭它的。然后到82年的2月7号转入到苏州话剧剧团来，到了这儿来了以后，我觉得都用上了，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前面10年的这个经历给了我很多的财富。
1: 您到了苏州话剧剧团，就是接到的第一个演出的大的戏，是不是那个小小德月楼？
0: 小小德月楼，乔妹。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是82年的6月份。小小德月楼这个机遇呢，是决定了我是不是能立足于滑稽戏剧种、滑稽戏剧团的这么一个转折的。当时我们一个演绎这个乔妹角色的演员呢，正好声带小结开刀，开刀以后呢就等不及，导演就说，你叫他把这个乔妹上班迟到这一段让他来试试看，如果能行的话再说。
2: 你在我心眼上来了啊？
3: 上班嘛，总归要来过啊。
2: 你看看啥辰光在？
3: 啥辰光呀？是带谢谢我
2: 啥？
0: 然后我呢就按照剧本的要求、导演的要求，然后就开始从上场门走到下场门，就是来上班迟到。哎，小张姐，
4: 也不困梦队里怕的人。
3: 你都别忙忙忙里看人啊。
0: 然后完了以后，导演就定我了，就说是这乔妹就是她了，别换了。调皮的、善良的、正直的这么一个小女孩，导演给了你这么一个3个宗旨的东西，你说这个6字怎么来体现？调皮，那我肯定是你叫我快啊，我就慢，对吧？我就慢，慢慢慢，在舞台上它是有规矩的。那我走到差不多了，我拿衣服了，你总不说我了，我工作了，把衣服拿下来以后，抖衣服正常的吧，对不对？披起来不套，披起来。 他离开你视线的时候，我要让你看到我很卖力的啪啪啪啪啪，最后几个小碎步，好了，这个人的调皮。
2: 姐妹，
3: 啥去啦？
2: 今早是的，这样进去的。
3: 你可以吧？
0: 善良的，善良的，我想什么什么，他正好要拉我

0: 去，你快一点去吧。然后我故意一躲，一转身一躲，差点摔倒。然后我就想，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不理不睬的走，也就走了。但是善良没办法体现，那我想我就抓住这么一点点微妙的这么一点地方。他在人朝前倾的那一刻，我这个手往上啪伸出去，一看他没摔，我又回过来，
1: 就低下了。
0: 乔妹的那种善良的本能的流露，所以像这种细微的地方呢，我就想能逮住就逮住他，抓到极致。
2: 正直
0: 的呢，是我们这群年轻人在这个戏里面呢，是在这个第一男主杨毛头的带领下，为了苏州的经济旅游发展，要再增开小小德月楼这个饭馆，这个行为它是一个积极的。所以我们尽管平时稀里哈拉的好像不务正业的，但是我们在做这种事情上面还是有头脑，这是不是说出来的，是我们在心里面做出来的。我们小小德月楼进上海，那是一票难求，都是排长队，然后说限购一人两张，那个队伍排的就是几里路去的那种，一点都不夸张。专家呀评委老师们的观赏之下呢，得给了我很大的肯定，给我的评价越多呼声越高，我反而都冷静下来了。哎，怎么的，戏份又不是很多，怎么就这么的称赞我啊。后来我就慢慢的在回忆我自己，那么多剧种，那么多剧目，十年的摔打给了我在这个剧种的多样性的体现上面得到了一次施展。我就感谢我的过去，感谢我的历史，感谢我所有的经历。
2: 您第一次获梅花奖的剧目《快活的黄帽子》是九几年是吧？
0: 91年，当时它正好是我们国家在提倡爱国，崇洋媚外开始了嘛，出国日，就想创作一部很大的一颗爱国的心，那么大的题材怎么写？想来想去，就在那个当下，苏州的第一支搬家队形成了，它可以走到各种人群的家里，所以有了这支队伍，然后我们就起名叫快活的黄帽子。我们呢就在剧中就扮演黄帽子的一支队伍的呢成员。
3: 他们是为民搬家队来帮你们搬家的。
4: 喂，要上命令，守着亲弟。
3: 对，没办法。
0: 那么这故事怎么爱国呢？我黄毛是没有父母的，然后呢改革开放了，信息打通了，我的父母从马来西亚要到中国来找女儿，找到了我。
5: 黄毛，小路是又打了一位武将，从新加坡来的，叫莫塔山，一港是来寻失散多年的男人黄毛，姓黄毛。
6: 我想死你了！
7: 我要送样不是分的。
8: 放开！放开！呼吁便是一场，一把刀是平方的喽。
0: 父母给了我一大笔财产，结果怎么各种信息核对下来以后，觉得不是的，但是承诺的东西都开始要兑现了。然后又开始犹豫了，那么好，就要看你这颗心了。
8: 我不是我心上的男人呀，我也不是不肯为我肯为的呀。哎呦，一谈何玉兵，一发动的兵法呀，杀了十几了。我也不是分科技想搞兵，想搞这搞不稳。
0: 如果我就认了，也就认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决然回绝。我心不变，叫本心难移。对，我再穷要穷得有志气，我再穷我要穷得潇洒一点。
8: 我心上是哪个爸爸，我们爱唱后语便是应该归哪个，来随我来吧。我们
5: 想不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心地这么善良，哪个爸爸后语仰望放了门口都不要。
2: 一二三七

0: 《疾步走》里面，您饰演安小花，这是您第二次获得梅花奖。当时的创作背景是什么呢？
1: 一二三，《疾步走》的前身，应该是叫《小城故事多》。他是写了一个大杂院里面各家教育出来的孩子，他们又是很要好的朋友，到后来集体出逃，出走，是这么一个故事。1996年。要举行全国儿童剧的汇演，然后我说我们去参加儿童剧比赛去吧，就请了北京的儿童剧的专家来看我们的这个演戏演出。看完了以后呢，就说如果说你们这个戏要参加儿童剧是不可能，你们这个戏既不是儿童剧，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剧。
0: 对，
1: 孩子集体出逃啊，你给孩子的导向是什么？给我们泼了这么一大盆冷水，就觉得不是儿童剧那就完了。站在以儿童的视角来看当今的社会，说怎么办，改，叫我当了一号。我就演了从山村来的，陪着老师到苏州来谈联合办学的事情。

0: 您饰演安小花当时应该是有多少岁？
1: 44。
0: 44去演一个十几岁的、还是农村的小女孩、其实我感觉这个是难度最大的一个点。
2: 对，这个戏的孩子他是代表着一代青少年的形象的，要有相当的舞台经验的人才能把控他。然后就教导我，我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说我就把他当一个小大人在演，但是他的心智还是个孩子，因为40多岁了嘛，你说这个声音肯定呢就是巡洋半老了嘛，但是我就把他声音打高八度，苏老师都是往这上面走，轻轻的，轻轻的，苏老师啊，你这都往这上面走，很累，非常非常非常的累。
3: 苏老师，
4: 哎，
3: 快来，
4: 安小花，我来了，
3: 这就是苏志啊，
4: 对，
3: 就是你的假象，
4: 对呀，
3: 呀，真美呀，
4: 小花，还记得我？
2: 舞台上它是远距离。我那个时候才88斤，所以说小辫子一扎，裤腿弄特意短一点的，我说不能长，一长了它就成熟了，袖子短短的，裤子短短的，一出来你的形象就是孩子形象了。
0: 对，
5: 太瘦太瘦了嘛。
3: 他是说啊，我不瘦，你看我瘦不瘦？
5: 哦，不要称，小排骨称不出大鸡胖来的哈。那谢谢他，谢谢他，
3: 谢谢叔叔。
5: 小姑娘，
3: 我叫艾小画，艾平安的厂里，艾小雷小自己家的小画，主播画朵一画，艾小画。
5: 我跟你说，
2: 动作是我借鉴了很多。他只要一坐上去，看上去，你双腿一盘，厂里小女孩是这么盘的。但我就这么一盘。
0: 对，
2: 这个小盘子就放在这儿开始啊，爆土豆。台上的两个小时，给你的空间不多，所以给到你的地方，那你就要想尽一切办法的把该有的潜力都挖出来，直到现在每年几十场上海苏州学校演，我说的这个是以96个院团在演，每个院团如果说把这里加起来肯定超过20000场。一二三起步走，我说二度没，第二次二度团里面又开始报，赶快去啊，他们又认为觉得又是一个新形象，赶快去，说算了吧算了吧，不行啊，试试看啊。听说那天投票了，晚上8点我就手机关掉了，第二天早上我8点起来了，手机一开啪啪啪啪啪啪啪，信息全进来了。
0: 2011年您在顾家梦骂里面饰演阿旦，这是您第3次获得梅花奖，对，就是梅花大奖。这部剧的创作的背景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2: 创作背景是国庆60周年，要向国家献礼，我说这题材太大了，这宏大的题材我们小小滑稽戏剧种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说我们只能以家庭为主来折射我们共和国的60年的成长，切入口从票证年代开始，就是从60年开始的，一直走到当年的60周年。
0: 阿旦他年龄跨度非常大，从年轻演到年老，
2: 这个戏的难度呢，滑稽戏的综合性的东西都在里面，包罗万象，大概念，唱腔，表演，我们那个出场难度就难在哪儿呢？它一共5个场景，一幕16年，那么就是一出来的一瞬间就要让观众感觉你就是这个年龄，你没有商量余地，而我下来没有酝酿的时候的，因为我下来就抢装，从头到脚换，所以这个难度比较大。语言，它点名的就是扬州保姆，那你一口扬州话不是简单的会，要会拿捏。
6: 听说你们的主人走掉了，
7: 那
6: 你以后准备怎么办呢？
7: 等他回来吧。
6: 要是他一个月不回来呢？
7: 等他一个月。
4: 他一年不回来呢？
7: 等他一年。
6: 等3年不回来呢？
7: 等他3年。
0: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在这部戏里您和那个张可勤老师合作的怎么样，在相互的碰撞之中塑造了这个角色？
2: 他的身份决定了他是个艺人，评弹艺人啊，说话就是手舞足蹈的那种。然后我呢就是一个农村上来的 社会最底层的做保姆的这么一个人，表演风格上面我跟他区别开来，他的张扬和我的那种微诺，然后他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他是主人，我是个佣人的佣人，所以我怎么的都不能压过他。所以从语速上面，你越是快人快语，我越是放慢。
1: 两个孩子愣在家里哭，真的，他在这里讲够死。
7: 他妈妈出去了，把包包丢给我，我是保姆哎，我也没得办法。江先生啊，你是房东，你要为我们房客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呢。
2: 这样就不打架，然后一桩一协。
0: 你们俩关系的这条线，是不是有三次握手？
2: 三次握手呢，应该是来为这一对老人抱有一种美好的愿望，让观众看到暖，看到温情。所以说我们就设计了三次握手。第一次的握手呢，他们就知道我是保姆了，不是他们的妈妈了，这个儿媳妇回来搅局了，他说这个红木盒子赶快拿出来，分分掉不算了嘛。他们兄妹反目了，江南女来了，就是说你叫我帮你女儿女婿找工作的事情，我有没路没目了。然后我很高兴，我说谢谢你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帮我。
6: 谢什么呢？不要谢的，我和妈，我既然要帮，我要帮他几十年，一直帮。
7: 你注意影响啊！
2: 这是他抓我第一次握手，注意影响。在第二次握手，儿女彻底反目以后，跟母亲也反目了。我要站起来，我有点站不住。差一点摔倒，他跑过来把我一把抓住。老了不中用了，这腿站不住了，然后走两步，哎，突然意识到
7: 老了，
2: 他怎么抓住我的手
7: 了？
2: 他说：“哎哎，你别趁火打劫。”啪，他手松掉。
7: 你不要趁火打劫。
2: 两次是他抓我的手，最后一次大结局的时候。就是儿女认我，我们只认你一个妈妈，你就是我们永远的妈妈。一大家子人跪在我面前，那个场面很感人。
7: 妈，我这个妈是莫佩虎啊！
6: 不，你就是我们顾家的亲妈。

0: 向先生啊，这几十年来没有你，我也走不到今天哦，谢谢你哦。
1: 谢谢谢谢哦，我就站着他谢谢他，然后他说
2: 足以影响
0: 江先生啊，其实我牵的不是你的手，
1: 我牵的不是你的手，
0: 我牵的是一个情啊。
1: 所以这个设计帮了人物走向温暖，是完全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3: 郭老师，我特别想在这个场合再听听您唱一下阿旦的那个您的最经典的、那个、
1: 唱不起来、那当然哼哼可以的，就是说还能比较经典的恐怕会忘记吧，那个就是

0: 扫针尖对麦芒。这是呢我们滑稽戏的个性，就是说你敢唱句有十句八句六句五句的，你一定要换曲牌，你不换曲牌你就不是滑稽戏。薄起薄薄轻又轻啊心间呢，他过门带带带带到黄梅戏，然后过门再带带带带到扬州小调，然后再带带带无形当中，哎，冒出一个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呐、啊，观众哗笑出来了。
1: 我问我爱你有多深呐、
0: 啊，我的心间呢，又回到了扬州小调，然后再回到
1: 月亮的有的心。
2: 这就是南腔北调、
0: 哎，哎，就是南腔北调。
2: 顾老师，就是您对滑稽戏，特别是苏州滑稽戏，对它未来的这个发展，您有哪些想法和期待呢？
0: 我们这个，滑稽戏是个苦行僧的活儿啊，没办法，清苦得很呐、啊。它没有教学大纲的，从传承工作上面如果断代断档的话呢，没有就没有了，就消亡了。我们的传承工作是不是做得准确，这个是个难度，也希望我们的青年演员下一代演员来准确的吸收，准确的表达，来达到一个准确的度。华而有机，于戏于理，苏州滑稽戏是国家遗产，坚持我们苏州的风格，苏派滑稽，苏式滑稽不能变。

0: 说刘丽刘作雷啊，晶莹剔透，绚丽多彩。
1: 当炉火温度攀升至1400摄氏度，琉璃在烈焰中苏醒，化作一条熔融的光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开始。

博山，千年琉璃之乡。博山琉璃秉承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髓，曲线柔美，色彩绚丽，形态变化万千。博山琉璃的烧制技艺在元代就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官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琉璃贡品。至清朝，博山琉璃达到鼎盛。相传，女娲炼五彩，十亿补天。

0: 儿被琉璃叶尊为祖师，奉为炉神，供奉于博山的炉神庙中，历代琉璃匠人虔诚膜拜，以求炉火兴旺，烧制顺利。这座庙也见证着博山琉璃的兴起。
1: 琉璃是这样，原材料的纯度啊，炉火的温度啊，还有一些下料的时间啊，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它都受影响，不是说下出一缸来就一缸就能成。火候很重要，火中求财嘛，就说我如果没有火没有温度，我们比什么都着急，反正温度越高它的火越旺，我们反正更放心更坦然一些。
2: 咱想顶坡往上推，这么年不然就往下推，咱想因素就是中间。
0: 博山琉璃制作技艺善用吹拉转压，吹定其魂，气息流转间空灵的形态悄然诞生，拉塑其形，一提一放间流畅的线条随之延展，转求其圆，指尖旋转间成就了器物的圆润与均衡，压着其韵，力道起落间刻画出独特的纹理与风骨。从开料到定型不过短短数分钟，匠人要在琉璃还带着炽热柔光时完成所有的造型与雕琢，快一分形未足，慢一秒韵已过，这种对实际的精准把握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淬炼。
1: 咱家家伙，我是86年在淄博工艺品一厂学徒做琉璃，一直到现在非常喜欢这个行业。这个工厂是我一点一滴这用心血把它做出来的。我不是有三个孩子，在我的孩子眼中我有四个孩子，这和我的孩子一样，
2: 应该在打着的从底下再打上的。
1: 开工厂的起因就是为了赚钱养家，干着干着就觉着赚钱养家不是真正的目的了。
2: 你想均匀必须得
1: 感觉琉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1000多年的宝贝，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责任也有担当去把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守一门手艺，守一份匠心，在袁世祥面对时代挑战的同时，也有人选择坚守和创新。
3: 从小呢，我就出生在这个琉璃窝里面，传到我这边也算是第五代了。我希望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些基础上，能够先把传统的守正，把它守好，然后再迈一步，打破现在博山这种传统器型，用更时尚的造型、更时尚的颜色来迎合市场。
0: 孙云浩正为传统琉璃的创新寻找突破口时，年轻的灯工匠人孙启业也带着自己的创新想法找到了他。
4: 想做一个有实用性的杯子和杯托，打磨制作里头这个杯型。
5: 因为我们淄博的这个琉璃很多的体现方式都是在于这种摆件，很少有这种实用品，我就想去做一个主人杯，那里面是吹制的，我外面我用我们灯工的编织技艺去给它做个托，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0: 如果说传统琉璃是炉火中的大写意，那么灯工技艺则是微光里的工笔画。仅凭一把喷枪，匠人便能以火为笔，以玻璃为墨，在指尖精雕细琢，塑造出极为纤巧灵动的作品。现在这两束火焰即将跨越边界，迸发出新的火花。
3: 灯工他做完了以后再去跟大炉在1400度去结合，他难点很大。
5: 因为我的材料是高崩硅，他的材料是钠钙玻璃， 这两个材料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容的，一接触它就会炸，它就会不稳定，这个是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通过和云浩老师的碰撞，他也很认可我的这个思路，他非常的支持我。

0: 气，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不放弃，结合我们年轻人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们自己写的东西，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的淄博琉璃，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琉璃终会冷却，但匠心永远炽热，这团从古老窑炉燃起，有无数匠人传递的心火，正让这门千年艺术在新的时代里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蛛丝未果，扎出鸳鸟的腾飞，火翼漫过竹身，彩墨点燃纸翼，趁着东风向天，把世代传承飘进潍坊的风。
1: 这座风筝已经有30多年了，因为我们是风筝世家嘛，从小就对风筝，非常热爱，也从小接触的第一件玩具就是风筝。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当风筝飞起来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一种自豪，一种满足。
0: 每年四月，潍坊国际风筝节的上空都像是被打翻了的染缸，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筝在天空中争奇斗艳，造型优美，咋呼精巧。千百年来，风筝不仅是中国人写给天空的情书，更成为了解锁中国传统文化的云端密码。
1: 84年以后吧，潍坊国际风筝节也就出现了好多的专门卖风筝的门店，看到了更多的琳琅满目不同款式的风筝。
0: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从小耳濡目染的郭红丽对风筝的扎制可谓是炉火纯青，而作为风筝的骨架，选择合适的竹材是作品成功的第一步。
1: 哎呀，做风筝选竹子可以大有学问了。第一呢，我们必须要用这种，你看这种竹子了吗？这个节长定的这个壁厚，还要有刚性、有韧性、有弹性的竹子啊，是做风筝最好的原材料。
0: 潍坊风筝的精髓都藏在扎、环、会、放这四大技艺里。扎是打基础，选阴干透的竹子削成面，按尺寸定好弧度，再用毛榫手法拼扎成骨架，要扎得结实，经得住风吹。弧是天与意，调好浆糊，把绢布或纸张轻

0: 增色彩，拿上颜料帮糊好的布面画上图案，颜色涂得均匀鲜亮，让风筝看着更鲜活。放是见真章，轻轻抖动手腕，把风筝向上移，感受线在手里轻颤，再沿着风的方向徐徐调整，让非遗传下去，是他燃在心底的信念，更是他以热忱拥抱这个时代的模样。
1: 我觉得传统的东西不是不被年轻人喜欢，而是怎么去找到更合适的方法方式，能融入到当下生活。通过这网络传播，制作风筝达到8000多万只，点击量超1亿，这个数字不是说

0: 说是有多小麦，而是它对一个传统方式、传统行业更好的一种宣传。
1: 当郭红丽潜心研究如何将风筝融入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时，数公里外国家级非遗潍坊风筝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孝东创新求变，把机械运动原理与声光电科技技术巧妙地运用于立体风筝中，做成动态风筝，使风筝在天空发出光影和声音，是闻名遐迩的风筝怪才。
2: 到这个赤道五边去散步，从树上把落下一只陶肉的，等射不一只青蛙，然后就吃它。等它跳过去的时候，这是陶肉为了反抗，举起双手把青蛙就吓得回来了。所以这样我它反复几次，正好我在这个旁边，我就看到了。我一口都哎，我利用青蛙和铜肉啊，就做一只动态风筝。但这个风筝就是我是做动态风筝，也就是最早的个。
1: 而最令他难忘的这只神舟五号飞船巨型风筝，需由16人共同协作放飞，这里面藏着他对风筝艺术的赤诚。
2: 甚至我最上天的时候，我就敢于去创新啊，砸着一只高16米。啊，直径呢，大概1米半，啊，一只巨型风筝，现在呢也是获得了大的风筝运动奖。
1: 他巧借齿轮传动的机械原理，让风筝挣脱静态束缚，变得灵动鲜活，又从年画的浓艳彩绘、泥塑的质朴记忆中采撷灵感，制作出具有科技色彩的特技风筝。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创造性研发出折叠风筝。
2: 你看这只风筝的话，你要是不把它折叠的话，就不好携带了。这样吧，我就通过研究吧，我就把这风筝去改进了。哎，改进了，把车子吧，是吧？折下来，啊，然后呢？再把它折叠起来。说这样吧，你看，这样吧，就是你那到那个不论到什么地方去，就还好携带的。
1: 正是老手艺人手中信手拈来的风筝，到了学生手里却屡屡遇阻。张孝东始终耐心十足，一边细细拆解技法要领，一边亲手示范每一个步骤。手把手帮学生攻克难关。
2: 是我作为一个爷呢，就因为责任和义务，将这个风筝啊，我说打好、放好，啊，把传承好。我风筝是最有诚实的老朋友啊，是根本翻不开。
1: 当下，传承不辍，手艺人们更愿着纸鸢，载着千年记忆，飞翔岁岁年年的情。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
1: 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

0: 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农历7月24。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技术拓展新场景，山东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步伐，助力制造业攀向微笑曲线更高处；
2: 从重去空回变成重去重回，山东打造双向畅通的海上国际物流大通道；
1: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今晚闭幕；
2: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关注黄河边上的时光摆渡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科技服务业是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的新兴产业，具有产业附加值大、辐射带动作用强等特点。山东加大支持引导力度，不断用新技术拓展新场景，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步伐。
3: 在位于德州凌城的特高压输电干塔真型试验基地，一座60米高、20吨重的钢铁巨人正在经历一场考试。它来自秘鲁，是一座330千伏特高压输电干塔。这次考试是它拿到国际通行证的必经关卡。
4: 目前正在模拟的就是这个塔在正常的运行过程中，那突然间断线。断线之后，这个塔会承受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力，那在这个冲击力下，这个塔会不会倒，也就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测试，就类似于拿到我们的一个体检报告之后，它才可以去进行大批量的一个生产。
3: 承接这一高端检测场景的德丰检测是国内唯一拥有钢结构真型检测资质的民营企业。企业模拟突发断线、负冰增重等极端工况，全方位核验输电设备性能，这对测试系统的控制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5: 在输电铁塔真型检测中，我们会设置几十个加载点，为每一个加载点平稳地施加几吨甚至几十吨的荷载，但是我们的加载精度要控制在1牛，基本就相当于是2个鸡蛋的重力。为了实现这样的精准度，我们的软硬件需要每0.2秒就要完成一次数据的抓取与指令的下达，所有的加载单元都需要匀速且同步，保证分毫不差。
3: 从底层算法到整机检测，需要企业一步步完成技术积累和模型建立，从而实现更高效、更精准的判断。优质科技服务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当地政府的精准培育。聚焦企业发展堵点，当地常态化上门问区，从市场开拓到政策落地，渐渐有回应。
6: 我们建立政策清单加企业清单双向对接机制，指导企业申报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并纳入直达快享政策对接平台，全力支持企业扩亏提质，加快企业的上市步伐。
3: 深耕电力检测细分赛道，目前德丰检测已拿下全球市场全部资质认证，海外检测业务占比达95%，累计服务4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项目，年检测干塔超3000吨。
7: 现在正在同步推进我们的这个实验德丰实验室的这个2期和3期的一个建设，那在预计呢，就在2026年的年底会全部建成投产。建成之后呢，我们这个德州的这个实验基地。

0: 地啊，会成为这个全世界范围内数件感塔的服务产能最大的一个实验室。
1: 依托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技术，山东一批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前不久，济钢集团济南卫星上线天地数链平台，将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融入中药材种植领域，为中药田请来来自星星的管家。
2: 卫星在天上飞，就像给农田照了张 CT 片，从这上面我们可以获得中草药的长势啊、病虫害啊等生长信息。我们把这些信息呢和气象、土壤、市场信息糅合在一起，变成药农能听得懂的中药指南和药企可以溯源的信用凭证。
1: 目前多个试点种植基地通过卫星服务，亩产提升15%至18%，病害损失控制在10%以内，人工管护成本大幅降低。
3: 未来呢，主要聚焦于卫星智算系统的研发，实现天感地算到天数天算，进而达到从可以看得到到可以预测的跨越。我们将不断探索在城市治理、农业农村、自然环境等多个行业领域的数据应用业务。
1: 大力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今年山东出台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施，提出实施生产性服务业扩容强基行动，重点支持人工智能服务、检验检测、工业设计等方向优质项目，特别是对科技服务业明确提出到2027年底企业承建的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占比超80%，省级中试示范基地达到70家左右，营业超1亿元的检验检测机构增至45家。
4: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科技服务业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作为工业大省，山东产业体系完备，创新需求旺盛，为科技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广阔沃土。当前，山东科技服务业正处于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要通过政策引导、数字赋能与金融创新等多维协同，构建高效、专业、开放的科技服务生态体系，支撑山东产业竞争不断取得新优势。
5: 回程空船是传统海运中的普遍现象，既浪费船舶运力，也推高物流成本。面对这一行业痛点，山东港口深挖海内外双向货源，推动航线从重去空回向重去重回转变，打造双向畅通的海上国际物流大通道。
6: 这两天，来自几内亚的阳光贝拉号刚刚在烟台港卸下运到中国的铝土，随即又开展装船作业，将中国产的2.1万吨车辆和工程机械运往几内亚。烟台港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建设的15个沿海支点港口之一，早在2015年就凭借几内亚铝土矿进口开通了长达11400多海里横跨印度洋、大西洋的中非物流大通道。可最初几年卸货后的船舶持续空回，面临无货可装的困境。
7: 如果能够把空仓利用起来，装满件杂货再驶往非洲，在仓位充分利用的前提下，船舶的运输成本能够下降10%到20%，单航次可以为船方节省几十万美元的空载损耗。
6: 怎样才能做到重去重回，来回都能装满货物？恰在此时，万里之外的非洲大陆上大批基建项目落地，催生了工程物资、机械车辆、成套装备等建杂货物的跨境运输需求。烟台港顺势做起双向文章，
8: 在海外设立东非事业部，属地团队直面非洲项目业主、本地贸易商挖掘需求，国内深耕华北、西北、长江沿线腹地，摸排制造企业货源，把长三角、环渤海的工程机械建材汇集烟台港中转集货，
6: 供需两端市场持续激活，铝土矿进口加建杂货出口重去重回航线逐渐成型。但烟台港原来只有32个建杂货泊位，难以匹配逐渐增长的业务需求。
9: 投资4亿元打造了领先一流的专业化建杂码头，将港区原有的功能混杂、通用性强、专业化不足的传统多用途的通用码头、散货堆场全方位改造为标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大型建杂货专属作业码头。
6: 今年前七个月，几内亚重区重回航线出口量同比增长46.39%，带动中非航线也跑出增长加速度。坦桑尼亚、南非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烟台港建杂货班轮的通达区域。今年中非建杂货发货量预计超800万吨，相比烟台港深耕非洲航线，渤海湾港则大力开拓东南亚市场。两年前，渤海湾港和头部航运公司合作，开辟了从越南进口林木纸的东南亚航线，不过随即也陷入了重去空回的窘境。
10: 每年大概有150航次的这个外贸船卸船之后空船驶离，然后浪费了大约300万吨的吞吐量，占我们全年散杂货的1/10。
6: 破解这一困局，去年渤海湾港营销团队主动到东南亚参加展会，走访企业。一位华裔客商向他们说出了心中的期待。
11: 这些年呢，我们一直期待有一条稳定的潍坊至东南亚的建杂货班轮航线，把中国制造的商品呢运到东南亚，同时也把东南亚的原料运回国内。
6: 回国后，渤海湾港营销团队围绕东南亚市场需求反复研究航线组织和运输模式，也成了腹地企业的常客。距离潍坊港区仅30多公里的山东海化集团一直依靠外地港口出口，物流成本高，在东南亚迟迟打不开局面。渤海湾港营销团队给他们带来了破局的契机。
12: 第一个就是整合物流资源，降低物流成本，每吨纯碱可节省3到5美元。再一个就是提高这个通关效率，我们实现了车船直取，提升了我们在东南亚市场的占有率。
6: 从单点突破到生态协同，短短数月，纯碱、饲料、设备配件等多个货种通过东南亚航线南下。今年前七个月，渤海湾港至越南、印尼两条重去重回航线出口量分别同比增长347.53%和24.05%。目前山东港口重去重回航线已达6条，覆盖西非、东非、南美、东南亚等地区。今年前七个月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36%。
1: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将于今晚7:30闭幕。本届省运会共设置38个大项、1081个小项，吸引全省1.3万余名运动员参赛，多个项目创造优异成绩。其中，田径项目7人次达国家健将标准，17岁小将王鹏博跳远成绩8.10米，超越近两年世界同年龄段最佳水平。游泳项目30人次达国家健将标准。射击项目乙组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张汉宇、任鹤阳以492环打破世界纪录。今晚，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将同步直播闭幕式。根据省政府批复，下届省运会将由德州、聊城联合举办。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今天正式开工，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4: 乡村振兴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在地处黄河边上的运城县，归乡的年轻人变身时光摆渡人，让老物件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载体，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13: 今天我们拍一个老物件变形记。那么这个是一块非常古老的门板，风化了至少得有60到70年了。
14: 上面的纹理都是自然风化的，非常复古沧桑。柜子的话是2500元，喜欢的话。
1: 这些见证时代变迁的老物件，在旁人眼中或许是废弃的旧物，却被37岁的朱志国赋予了新生命。朱志国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从事文化交流工作，但稳定的工作并没有打消他返乡创业的念头。
15: 就是从土地里刨出金子来。我觉得是可行的。有了那种想法之后，他会一直的是鼓着我，哎，想要不要试一试，所以就回来了。
1: 2017年，响应菏泽市归雁兴河的号召，朱志国回到了运城县代人村。因为看好老物件的文化价值，朱志国开始收购销售石磨、旧家具等物件。但是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当了逃兵。
15: 因为我们那个都是石材，需要来回的压。我们那个黄土层啊，就大概得有这么厚。刮个风在我们这就是跟炸尘暴一样，就是蛮苦、蛮累、蛮脏。就是又回到北京了，但是心里不舒服了，一直会有一个声音在讲，你是个逃兵，你是个逃兵，而你不应该是个逃兵。
1: 2018年，整装归来的朱志国决定在岱仁村创办一座黄河民俗博物馆。菏泽是黄河入鲁第一市，这里有独特的风土人情。从犁、耙、篓等耕种工具，到锅碗瓢盆生活用品，再到

0: 石磨、石碾、织布机等加工器械，跨越近百年光阴，上万件物品汇聚在黄河民俗博物馆，于寻根溯源中看见前行的步伐。
1: 我们历史发展的越快，我们就越应该记住这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片段，记住乡愁，记录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历史、老百姓的智慧、老百姓的艺术。有我们的这些根基在，我们可以走得更好，走得更稳。
0: 这个建在村里的博物馆前后历经五次装修改造，花了不下百万元，为此朱志国耗尽了家财。
1: 这个博物馆用现在一个词儿，可以说是手搓出来的，拿着尺子去别的博物馆去量，把尺寸复刻出来记录下来，又去自学了一些 PS 啊 AI 啊这些设计的软件，再去研究施工、研究灯光，一步步的把它落地下来。
0: 但是开馆后近两年时间里，博物馆门可罗雀，在反对与质疑声中，朱志国却在布展中觅到了商机。
2: 把我赶到一厢附近想起来能怎么样，他这个呢是说对外免费开放的，就感觉是说这个人家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很奇怪。
1: 我们整体国家的文化的自信，大家开始意识到我们中国老祖宗的东西是美的，是好的，把它再设计再加工，让一些老物件活起来，不能只当化石。
0: 2023年，朱志国创办的简出木艺开始对老物件进行深加工，但老物件活化对设计生产工艺要求极高，当地将民俗旧物改造列为特色产业集群，整合了40多家链上企业抱团发展。
3: 现在目前的堵点主要是在设计上，没有设计感啊，缺少一定的品牌度啊。我们当时在深圳跑了很多家，引进了几个设计师产品啊，才有了质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我们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品牌叫张英的故事，把我们这个辖区内同类型的行业呢都聚集到这个品牌之下，着重加强了企业之间的这种资源的统筹和调配，这样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助。
0: 眼下以简出木艺为龙头，当地已形成集收购、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年产值超过1.2亿元，光简出木艺就带动了2500人就业，年销售额近2000万元。曾经不理解朱志国的吴正卓，3年前成了简出木艺的技术工人。
2: 每个月也得5-6千块钱吧，好多比我这年龄小的还不一定挣到钱嘞。感觉那是确实有头脑，一个是干干，再一个看得远。
0: 随着黄河民俗博物馆被认定为省级非国有民俗类博物馆，来打卡的人也越来越多，年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1: 很多人问我，你们的镇馆之宝是什么？我们的镇馆之宝不应该是某一个物件，应该是我们这一群变废为宝的收获的群众，通过直播、通过带货的形式去销售老物件的业务员，将很多的老物件做成一个博物馆，展示我们民间传承的人。我们这些人的传承、这些人的精神，才是我们真正的镇馆之宝。
4: 枣庄辣子鸡是很多人喜爱的风味小吃，它的灵魂就在于本土皱皮辣椒带来的辣味儿。但是近年来，这种辣椒面临品种退化、产能不稳的困境，为此枣庄掀起了一场辣子鸡的灵魂保卫战。
5: 一盘鲜辣浓郁的枣庄辣子鸡，为何让天南地北的食客念念不忘？秘诀就藏在这枚不起眼的枣庄皱皮辣椒之中。
6: 这种皱皮辣椒是炒辣子鸡的灵魂，如果没有它，就像人丢了魂一样。
5: 这枚撑起当地美食独特风味的灵魂食材，曾一度品种退化、产能不足，制约着枣庄辣子鸡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7: 农户是六种种植的习惯，这就造成了品种混杂、产量不稳、抗病性差等问题。随着枣庄辣子鸡产业的发展，全市近40000家餐饮主体啊，对正宗的皱皮辣椒的需求啊激增，本地货源供应极不稳定，大量外观相近的外地螺丝椒流入市场，但口感上却达不到我们正宗辣子鸡的地道口感。
5: 为守住本土种质资源，补齐产业发展短板，依托国家种业振兴行动、山东省农业两种工程等政策支撑，当地联动种业科技企业、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开展种质改良与定向选育。
8: 在辣椒品种选育方面呢，首先呢，要是从这个辣椒的口味进行入手，我们要根据本地消费还有外地市场的消费 消费者的这个口感需求，主要是选择香辣浓郁不同辣度进行来育种。第二个方面呢，还要从这个品相方面来进行入手，还有一个点特别重要，要从产量方面进行入手。
5: 经过系统性攻关，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劲辣一号等十八个新品种，当地随即向农户们推广种植，但又出现了新问题。
9: 不少农户呢，拿到了我们的优质良种之后呢，他仅仅依靠传统的露天的这个土棚自行去育苗，他们育苗机制进行随意的调配，温湿度的管控仅凭经验，催芽、播种、水肥等管理不规范，经常出现这个幼苗的出苗不齐、欧根烂苗、幼苗突长等问题，良种的潜力无法得到充分的释放。
5: 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统筹整合涉农扶持资金，建成智能化育苗工厂、高标准日光温室、智能催芽室等现代化设施，实现皱皮辣椒种苗集约化、标准化培育。
10: 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在这里推行了六统一的服务模式，我们为村民提供优质种苗，提供技术指导。村民种植成熟之后呢，我们再统一的进行收购。村民的大棚种植收益从原本的每亩地四五千元，提升到现在每亩地15000元以上。
5: 如今，枣庄皱皮辣椒不仅能够供应本地需求，他们还将优质种苗、标准化种植技术向外省市推广，累计推广面积近30万亩，仅种苗年销售额就达到7500万元。
11: 立足小辣椒大产业的发展理念，攥紧种业芯片这个核心，把瘦皮辣椒这个地方种植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下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种植保护与品种迭代，放大地理标志品牌效应，以现代农业树立乡村典型。
0: 由威海市海洋发展局、乳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千里山海，乳山好礼，乳山牡蛎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推介会”昨天在深圳举行。乳山市牡蛎协会分别与深圳市山东商会和深圳市山东威海商会达成合作，近20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现场同步设置产品品鉴区与采销洽谈区。目前乳山牡蛎品牌价值已达193.85亿元。
12: 接下来啊，我们还将邀请大湾区的企业家走进乳山，开展牡蛎产业专题交流活动，促进两地产业资源互通、项目洽谈与合作落地，持续拓宽产销对接的渠道。
4: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连日来各地创新慈善活动载体，让慈善活动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0: 在聊城池坪，一场慈善音乐会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爱心在轻松的氛围里传递。淄博、东营、吴地等地慈善大集开在群众家门口，便民服务一项接着一项，方便居民就近参与。
13: 这个慈善市集既处理了闲置物品，还能为公益出一点力，特别有意义。
0: 大集上筹到的善款，东营合宜社区全部用于老旧小区家装扶手等适老化微项目。社会力量也在汇聚，济宁动员爱心企业现场捐赠1990余万元，签订多个慈善合作项目。烟台设立首单100万元慈善信托，聚焦困境青少年帮扶与教育支持。护航青少年成长是多地活动的重点。临沂孤困儿童服务团带孩子们走进景区，沉浸式陪伴，心理赋能。和则成武推出社区慈善合伙人机制，盘活辖区爱心资源。公益嘉年华上，小学生义卖亲手制作的非遗文创，慈善理念在少年心中扎根。
14: 今天我以红领巾志愿者的身份，带着和同学们在学校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来进行爱心义卖，才明白慈善不分大小，同心也能传递大爱。
5: 国家医保局日前出台新政策，明确基层病种实行同病同付，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常见病，以及阑尾切除、腹股沟疝手术等小手术，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医保支付标准一样，以此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新政策将于明年3月底前落地。
0: 第六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决赛9月3号到4号在威海举行。大赛模拟电诈作案场景，涵盖现场勘查、黑灰产打击侦办处置全流程。来自全国公安机关的32支参赛队伍、320名刑事技术专业民警同场竞技。经过激烈角逐，广东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山东代表队杨成文、李鹏获专业单项个人赛第一名。 山东省第三届应急管理行政执法技能竞赛暨案卷评查活动9月4号至7号在滕州市举办，全省16支代表队93名队员参赛。竞赛设执法理论知识考试、实景模拟执法检查等6个项目，以赛促练，提升行政执法队伍的法治素养、专业能力和执法水平。山东省城市乒乓球超级联赛9月5号到6号在日照举办，赛事采用分组积分制，全省16支代表队同台比拼，优胜队伍将晋级全省总决赛。赛场外还同步举办沙滩乒乓、特色非遗集中展示体验等文旅嘉年华活动。李悦真人秀节目《带着李悦去旅行·山海记》第二期将于今晚7:05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播出。本期节目嘉宾将走进烟台，触摸百年开埠文脉，聆听京剧码头的百年往事，开启一场古今交融的李悦探寻之旅，全方位解锁烟台从容风雅、自在松弛的城市底蕴。
4: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好孩子谁都喜欢，在学生里面我也有些偏爱木兰。
1: 梁先生不只喜欢木兰吧？我把何萧玉也带过来了。
0: 哦，怎么没有一起上来呢？
1: 在楼下看书呢。木兰，我和梁先生的话要讲，你下去找萧玉，他等你呢。
0: 去吧，正好跟他谈一谈关于学联明天的粮食的事情。
1: 木兰，记得小的时候你摔倒了，大哥怎么说的？想起来没有？
2: 想起来了。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1: 梁先生可能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我们家里从小把木兰当作花木兰，可能是跟他说的多了，他自己也相信了，才几岁啊，就跟我讲，长大以后要跟我投兵打仗。
0: 木兰同学在学校里也是有名的运动健将，打篮球摔了跤也不肯丢球。
1: 你下去吧，萧玉在下面等你呢。
0: 需不需要开灯啊？
1: 我视力很好。
3: 住口！我让你不要再说了，你没有听见吗？你现在是在外文书店打电话吗？
4: 这个没有，不会的。可达同志放心，何秀玉和谢木兰就在外文书店一楼，我们也不敢进去。现在是找了一处安全电话向您报告，因此耽误了十几分钟。
3: 什么何小雨和谢木兰？

0: 方木敖怎么进的外文书店？不是还有方梦美吗？
1: 是，开始是方木敖和方木伟两辆车来的，在燕大东门外200米就停下。方木伟好像跟方木敖发生了争执，生气走了。接着方木敖突然进了外文书店，何孝玉也跟着跑进了外文书店。现在方木敖和梁静兰就在楼上，何孝玉和谢木兰在楼下，我们也不能进去，楼上说什么也不知道，楼下说什么也听不清。
0: 报告完毕，卡达同志。孔雀东南飞，无力一徘徊。为什么要挑这两个人呢？
1: 对不起，卡达同志，请您把刚才的指示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清楚。
0: 听着，我现在说的，你要传达到每一个人。 所有人守在门外，有任何情况只许报告，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外文书店。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快到通知。
2: 王副官，在，贾电台接通二号专线。是。
3: 林，我先走了，这儿交给您了。
4: 好的。
3: 拜拜。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0: 方大队长是不是有事情找我？能否坦诚相告？
1: 一部二十四史该如何说起？对不起，我平时不这么讲话的，这是我刚学的。
0: 我理解，历史嘛，谁也不能忘记。
1: 是啊，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吧。
0: 你也知道这句名言？
1: 知道，列宁说的吗？
0: 他的书你都看过了？
1: 读过列宁的书很好奇吗？你这里有这些书吗？

0: 我是在飞虎队的时候看的，陈纳德就这些书，列宁的、马克思的、毛泽东的都有。我当时也很好奇，我就问他，开飞机需要看这些书吗？陈纳德回答得很实在，他说这些书不光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影响中国的历史，应该看。
1: 那你都看了？空军委员会有道严令，陈纳德可以看，美军飞行员可以看，国军飞行员绝对不允许看。比如说刚才列宁说的那句话，就是陈纳德告诉我的。梁先生这些书应该都看过吧？在国内，在美国，我学的都是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必须选修的。
0: 还有苏联的计划经济，也必须比较选读。这些我就不懂了。梁先生应该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吧？
1: 为什么？
0: 何小雨，
1: 我叫他，请你帮忙学联的事情。
0: 那不是我们的事儿，我向小雨求婚呢，也是何先生的学生，所以我今天来呢，想特意听听你的意见。

0: 通了，不用记了，直接发报。是。加急，绝密。剑锋同志，焦仲卿于下午6时返抵北平，突然四舰浏览之，动机不明，详情未知，判记指示，魏征北平，可达击沉。
1: 完毕，收到回电，立刻报我。是。灯在哪儿？
2: 门口。梁先生到底是怎么想的？能不能告诉我？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
1: 方大队长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梁兄，那换个方式问你，愿意就回答我。咱俩说话小声点，不要让他们听见。
2: 请说，
1: 梁先生，我想请问你，你跟萧玉除了师生关系之外，有没有恋人关系？
2: 方大队长都已经向何孝宇求婚了，还有必要问这个问题吗？
1: 当然有必要了。你们如果有恋人关系的话，那我向他求婚就太不到位了，尤其在何副校长那儿。
2: 那你觉得我们之间有没有这层关系呢？
1: 我看没有。
2: 请说下去。
1: 你们如果有恋人关系的话，你就不会让萧宇去发展我帮什么学联。第一。
2: 这么做对他很危险。第二，这么做对你很不利，因为他有可能会爱上我，我有可能会爱上他。方大队长的这种分析我还真没想过。请说下去。
1: 还有说下去的必要吗？ 我再说一句，你会回答我吗？
2: 没有什么不好回答的。
1: 好，那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共产党？

二号来电了，报告都不回了吗？长官，二号来电说马上给您电话。

0: 你害怕什么？
1: 没害怕什么。
0: 问你他们刚才说了什么，你一个字也不愿回答，现在又不愿上去见他们，到底什么事你要这样回避我？
1: 我回避你什么了？

0: 我们能进去吗？
1: 不能。
0: 梁先生，我们能进去吗？
2: 听方大队长的。
0: 什么意思？如果你们有重要的试探，就不要让我们在下面等，叫我们等着又不告诉我们原因，我们成什么人了？
1: 我们俩很快谈完了，再下去看半个小时书吧。
3: 小玉，我
1: 听话了啊。
0: 听什么话？谁听谁的话？
1: 听我的，当然也听梁先生的。

0: 方大队长，我们似乎不应该把他们卷进来。
1: 梁先生似乎应该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了。
0: 你一定想知道我是不是共产党，我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真要知道，你可以去问一个人。
1: 那这个人我是认识呢，还是不认识呢？
0: 认识。
1: 谁？
0: 王普成。
1: 军统北平站那个站长。
0: 是。我是不是共产党？他在西山监狱审过我。

0: 抽支烟不介意吗？
1: 请抽。
2: 是陈继承的电话。是，建锋同志，我先接陈继承的电话，再向您报告。
0: 王普生还没来得及审你呢，我就已经把你救出来了。
1: 那我能不能也问一句，方大队长，你当时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救我？
0: 很简单，何副校长想救你，李副总统也在过问这件事情。
1: 哦。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1: 我现在可以去找何副校长谈吗？现在还不行，我那个父亲还在那儿。我在梁先生这儿看会儿书，不介意吧？
2: 方德队长应该知道，北平市政府和民调会都发了通告，明天要在这里给北平各大院校的师生还有东北的学生补发配给粮。学联的同学都在燕大的图书馆等我，方大队长不是也要回去做一些准备吗？

0: 国民党的话你也听啊，粮食还在天津呢。
1: 啊，
0: 放心吧，什么时候从天津发粮，我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你不是希望我帮助你们学联吗？难道就不想知道最准确的消息吗？

上次方茂敖把梁京人带走，事后我们有详细报告，陈副总司令应该知道，国防部保密局有指示，牵涉到何其仓，牵涉到司徒烈登大使，这个人我们不能随便抓。是，我知道明天要大面积的发放配给粮，如果梁京人真的煽动学生对抗政府，有证据我们会抓人，可是陈副总司令要我们现在去抓人，牵涉到方大队长也在那里，我得向南京方面请示。什么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陈副总司令怎么能把我们保密局北平站往经国先生身上扯？如果是猜测，那请陈副总司令以后不要再猜测，我们垂直受国防部保密局领导，这种猜测不利于我们工作。好，是。汇报过后，是抓人还是监控，我再向您报告。

请接剑锋同志，剑锋同志久等了，果然不出您所料，陈继承让我们现在就去抓人。是，是去抓梁金伦，还有，他刚才问我是不是直接听命于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是，我也觉得像是中统方面。 应该是徐铁英透露出去的，他们早就沆瀣一气了。是，我现在听剑锋同志指示。

是，我不问原因，也不需要再向陈继承回复。下面我把行动指示复述一遍，立刻派人密切监视外文书店，让中正学社的人进去，把何孝玉和谢木兰请出来，掩护曾可达同志进去。是，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到。

0: 行动一组吗？你现在的位置是不是在燕大东门？有任务，听清楚了。
1: 王普臻这是在搪塞你，陈总司令，我们党通局的情报绝对无误。王普臻就是铁血救国会的人。
0: 您真是太厚道了。保密局的毛人凤就是总统的一条狗，凡是牵扯到金国先生，他马上就装聋作哑。我们这样做，他不是对着金国先生来的，我们是对着共产党。陈总司令，上一回方某擅自从西山监狱带走梁经纶，这一回呢，他先是带着何肖玉出了西南防线。 回来以后，又马上去见梁经纶。国防部稽查大队跟一个有重大共党嫌疑的人如此密切，为总统负责，为金国先生负责，你也应该马上向总统报告。哎呀，这种时候了。

0: 就像一号专线打电话，可我一个人说话不够。你那边还能配合做些什么？
1: 敲打方不停，
0: 什么一说反复？方不停和他背后的两大家族，不能总是让我们在前面挡着吧。 我现在就给方不停打电话，我要让他明白，为了救他儿子，他要立刻想办法，让宋家、孔家都要到总统那里去说说话。
1: 好，
0: 嗯，
1: 你现在就打给他。
0: 嗯，我立刻就打。

你们是学生，不抽烟。曾督察马上到了。 请问您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统一行动。不要问了，我们的任务是在外面监控。你们现在利用你们学联的身份，立刻将里面的何孝玉和谢木兰请走。曾督察到的时候，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0: 校里同学，刚收到学联的指示，叫你们两个先离开。那你应该先上去跟梁先生汇报。
1: 梁先生和方大队长在一起，外面有特殊军统，方大队长知道了一定会严其处理，你们在这里便会被劝出去，因此学联指示叫你们先离开。我们在这里就是他明天给各教师生发粮的事儿，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2: 校里同学。
0: 请你听学联的安排，立刻带新木兰同学离开。梁先生就在楼上，你让我们听哪个学联的安排？
2: 你会把军统的人引进来。何小玉同学，请你立刻阻止新木兰同学，赶快离开。
0: 那你就让军统人进来啊，正好趁我大哥在，跟他们做斗争。
3: 木兰，
0: 你不是一直追求要加入学联吗？
3: 我已经加入了，梁先生今天批准的。 因为双重身份，梁经纶时刻要面对北平地下党学委的考验，还要不时受到来自铁血救国会内部的猜疑。好在每一次自己都挺过来了，唯有这一次，面对这个方孟敖，他不知道如何应对。此时，听到楼下中政学社的学生在叫何孝玉、谢木兰离开。
4: 他一时也分不清是北平地下党学委的行动，还是铁血救国会的指示。肖宇同学，请你先送木兰同学回去。欧阳同学，
5: 杨先生，
4: 请你找几个学联的同学，用自行车送他们。 路上出现情况，立刻回来报信。方大队长在楼上。
5: 好，叫几个同学，找几辆自行车。

0: 站住！德军通知的几点？中央的最新指示。来，都坐。孔雀东南非只是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在平津地区的行动，为了获得美国的援助。 他们接下来会在国统区五大城市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为了力挺新发行的金圆券，他们将调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调往五大城市，平抑物价。在这些粮食和物资的调运途中，我军各部队以及党的地下组织均不得熙攘，一律放行。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配合他们？ 为了五大城市的生命，在平津地区，我党隐蔽在国民党各部门之人员，凡参与币制改革、调运物资者，要给予积极配合，望你们立刻贯彻该指示精神，传达到每位有关同志。刘云同志指出，在平津，任务最艰巨。 处境最困难的就是谢沛东同志。天津方面运粮的火车已经发出，3个小时以后，你代表北平分行前去接收。你亲自押运送到稽查大队的军营，见到方孟敖同志后，先了解他和梁经纶见面的详细情况。难点在于，如何让他明确党的指示，以后按照党的指示行动。 又不让铁血救国会发现他和我们建立了联系，这一点中央和华北成功部授权，由谢老自己把握，完全单线联系。
1: 请组织放心，我知道怎么做。
0: 谢老，您再稍等一下。国民党在这个时候出台这种政策，也挽救不了民心向背，还会加剧他们的内部斗争。上级分析。 他们的这种内部斗争很快会涉及到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以及外围的进步学生。当务之急，我们要将一部分人秘密地转移到解放区。这个任务由老刘同志具体负责。你离开这里以后，要立刻找到严春明同志，让他今晚就走。其他的同志最近几天分批安排。刘云同志特别指示学委。
1: 让他们想办法由梁经纶提出将谢木兰同学转移。我明白，我感谢组织。
0: 谢老，运粮食的火车3个小时以后才到，您先回北平分行。方步亭这个时候也应该在等着您。关于如何控制方孟敖同志接下来的行动，他肯定急着要和您商量。

继续找，打静春园徐老板电话，问谢湘里是不是和徐老板在一起，现在去了哪里？

大儿子今天带何孝玉出西南防线的反常举动，已让方不停心乱如麻，而小儿子找到了大哥和何孝玉，竟不告诉自己，更让他心灰意冷。方孟敖又去见了梁经纶，竟然是徐铁英打电话才知道，并叫自己回来，说是做了工作，已让方孟为回家。亲疏匹隔，内外交工，唯一可以商量的谢培东偏也不在，他只能等，把所有的下人都赶回了房间，把所有的灯都关了，等。

有件事想问你，你要是愿意就告诉我，你大哥木兰、萧玉都在梁先生那儿，

这个时候，大家心情都不好。你爸在楼上等你，你也看见了。

0: 我也想问你一件事情，当初你是怎么爱上我爹的？
1: 以后找时间慢慢告诉你，好吗？

0: 不好叫就不用叫了，不用开灯。 在哪里找到你大哥的？
1: 卢沟桥往西，永定河边。
0: 他跟夏雨都谈了什么？告诉你了吗？

0: 他说要娶何小姐。
1: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你何伯伯，却去见梁经纶？
0: 你可以去问他自己。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父亲，也不是一个好丈夫，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父亲。国民党一直怀疑你大哥是共产党，却还是在利用他。还有那个梁经纶是不是共产党，我总觉得这个人早晚会把你大哥给害了。孟伟，崔忠实的死你是亲眼见到的，不能再看着你大哥和崔副主任一样的下场。等你姑爹回来吧，你们现在也只

0: 是欧阳同学吗？请问是谁？
1: 主人还会怕客人吗？开门吧。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这是梁经纶同志，进来谈吧。 梁教授，请过来坐。

0: 跟地赌气。我只有一个女儿，她现在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危险？对我你总可以说吧。
1: 应该都在外文书店。
0: 谁跟谁都在外文书店？
1: 大河小于木兰。
0: 就跟那个梁俊伦在一起是不是？现在还在一起？
1: 我没有进去，接到徐铁英的电话，说家里有急事找我，就回来了。
0: 行长，不能让他们跟梁俊伦再待在一起了。你给何校长打个电话，让他出面，叫那个梁俊伦离开那个外文书店。
2: 何副校长如果管这样的事，那就不是何副校长了。刚才在他的家里就听了他好一通的书生之见。能打这个电话我还要你提醒啊。
0: 那让小嫂打行不行？
2: 老夫子喜欢他，也许能给这个面子。

0: 我来之前，你们一定在讨论一个问题：对方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共产党，都无关紧要。方大队长知道，一个多月前，我坚持认为你就是共产党。可是我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建锋同志，依然在重用你。理由很简单，真理只有一个。共产党现在在跟我们争天下。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土地加人民。我们必须承认，因为国民党的腐败，在许多地方我们失去了人民，因此也失去了土地。两党的军队在前方争城略地，胜负已不在军事，而在政治。我还有你们现在做的，就是在国统区打击贪腐，要让人民有饭吃。就这一点，抛开两党之争，我们做的，就算你是共产党，也不会反对。
1: 那你们到底认为我是共产党还是不是共产党？
0: 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共产党，无关紧要。
1: 我是还是不是？
2: 小玉啊，小玉已经回家了。
3: 是他一个人还是都回去了？
2: 小玉啊，你什么时候回家的？木兰跟你在一块儿吗？你大哥呢？知道了，那你和木兰就好好在家里待着。我这就告诉你方叔叔，当然还有你谢叔叔，让他们俩放心。这事儿你也跟你爸爸商量商量，看看他的意见。好，有事再通电话。再见。木兰和笑雨已经回家了，说是学联的同学拿自行车送的。茂昂还在外文书店跟梁先生在一起。
4: 裴东，上来吧。
0: 党通局和保密局在一个月前做了调查，没有查出你有任何共党嫌疑。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发现你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
1: 梁教授呢？他是不是共产党？

0: 直接摊牌之后，就是直接面对。曾可达望向了梁经纶，递过去一个无需顾忌的眼神。
1: 我是。
2: 说真话就好。那何孝玉是不是共产党？
0: 梁经纶突然明白了，方孟敖这一问才是他今天来此的要害。方孟敖要保护何孝玉，没有立刻回。

0: 孩慢慢坐下了。跟何小雨这么多年的感情，毕竟心中难受。
1: 他不是。
2: 那为什么你几次都让他来争取我？
1: 我没叫他争取你加入共产党。他是学联的进步学生，没有资格争取你加入共产党。我叫他争取你，是叫你支持学联追查贪腐。
2: 那就好。我还想再问一句，让何孝玉来争取我，是不是曾督察的安排？曾督察，你用了我一个月时间，也怀疑了我一个月，我能不能怀疑你一下？
1: 可以。
2: 梁教授是共产党，那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
2: 那他怎么可能就是呢？
1: 我这就回答你的问题。二位请起立。
3: 剑锋同志最新指示，曾可达同志望即向方茂敖同志告知梁经纶同志之真实身份，转达二同志肩负之任务。梁经纶，原燕京大学经济系高材生，民国31年由经国辗转委托美国盟友，经何其仓先生出面推荐，保送至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深造。民国35年抗战胜利回国，为战后建国效力。今年4月加入铁血救国会，系本党先进青年忠诚战士，即将执行之孔雀东南飞行动计划，方孟敖同志代号为焦仲卿，梁经纶同志代号为刘兰芝，望二同志精诚合作，推行平津地区之币制改革，挽救濒临崩溃之经济，打击恶劣之贪腐，救我苦难之同胞。蒋经国。
4: 不要再分析了，梁经纶不是共产党，是蒋经国的人。崔忠实是共产党死了，他们又派了一个假共产党来试探孟敖，现在把孝玉也牵进去了，加上一个木兰，我们家有3个人要毁在这个人的手里。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学经济的，一面带着不懂事的学生闹学潮，一面帮着国府经济顾问起草币制改革论证报告。那个报告我看了，根本不可能是共产党的观点，共产党也不会有这样的观点。
5: 共产党也可能正好利用他这个长处，掌握南京政府的核心经济机密。
4: 南京政府有什么核心机密啊？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尽人皆知。北平分行的账全在你姑爹的手上，要查账的不是共产党，是蒋经国的人。特荐北平师生的粮食，今晚能不能引导？
6: 应该能。
4: 应该能。
6: 请徐老板出面，跟上海和天津再协调，今晚粮食再不运来，查他们的可能就是美国人了。
4: 那该给上海美国商行拨的300万拨过去没有啊？
6: 几家在凑，明天就能汇过去。
4: 为了我这个大儿子，我们北平分行尽力配合国防部调查组。明天是个坎儿，粮食发下去了，我向曾可达表态，币制改革我配合，就是一个条件，宋孟敖出国，不能再拿他当枪使了。孟伟，
2: 爹，
4: 爹这样做是不是太偏心了？
5: 儿子从来没有这么认为。
4: 那好，爹今天就跟你表个态，什么币制

0: 改革也救不了这个中华民国，蒋总统的几百万军队也未必就打得过共产党。木兰、小玉还有你大哥，爹都会想办法尽快把他们送出去，最后一个送你。
1: 送我们出去？那您和程姨还有姑父呢？
0: 八一三五抛下你们，自己去了重庆。今天我来还债，陪同你看如何？
2: 行长的心我们都知道了，关键是眼下，既然行长认定那个梁经纶背景复杂，怎么能让孟敖、小玉还有木兰不要再被他利用？
0: 只要孟敖答应娶小玉，这个事情就好办。今晚我就要小云去何副校长家里去提亲，但办的是木兰呐，被那个姓梁的给迷住了，叫他回来也不会回的，先送他走。孟伟，告诉徐铁英，明天发粮，你带队。
1: 可是这一下，他都在教务馆内勤，不一定会答应。
0: 你就说是我说的。你带队到了现场啊，要管好你北平警察局的人，千万不能再和学生起冲突了。记住，刚才我分析梁经纶的话，把他忘掉。这个人还有铁血救国会，我来对付，不要再招惹他们。叫你小妈上来吧。
1: 知道了。
3: 哎，小云呐，
4: 哎，现在几点了？啊？只有你这位经理夫人可以把我从床上叫下来接电话。哎，你说吧，叫我干什么？啊，哈，哎，小云呐，那这个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嗯。那不听叫你现在就过来啊！哎呀，你不要说什么理由，我跟你说，你就跟他讲，这个时候他这么晚了叫他的夫人来见我不合适，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嗯，再见。

0: 小玉啊，你来一下。
1: 你要是愿意，就去我房间等我；不愿意，就去外文书店。
2: 我现在能去外文书店吗？
1: 你想怎么样？
2: 你要是愿意，就把梁先生房间的钥匙给我，我就在那儿等他。
1: 我怎么会有梁先生房间的钥匙？谢木兰，刚才我爸跟程一说话你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爸，我是他女儿，梁先生是他的学生，何家是有家规的。
2: 那自由呢？革命呢？进步呢？

0: 玉儿，
1: 爸，来，过来，把凳子搬过来，坐到爸爸跟前来。坐近一点，就坐这儿。席前教子，席前弄孙，这个位置，爸爸一直是给未来的外孙留的。今天不留了，坐下，你就坐这儿。

0: 想问什么，你问就是。
1: 那爸爸就问你了。
0: 嗯。
1: 爸爸有一次问你，如果方孟敖和梁经纶都被抓了，而爸爸呢只能救一个，你希望爸爸救哪一个？你没有回答。后来玉儿，爸爸后悔了，我不该这样问你。
0: 您应该问，玉儿也应该回答你。
1: 有答案吗？
0: 有，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
1: 不要，不好回答就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0: 好回答。我希望您救梁经纶。
1: 为什么？
0: 因为爸爸离不开梁先生。
1: 那方孟敖呢？
0: 我去给他送饭。
2: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0: 别睡了，起来吧。你明明知道我没睡，何必假装怜悯？上楼去吧，我爸在等你。
1: 何不不等我？是说梁先生的事儿吗？
0: 可能是吧。
1: 那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
0: 你是自由的，你自己决定。
1: 那你先走吧，别像你压着我似的。
0: 那你压着我，
1: 还是一起走吧。
2: 来来来来，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谁写的？木兰回答：
1: 这谁不知道？是胡适先生写给他夫人的诗。典型的老臣子，旧文章，没有意思。
2: 哦，怎么就是老臣子旧文章？怎么就没有意思？
1: 不就是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何伯伯，你们哈佛留学回来的博士，都这么传统吗？
2: 好，还有批评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胡适博士在文化上倡导反传统，但是他自己骨子里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我们这一辈人大都这样，这跟留学不留学、博士不博士都没什么关系。木兰，何伯伯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要是答对了，你们反什么传统，你何伯伯都支持，好不好？
1: 那您问吧，我们一定能回答你。
2: 好，你听着，我们的前面可能是一片黑暗，但是我们会坚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我们对神喊出我们的呼声，只要我们去追求，我们就会胜利。我永远跟你们站在一起。谁讲的？一个英国人。
0: 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二战宣言。
2: 答对了。木兰，我再问你，这次你要答不出来，我跟你讲，何伯伯可不帮你了。好，
1: 您问吧。
2: 这乔治六世是怎么当上国王的？
1: 我知道。
2: 不要举手，你说。
1: 他的哥哥乔治五世爱上了一个女人，放弃了王位。
2: 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温莎公爵，不爱江山，爱美人。
2: 俗，你换一种说法。
1: 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我说不好了，何伯伯，还是你给我们讲讲吧。
2: 好好好，小玉你也听着。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欧洲还处在暂时的和平时期，乔治五世为了追求爱情和自由，毅然放弃了王位，这很了不起。但是如果二战爆发了，他这样做那就肯定不对了，因为他是国王，除了爱情自由，他应该对自己的国家承担责任，是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不是富强，他的人民是不是幸福，首先要看领导这个国家的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你们得不到应有的幸福，但是你们最起码应该有追求爱情的自由。小玉，如果你真的爱方梦瑶，那就真心去爱，不要管其他的什么。武兰，如果你真的爱梁静伦，也真心去爱，也不要管别的事情。我坚决地支持你们，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

0: 乱点鸳鸯谱，被撤！我这就过去。
1: 何副校长说了，这是两个孩子自己的意愿，这叫自由恋爱，他不干涉，也希望你不要干涉。一个书呆子的话你也听啊，自己的得意门生。 就在自己的身边搞间谍、玩政治，一点都不知道，成天什么民主自由，还自由恋爱，这不是把木兰往火坑里推吗？

0: 你去找何副校长，跟他好好谈孟敖和校医的事儿。我去见梁经纶。
1: 行长，你见了梁经纶说什么呀？
0: 北平的币制改革还搞不搞？要我这个行长配合，离我们家木兰远点。
1: 这应该可行。只是梁经纶跟孟敖在一起，你不方便去。
0: 你也是个呆子，给孟敖打电话，就说何副校长要见他。

行政同志，何达同志，你也走了。 金正同志，时局为艰，组织永远在你背后。接受考验，好好跟方不停谈。我当然是要接受考验了。现在我只希望你能留下来，一起跟方不停谈。我能跟方不停谈吗？那就请可达同志明确指示。 我怎么跟方不停的？代表何副校长，跟他论证必之。到这时候啊，我还能代表何副校长？什么意思？何副校长是民主人士，我是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 方不停现在知道你真实身份吗？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这个时候突然来见我，绝不是跟我谈什么币制改革。不管他跟你谈什么，你只跟他谈币制改革。

0: 金轮同志，我刚才说了，组织永远和你在一起。现在我代表铁血救国会重申剑锋同志今年三月的指示，目前国民党已经彻底腐化，完全没有战斗能力，失去全国人民的拥护，而共产党赤化不适宜中国，中国的未来应该属于我们有志气有牺牲精神的青年们，这些青年们一旦组织行动起来，就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团结好方孟敖，执行孔雀东南飞行动计划。
1: 那方孟敖要是真的有共产党背景，
0: 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剑锋同志的指示十分明确，用人要疑，敌人也要用，关键是用好。
1: 怎么用好？
0: 向剑锋同志学习，不要儿女情长。

梁经文同志，天降大任啊！作为同志，我只代表个人，也赠你一句话：匈奴不灭，何以家威？大丈夫何患无妻？

0: 你们辛苦了，
1: 要保证梁教授的安全。
2: 宋教授，学联的人都聚集在燕大图书馆，等梁教授去安排明天的事了。
1: 你们先去，注意一下有没有共产党学委的人在操纵，梁教授暂时还过不去。
2: 明白。

我是赵老板，一个钟前才从我这离开的，一切都安排好了，让他去那边。我以党性和人格保证，绝对没人让他回学校。我立刻查明，然后向老板报告。

0: 你把严教授交给接应的人了吗？
1: 交给了。
0: 交给谁了？他现在在燕大图书馆。
1: 不会吧？
2: 什么不会？
0: 严教授出了事儿，我先处理你。

0: 喂，
1: 我是燕春明，啊，
0: 我正在收拾善本书呢，有事情简短一些。
2: 燕教授，我这里
1: 刚给你找到一本汉朝的善本书，叫什么？
2: 《玉台新咏》，请你立刻过来拿。听明白了吗？
1: 立刻。
0: 刘老板，汉朝没有善本书，我就不过去了。

0: 哎，您在干什么呀？啊，
1: 严教授打电话，说他的灯坏了，事务处叫我来修。哦，啊，您上去吧。
0: 哎，注意点啊，上面是本书，你得小心点。
2: 哦，知道。
3: 那人是萧工吗？
2: 是萧工，
4: 以前在我们宿舍修过灯。

负责任，负全部责任。什么全部责任？燕大学为我是负责人，杨经纶直接是我领导，我却丝毫没有察觉出他是国民党特务的身份。一切严重的后果，都要由我来面对。就凭你？

0: 我现在代表华北城工部和北平地下党，命令你立刻离开这里的屁股组织来走。我离开以后，你立刻从那个窗户出去，外面有人接应你。
1: 不用了，我不会走的。
2: 你说什么？
1: 在这里我就是组织，明天各个大学发配给粮，局面只有我能控制，党员学生进步青年的安全我要负责，等过了明天我再服从组织安排。
0: 明天你就会被捕知道吗？你怎么执行组织的安排？
1: 那我就面对被捕。
0: 国民党的言行你也能面对吗？你能跑掉？
1: 不，我会举身赴京师。
0: 跟我绕玉台新游，有文化是吗？嗯，
1: 这跟文化没什么关系。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0: 什么暴烈行动？你怎么暴烈行动？谁教你暴烈行动了？
1: 是我自己。老刘同志，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张月英同志，我请你们向组织上说一下我的思想。明天只要能够安全地控制住局面，我就服从组织安排转移。如果出现被捕的情况，我就会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国民党的牢我不能去坐。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

0: 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4: 天虹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虹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是这样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5: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0: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

0: 革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啊，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1: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走进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吴晨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
2: 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新。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
3: 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2: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啊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啊开始投产。
1: 哎，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从广东新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0: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4: 近年来啊，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 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 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
5: 高新技术企业、PCT专利申请量等等啊，都稳居全国首位。
6: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5: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 2是大科学装置，3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10年卓越计划，将3%以上的。
1: 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3: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十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两三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4: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5: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整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世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6: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5: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6: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生产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4: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1: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 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

0: 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到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3: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4: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5: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6: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7: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6: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8: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9: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10: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 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11: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光电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1: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3: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1: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3: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3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1: 请扎总来谈一谈。
2: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也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技计算和科技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校，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然后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12: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始于一次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13: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1: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2: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教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3: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4: 北京呢将围绕零到一、一到十、还有十到一百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零到一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一到十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十到一百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的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5: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3: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6: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4: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5: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7: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汇集全球、汇集人民、汇集我们的民生。
3: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

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经典呢，就首先它是在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优秀的故事。
1: 它应该是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来到今天，自我优化、学习、成长。
2: 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着这么一个剧种，而且一代一代的艺人不断地叠加各种版本，留到了现在。
3: 与众不同才叫经典嘛。
4: 故事内容得好，和大家的生活中啊能产生共鸣。
5: 这个作品的故事架构内容，那么是合乎常理的，合乎人性的。
6: 只要老百姓喜欢的戏剧，它能演几十年、上百年，能流传下去，就叫经典。
7: 后立那大二江湖。
8: 首先，《牡丹亭》本身它就是经典剧目，再加上我们的创作、我们的创新，被现代的观众接受了。一说到昆曲，哦，一下子就想到青春版《牡丹亭》。
9: 金哥儿，
6: 藤营九姑这一个戏，截至目前我们演了22年，演了2000多场，什么时候演出，什么时候观众就是掌声雷动，泪如泉涌。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一种爱国的精神。
2: 一进入梨园戏的这个领域，第一个学的戏就是《陈塘舞娘》，每个演员都是绕不开的。
5: 玉
2: 春这台戏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喜欢，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代一代把艺术好好的传下来。
5: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10: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11: 尊重传统但不允许遵循传统，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6: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变来是形式方法要与时俱进，要时尚，是吧？不变来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戏剧的根和魂。

0: 苏州有两张文化名片，一张是园林，另一张就是昆曲。这是江南风骨滋养出来的最优雅的吟唱，是600年的绝代风华。所以这次你们叙奏要说昆曲的传承和创新，哇，我想太对我的路子了。
1: 这是我客嫂子放的印子钱，
2: 晓得没搞错，现在没搞错。

0: 何老师，幸会！何老师，幸会！你好，幸会！何老师，幸会，幸会！
1: 小龙，你好，
0: 来，有请何老师。
2: 一步一景啊，江南园林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跟我们戏曲艺术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但是今天啊，咱俩要找的不仅仅是景儿，对不对？
2: 还有好戏。
0: 对，还有经典剧目。 人生如戏，戏是宇宙。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寻戏之旅，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在每期剧照一个经典IP，邀请一位嘉宾呢作为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段落，完成剧目导赏，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那我们今天要找的这出剧目呢，就是昆曲《牡丹亭》。《牡丹亭》是产生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它是当时的先进思想，它讲述了杜丽娘与
3: 柳梦梅梦中相会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
4: 汤显祖把他对于生命的体悟和哲学的思考都融进在这部作品中，创造出了奇幻瑰丽的美学风格。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既有文学性，又有思想性，也是
2: 经典的经典，是汤显祖四个著名著作当中最有名的一个。这些年，我听说你好像还一直的不断的在学习昆曲，对不对？因为实在昆曲太美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过。那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听昆曲，然后积攒了好多个唱段，我积攒了21段，包括我们《牡丹亭》的全部杜丽娘的唱腔，我就把它录成了2张昆曲
0: 的唱片，就是还是对昆曲非常的热爱，对吧？聊都聊到这儿了，这气氛也到这儿了，我觉得何老师，要不然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两句咱们杜丽娘的唱腔。
2: 咱们不是要去巡好戏吗？请专业老师去唱好吗？
0: 我现在要，等会儿我要先听您，听您唱，您给我们来两句好不好？
2: 我不好意思，因为请，行啊，豁出去了，
0: 来吧，
2: 唱步步娇好吗？
0: 没问题。

0: 哎呦，不好意思，早上嗓子还不在家。这样的风景，在听到您这样的唱腔，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和谐。但是今天我们要寻访的这出戏剧呢，是《牡丹亭》，还有一位行家跟咱一起演。
1: 好，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习学习这次剧。
0: 咱们一起感受感受，好吧？
1: 好，
0: 有请。 您看这亭台楼阁的，假山花朵的，好看是吧？对对对。

皂罗袍是我们昆曲最为代表的一个曲牌，形容的都是春色，也是杜丽娘对于美好爱情的一种向往。

0: Hello， 沈文老师，
1: 两位老师好。
0: 来来来，沈文老师，来这边吧，来。
2: 好漂亮，好好听。
0: 对，
2: 良辰美景，
0: 有种穿越的感觉。
3: 沈文老师呢？第29届梅花奖的得主，啊、对吧？
4: 对对，
2: 太棒了！
3: 师从张继清老师，
2: 是，
3: 对，然后一直在活跃在昆曲的舞台上。
4: 今天我们讲的呢是最经典的《牡丹亭》，那么《牡丹亭》呢也是张继清老师的代表作，这部剧呢也是张老师手把手的传承给我，那也是我们南昆风格的这么一出戏。那杜丽娘这个角色呢，又有一点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呢又有很具有书卷气，所以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啊，都是有气息带动她，然后呢我们的手法、身法。都是叫秦柱敬，
3: 您刚刚唱的那个皂罗袍是不是？
4: 对，他的词就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嗯，但这句词其实后来也被很多人传唱，所以它成为一个很经典的我们昆曲的一个代表。
3: 对
4: 对，我们牡丹亭当中很多有好听的曲牌，要像山坡羊啊、皂罗袍啊、懒画眉啊，都是比较经典的。
2: 学一句吧，学一句。
3: 我学。
2: 但你不是很喜欢戏？
3: 我是喜欢、
2: 啊、已经入魔了嘛，扎进去了嘛，
3: 就喜欢听。教我一个简单一点的呗。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嘛。啊，
3: 来吧。
4: 可能念会稍微的比较容易入手一些。嗯嗯。那我们就来。不到日丽，怎知春色如许。
3: 再见。
4: 小嗓的共鸣、啊。
5: 不到月丽，怎知春色日？
4: 破曲。单口高声。很棒，很棒，很棒，很棒。韵味是很对的，
3: 对，但前面肯定是不太对，咬字肯定是有问题。我只能是就是东施效颦嘛，我
2: 感觉有了，
3: 是吧？
4: 哦，最近，哎呦，
3: 这是有人在唱是吗？咱们到那边去，
2: 那边去，那边去。
5: 你就在这里，恰好在。愿论这得垂泪管制，最近你既言通世事，后不总是也甚以上次
3: 有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4: 害羞，
3: 害羞。

0: 两位年轻演员演绎的这个山桃红是我们金梦当中花旦和小生的一部分经典的唱段，也是杜丽娘初次在梦中遇到了心仪的这个男生。那其实这个男生呢，也是梦到了这个杜丽娘，所以这一出爱情故事其实很有一点神奇，但是又充满着浪漫的色彩。为什么这个主人公叫柳梦梅，她手上拿了一根柳枝，也是在杜丽娘心中留下了这样的一个伏笔，在梅树之下拿着柳枝，不是姓梅就是姓柳了。所以这一段唱呢，是他们在梦中欢好的一段唱段。
1: 其实杜丽娘是非常难演的，她的那种内心的青春的那种情窦初开，对

0: 以情对性的这种想象表达表述，它是非常需要有这种分寸的，用什么声段，用什么眼神，非常难掌控的。
1: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许久，我出生于2005年，今年20岁。
2: 哎呦，好，05年的，
3: 好小，好年轻。
2: 叫许久，
1: 对，
2: 是不是学昆曲也许久了？
1: 略久，
2: 略久哈。您呢？
4: 我也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闺门旦演员吕明慧，然后我是03年出生的。哎呦，
2: 他们都好年轻啊！
3: 已经学了多少年了？
4: 10年。
1: 10年了。
4: 对，
3: 老演员，年轻的老演员，
2: 年轻的老演员。您呢，山文老师？您那时候
5: 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其实我是属于第四批，他们是第五批，按道理20年照一批，就是我跟上面一批的演员相隔20年，上面一批再跟上面就相隔20年。但是呢，他们可能跟我们稍微近一点，大概十八年
4: 吗？好像
5: 18年，对。
3: 戏曲演员不容易，他们在培养过程当中，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嗓子、因为个头、因为种种原因，就学不下去了。就出一个戏曲演员不容易，所以要给年轻演员多多演出的机会。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技能技巧，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舞台去塑造人物，去展示他们的能力给观众看。
2: 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昆曲后继有人。
5: 对，
2: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二位，
1: 辛苦了，谢谢。
3: 化着头呢，赶紧卸妆吧。
4: 好的，
1: 谢谢。
2: 我们都说杜丽娘这个角色，她的灵魂是她的眼神，
5: 对，
2: 对吧？眼神怎么样去展现？
5: 那我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像大家闺秀呢，那我们的眼睛呢就是很正的，看到哪里。那如果看到书生，哎呀，我们看到不好意思，我们是先收眼，再低头啊，吧。哎，是很含蓄。但是呢，如果我同样是闺门旦，但是我今天呢演绎的是青楼女子，那我可能看到以后，我可能是
2: 大方的
5: 先回身，再留头，再回眼，演给他，大方的看。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是吧？我们把身段和眼神的前后顺序，我们区分一下，就是不一样的人物感受。
2: 能不能就根据不同的关键词，然后展示一下不同的眼神？
5: 好，
2: 比如说含情脉脉。
5: 其实我们眼睛要聚焦，首先我们眼睛里要有看到心仪的对象。哎呦，
2: 眼皮都在抖，你怎么做到的？这
5: 是就是我们眼眶周围的肌肉要稍微的收缩一下。
2: 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太厉害了！那我们再来一个。
5: 好，
2: 悲痛欲绝，
5: 身段气息配合起来。我们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又夸张式的表演，这样子我们远排的观众就能感受到你的气息。
2: 何老师，是不是您在演影视剧的时候，有一些内心戏、眼神戏的时候，就在您学戏那么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对对对，因为戏曲的这个好的元素太多了，平时的这种什么锣鼓经啊，都是从生活当中来。比如你看到一样东西，哎呦，看到了，大。哒哒哒哒哒，不对呀，呸，这就是你看到了，哎呦，想仔细再看看到底什么，这都是有节奏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惊讶，哇，惊讶，我要是再退一步，戏曲就是很惊讶，我要是接个翻身，我就更惊讶啊。
2: 这就是有不同的肢体动作来表达情绪，
3: 表达力很强，很丰富。戏曲哪来的呢？就生活当中来的嘛。生活到戏曲，戏曲再回到生活的话，它就这样融会贯通嘛。揉得好的话，人物就非常鲜明。
2: 这里门道太多了，何老师。
3: 是的，这就是我们老祖宗几百年的心血，设计的一套中国的戏曲城市化动作。所谓城市，它是有规矩的，有规范的，高低大小都有规范，它才能够传承下来。一拉三绑就在那儿呢，你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通过训练之后，一定是这样，
2: 肌肉记忆，
3: 它才能传承下来，才能形成城市化。但是很辛苦，我当时练台步，特别是演断桥的时候，跟着青儿和许仙跑圆场，
2: 白蛇传，
3: 他跑就是绑沙包，天天沙包沙袋，然后拿掉之后就比较轻松了，很快乐，就这样。
2: 台上的美 是用台下的泪换来的。
5: 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就是这个基本功。
2: 感谢山文老师，谢谢您今天给我们来解锁的游园惊梦的段落。接下来，我跟何老师得去哪儿？
5: 透露一下啊，神秘的盒子。
2: 哇，这是
3: 苏绣是吧？
2: 梅花嘛，这不就是？
5: 对，一个苏绣的梅花。哇，请前往青春版《牡丹亭》在大陆的首演场地，找到柳梦梅的扮演者，解锁下一个戏曲段落。
2: 那我们就带着山文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苏绣的这个梅花，咱们俩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5: 好。
6: 六老，昆清一曲动神兮，湖上水芳造神气。
7: 最近三经丝挂霜相伴，这片顺黑世上意。
6: 请看牡丹亭。
3: 青春版牡丹亭首演在苏大。当时青春版牡丹亭快彩排的时候，我还受白先勇老师邀请来研讨的。
8: 就靠这些人演戏啊，演的那些是学生呢，从上海、杭州、什么成都到处跑来了，跑来挤得2000多座位不够，占得满满的，挤在乐队里面去了。
9: 到2001年，昆曲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儿女有识之士都把昆曲当成我们民族的文化最优秀的根脉，出钱出力出智慧来拯救它，来弘扬它。这第二年白先勇就来了。青春靓丽的演员演绎这个青春爱情的故事，把古老的昆曲推向以大学生为主的年轻的观众。怎么把经典意义上的昆曲、经典意义上的、遗产意义上的牡丹亭传承下去？所以白先勇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叫青春版牡丹亭。
2: 这就是咱们首演的那个礼堂，
3: 对对对，纯菊堂，好雅致啊！我听到声音了。

0: 脚下面很轻，还
1: 是这不就是我认识这不就于院长吗？这不就是。
0: 对啊，
2: 后院只见不安亭瓦里，这木安的精神。姑姑，自己的太湖身边是按奢华之处，一夕思梦，恍惚是欲发，这真身是好。
3: 谁在啊？谢姐 ，no no no。
0: 好看吧？
1: 好看。嗯。
3: 大美是无水实在。哦，
0: 他就是无实物的场景，通过他的眼神、
1: 动作、
0: 造型，全部给你交代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到哪儿来了？走几步就到了。
3: 谢谢，谢谢阔仔，快点记地记地吧。
2: 是是是。
0: 但是你观众就是。承认他的这个存在，
1: 对，
2: 是三世子，当山通的先生心里通的公公，今生看上转为亲情独立呀、哦，
1: 好美啊！
2: 不要你生的，要我活的。

0: 掘坟，
1: 掘坟了。

0: 受的。
1: 谢谢老师。
0: 因为其他的老师表演也很棒，嗯，但是从于燕的身上能看出，这个刘梦梅她特有的那种书生气、文雅的那种感觉哈、啊，里外统一，特别棒。而且每个动作不是那么的作死的，松松的，但全到位的，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嗯、就怕做得太实、太死。
1: 对对，肯定不能做拙调啊。其实我们学这个刘梦梅的时候，我的老师汪淑玉老师也去教我，他说演小生啊，特别像刘梦梅这样的金生，谈情说爱的这样的才子佳人的这样的男主角。啊，你特别要注意一个就是书卷气，嗯，但还有一个就是鹦鹉之气，就阳刚气，嗯，儒雅当中，但是还有那个精气神，那个整个脊椎是拎起来的，肩膀是感觉可以担当的，啊，是个男人，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年轻男子的感觉。
2: 柳梦梅和杜丽娘其实是有三个大的一个这个框架里面的爱情故事，比如第一个就是梦中情，第二就是人鬼情，第三个就是人间情，没有看到和杜丽娘的这种互动啊，就是我觉得要不然那个何老师您扮一扮杜丽娘，然后
0: 我可不行，
3: 你可以，
1: 何老师那肯定擅长的，
2: 咱们先把这个戏服先换上，是不是？梦中情的这样的感觉，两位都做梦的时候，然后相遇的那个第一次，让我们看一看。
0: 看。等。

0: 滴答。第二答，
1: 哥，那我到这边，拉你的左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欲拒还迎那样的状态是吗？
1: 潜台词，潜台词都对了。
0: 那我们就再来一个这个人鬼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的方式？嗯，来，
1: 好。
0: 遇见了，推磨，转一圈，啊，有点害怕，然后相互接近。
1: 猴群也叫我，何处一叫我？
2: 哎呀，叫我，哎呦，不太正。多开的焦一点啊，多开的焦一点啊，
0: 相当焦了。第三部分，我们再来展示一下这个人间情。
1: 好，
0: 来。

0: 对，像王子，对，
1: 哎呀，
0: 对对，
1: 伉俪情深了，这就是是吧？
0: 对对对了，对了对，嗯。
1: 三种不同的内心方式，用自己的肢体动作都已经展现出来了。最开始在梦中相见，然后人鬼情之后，可能更加的放得开了。
2: 对，你看傅俊面对面的，一点都
0: 不像那个刚开始经过当中完全害羞不敢看的。嗯
2: 嗯，这个戏这个东西啊，你说容易是容易，我也完成了。你说难，我可能只完成了一点点。嗯，他眼睛怎么抬上来的？先看到他在甩水袖，还是甩一起看到他？他是有讲究，心里的这种微妙的东西是有讲究。
1: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于院长，听青春版的《牡丹亭》在大陆首演的时候，就在咱们这个苏州大学，对不对？
0: 对对对，是。对，我们青春《牡丹亭》是在2004年首演的，当时首演是在台北，然后回到大陆之后呢，首演地就是我们苏州大学纯剧场，就此地。当然我们为这个戏的首演准备了一年多，当时还有一个号称魔鬼式的训练，其实那是请汪淑雨老师引领了几位老师，对我们几位就是牡丹亭的主角，几乎是差不多一对一的老师这样的力量。
3: 吕梦梅，你在

0: 就在
1: 是很幸福，但是也很辛劳。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二十出头了嘛，发育都成熟定型了，所以那时候还要用芭蕾的方法训练自己。啊，我就说是骨骼在撕裂，肌肉在燃烧，每天都浑身酸痛。其实那是要让我们开肩挺拔，所以我们要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要让你挺拔起来在台上，大家很多都是拎起来的，让我们拉韧带啊、下腰啊，真的是
0: 二十几岁还要
1: 对对，还有那个，所以是但是也很有收获。后来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用四个字来说是脱胎换骨，
2: 白先勇把最优秀的小生演员汪世瑜从杭州请过来教我们的于九龄，把最优秀的旦角演员张继清从南京请过来教我们的沈梦莹，就整整折腾了一年把他们脱胎换骨了。
3: 我们能够最终呈现出这么好的表现，其实是离不开老师的喂养，就是老师们把自己的平生所积累的舞台经验、技术技巧用投喂的方式给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就这样连轴排的，要么不做实，要做一定要把它做得最完美最极致。
1: 当时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想比较简单，不能丢老师的脸的那种强烈的那种自尊心，
0: 教你们这句教人家根本不是什么事情，因为你们老着我是吧，教了没用，教了以后他们故意的事情都忘了，那么我说现在我永远可以教的，教到我死我还可以教，因为他们都达不到，达不到我的状态，
4: 一直学
0: 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的都忘光，
4: 再来过再来过。
1: 他对你这么好，那我觉得我肯定不能对他，我肯定会更多的去努力下一点苦功。包括白老师他对我们演员演的人物他更是教我啊，你应该怎么去看什么书，就像开方子一样的啊，你缺什么他把什么方子开给你。其实我觉得白老师他是不仅是对我们的演员、对文本、对舞台设计、舞美的展现、灯光全方面的艺术，他是一个总把关。
2: 白先勇不光这样，还每一次都身先士卒，前面的200场他带着大家走来走去，每一场都自己去那个做推广，前面的200场啊，国家投入的不算，自己筹的钱3000万血本无归，就全部都是白先勇和他的朋友们筹得来的。这样200场以后我们有了一个经典，现在这个戏随便拿到演到哪儿都是满座，成为这个世纪开端20年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
4: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5: 我们成功了，
4: 我们好看的啊。

0: 版的牡丹亭，我希望把大家的青春梦通通换回来了，我自己好像觉得也年轻起来。
1: 青春版牡丹亭的问世改变了昆曲没有年轻观众的窘况，而更多观众对戏曲舞台的传统认知也从此改变了。

0: 看。
1: 清真武丹亭最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在上本的梦中情、中本的人鬼情，包括下本的人间情，都用到了我们花神。他们是神仙嘛，其实也是庇佑杜丽娘和柳梦梦那种爱情的一种象征，包括杜丽娘她离婚的时候，花神也

0: 出来，这样一种哀悼那种感觉。那当然他们的服装特别有特色，每个人的花你看都不一样啊，其实是代表了十二个月的这种花卉，
1: 很美很美，用具象的东西展现了汤显祖笔下的那种对春天对春情的实际的表达。
0: 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上很大的一个语汇就是蝶恋花，
2: 哦，这边是蝴蝶，
0: 这件我们两个人服装是金梦当中杜丽娘在做了这个梦，梦到了她的梦中情人柳梦梅，所以她是蝴蝶，蝶恋花，我是梅花，是这样的一个语汇，大家都是白色的，像花神也是白色的，特别在梦中有那种虚幻缥缈啊那种感觉，
1: 好浪漫呀、
0: 啊！对，
1: 中国戏曲，你看这一套衣服里边承载着、体现着多少中国的美学元素啊！好漂亮、哦，
2: 对，好漂亮，好美啊！
1: 真的好美啊！你看，好精致啊，脸长得，
0: 对，
1: 年轻就是好。
0: 这是我们昆轩先生的电影带，
1: 不要看我，你不要看我。
0: 他们服饰呢，我觉得请我们的服装老师来给他介绍，我觉得可能更专业啊。
2: 哪位是服装老师？
0: 我们白灵芳老师，哎，
2: 你好，白老师。
3: 我们这个十二花神呢，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采用十二个月的花卉，用了云间，然后大的披风，哦，然后把每个人的花卉全部是绣在身上的，所以说代表每一个月的花神这个形象，然后在制作的时候全部是真丝手绣，都是。拿到我们苏州镇湖请最年老的艺术家们一针一线的绣出来的，它的精细程度达到工艺品的级别。
2: 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正常的一些料子上绣上这些花可能相对简单一点，但在他们这个披肩上是不是更难？
3: 对，
2: 那种因为这个丝质的，
3: 是的，因为这个披肩它是镂空的，它是透的，
2: 对，
3: 然后它上面有孔的结构，所以说在有孔的结构上做刺绣的话，因为它这个孔隙比较大，所以说工艺上面也会更加的难度大一点。
2: 就是这现在的这种白色为底，然后姹紫嫣红的颜色的花放在上面，可能更符合咱们现代人的审美，
0: 就是色彩更淡雅了，
1: 整个台好清爽，好清雅，是跟昆曲的这个旋律还是比较相得益彰、
0: 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咱们有创新，让咱们的昆曲这门艺术啊能够继续的在不论是年轻人还是我们中老年观众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啊，这样大家才能够对这一出戏越来越喜爱，越来越喜欢。
1: 传统带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时代的美学哈、更让人接受。
2: 是的，所以我们感谢每一个为咱们现在的传统戏曲在付出着创新点的每一位老师呢，辛苦您白老师啊，也谢谢您，谢谢您啊。好嘞，我们也感谢这十二花神，辛苦了各位，谢谢你们，谢谢。那于远，我们接下来时间是不是还得再解锁一个选段啊？
0: 那我们带你们到一个地方看另外一出戏，和我们这个女主角密切相关的一出戏。杜丽娘呢？
2: 杜丽娘，
0: 写真，那也是我实话教话里面的一个道具，到了现场再说。
2: 好，可以。
0: 这里就是我们昆曲传习所。
2: 传习所，
0: 传习所是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它是1921年成立的啊。昆曲的600年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传习所的成立，培养了一批传字辈。这是余振飞老师的题词，
1: 好漂亮的字啊，好漂亮。
0: 余老师也是我们昆曲的泰斗啊，和梅兰芳先生啊，他们就演《游园惊梦》啊，
1: 演《游园惊梦》，对对对。
2: 这个上面写的是昆剧传习所，
0: 昆剧传习所啊，
2: 现在我们叫昆曲传习所。
0: 昆剧、昆曲，我们现在的来说，大概是一个概念啊。当然它其实有个发展过程的。
2: 对，
0: 其实简单说就是从昆三腔到昆曲，再到昆剧这个三个阶段啊。那昆三腔我说的是一种民间小调，后来经过曲生魏良辅的打磨，形成了比较婉转清丽的腔格，那叫昆三腔水磨调，就形成了清唱意义上的昆曲，它没有
1: 大戏，
0: 没有戏啊，只有曲，只有唱，演唱，像我们拍竹台啊，叫清宫也叫，那后来在有了换扎戏，用昆曲，就清唱的昆曲来表演，
1: 有故事了，
0: 有了情节，
1: 有故事了，
0: 有戏剧了，叫昆剧。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昆曲啊、昆剧啊，都是一般通常指有剧情的啊，舞台上有表演的这样的戏剧，所以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2: 那我们进去感受一下，
0: 来，请进，
2: 来，有请郝老师。

0: 现在我们演的是牡丹亭啊，青藏牡丹亭中本的一则戏，一女
1: 一女一女啊，
0: 他们分三个表演区。
1: 这个
0: 对，
2: 这是杜丽娘的母亲，
0: 杜母，对，杜丽娘母亲啊，也是我们戏曲行当的老旦
1: 啊，老旦
0: 。那这个是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他是老生行当，老生行当，对。
2: 那个就是看春香，哇，
1: 春香在唱，
0: 杜丽娘四女，
1: 春香唱。
0: 平时我们在舞台上也这次也比较创新，就是同时三个人在不同空间在思念杜丽娘。
1: 他其实是利用了电影的蒙太奇的这样一个手法啊，不同地方出现同时空的这样一些画面，所有跟事件相关联的人都在思索同一个事件，夸大了加强了这个事件这个点的重要性。
0: 虽然是个过场戏，在中本里面是在明判之后，我石化男主角石化降化之前，但是呢，他衔接了那种情绪，杜丽娘刚刚死掉了，就是大家观众会对他很怀念，那么他们也在思念他，那在戏当中穿插里面就特别有感觉，
3: 是。
2: 特别感谢三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优美动听的这个《义女》的选段。三位老师，咱们逐一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沈国芳。
5: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老生演员屈冰冰。
6: 我是苏州昆剧院老旦演员陈玲玲。
2: 刚刚离三位稍微有一点远，可不可以向我们近距离再感受一下这一段？
4: 这一段是汪希瑜老师那时候排的，是在三个不同的空间，我们同时怀念自己心目中的女儿啊，像我们是小姐啊这样子。她是由春香带头，就是庆生拜母舅。

0: 汗毛立起来了，
1: 对对，这个处理太棒了
2: 对
1: 哈！
2: 对，
1: 三位老师诠释的非常的真切哈。
3: 我想问何老师，您作为既唱越剧又唱昆曲，这两个虽然是有不同的这样的戏种，您觉得哪一个更难唱一点？
1: 好像都不太容易吧？
3: 想唱好肯定都不太容易，
1: 都不太容易，各有各要克服的困难，各要去解决的问题。了解我的观众知道我是越剧出生的哈，哎，越剧有它的特点，但昆曲真的是不容易。一开口，别说他声音的低音和高音之间的这个贯通哈，真假声结合，这是非常不同于一般的戏曲。然后呢，他一开口啊，他没有过门儿。我学昆曲的时候，一开始整段唱的时候，哎呀，不对呀，咽唾沫时间没有，
2: 没有气口，对，
1: 没有气
2: 口，
1: 口
2: 对，
3: 就一直连着的，
1: 一直连着的，
2: 就随时连，没有过门，对，
1: 没过门，而且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唱就得动，不是说站着，载歌载舞，
3: 具体动作，
2: 对。
1: 是不是啊？真是不容易，就那种婉转的水磨般的哈，水磨腔嘛，
3: 水磨腔
1: 不容易。
3: 虽然只是一小段，但是能够感受得到昆曲的魅力，也能够感受得到各位的功底。我们就谢谢三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刚刚听了老师们的表演，真的是嗓音清亮，余韵绕梁，三斤西瓜霜护嗓良方，老字号传承经典，一片清凉润喉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体验戏曲的魅力。水墨腔也好啊，昆曲的这种唱腔的魅力也好，看到刚才咱们的乐队老师们啊，里面也是有很多种不同样的乐器的。
1: 刚才我们的乐队你们看到有竹笛丝笛，它昆曲的乐器主奏乐器呢，就是和板腔体的主奏乐器不太一样，包括京剧，包括像粤剧啊，都是用胡琴、
2: 京
1: 胡啊，起到琴胡琴为主。那昆曲呢是竹笛，
2: 竹笛
1: 笛子是主奏乐器，
0: 有笛子的地位就相当于京胡的地位。
1: 对，我们虽然吊嗓子，可能就是演员和最主要就是个笛子的配合默契。对，我们。周老师，
2: 也
1: 是我们青壮敢挺，
2: 是的，周老师，
1: 吹了21年了，不抱
0: 怨。您好，周老师，您好，
3: 你好，我是1977年，那时候就是剧团学员班，进团就46、7年嘛，
0: 是啊，吹了46、7年了，太厉害了，就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太厉害了。您这谱子现在就已经记在脑子里了，
3: 你说有的是背得出来，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放那个谱子。
2: 是的。
0: 我刚才还想问，我说那您要这一篇吹完了之后，谁给您翻这个谱子呀？
3: 都自己翻。
0: 那您笛子是两手都要用着，然后您自己去翻一下，然后继续再吹。哎，
3: 对，还要换笛子，
4: 还要换笛子，
3: 再换，
2: 这个手法还是这个手法？这个手法，
3: 一般这个手法。
2: 这个手法，
3: 因为你看到，你按照这个哪个音吹到哪个音，你不能这个，你不能这个两个手都在按这个说，然后。你是半谱子，
2: 对的，哎，对，等会儿听着这儿呢，哎，能翻了，赶紧翻一下，等会儿，哎，这个翻，是熟练才能够这样做到，真不容易。
0: 是的，所以百戏之祖嘛。但是我听说咱们昆曲的谱子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3: 公尺谱，
0: 听说公尺谱非常难认，能给我们看看这个公尺谱什么样吗？
2: 哎呀，我的天哪，哎呀，
5: 看书。看不懂，天书，
2: 步步娇，
3: 哎，步步娇，
2: 你要请诗，
3: 哎，你要请诗，
2: 娘，请诗，
4: 哦，记原调，你看出来是。

0: 哇，唱真好，
1: 下场不好意思，
0: 唱真好，
2: 唱真好，
1: 嗓子不在家，谢谢老师。
0: 阴阳顿挫，
3: 惊着我了。你们两个是彩排过吗？
0: 没有彩排过，没有。
3: 开始我是完全没看懂，后面这个一直有斜向下的，这个就是调吗？
4: 当中的字是他的唱词，
3: 唱词后面
4: 边上斜着的，他就公尺谱。嗯，
0: 上尺弓，
5: 上尺弓，
0: 哆来咪，哆来咪
3: 呢？哆来咪。
1: 那长短呢？音长短在哪里？
0: 它这个就是边上的板眼，它这个旁边这个板眼，它有一个那个直角啊。
3: 那您看鸟青丝吹来的这个来字，何老师，就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旋律，然后长短也都在这里面。
0: 它这个地方是上板了，你看，就是瑞，就是我们讲，可以延长，就是眼睛，就是简谱里边的，就是一个眼睛。那么这个斜哆瑞哆来，它是你看这有板的，一个板，一个眼，哆来。咪，他这那个咪咪来来哆。
3: 老师，您唱的我都听得清，但是您指的我。

0: 都看不懂。有昆曲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谱子吗？
1: 对
2: 对，
1: 六百年，
0: 六百年
1: ，
0: 今天何老师，咱们俩在余院的带领下，解锁了这么多《牡丹亭》的选段，我们既感受到了这个《牡丹亭》台前幕后的这些有趣的事儿，当然我也没能感受到昆曲的伟大，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滋养。但是唱完了之后，我们感受得到就是戏剧演员的嗓子非常重要，所以何老师建议您还是平常这个多多保护自己的嗓子，传承古风，一片润喉，挑战高音更自在。来，老师们。咱不是还有个邀请吗？
3: 是的，
0: 对吧？我们想邀请余院，邀请您和咱们《牡丹亭》这出戏的所有的主创团队成员，跟咱们全国的这个戏迷啊，以及全国的观众啊，我们共同开启加入到咱们的登临计划当中，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的展演季。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共赏共创咱们的戏剧经典，所以邀请您，所以希望您加入登临计划，好吗？
4: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
0: 那我们就等着看看我们真正现场实景版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到底是什么样。来，请看。

苏昆，他也是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到庭院里边了，就像石井一样的啊。

0: 静静在一片心情爱上你。
1: 杜丽娘青春年华，其实想象当中自己要有一个这样的心目当中爱恋的男士，然后他来了，这男孩

0: 儿看到他也很喜欢表达爱情，然后把他带到后花园去，说哎，我们到后花园去幽会吧。两个人就在后花园幽会。
1: 岁去巫山，必定

0: 眼神，用你的感觉找。我曾经梦到过这个地方，我跟他两个人是这儿吗？我去找找。哎呀，这个演起来好有味道的。
1: 戏曲的唯美的纯艺的东西和实景相结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能把观众更快地带入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样可能观众会更喜欢看吧，身临其境一点。我是希望像戏宇宙这样的栏目更多一点，这次你们叫我录牡丹亭，我想哇太好了，我也从探访者这样一个经历啊能够学到东西。
2: 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没有个好的时代，你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3: 21世纪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文艺复兴的时代，现在持续的不断年轻人的跟进，很多人都愿意寻找平台机会接触它了解它。
4: 昆曲的经典，它所以成为经典，首先是观众欢迎，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加倍的努力把戏排好，我相信观众会越来越多。
5: 我对这个戏曲充满信心，我们传统文化从未有过如此高度重视，措施如此得力，效果如此之好。
6: 因为我们有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从这个土壤上包含文化精神的经典，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传承永久的一个因素，啊，这就是经典。

0: 一意孤行传千秋，戏宇宙经典记，本期为您解锁经典 IP 赵氏孤儿，舍子救孤，中原悲歌，唱响忠义之魂。
1: 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当时我泪哗可出来了。
0: 二十载风雨，将中国故事带到世界殿堂。
2: 22年，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
3: 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
2: 这就叫文化自信，展示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0: 东方咏叹，激荡千年回响，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的铮铮锋芒。
4: 用我们的民族特色的东西来驾驭它。
0: 本周六晚，戏宇宙豫剧《成英救孤》，音乐剧《赵氏孤儿》，邀您共赏经典之美。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
1: 小的时候一心想要逃离，现在才发现兜兜转转追求的东西其实就在你的身边。敏锐、秀雅，特别是对艺术上的感知力，跟苏州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0: 这座城市是一个充满人文气息、充满文化底蕴的一座城市。我一定会想要回到苏州来，我要早点回来。

0: 徐老板，
1: 凯哥，
0: 好久不见，回家的感觉怎么样？
1: 这样的形式第一次回，好美好美。早晨起来好惬意的，非常舒适。
0: 哎呀，这个画面太美了。徐老板，你选的我们相遇的这个地方也太好了。
1: 这是吴门桥，这个地方叫做盘门三景。所有人进入苏州，到吴门先到这儿来，
0: 就像一个大门口一样，是吧？
1: 建于宋代，到现在已经有将近900年的历史。桥其实你看它很大，很长，
0: 没错啊。
1: 但是它是单孔的石拱桥，建造的工艺上来说是非常复杂的。有一句话叫“北看长城之雄，南看盘门之秀”。到目前为止，这个也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水陆并用的一个景。桥下这条河就是现存的京杭大运河的遗址。哎，
0: 都是有历史沧桑感的啊。咱们身后这个叫盘门是吧？
1: 是盘门。
0: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它，可是为什么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1: 这个地方是86版的《西游记》的女儿国取景地，是不是？
0: 他们师徒四人坐着船进到女儿国，是
1: 就从这
0: 水路进的，
1: 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0: 还喝了这个子母河的水。
1: 这个应该是有2500年的历史，春秋时期。建造的，但是一直保留至今。
0: 而且苏州的美啊，有很多面，在老城区就有一种这个古典的韵味在，
1: 静谧的不得了。
0: 新城区那边呢，它会有像高楼大厦呀，
1: 对啊，
0: 很现代，很国际化。所以说呢，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感受这座都市的美好。
1: 是的。
0: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经典之美。您正在收看的是山东卫视《戏宇宙经典季》，我是主持人新凯。这一季的《戏宇宙》啊，我们每期节目将会聚焦一个经典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经典寻访人，在经典讲解人的引导之下，探访经典故事，解锁经典选段，完成剧目导赏。那最终呢，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我们将探访哪部经典作品呢？我们要找的那个经典讲解人又在哪儿呢？
1: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好，
1: 好，
0: 您带路。

0: 有人在谈离婚呢。
1: 傻听。不应咋打。
0: 我过来看看。
2: 就是平弹吧，
0: 对，美不美？
2: 美，就不都不用听，光看画面就
0: 美。

0: 哇，美极了，美爆了！老师好，老师好，
1: 这种场景只有在我们苏州能看到。
2: 两个字儿，对味儿。
1: 对味儿。但是你没听懂啊？
3: 没听懂啊？
1: 那能不能请您到我们船上来，请老师上船？
3: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1: 刚才唱的呢，《赵氏孤儿》里面的选段，哦，评弹
2: 也有《赵氏孤儿》，
1: 对，有《赵氏孤儿》，四百年前我们有了评弹以后，有了这剧本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在创作了。对，然后是一直传过来的。哦，最主要是用吴语，就是我们的苏州话，来进行演出的一种曲艺形式。
2: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苏州评弹的这个味道，的的确确是独一份儿。
1: 对，
2: 我还想学一句，
3: 学点评弹，学两句。
1: 那我不教您语言，
2: 教什么？
1: 教您口技。
2: 哇哦！苏州评弹有口技啊？
1: 当然有了。弹舌。

0: 参加。
1: 这个这么长时间，
2: 还可以可以。
3: 男生这个都不太，
1: 男生舌头硬。哎，于老板来一个。
3: 哎，我毕竟也是评弹开蒙的好
1: 朋友。对啊对啊，没丢啊。
3: 因为我小时候学过四年琵琶，教我琵琶的那个老师他说你可以去学点评弹，学了2个月就参加大赛。
1: 于老板，您能唱唱？
3: 我跟你说，我现在唯一评弹没有唱过的就是小时候那个《新木兰辞》。
0: 新木兰辞，
3: 唱唱两句吧。
0: 好呀，那我帮你伴奏好吗？
1: 好，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姚老师，
1: 学习到了，
0: 搓腔搓得很好。
2: 两位老师今天唱半天了，嗓子这么甜美，你们有什么护嗓的秘方吗？
3: 保持好的睡眠吧，唱完以后不要喝冰的
1: 冰水。对，
3: 你有什么秘方？
2: 我这儿有一个小礼物送给各位，传承古方百年良药，润喉护嗓更健康，送给两位啊。
1: 谢谢。
2: 咱们用嗓子的人啊，嗓音容易疲劳干痒，
4: 百年良药刚刚需要。
2: 姚老师，我们今天是来探访的。嗯，今天的这出戏呢是跟赵氏孤儿有关系。
4: 对，
2: 是哪个剧种？是哪出戏啊？
4: 我们有很多经典的版本，有很多曲种都已经演绎过。嗯，赵氏孤儿对吧？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豫剧的陈英舅姑。哇，
2: 那我们要探访的这第一位嘉宾是谁啊？
4: 猜猜看他是谁？
3: 哎呀，一个染口。
4: 哎，他就在开明大戏院等您。
3: 好。
5: 成英舅姑，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左传》《史记》动画本《元杂剧》，到了清代又有梆子系列的《赵氏孤儿》。民国时期，孟小冬演出了《搜孤救孤》，解放后京剧的《赵氏孤儿》又演遍了全国。陈英舅姑的出现是在前辈基础上一种时代的转换。
6: 东方西方，人们对这种为普天下人追求正义的这样一种大义凛然的这样一种人间正气，
7: 它跨越地域，我们众人接受，西方人也能接受，这就是经典。

0: 我们去的是个新馆。开明戏院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1: 非常有历史有文化，应该也要将近100年的时间了。嗯，上世纪20年代吧。嗯，像梅兰芳啊、马连良这些先生都在这曾经演出过。哦，而且据我知道，开明大戏院这个名字是梅兰芳先生提议的。哦，所以跟咱们京剧非常有渊源。
0: 太有意义了。
1: 对，
0: 看看他们在
1: 这个剧场演了。

0: 哇，李老师，我是今天来学习。
1: 没有没有，
0: 太棒了。
2: 李老师刚才给我们唱的《成营救国》，这是哪一段啊？
3: 刚才唱这段是《成营救国》里边的最核心的唱段。十六年，我们《成营救国》是改编自咱们赵世国，他主要讲的是成营作为一个草泽一人，为了国家讲的是义，舍子救国。
2: 对，
3: 为了救这个忠良后代，把自己的孩子献出来，复国十六年，长大成人了以后，出去建党，国家太平。
2: 京剧里有道士孤儿，还有搜孤救孤，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0: 先有的八义图这个本子，后来有闹巢扑犬，再后来有搜孤救孤，再到后来有马连良先生的道士孤儿。您有很多的身段表演的技法来自于京剧马派的表演，你比如说让染口这儿搭着孤儿说，一会儿把这个染口甩过来，在这儿，哦，融合得非常自然，太漂亮了。
3: 但是我是拜这个马长礼先生为师了，当时因为我演的戏《忠孝节义》《成营救国》《清风亭》《苏武牧羊》《义薄云天》，基本上都是学习京剧的。当时演《成营救国》的时候，京剧的好多大家说，我们得去看看李叔建，他胆大得很，他敢演京剧。哎，后来他们看以后觉得还可以。
0: 我就从李老师的表演这儿看到了京昆的规范，看到了豫剧的特色，看到了您的创新意图。京剧演员，特别是老生，学过这个赵氏孤儿或者搜孤救孤的演员，都应该向李叔建老师学习他现在这个成营救国的版本。太棒了。
2: 您印象深刻的是演到哪个点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是最热烈的？
3: 一个就是我们苦经阁和这个十六年，苦经阁特别唱到这个，你为救国丧了命，我成营我绝了我的后代根，绝了我的后代根呐、这句唱腔，那是观众没有不掉泪。
2: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
3: 好。

0: 哇，
1: 荡气回肠，太棒！我学了好多。
2: 演戏还要演人生，嗯，这些哭腔，把程颖这一生的委屈，包括我从艺了几十年，我的经历，能融入这个戏里边，是更感人。这些哭腔，都来源于我父亲去世时，我母亲咋哭我爹的时候，就这种唱腔，哭着哭着断气了。哭着哭着再说两句，哎呀，天塌了呀，天塌了呀，再去唱，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他是有任务了，啊，他能和观众同呼吸。
3: 在京剧的表演的过程中，哭是怎么表现的？
1: 我们在表现悲伤或者哭的时候，往往不是直接表现哭。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这个锣鼓就表示你在哭了。哦，再有一个，比如说老生老旦，就是三个手指捻，这个捻就表示我马上要起哭头。啊啊啊啊啊！唱唱，这个代表要起哭头。
2: 因为我这个《哭根白》啊，最后一句，我是借用了内蒙
1: 内蒙
2: 哭麦，我活着更比死了。

0: 甘为任贤嘛，
1: 就好丰富，
0: 好丰富，对，
1: 又京剧又是豫剧，
0: 又是华语。
1: 天哪！
2: 天哪！那您知道很多您的戏迷、您的观众给您起了个外号吗？
0: 这个我知道，我是咱们戏曲人最早拥抱互联网的。哦，哎，我还上过时尚芭莎。哦，说现在的粉丝呢有200-300万吧。网上啊，它有铁粉，有黑粉，有路粉，还有路转粉。网上后来给我起了两个外号，一个叫李大哭，天天就会哭，天天都哭。再给我起个名叫李吊刀，我的刀吊。哎，后来我说这个非常好，嗯，我以后有机会了，我得开个黑粉会议，啊，我这个黑粉啊弄到一块，你给他开个会，
1: 他们就黑转粉了。
0: 哎，对对，我说的对了，可能就路转粉了，以后都成铁粉了。啊，你可以提提意见，不要怕他说，说啥都好，说着是对你来督促你进步。
1: 哎，老师心态真好，我们今天是粉转铁。

0: 粉。
1: 豫剧版的《成云救姑》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走上百老汇舞台的这样的中国戏剧，而且听说在好莱坞的杜比大院也是唯一完整演出的一个剧目。
2: 这个戏呢已经22年演了2000多场，演遍了31个省市和自治区，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他不仅能上了世界级的、国家级的最高的艺术殿堂，他还可以走到民间草堂。2013年的2月17号，我们走进了美国戏剧中心的百老汇。我们在百老汇演完以后，紧接着去洛杉矶演出。洛杉矶演出那天说去参观一下好莱坞。一到那一看好莱坞杜比大剧院，说这里边都是明星。后来我们领导班子集体发誓，2年以后必须进这。是2016年的10月18号。进了好莱坞，当时去了100多位奥斯卡的明星观看中国的歌剧，他说叫中国歌剧。演完以后他们给我们照相照了1个多小时。外国的观众给我讲，你演了个很好的故事，你牺牲了你的儿子救了我们的儿子，不，你救了我们全国的儿童。后来我就觉得这就叫文化自信，这就叫展示中国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1: 李老师呢，今天除了自己代表自己团里的演员一起来表演之外呢，还带了2位您的外国徒弟，是吧？
2: 哎，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这2位外国朋友他们唱的豫剧版的《成云救姑》。那同时呢，也请李老师换服装啊。
3: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
1: 哇，真棒，
2: 谢谢
0: 两位，谢谢林老师。啊，
3: 先请两位学生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于佩金，我来自非洲喀麦隆，我在中国已经待了7年，也特别喜欢师傅的戏，因为我一直都在学，一直都在唱，因为我非常欣赏戏曲和中国文化。谢谢。
3: 好，
1: 真棒。
5: 大家好，我叫马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我来中国2019年，然后对豫剧的时候，我就是认识了李树坚先生，他经常叫我河南豫剧。
1: 汴京又进步了，他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他会把豫剧演唱的那个精髓韵味，把握表现出来，而且模仿李老师模仿的还是很像的。
0: 我们刚刚在台下看的时候，究竟你的眼角是有这个眼泪的反光的，我们看到了，就这个真的你自己也是被感动到了。
4: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成英若姑》这个故事我看了好几遍，唱这个16年这个过程中，它是一种背负那么多的责任，终于可以放下了这种。

0: 心态当然一直会为国为民族付出一个大的一种终点。我能感受到这个人物里面的故事和人物里面的这个表现和状态。
1: 大爱大义其实是无国界的，
2: 人类的共同情感。
1: 没错没错，
3: 我这几年不仅是在跟老师学习，更来也是在模仿老师这种做人做法，一直怎么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

0: 来越多，喜欢的人越来越多，让大家高度的认同中国的艺术和文化，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深入在这里试一试学一学，你就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刘汴京和李树建老师这一对师徒身上看到了一个最好的范例。
1: 是怎样的一个原因促使您决定创演咱们的成英救孤呢？
2: 2000年6月6号调到这个豫剧二团，豫剧二团当时是这个最困难的剧团，说咋想办法要救活二团，跟陈永泉同志商量要拍这个戏。当时我们豫剧二团账面上只有800块钱呀、你800块钱怎么能来拍这个戏呢？想尽了一切办法，只要是亲戚朋友，今天认识明天我都去问人要钱搞赞助。说我这个人一生中间为了想干成一件事，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最后脱一层皮。到2004年的时候，咱们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举办，当时我们拿着这个戏要去夺奖，我没有路费了。当时我记得呀，我这个住到医院呢，血压高180。那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山西一个老板，李老师，李团长，我们想请你来唱你的这个戏，很有名。我说你是啥事？他说我老人去世了，叫你来给我们唱。他说你来我这演5场，我给你1场，给你10000。后来又救了我的病也好了。我说这50000块钱拿着我都能去杭州去夺奖了呀，因为我没有路费啊。都去他那村子里边，一到他家里边以后，他那个棺材人就在前面放着，我们就在这个棺材前面唱戏。当时我在那唱《清风景》，我唱着流着泪，唱着流着泪。后来那老板回头以后说：“哎呀，这李团长你真投入，真尽心啊！”我嘴没说，我这是委屈的泪水啊！我是为了艺术，为了我们能拿大奖，就这样为了生计，就这样我们去给他唱。唱了以后把钱给我们以后，我们带着这个钱就去大赛了。当时这个演出人那大家这种劲头啊，说这个7点钟开演，6:40全部人员都准备好了，个人都拿着自己的道具就在那台子边去
0: 候场了。
2: 等我们演完以后，大幕拉住了以后，全团同志抱头痛哭啊。等我们把第二次把幕拉开以后，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祝贺你啊，你们荣获了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大奖第一名，文化大奖第一名。哎呀，当时我泪哗可出来了。自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每年我们要出2-3次国，全国都演遍了。

0: 这些年吃的苦、流的泪、遭的罪，都在成又旧姑上得到了回报。
1: 为了戏曲事业，我苦过分，太过关。别人说李叔建演的戏，不是在演戏，他演的是人生啊。豫剧儿团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提出了四句话：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找市场，吃尽千辛万苦树形象，历经千锤百炼出精品，想尽千方百计奔小康。你得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2: 这是硬道理。
1: 这是硬道理。
0: 我们聊点稍微轻松一点的。我接下来拿出一个物件来。嗯，
2: 小马扎。
1: 这我们经常看到农村演戏都是拿着这。我们是经常下乡。
0: 您一年能下乡演出多少？
1: 大小场可能得几十场吧。现在这个广大的观众啊，对这个优秀的传统戏剧文化格外。

0: 的喜欢，更迫切了。现在基本上我出去演戏都是两万以上的人，两万以上的人去看戏啊，那一种场面啊，我们真是觉得咱做一个演员要真正的为老百姓唱戏。我记得是2月20号，我在这个我们洛阳宜川县旅店镇演出，派出所报备的时候，我们演出不超过5000人，后来又去了50000人。哇！大人山人海呀，这老年人都是这个带着尿不湿去了。我们下午2点半开演，他9点钟就坐满了，啊，抵抗不动。你下去演出，咦，这都是李淑艳光在电视看，今天见到活来了，啊，下边的评论我看着可好玩，老年观众对李淑艳，就像看到年轻观众对周杰伦是一样的，
1: 豫剧界的周杰伦。
0: 我始终就是视观众如父母。我给观众唱戏就等于给我爹娘唱戏一样的，不能吃假劲儿，你得卖劲儿。我老跟我们的人讲，台上端着架子，台下放下架子。老百姓一天不吃饭饿的受不了啊，老百姓10天不看戏照能活呀，是吧？你架子太大的话，人家不看你的戏，你有啥了不起啊？做一个本事比名气大的普通豫剧演员。
2: 我早起就来了，
3: 早上就来了啊！中午咋不回家呢？
2: 离这十几里路，没时间来了嘛。
0: 老乡，
4: 老乡，你好，你好。
5: 就是你说戏就看不够，不是我爱看，因为你唱的太好太好了。中午想回家了嘛？你是不是明天就要走了？再就看不上你的戏了，就不回家了吗？坚持到底，一定要看。

0: 全国348个渔中，渔具在地方系里边号称十万大渔。我第一次直播是在2020年吧，
1: 2020年
0: 3月29号，直播了3个小时，进我直播间来是157万人。咱在剧场演一场就是1000多人吧，我在剧场得演10年，进我直播间的人就等于进剧场看戏的观众，直播间的点赞就等于观众的掌声，他这个为乡村的文化振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守正创新，学古不逆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从传统的小舞台逐步走向新时代网络的大舞台。
1: 接下来呢，刘老师要和他的团队要给大家完整的演这个《成营救孤》了。在他们演出之前呢，我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的形式呢，带大家去后台探探班，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了解咱们的豫剧表演。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现在呢，我和于老板又来到了这个开明大剧院，
3: 经典剧目展演首演，就那个姑苏区观前街开明大戏院。
1: 两位好。
4: 哎，你好，我是洛阳的。我和李老师是老乡，
5: 我是河南洛阳人，我在苏州工作，
6: 家是南阳，
5: 我老家是河南濮阳的。
7: 啊，我是苏州本地人。
8: 啊，我今年23，
9: 我13。
10: 今天的这个开明大戏院，我发现跟我们京剧剧场是不一样的，很多都是

是河南籍的，在苏州生活或者工作的人，就大家看这个戏，不仅仅是看一出豫剧，它叫更多是找情感共鸣。今天我们有个老乡聚会的感觉，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出戏最能够打动人的一个生态和场景啊？还有比这更高级的吗？

0: 您这是直播着呢，
1: 今天伤害来了很多人，现在是满场。
2: 公主今日为何坐立难安？
3: 我儿生死未卜，我急火攻心，嗓子疼啊。
2: 公主莫要无主，三斤洗发霜在手，情热将欢呼丧后，赵家二郎终将回归身旁。
3: 请君欣赏豫剧经典大戏《成婴救孤》。

0: 曾经救孤，带徐元达去赵氏孤儿中间，一切目的都是围绕着将来要复仇。我们把该主题转换为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而不惜牺牲一切。
1: 这件事赵家尽自隐瞒，你若你揭发之后
2: 根据赵氏孤儿情节中间，我没有重新改编，就突出一个救字，他不是在复仇，情节弱化了，都是一个为了围绕这个孤儿，为了国家牺牲自己儿子，把忠臣忠良救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和过去这老传统戏是不一样的。
3: 婴儿不见了，定是被贼人盗走。好嘞，三只真贼献出公而有赏，如果不献，尽国伴随腋下的婴儿，我要斩尽杀绝。
4: 这个故事的传奇性，谁家的父母能用自己的孩子来代替别人的孩子去死啊？人物塑造的这种决绝坚韧，我觉得是很多其他的经典剧目中所不具备的。
3: 一家

0: 看图案谷杀了公孙楚旧和荆轲的时候，把这个灯光全部暗掉，就留了荆轲和公孙楚旧的尸体在台上，一束追光打下来，最后解下自己的腰包，把这个尸体盖上了，眼泪哗就掉下来了。
1: 我们在这一段就给他写了一个长达几十句的唱腔，来表现他那种诗词之痛，那种万箭穿胸，痛不欲生，但是又不敢有任何流露的这种痛苦。
2: 你们惨死贼首，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
0: 既有传统，也有创新，唱腔的平淡中有出奇，加上了很多的比如说跪搓的表演，在节奏和韵律当中深深的被打动。它同时也是豫剧当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呈现，它不是一个人一台戏，它是一群人一台戏。
3: 这个戏最后可惜的长短，就是被

为将我给打了皮开肉绽的时候，把他这个一生走来16年来他受的委屈，怎么这个阜阳国把这一段给他唱出来？

程婴救孤，难道救的仅仅是一个孤儿吗？他实质上救的是一种良知。程婴身上这种舍生取义，它是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0: 这个经典剧目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他在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优化、学习、成长，变成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的戏、唱段、表演，这叫经典。
1: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我就是始终坚持两点，就是变与不变。变的是形式方法，是吧？不变的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戏曲的根和魂。
2: 经典就是那些能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体现中华美学精神、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作品。只要我们坚持为观众写戏，写观众喜闻乐见的戏，那么戏曲就永远会有生命。
3: 从季军翔笔下的元杂剧到当代舞台，赵氏孤儿这段跨越百年的生死契约始终激荡人心。豫剧成英救孤以慷慨悲壮的梆子腔，将存孤弃子的忠义史诗演绎得荡气回肠。而今在登临计划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的舞台上，音乐剧赵氏孤儿也正以现代语汇重构经典，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又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4: 刚刚在苏州开明大戏院，豫剧《成英救孤》用铿锵的唱腔演绎了一曲忠义悲歌，也让我们触摸到了《赵氏孤儿》这部东方悲剧的千年重量。它早在1755年就被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惊艳了巴黎，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部走上纽约百老汇舞台的戏剧作品。

今天这部跨越东西的传奇将以全新的形态登场。当西方音乐剧的现代声浪碰撞东方史诗的古典内核，当西方剧本的叙事方式来重塑我们血脉中的家国大义，会诞生出怎样的艺术经典呢？此时此刻，我来到了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接下来就请您和我一起来探访音乐剧《赵氏孤儿》。

2017年我到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交流的时候，他们一看有个中国人来了，他说我们演过你们的《赵氏孤儿》。他们在2012年的《芬顿》，他根据吉君祥的还是原杂剧的这个文本，然后改编了话剧。我一看就是相见恨晚，它的主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完成了亲子岂可死，养父岂可

0: 杀，一个现代主题，一个是被选择死亡，一个被选择生存。所以这两个孩子我觉得有对比度就太漂亮了。
1: 对
0: 啊，所以这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2: 这里面有合唱的，你们跟着合唱的啊。好，走下一个，下来，我们一起走一点，
3: 对，从一起换，可以
2: 吗？要和你往内

0: 其实成因他是一个，你说他傻，你说他轴，可能有人说哇他怎么这么傻，怎么就凭什么就把这个孩子
1: 舍了自己的孩子，
0: 对，舍了自己的孩子抱着别人的孩子，我觉得他可能是他的善良，我就是一个弱小人物，我不屈服于世俗给我的压迫，我要自己用我自己的方式完成公主给我托孤的这个任务。
2: 成因不是赵家的门客，他是一介草色医生，他跟赵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把孩子接下来，并且抚养成人，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献出去，就是自由意志的选择。
3: 我觉得靖宫公主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张力，靖宫只见了成因这么短短一点点时间，能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成因，让成因带出去，他一定让成因明白了我们一门忠烈。我觉得这个戏里有一段台词，为了这个嘱托，我不得不活下来，此后我不容许自己睡觉。
1: 你为陈伯怎么写的人物小传？
4: 以前他是一个有点骄纵的，还是有一点锋利的，还是很可爱的，所以他见到贵宾的时候应该会怎么去跟他说话。一直待在图案谷身边的孩子应该不会那么温存吧，有的时候
1: 他是被图案谷宠着长大。
4: 对，
5: 他其实也像是发掘了一块新大陆一样啊，原来当父亲是这种感觉，原来当父亲是甘愿为一个人去付出，然后想让他去传承你的所有，也许是父爱的起点吧，父爱的第一步也许就是这么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2: 后面又有一场戏是母子相认，这里边有一句台词，我到今天100多场，我每次听都会激动，就会掉泪。
0: 哪一句？
2: 他说，我是一个游荡在夜里成群的进宫里边，我是个疯婆子，我不能做你的母亲。

相认那一场其实是看见他长大了，保护他是他心里第一个反应，所以他不敢去认他。直到最后知道陈博已经要去复仇了，才最后去认了他，告诉他你就是赵氏孤儿。

0: 孩子那个爱，我千刀万剐都不能让你怀疑到伤，就是这种感觉。靖国公主她的结尾是幸福的，因为她的沉冤得雪了。对，所以就是我演完整个的感觉是痛快。
1: 是是是，大家看到程英，他就会想到那首《绝不可以》。
2: 绝不可以，
1: 太好听了。
2: 每个人都有一个旋律和一个主题啊。

0: 绝不可以是观众的情感的爆发点，每到这个地方都情不自禁要鼓掌，都是观众出自内心的就对成英的这种大义。
1: 绝不可以应该算是一个考验演员的气息，整个的在高爆发的前提下的歌词的表达的，他对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怪人当权的一种态度的表达，不可以蹂躏，不可以摧残，以恶之名荒诞不清，滥杀生命，绝不可以。

0: 他就要是他又一直写电影音乐，所以他非常知道在音乐剧里边的戏剧性。那么赵石孤儿写完以后，人家问他你花了多少时间？
1: 多长时间？
0: 他说我花了60年。那时候他60岁。
1: 他为什么？
0: 就是我一辈子等到了这个时间，用一辈子的对音乐剧的理解和创作的这种向往，就是60年。
2: 也代表了他有多看重这部作品。
0: 然后梁芒老师的词，也是他说他看到那个长江的水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就像自己的泪水在涌动，都非常的投入。
2: 陈英的这个角色心路历程上是很纠结的，那唱段上又都很难，哪段在您看来是特别不容易的？
0: 请相信我啊，比较难了。当时在排练的时候，齐源就问我，他说这首歌倒也不短，导演，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演？我说这场戏不用演，我说你就跪着，你就被打成这样了，你怎么站得起来？所以这时候请相信我，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一个大将军面前，把一个真实的真相告诉了魏将。16年第一次在哭诉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肯定是跪着的唱的。

0: 说诊断都是跪着。我说对，我第二天给他买了一个护膝。
1: 对，他让我跪着唱。
2: 对，
1: 我说啊，好，我就不怕别人激我，我就跪啊，跪着唱。他让你这会儿这句要转过来，那句要转过去，那句要抬头，那个地方还要鞠躬。我说导演，你这调度可真丰富，我心里想的。
0: 导演有时候一个想法很容易，演员做起来就很辛苦。
1: 他是导演，我得听他的。一开始确实很难，难的就是控制得好你的气息，然后就是歌曲的表达，之后还要完成导演的调度。对，我就练，我就天天练。对，
0: 但是他厉害什么程度？他最后另一个孩子等着我去爱，这是要有技巧的。他唱了个泛音，

0: 这个反应就是他表现了陈英慈是这个对另外就他自己的孩子嘛，这种凄楚，这种悲哀，这种无奈，也是铺垫了他最后一定是赎罪的这个
1: 结果，
0: 这个结果。
2: 我们都希望打造经典，我们这一季的戏宇宙也是经典季。我想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经典？
1: 能被一个时间段、一个时代记住的作品吧。
0: 戏是基础，思想是灵魂，音乐是翅膀，这三者之间。

0: 间你必不可少。
1: 这个故事里的很多元素承载了传承，
2: 你没有这个魂，没有这个根的话，你的楼房，你的地基是盖不牢的。我特别期望我们这个赵氏孤儿能走出国门，然后让外国人去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美学。
0: 悲剧就是因为崇高嘛，就是我们就是要仰望的。观众到剧场里来看一种崇高的东西，能够净化我们的灵魂，我觉得是一种精神洗涤。嗯，舶来品音乐剧，对吧？是一个现代的艺术形式，
3: 对。
0: 但是用我们的民族特质的东西来驾驭它，
3: 是
0: 有可能会走通一条我们通往，就是我们中国原创音乐剧自己有民族特质的这样一种美学精神。
4: 经典能够从人情上升到人性，上升到哲学，能够在这个方面都是值得探讨、值得回味的。
5: 经典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超越民族，古今中外我们都能从他身上能吸取一些审美的营养的。

岁月长河奔涌，故事永不落幕。豫剧《成英救孤》用激昂的唱腔勾勒了一幅热血画卷，我们感受到赵氏孤儿这个已经流传千年的经典故事展现出的忠义精神，我们也感受到戏曲艺术家们对戏曲文化和经典作品的不懈坚守。而音乐剧《赵氏孤儿》则用灵动的音符让古老的故事重焕生机，戏里戏外化经典，温故知新复登攀。戏宇宙经典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一个在闽南粤东地区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
1: 像白蛇传一样的哈。
2: 陈三五娘，这是一个在我们这儿人人知道的美好的爱情故事。
3: 这也不是什么传说，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故事。
4: 陈三就是在泉州人呐、啊。
0: 这是一出被多个剧种多次搬上舞台的戏曲 IP。
5: 因为它故事发生在闽南语系地带的爱情故事，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着这么一个剧种，不断的叠加各种版本，留到了现在。
0: 元宵灯火，佳期如梦，泉州才子陈三对潮州才女五娘一见倾心，立志定情，大胆示爱，冲破世俗，为爱痴狂。陈三故意打碎五娘家宝镜，甘愿卖身为奴三年，为得一人心，自由亦可抛。在陈三的故乡泉州，梨园戏《陈三五娘》至今吟唱不衰。
5: 梨园人绕不过陈三五娘。
6: 我们梨园戏集团1953年成立以后，恢复的第一出戏就是《陈三五娘》。
7: 77年梨园戏开班，开始接触到第一出的大戏就是《陈三五娘》。
0: 在五娘的故乡潮州，潮剧《忆春》延续传奇，再创经典。
8: 《忆春》呢是创作于1986年，《陈三五娘》这个戏呢本身是梨园戏的嘛。著名的剧作家啊，辽东师大师为了《陈三五娘》的这个剧情呢能在持续的发展下去。

用《陈山五娘》里面的一个主婢改编成宜春。在这个荔枝正当时的季节，让我们共同走进梨园戏和潮剧，再次品味这段传承千年的荔镜情缘。

0: 传承千年，历尽情缘，再现经典爱情故事。大家好，我是山东卫视戏宇宙主持人新凯。
1: 人生如戏，戏是宇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戏宇宙经典寻访人郑业成。
0: 欢迎大成再次来到我们的戏宇宙啊。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在这一季的戏宇宙当中呢，我们每期都将聚焦一个经典的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我们的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片段，来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邀请我们的剧目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众多苏州园林当中的一个，也是一颗像明珠一样闪耀的古典园林，它叫藕园。这也是这么多园林当中的唯一的一个有婚姻登记处的园林。哦，
1: 那很浪漫哎。
0: 对，所以说呢，藕园也被称作是爱情之园，在这里做我们这期节目的开场，我觉得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太合适了。
0: 而且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也将走进两个非常棒的剧种，一个是梨园戏，另外一个就是潮剧。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的是梨园戏的一位大咖。
1: 谁呀？
0: 这位大咖应该讲是梨园戏陈三五娘陈三本人。哦，我们掌声欢迎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副团长张纯吉张团长，有请。
3: 有请。
4: 主持人好，
0: 嘉宾好。张团长，我听说啊，您演陈三那可是演了大半辈子。
3: 对，我16岁，进入梨园班到现在，再过2个月要退休了。哟，演了30多年的陈三。哦，陈三呢是个前桌的才子，风流倜傥，好，颜值高，就像现代年轻人
0: 的，
3: 对对对，现代年轻人眼中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
0: 恋爱脑。
3: 对，
1: 恋
3: 他为了追求这个五娘啊，打扮成魔镜的师傅啊，到了五娘家里，为了亲近五娘，故意把那个五娘的那个宝镜打破。哦，卖身用供陪镜，就是甘愿到五娘家里面去当奴才啊，
0: 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接近他，
3: 对，亲近五娘，
1: 一解相思之苦。
0: 对对对，这也是他的一个算是小计谋。在我们传统戏曲舞台上，这个恋爱脑应该不止陈三这一个吧？
1: 是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红鬃烈马》，对吧？讲的王宝钏跟薛平贵。现在老师开玩笑说，王宝钏是这个挖野菜18年，对吧？
0: 徒手还摇挖野菜。
1: 但是其实他其实讲的是爱情的忠贞，对吧？然后就包括陈三五娘，陈三他也是一个痴情的才子，他并不是说完全的就是不去想自己的未来等等一些，他只是在此时此刻我爱上了这个人，我投入在这个人身。
5: 执着，
1: 我拥有你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对吧？包括还有你看戏曲里面像杜十娘，对吧？为爱撒钱，
0: 入陈百宝箱，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京剧里面可能女性的这种痴情角色比较多，
0: 更多一些，
1: 男性角色也有，
3: 也有，比较少。
0: 但是陈三会有怎样一个表现呢？我们非常期待最终我们看到的那个展演的部分啊。这梨园戏它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3: 梨园戏将近有900年的历史，
1: 900年，
3: 宋元南戏活化石。
0: 宋元时期的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来听咱的梨园戏就可以。
3: 对，
0: 张老师能不能在这儿，在这个爱情的园林当中，给我们来一个经典唱段？

0: 听得懂了吧？
1: 我听，意思嘛，就是你们懂的。
2: 其实我刚才唱的哈，就是秦腔嘛。啊，五娘，你不要怀疑我对你的
1: 真心，
2: 真心，你看对待。
1: 我一说，我听懂了吧？
2: 对。
0: 那这样，您唱一句，他学一句。

0: 行
1: 来来来，
0: 阿牛不依，阿牛不
2: 不依，怀疑怀疑，
1: 有两个音吗？
2: 嗯，
1: 疑怀疑，
0: 不怀疑。
1: 然后五娘说：“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想要唱好中华老字号声腔全腔，那我作为主持人呢，和张团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靠嘴吃饭的，但是也难免会遇到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等症状。遇到这些症状不要慌，我的小妙招就是常备一些口喉好物。
2: 对，没错。作为我们戏曲演员，为了保持演出的最佳状态，要常备一些口喉好物，来保证我们的演出质量。
1: 那接下来我们也赶紧请张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解锁经典唱段。我们先听哪一段啊？
2: 等一下啊。
1: 嗯。
3: 还有什么惊喜？
2: 泉州的花灯。
3: 哦，泉州的花灯。
2: 对，说起这个花灯啊，就是陈三跟五娘啊，在元宵节的时候，在地灯的时候遇见五娘。
3: 哦，缘起之时。
2: 对。
3: 哦。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去解锁陈三五娘经典唱段。张老师啊，您这是带我们来了昆曲博物馆啊？
4: 对，昆剧是百戏之祖，但是我们梨园戏比昆剧历史更悠久，
3: 更悠久。
4: 对，昆剧有600年，我们梨园戏有将近900年，
1: 900年，快1000年了。
5: 哟，这位是，欢迎来到陈三五娘的世界，我是大家本次的导游凤夫。
3: 凤夫
5: 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的梨园戏版《陈三五娘》就被拍成了电影，至今广为流传。
3: 哦，
5: 今天苏州整理要上演《无间道》。
3: 无间道，
5: 嗯，穷小子爽剧，强势反转，风流才子偷家，霸道总裁是再续前缘，还是再无后续呢？欢迎大家收看《暖妹芳心教程》。梨园戏陈三五娘沉浸式互动演绎，
6: 沉浸式的
1: 啊，这段词啊特别好的预告片，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啊。Cool.

0: 流出来推定，军心万贵不放心，才叫这来当面笑话。
1: 觉得挺不一样的。其实我会下意识的认为，就很多的剧种的姿态或者说是手势身韵和京剧有类似，因为是京剧影响很多大家在舞台上的规范吧。哎，但我发现梨园戏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城市化的这种的手势也好，脚步也好。

0: 别的话，
1: 最有区别的，跟每个行当都有区别的。嗨，
2: 晚笑何会点，点爱何你我，那只是做你的点，下着滚何况？
0: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梨园戏嘛，我也。不知道门路啊，给我作为观众的感受来讲，听到他的曲风，感觉其实他的曲调的那种编排和昆曲感觉很相似的感觉。
3: 陈三五娘的那些曲牌缓缓而来的，它有300多个传统谱。什么叫是传统谱？大家现在说场景音乐嘛，就是演员到了一定的时候，唱完了以后，他没唱的时候，但是又要表达他的人物的心理的流程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场景音乐来烘托他。告诉你，梨园戏有300多个这种表达各种情绪的场景音乐，出版记录下来还有100多首，演员马上。他是调动起来，他是进入了那个领域。

0: 不像好人呢。
1: 哎，怎么有心跳声？哦，我们的霸道总裁正式登场！哎
2: 呦，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正式上线！哎呀，有时候的相遇啊，是美丽的邂逅。有时候的相遇是在劫难逃啊！
3: 我跟大家讲哦，这位潮州首富又是武状元，
4: 哇！哎呦！你看呐、啊，霸道总裁爱上我，啊，这对 CP 很好看。哎呀，你看这个领导高富帅。缺一点点帅，但不够哈、哦！你看人家财大气粗，高大威猛。我要是年轻个20岁啊，我是一定先林大啦。啊，不够哈、哦！现在虽然选不了他，我可以把我们的五娘介绍给他。
2: 停！人家五娘的 class 是陈三，你在这边乱点鸳鸯谱。陈三怎么办呢、啊？嘿嘿，
4: 在我这里呀、啊，我们的林大才是 number 1，那个陈三呐、啊，只能勉强算个男二号了。
5: 感谢
6: 各位老师啊！我刚在看表演的时候，其实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点啊，就是说梨园戏的行当的这种叫法上，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7: 对我们梨园戏统称叫七子班，
6: 有七个行当，
7: 生旦净末丑外，还有一个贴，贴就是我们梨园戏独有的一个行当。刚才那个义春的那个行当就叫贴。
8: 嗯，那内服呢？
6: 外贴内服，还在用内服呢。让各位老师依次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从陈三开始。
9: 大家好，我叫陈洛，是来自于梨园戏传承中心07级传承人。我的行当是生行，通常扮演的是男主人公，以人物性格特征来细分为纱帽生、易官生，如我们的朱辩。破三生以穷生，如我们的吕蒙正。那文小生的话，就是我现在扮演的陈三。
8: 嗯，文小生，
7: 对。
10: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07级的传承人林秋涵。那我扮演的是梨园戏的旦行。旦行呢，我们一般是有分为大旦、二格旦。那旦行呢，唱念难度较大，一般都是独角戏。像我们梨园戏陈三五娘中的五娘就是旦行，那朱文中的一粒金就是二格旦。
6: 二格旦是什么样的特色呢？
10: 二格旦就是介于在贴行跟闺门旦之间，它是小家碧玉型的，就比较活泼一点的人物性格。
6: 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区别。
7: 对。哦，
6: 好。
11: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97级梨园戏传承人许佑娟。我扮演的角色是贴行，在梨园戏传统当中呢，除了女主角以外的所有女性角

0: 设归纳入贴行，
1: 除了女主角都是贴，女性角色都是贴，
0: 对，以外的
2: 归成贴。
1: 那您算贴吗？
2: 我是女丑。
1: 丑哦。
2: 我是97级传承人，我叫廖淑云，我攻的是女丑行。
1: 他俩07级，他俩一班的；他俩97级，他俩一班的。哎，
3: 是
1: 是吧？来，我们继续看您哪级的。
4: 我是07级的梨园戏传承人，我叫吴俊达，这次在七子班扮演的是墨行。
1: 墨行啊，
4: 对，多半是以怨翁仆人为主的中老年的一些角色，在比较典型的就在陈三五娘中扮演的是凤夫。
3: 刚刚逐一介绍了，你看有97，有07，那像我们张父是77级，哦，那我们是十年才招一届。
1: 哦，十年一届。
3: 那我是在陈三五娘中扮演卓二，他的跟班
1: 狗头军师，
3: 果然是专业。
5: 我是97级梨园戏传承人，然后我叫霍志峰，然后在剧中饰演的林大，然后所属的行当是建行。
1: 嗯，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听到 Y 呢。
5: 我们还是外行呢，
3: 外呢，
1: 我是那个外是吧？外行，
6: 咱俩都外行，
1: 还有隐藏款是
7: 吧？大家好，我是97级梨园戏的黄东汉，我扮演的是黄五娘的爸爸。
1: 那外是什么意思呢？
7: 基本上外行都是当爸爸的，就是比较老一点有身份的。哦，
1: 有身份的。
8: 刚才我们说的我们梨园戏的七个行当，在我们梨园戏里面还有个更有特色的叫18部科目。
9: 18部科目，
8: 像我们梨园学戏的时候分为生旦统一学这个18部科目。学完了以后再根据各个演员的那个特征分成各个行当。哦，把这些18部科目又根据那个行当又可以展开的。哦，
1: 其实它就是一个肢体舞台上的一个肢体表演。
8: 18部科目有这样比较规范的统称，叫拱手到下额。
1: 到下额。
8: 哦，举手到眉头。
1: 到眉头。
8: 分手到肚脐。
1: 哎，这样老师好，
6: 机会难得，
1: 凑得齐啊，这么多行当都在这儿。
8: 那你各个行当你学一下。
1: 对对对，
6: 七个行当你都得学。
1: 对，来挑战一下。
7: 挑战
1: 挑战。来，有请
10: Round One。
5: 教你个窍门，哎，
1: 好，
5: 把自己想象成是个木偶，
1: 木偶，
5: 或许你学的会更快一点。
1: 好的，
5: 因为七子班以前是铜铃，所以最早的叫法就是把七子班的演员叫做露傀儡，所以所有的表演都要有一点点那种傀儡感。哦，这个动作叫做加令跳，
1: 加令跳，
5: 加令跳，它模仿的是那种自然界里头一种小鸟啊，它那种鸟它飞得不高，所以它在扑腾扑腾扑腾扑腾，
1: 像是那个加巧。哎，
5: 对对对对对对，手舞
1: 手舞，
5: 主导得意
1: 得意，
5: 啊，忘形。
0: 不错不错不错，
5: 100分。
10: Round two，
0: 那我就示范一下我们18部科目其中的一科，叫相公摸。
1: 相公摸，
0: 通常呢，我们就是比如说看风景、看远方啊，
1: 美不胜收，
6: 就不管干什么都是要帅的。
0: 垫一下脚尖，
1: 垫一下脚尖，
0: 转身，对，
1: 转身，就是。
10: Round three。
0: 我们18部科目里面旦行的手姿就很丰富，这个是螃蟹手，然后这个是观音手，然后鹰爪手，然后这个兰花手，然后这个是赞美手，
1: 赞美手，
0: 对。然后呢，我们通常呢，大行一般都是这个螃蟹手，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然后我们走一个七步颠，
1: 七步颠，
0: 鹰爪手退步，然后抬起来，
1: 抬起来，
0: 退右脚看左手，
1: 退右脚看左手，
0: 然后退左脚看右手，
1: 看右手，对对对对，我退下了。
11: 其实挺难的，很难很难。看我出一头大汗，为什么？因为很焦灼，就怎么来的？怎么就那么游刃有余？那么形容就是那么融在骨子里了。
12: 我们说的18部科目，它并不是一个量词，是一个名词，因为18部科目以后它还有科子，它一个动作从这里起到这里结束，1234568， 一到二中间的那个

0: 凤就是练习最好的韵，有的这个凤的每一个动作跟这个动作中间这个几张的 A 四纸都叙述不了的，这个又是很专业的话，但是奇妙无比。
1: 我们在此呢也特别的感谢各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感谢感谢
1: 谢谢，咱们休息一下，
2: 受益匪浅啊，
1: 谢谢谢谢谢谢。那赵老师，接下来您继续带我们赏戏。
3: 哎，这是什么？
2: 这伞啊，
3: 知道吗？
1: 这不是古代的伞吗？
3: 古代的伞啊，对，在戏剧中要出门旅行呢，
2: 古人必备的随身物品。
3: 随身物品。
2: 让神，那咱们拿着伞要去看哪场戏啊？
3: 那接下来我们让那个李姐跟凤姑带我们继续看戏。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走，
2: 快拿起伞，出发。
1: 李姐啊，我想知道的是啊，你前面说你刻的这 CP 是五娘和林大，对不对？
4: 对呀、
1: 啊。这边亲事现在怎么样了？
4: 嘿，马上定丁了。哦，你看林大条件多好啊，有才是不是？
1: 啊，对。
4: 有势是不是？啊。五娘她爹啊，听了十分满意，马上拍板把亲事给定下来了。
1: 那陈三怎么办啊？哦，
5: 说起陈三了
6: 我就想起我们全兽一族励志的歌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哇，陈三自然是不会轻易放弃哦。陈三就很聪明，假扮成魔镜公去学习魔镜，我们古代的铜镜。
1: 哦，魔镜。嗯，
6: 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久会模糊不清，看不清楚，就要请专门的师傅来打磨给他光。哇，他就借此乔装打扮。打入敌人的内部啊，完成逆袭啊。哎，
2: 我就喜欢看穷小子逆袭啊，
1: 是吧？哎，
4: 那个五娘啊，就是个吊戏女友，
1: 吊戏
6: 吊戏女友，
1: 吊戏女友啊，
4: 一直吊着陈三，也不跟人家说我喜欢还是我不喜欢，就这么一直拖呀，
1: 就不表态，哎，
4: 不表态。他一看五娘，我那么久了也不给个准信啊。就没那么恋爱脑了嘛，想说干脆回去算了，拿伞就要走，
1: 就放弃下，
4: 有点沉不下心继续追了。我觉得哈，五娘啊，还是嫁给林大好。哎，
6: 那我觉得还是嫁给陈三是最好的。
7: 哎，哇，人家为了喜欢的女孩子，放下身段，隐瞒身世，为奴三年呐、啊，这才是纯爱。哦，这种忠犬男主要是放在现代，不得杀疯了。
6: 没毛病。哎，
7: 陈三拿伞就走，走不走得疼还不一定呢。
8: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泥巴布、牛散那个散科
1: 啊，散科。
2: 这场戏是整部剧的一个矛盾冲突点，爆发的冲突就是对自我的怀疑，对对方感情的怀疑，有点使性子性的想要走。

0: 段虽然很短，但是特别的精彩啊！而且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也是一个叫散科。
1: 对，所以刚才看到了有一些的舞蹈化的这些散科，比如说那个踢伞、拉伞、躲伞，
0: 一春，我问你，你留这个陈三，你是为自己留的还是为五娘留的？
2: 都有。
0: 哎，那这散科你要不要也学一下？
1: 学一下，
3: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来都来了。
4: 我们来看一下，转身过去之后，背手之后，其实我们这只手是指手，它是螃蟹手，就是要推他肩膀，
2: 推。
1: 就是你拿着雨伞，给我，你给我，你给我，推来推起的，
4: 这样子
3: 推来推去，
1: 对对对，你给我，但是不行。
4: 我拉过来，

0: 拉过来，
1: 他拉过去。
0: 哎呀，
2: 我要躲伞。
0: 锦衣春劲儿挺大。哎呀。哎呀，
1: 那其实我不是真的要走了，
3: 对他心里想的是终于有人留我了，
1: 拉扯一下看你能不能碰出火花而已。

0: 你看你留错人了，觉得真快啊！太棒了，太棒了。
1: 就是我们那边乐队老师有位老师有点太舒服了，
2: 是的，
1: 他把他的脚，把他的脚放在了鼓上，这是什么表演方式啊？
3: 这个是我们梨园戏的叫压脚鼓，
1: 压脚鼓，
3: 对，通过这个脚放在鼓面上啊，通过他的压下去鼓面的一个力度啊，控制那个节奏，
1: 明白了。
4: 最早的那个时期啊，在草台演出就经常去借那个寺庙的，或者是那个祠堂里面的那鼓。因为闽南地方这个地方啊，气候非常潮湿，鼓皮会松软。后来老师傅就用脚放在上面去控制那个音色，不经意地发现这个奇妙之处。
1: 老师来，来到台上来。
3: 这古时也叫梨园戏，叫万金主帅，控制乐队的节奏。
1: 万金主帅，
3: 对，他会根据演员这个节奏情绪，哎，是起到变化。
0: 那再给我们展示一段。老师，这个肚子碍事吗？嗯，
5: 丰富。
0: 大家注意他脚的表情。
5: 声音不一样，
0: 对
3: 对，就用的脚的控制那个，
5: 脚这么好使吗？
0: 这是上楼吗？
5: 对
3: 对，
0: 好，你现在上的是泰山的十八盘，很难爬。
5: 当你说他是。
3: 哦，刚才学的。哎，
0: 好了，你这是坐电梯了。
5: 老师，您帮我这个打出一个得意忘形的感觉，好不好？
0: 得意忘形，您大呗，
3: 非常。

0: 谢谢，太棒了。
1: 这也太有趣了，那个脚无
2: 力，它这是一个物理原理，通过脚压这个骨皮的松紧来表现音色的变化。
1: 那老师会有这种可能吗？就是一场戏演完之后腿抽筋了？
3: 半场都抽筋。
2: 那您的右脚会表演吗？也都可以。
3: 不顺手，不顺手。
2: 戴纯，
1: 我感觉
2: 这能来吗？
3: 来一下。
1: 这不是行不行、意不意的事儿，味儿大。要脱鞋吗？
3: 对。
1: 好，我看我的袜子漏没漏啊？还好。那我这个我先找个位置。我已经感觉到味儿了。
3: 你应该
2: 来。你这个鼓怎么到你这儿？音色不大对了，
3: 就是按照这个骨怀，咱们这个骨怀嘛，
1: 用中这儿啊，
3: 对。
2: 哎，
1: 这好，这好难啊！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其实今天所听到的这些戏曲唱段，包括现在听到的音乐，都是900年前的宋代、元代的人，他们当时听过的、看过的。而且呢，我觉得特别棒的一点是，我们今天有像凤夫啊、李姐啊，带着我们这样导赏的方式来带我们去了解《神三五娘》这部戏，了解我们的梨园戏，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理解了，这是不是咱们

0: 一种创新呐、啊。
1: 对，我们演的这个陈山五娘，从电影版到那个古本，到现在这个华东版的，一共有八个版本的，像那个沉浸式啊，还有那个赛博朋克，还有那个跟机器人 AI 的啦，
0: 很多
1: 种，之间有八种的版本。
0: 连着看了两段《陈三五娘》当中的精彩的片段，那同时呢，也了解到了这传承了900年的梨园戏的魅力啊！你有什么感受？
2: 我最大的感受啊，那就是没看够啊！所以我就有一个特别正式的邀约，邀请咱们张团跟咱们梨园剧的所有的戏曲演员们共同加入登临计划，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
1: 没问题，非常荣幸。请大家期待我们梨园戏的《陈三五娘》。
2: 好。
3: 没结束，
4: 等，
5: 还没结束，还没结束。刚才演到义春把陈三留下来，哎，后来呢？
3: 后来两人互表心意，私定终身，私奔回泉州啦。
4: 不要命啦！人家以前呢、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我要是那个五娘的爸爸妈妈，第一个都不同意。凭什么那个泉州的陈三可以拐走我们潮州的美美的小姑娘、
5: 你再怎么反对也没有用。我们此次梨园戏的部分就讲到这里了，但是故事还没结束。
3: 没错，接下来的故事呢是义春为女主啊，从婢女如何逆袭成女主呢？寻访团期待你们带着好奇心继续解锁潮剧义春，
6: 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探访潮汕地区的潮剧。哎
7: 呦，两位帅哥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8: 谁先？武力宁。哎呦，
7: 太厉害了，太厉害
8: 了！学了一句，哎，
7: 厉害厉害。
0: 梨园戏和咱潮剧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7: 这个梨园戏就是咱们潮州跟泉州一个共同的一个剧目。陈三五娘她的爱情故事以及她发展啊，都是连接着这个两个城市它的一个结晶吧。
0: 接下来徐老师就带我们赶紧去感受咱们潮剧义春的魅力。
7: 好，
0: 一起去。走。
9: 谢谢两位。
10: 哎，你们来得正好，哇，这个找你们评评理。
0: 评什么理啊？
10: 我领短来是爹今晚不歌厅，我白来是黑黑五面的冷秋表白戏，哇，五面点心红着泪的不爽，哪能是你给鬼？我是半路刷出个当下来切亲，你们给我评评理。
7: 陈三抢了他的娘，
0: 他是林大嘛？
7: 对，他先下聘的。
0: 你要让我评理的话，我就觉得这五娘不像话。
10: 对，
0: 那个年代就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
8: 但是两情相悦很重要，而且你得在意人家女孩子的想法，不能一厢情愿的，是不是？是不是一厢情愿的？
10: 对，
8: 一厢情愿的，你看，自己承认了。
0: 林大各方面都很优秀，就是有时候不带太脑子。
8: 武状元。哎
7: 呀，其实这林大他也是一个正派人，就是他可能舞台形象就把他专注于是那个的林大鼻这样子一个形象。但其实他在现实
8: 生活
7: 应该是一个帅哥一枚。
11: 西大一切流浪，你个妹妹啦，你个乖乖，龙到床前，盖盖龙在，都是血盖牙床，四处刷布，龙你个小生还丢啊！
10: 都是那些臭头公司，出个坏主意。
11: 我今晚
10: 买个龙，你也做到大官，啊，对你丢哎，那我来公堂，
8: 都容易。
7: 刚才抢了那个六娘家
11: 的，为太爷之中，同爷冲着该能解宫灯，快来看，快来看，我们就去看看他们是怎样评理。
0: 好，来，从头带路，
10: 走，
8: 一到上公堂了，
0: 得找官方评啊。
8: 对，这是到县衙吗？

它就是以一个婢女为第一女主角，这个在我们戏剧的舞台上关于这样的身份作为第一女主角还是比较少的，它就是以小人物去改作的一个小人物大作为这样的一个作品。

0: 太爷他就是很怕那个林大他家的伯父林大清是一个朝廷的高官，所以太爷他就很怕他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一春他就告诉他，他虽然跟林大清是亲戚，但是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了，就是里面的这样的 一段对白一直在提醒太爷怎么去做，怎么大胆的去做，去解决太爷身上的一些疑问，让他不用再头晕了。我们在这段表演里面就是一春跟太爷的戏份比较多。
1: 亚聪天了托呀太爷的心白你来
2: 哎，现在反倒他了，反倒问一圈了，我的心病要怎么除啊？你给我出个主意啊！哎，就是说他跟千里说，我知道你不要钱的，你不是为了钱去做这些事情的。
3: 他说你是好官。
2: 哎，你是好官，就是拍马屁了，拍一点马屁之后再来说他的问题。
3: 先给个甜枣。哎，对。

0: 这个小箭拉得好，哎，你看，真的很有，哎，这也是一个技巧，哎，咱们戏曲之中它也有一点技巧，它才有看头。
1: 演员之间的互动配合得非常的默契，这一折之中就能看出宜春的人物特性、人物的属性，包括这个县令的人物属性。

0: 替他做主了。哎，位子换了。哇，太精彩了！谢谢两位老师，谢谢谢谢。接下来请两位老师来多给我们讲一点，刚刚的表演好不好？好，我们这边请。
1: 是不是粗短华浪，靠吃同狼心，丑风麻坏无改得。
2: 名人家，名人家，风在空气归顺，清清凉凉总口气，回应整体啊，名人家。
3: 请公鸡送红鞋，冰点点点一冲。
4: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谢两位老师刚刚精彩的表演。两位老师怎么称呼呀？
5: 我叫黄璇呢，是我们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的青年演员。
6: 我叫文英斌，跟他是同个单位的。
0: 大成，那你觉得刚刚那段看完啥感受？
7: 我觉得很有趣啊，尤其那个表演上，哎，出了主意之后，然后一成，一坐在那个观椅上，那个小得意，已经进入忘我的状态了啊，已经开始在那个，哎，我都猜到了，对，那感觉。然后关老爷，他竟然能这么一个小小的丫鬟，能猜透我的心思啊！
0: 对，这段戏在整个《忆春》这部剧当中，是不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5: 对，因为这段戏很能体会出忆春的胆识还有智慧。因为为什么要以忆春立为第一女主角？就是要把她这种聪慧、这种胆识，用一个人的力量去说服了县太爷，然后让县太爷跟自己成为一个战线的。然后去解决了他们的难题。

0: 撮合了陈山五娘还有林大跟六娘的姻缘，这就足以证明了义春为什么要把她立为第一女主角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她有足够的胆识还有才华还有智慧，我就觉得她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女性。
1: 敢作敢为。
2: 那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像义春这样的角色好像还有类似差不多的。
1: 其实还有，我其实看到义春之后啊，我也想到就是京剧里面，比如说像《西厢记》的红娘，
0: 还有春草也一样。
1: 春草串团
0: 的那个春草，但是我们义春跟春草又有一点不一样。春草它是一个相府里面的丫鬟，所以她的胆子、她的动作，它会更夸张一点，更张扬一点。但是义春她是属于潮州府里面一个员外家的丫鬟，所以她在上公堂的时候，他都是察言观色，对对，更谨慎，更含蓄一点。
2: 除了唱腔的部分，还有很多义春的一些动作的表现。
0: 对，就这么多年来，在我们潮剧一些老前辈也结合了我们自己剧种的表演特点，就老前辈也总结出来一个24字口诀：身移曲线。因为丫鬟她是百人知晓，你不可能说哎我很张扬，不行，她还是有点含蓄的，有点含下来的。这个要蹲下来，眼神百媚，就是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会说话的，很灵动的，
2: 观察周围的环境。
0: 对，丑味三分，就是他也很可爱，他有时他会逗人笑啊，也很可爱。步如跳蚤，他的步伐是要很轻、很密、很细的，身轻如燕。他的表演他很轻盈，很轻盈，还有手重指画，因为我们这个彩罗一旦他没有水袖，只能看你的手，你的手跟你的腕，他都要灵动一点。
2: 所以戏好多也是在手指尖
0: 的。对，他的手，他没有水袖，他就用你的手，所以你的指跟腕都要灵动一点，要柔和一点，灵活一点。对，
2: 能把这个角色塑造的这么栩栩如生的话，您这是得有多少年的功力了呀？
0: 我毕业到现在已经16年了啊！以前我学的主要还是闺门旦跟青衣，但是这次有机会接触到义春，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自我挑战。
1: 黄老师好厉害呀，也是从闺门旦、青衣转成了彩罗一旦，那性格完全反差很大的，表演形式全都变了，当时也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决心了。
0: 对，因为以前刚毕业的时候，你能有一个小角色，那肯定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哈。义春这个角色其实也是我，为什么义春她是一个小婢女，她能做大主角？但是我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小婢女，但是我今天做了很多主角，我就觉得义春是义春，也是我。
1: 其实真的听到这儿，我也有很多感触，包括我也好，包括现在很多毕业生也好，刚出到社会的时候，一定都是做一些边缘的工作，或者说是像我，比方说进了影视行业，最开始也是在跑龙套，可能10场戏、20场戏，甚至还给别人做过替身。
2: 不是每个人上来都是主角。
1: 没错没错，但是心中一直抱着那个劲儿，就是我还是会站在中间的。而且就算是我在旁边去演绎一些小角色，甚至别人看不到的时候，但是心中是觉得只要我做得好，别人一定会看到我。
2: 戏曲演员真的是体会到了什么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发出一个邀请，邀请咱们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的所有演员和全国全网的戏迷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登临计划，也是我们的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的展演季。
3: 好。

0: 首届中国戏剧嗓子怎么了？
1: 怎么了，太哥？
2: 身若有司，自讨大喜。三请西瓜霜，菩萨来取于你。
3: 唱戏的人啊，嗓子就是饭碗。当年我师父在戏台后场，常备着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老字号传承古方，清嗓护喉，润润嗓子，更自信。
0: 谢谢谢谢，
4: 我看看。哎。
5: 西瓜霜在手，戏腔在高音。

我很喜欢陈三五娘这个题材，这个本子，他把两个人的感情在那个时代，一个痴情的才子跟一个大家闺秀的，为了自由恋爱冲破这种枷锁吧，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有许多所谓的可爱的反派。
1: 陈三跟林大两个人就是人物形象其实反差是非常大了，林大就看到他们姿色可人，那就有意的想要跟他们搭讪，那五娘就非常不愿意。五娘的父母是应允的，林大是武举状元嘛，那五娘是不愿意，她闷闷不乐的出来赏下。

0: 陈三刚好呢从他们的楼下经过，在义村的辅助之下，把他的这个荔枝跟手帕抛给了陈三。其实这一则是陈三五娘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1: 我觉得陈三是一个有才气、会自我攻略的恋爱脑，没有恋爱脑怎么会做出那么多冲动的事情呢？一股脑的放弃一切，去学了魔镜，然后非常反叛的来到别人家里面，打破人家的宝镜。
2: 义春呢是一个仅次于陈三五娘当中第三个主角，很多戏呢都是靠他来推动。
1: 前面经历了一两年的时间，一直被吊着，不上不下的，在那个阶段爆发的冲突就是对自我的怀疑。义村巧妙的递台阶，让他有机会诉说他这一两年心中的苦衷，逼着五娘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又自我攻略，又攻略他人，然后留下来了。
0: 他们在流散完互表情意之后，那五娘又在闺房的时候发现了陈三写给她的诗。

他就非常的感动，两个人第一次相动吻。互表情意之后，义春来报说林大要在3天之后来澄清，所以呢，这也是促成他们马上决定说要离开潮州去泉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则喜。

我一下把整个故事都看完了，我感觉很爽，因为前面虽然是梨园戏，然后后面是潮剧，但它其实是故事是相接的。前面先讲了陈三跟五娘他们两个做了什么决定，私奔而去，哎，恰好后面又接回来了。你以为你们想跑就跑得了吗？啊，是吧？在那个时代，对，又没有高铁，又没有飞机的，又被抓了回来，那又怎么办呢？哎，这会儿出现了一个小人物，叫宜春。

在帮助陈山五娘私奔的路上，被五娘的父亲知道了，半夜被他抓回来，然后他的父亲又很害怕他家丑外扬，所以他就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诬告义春，说就是他勾引陈山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的声誉。

一春他就是觉得自己不甘被人家欺负，所以就把这些事情在县太爷面前把它揭开了。

0: 中间就是把六娘拿出来替五娘出嫁。
1: 宜春有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也是造谣啊，造谣让这个家丁或还有这个卓儿呢都以为啊，在这一天啊那个五娘要出嫁嘛。
2: 热心我你个假心地让你出嫁，热心你来对到一结冰。哎，老板老板你干嘛干嘛，
1: 卓儿呢他其实就是自己有一点点小聪明，出了一些馊主意啊，我们有句话就是聪明反被这个聪明误。
3: 美是能让我们心颤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极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
4: 武艺是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道具使用最新，是非常的大胆，它是一个新的创新。
5: 白素贞，我觉得她还是挺创新的一位女性，她就是做她自己，她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0: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凸显的

0: 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1: 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理，万物有情，世间皆美。
2: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翻脸，
3: 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十年的功夫，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4: 那么今天青年观众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5: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1: 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0: 自己本身以前是学京剧的嘛，很多年没有走上戏曲的舞台了，听到这个节目邀请的时候很珍惜这一次机会。
1: 变成人万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山东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录制戏宇宙，
2: 这是我们戏宇宙的经典季。姐姐，其实大家熟悉你就是因为您是一个影视剧演员嘛，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就是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科了，学的是青衣，对不对？
1: 是的，在我小学毕业大概是11岁不满12岁的时候，被湖北省京剧团招中了，然后送到了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了7年京剧，对国粹的那种尊敬，那种向往吧，就一往无前的就去了，就来到了北京。
2: 那作为经典寻访人，今天我们要寻访哪一个经典剧目？
1: 白蛇传。哦，
2: 白蛇传。
1: 对于京剧白蛇传来说，四大名旦都有演绎过白蛇传。白蛇传也算是一个现代的一个顶流 IP 了。
3: 白蛇传它来自于宋代的那种故事，话本小说，它是经过我们几十代的文人墨客不断的加工，不断的理解，最后形成了目前这个版本。
4: 当年在50年代，我们的文学巨匠田汉先生写的这个文学剧本，所以这出戏呢，当初在排练的时候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3: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的，都那个移植改编的，这就证明它的那种魅力。
5: 今日且随我寻各式故事，共看这戏的灿灿神奇。
6: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在本期节目，我们每期都会聚焦一个经典戏曲 IP， 邀请一位嘉宾作为经典寻访人，探访戏曲故事，挑战戏曲任务，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最终会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共赴苏州，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0: 这个天真是说变就变，雨后放晴了。郭老师，您把衣服换成常服吧，我们过去跟您聊聊，好吧？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京剧院的青年优秀演员郭襄老师。来，来，来，来，有请，有请。
1: 看这位公子身轻骨俊，气概非凡。哎呀呀，天仙娇娘倒姑苏，我小时些繁花痴。哎呀，江南金色。速报上命来。
2: 大家好，曾理解好，主持人好、哎、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演员郭襄。
0: 今天这位经典讲解人全国人民都认识。
2: 哪有不敢。
0: 2025总台的蛇年春晚，您上台演了一段小品、应该就是这一段，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2: 刚才我表演的这一段呢，是他和小青初到人间，特别用心的感受这个江南的景色。
3: 这段刚唱腔其实挺不一样的，它应该是属于
2: 西皮南梆子，然后转流水。南梆子嘛，属于他比较欢快的，可以表述他心情这么愉悦的下到江南之后，感受这一切的美好。白蛇是花山这个行当。
3: 青衣和花山其实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
2: 花山是我们后来新兴的一个行当，其实最早是只有青衣行当，是王瑶卿先生为了把这个青衣啊、花旦啊、舞旦、刀马都融合一起，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所以他就融合了这么一个新的行当。
4: 这出戏它不同于完全是青衣，它有花山的东西，特别是白蛇走出了峨眉山，来到人间，感到人间的美好，它的步履是轻盈的，是流畅的。我们要捕捉古典美。
3: 这一段的表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眉眼之间的那种眉目传情，对不对？
2: 爱情戏嘛，它肯定首先要突出的它的是表情眼神。那看到许仙那种定住，哎呀，被吸引，愣住了，然后小青一晃他，哎呀，我怎么看出神儿了？然后再看许仙的时候，不好意思，故意的和许仙要搭话，那种眉目传情，其实都是他在，主动的去，不能说勾引许仙吧，但是是引起许仙的注意。
3: 我们今天在现场准备了一些在水袖的戏服，感受感受，然后那种眉目传情那种方式，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训练方法，练练眼神什么的？
2: 每一位戏曲演员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方法去训练眼睛，像梅大师他可能是看鸽子，然后还有一些老的先生他是会看那个香头，当然像我们主要是在戏里练，抬藏亮柱，然后盯着，哎，对，就感觉两眼在放光的那种感觉。青衣

0: 和花旦他用眼睛还不太一样，像青衣他比较稳重，所以他眼神多是慢速度，
1: 哎
0: 对对，但是花旦他的训练可能就是会哒哒哒哒就比较快，哎他们可能会这么练。
2: 我就给二位来个小考题，
1: 考你，
2: 别考我，考您二位。我呢给你们出几种情绪的关键词，然后你们用水袖来把它给表演出来。
1: 其实就是在考我呢，老婆想你。
2: 第一个考题，白娘子看到了许仙，想上前，但是有点害羞。欲拒还迎，哎呀，
0: 不好意思。哎呀。非常棒。
2: 第二什么呢？极度的喜悦，许仙说了要跟我私定终身，我们两个要白头偕老，太开心了。
0: 一般这个古典的这个女性形象
1: 都不外露的，
0: 对，比较内敛。那除非是抛开这个人物去说啊，
2: 抛开人物，
0: 比如说刚开始开心了可能就会拍拍手，对，内心可能喜悦的。那如果特别开心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可能就会
3: 撒花，哎呀
0: 对，刷刷水袖，哎呀真开心，大概就是这样。
2: 可以，
1: 非常棒，
2: 对，哎你看，哎呀不行了，我要是许仙的话我也迷住了。
0: 必须的。
2: 第三个哈，比如说家里面在催婚了，说你怎么这么大年龄还不结婚啊，你赶快结婚吧。人物呢是有点不耐烦。
1: 去你的，要接你接。
2: 我觉得挺好的，两位老师把水就剁下来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关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白蛇传》这个剧目还有哪些是特别精彩的地方？
0: 《白蛇传》这出戏是它的剧本好，戏词美，剧本一戏之本。这出戏是田汉先生根据《金波记》改编的，它其中有很多美好的唱词。你比如说，看到许仙那种，莫叫我望穿秋水。莫叫我望穿秋水，想断柔肠。哎
2: 呦，这真美。
0: 但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其实是在断桥中的最后一句。

0: 哎呦，谢谢，好美呀！而
1: 我就觉得戏曲演员更牛的，让我敬佩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眼周的那些肌肉都是颤抖，我在做，我那种深情那种感觉。
2: 对，他其实内心是非常丰富的，经历了我为他稻草，然后九死一生，破镜重圆，诸
1: 多的这些情感全融入在这一句当中，
0: 所以我觉得这一句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1: 剧本美。戏词美，
2: 唱腔美，
1: 身段美，
0: 这出戏的唱腔也是由王瑶卿先生设计的。王瑶卿先生特意说了，你这种长短不一的词，我还更容易出好腔。比如说像那个《你忍心》那一段，田汉先生写的词，他就是长短不一的。
1: 来一段。
0: 你忍心将我伤，端阳佳节全雄黄。你忍心将我狂，彩蝶双栖明世幽儿你有些法海日禅堂。你忍心教我断肠，萍水恩情且不讲，不念我腹中患有小儿郎。你忍心见我面丧，过年末与神将刀对枪，只杀得云愁雾散，破翻狼滚斩，孤连天向你袖手旁，关在山岗守，我胸膛相依，一向你有火尽颜面来见妻房。
3: 谢谢，我要被小郭唱的眼泪要唱出来了，
4: 谢谢，
3: 很走心啊，
1: 对，
3: 就能感受到许仙是多么。

0: 赴白舍，
1: 是的，
0: 就是那种痛，撕心裂肺。
2: 所以这四个你忍心是非常有层次递进的。
3: 对，
2: 白素贞这个时候的委屈、愤恨、嗔怪等等一系列的情绪，全在这几句当中，她终于抒发了，因为她一直在隐忍。
4: 美是能够让我们掉眼泪的，美是能让我们心颤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集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也是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的最美好的一个人。
3: 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见下一位经典讲解人，来把线索给我来。通过这个线索猜猜这人物是谁。
0: 青蛇的武器。
3: 对
0: 对，龙泉宝剑，
3: 小青的。
0: 对，
3: 带着这把小青的宝剑去见见小青。
0: 好，
3: 站姐，郭晓老师又扮上了。哇

0: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旦演员张慧欣。
1: 小青其实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对，
2: 对
1: 不对？
2: 他其实在许仙和白娘子之间也是一个桥梁，也是一个助攻。
3: 我的很多那个小心思都是小青帮我完成的，
0: 像是一个媒婆一样，相当于现在的嘴替吧。啊，比如说是结亲那场，然后他就跟许仙说：“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娶亲了没有？哦，
1: 这么直接，
0: 对，很直接。刚开始是很不好意思说的，最后一想，我还是得替姐姐去说这个话。娶亲了没有？
2: 娶亲了没有？
0: 对，然后他说：“哦，您还没娶亲，我们小姐也没出嫁，主婢二人也是伶仃孤苦，无依无靠。”小姐意欲与君子结为百年佳偶，不知您意下如何呢？
1: 这确实太直接了，
2: 上来就只给，
0: 对，
2: 领证去。
0: 对，许仙呢，他比较腼腆，然后他说：“哎，不行不行不行。”然后我还是会继续。哎，我们主婢二人也不是在柴米油盐上打搅的，仙老爷在世还留有一份家财，您既在药铺做火，小姐。也深明义理，结亲之后学个夫妻卖药，还愁什么呢？
2: 把工作都给安排了。

0: 呀，您那把雨伞就是你们定亲的上好礼。哎，今儿就是良辰吉日，我点起花烛，你们就拜见了吧。
1: 就今天就得拜了堂，成了亲，
2: 必须是好日子了。
1: 对，我怎么就遇不上这样呢？肯定是相对灵动一些的，
3: 对
1: 对吧、嗯？俏皮一些，
3: 对，他有眼神上的。大许官人姐姐说到一起，这怎么说呀？哎，就是说，对，
4: 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
1: 问什么？
4: 娶亲了没有？
1: 刚生完孩子。
4: 那我走了。
5: 啊，这小青是一个能文能武的。
3: 对，前三场小青呢，他属于文戏，见到法海之后就开始展现小青这个行当、武旦这个行当的一个特色。
2: 他的舒适圈了。
3: 对，就是比如说像双剑呀，包括后面的那个踢枪呀、出手啊，这些他都是一个比较出彩的一个地方。
1: 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
3: 可以，
2: 闪一下，闪一下。
6: 对，
1: 感受感受，来。哎呀好，哎呦，这是剑花是吧？哎呀，哎呦，一把两把，嘿，哎呀，好。要说说您是能文能武的，我得多说一句，我们曾林
2: 姐别说了，肯定要请我试一下，下一个肯定就是我。
1: 您来，
2: 反正我今天就是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可以！
2: 哎呦，好久不耍了，
7: 挺好的。
1: 这真是行的。
7: 哎，
1: 哎呦，哎呦，一二三，嘿！我其实特别想听那两个字儿，
3: 秃驴，秃驴，秃驴。
2: 看到法海之后，直接就秃驴，
1: 对，就特直接。来一段，来一段，啊。
0: 秃驴，听一言，不由我怒发千丈，骂一声老匹夫，细听端详我小姐，与徐郎夫随夫唱，老匹夫火是神扯在鸳鸯，俗方吃徐官人万事不讲，倘若是再吃一言，水永长江。哎呦，
1: 现代人给的小青的这些戏词起了个名叫小青的发疯文学、嗯、
3: 就是一个这样的性格，所以观众才喜欢，就是敢爱敢恨，但是对姐姐呢，就是姐姐说什么都行。
8: 确实小青是，我觉得她是真的爱白蛇，白蛇也是真的信任小青。为什么这个小青那么恨许仙，她也是因为心疼白蛇，不理解姐姐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许仙。
9: 小青代表了一种敢爱敢恨、率直这么一种性格。那么小青因为她和白蛇这种姐妹情，因此她对于谁要伤害白蛇，她一定是站出来。今天的生活当中也希望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希望的就是爱恨一定要分明。
1: 曾丽姐，我们能不能用京剧念白的方式，然后告诫一下姐妹怎么去远离渣男？
0: 且看他虚情假意，甜言蜜语赛砒霜，傻丫头快快远离。
1: 可是我们在剧中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没有出场，这人是谁啊？这人就是
0: 清晨的霞。
1: 这就不是白素贞出狱的时候打着一把油纸伞的许仙许官人。许官人在哪边呢？走吧，那边呢？

0: 娘
1: 子是啦，谢谢。
0: 哎呀，姐姐，
1: 你来。

0: 谢小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哎呀，旨意！
0: 是不是范海让你前来追赶我们姐妹呢？哎呀，你这样负心之人，吃我爷！进。
2: 好，
3: 走吧，咱俩去见见这大男主去。
2: 好，
3: 走。欢迎欢迎。
4: 很开心啊，能够和大家见面。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小生演员郝世鹏。断桥这一场可以算是小生的一个技巧展示了。
3: 嗯，
4: 文生，但他要具备什么呢？抢背，侧手翻，用肩膀落地，这么滚过去。掉毛，要整个人要吊起来，用背着地，都是要挑战地球吸引力的。然后呢，还有跪搓以及屁股坐姿。前面还有僵尸，用后背直接在倒在地上。京剧演的这些技巧一般都是为人物去服务的，在这个断桥这一场次，是小青啊特别生气愤怒的时候，要杀许仙。你想青蛇是仙，法力无边，手指啪一弹，普通人可不就飞出去了吗？
3: 对，
4: 那许仙做一些技巧也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3: 许仙由于在剧中演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端午节你给那个白素贞喝一个雄黄酒，所以大家会觉得许仙贴上一个标签叫渣男。
4: 对，在我学习这个角色之前，肯定我跟广大观众是一样的理解，我也认为他是个渣男，还有这样的男士，对不对啊？但是后来学习之后啊，发现许仙啊，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后续呢，之所以让他喝这个酒，实际上哈，端午节嘛，大家的民俗习惯就是喝雄黄酒。
2: 我认为，可能他也想试一试，到底范海说的是真是假？
5: 哎，对，我也觉得是。
4: 首先哈，他真的没有，这就是争议点在这儿。很多观众肯定会觉得他真的想试。但是我从表演的角度来说，我不想试。
3: 说到这儿了，那二位要不就在我们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都说许仙是劝酒大师，
5: 第二杯完全是被他骗的。
4: 对，娘子，你我一向佳节，看白人薄面，你就饮干了吧。酒杯递给他，让他拿着。
5: 太难闻了，接受不了。
4: 饮干了吧，我还在劝他呢。
5: 对，不能让他没面子。
4: 哎呀，饮干了吧。
5: 想想，存有侥幸心理，喝了吧。哎呀，太难闻了。
4: 再劝他一下，饮干了吧，这算什么呀？这就一杯酒，就
5: 很为难。但是别扫他兴，喝了吧。
4: 哎呀呀，娘子再饮一杯，祝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5: 你看他说偕老百年，马上就要喝接杯子。哎呀，你看倒得这么满，
4: 怎么不喝呢？你这
5: 我还怀着孕呢，提醒他一下。
4: 我给你倒过来一点，少了吧？可以吧？
5: 喝。

0: 哎呀！
1: 哎呀呀，娘子真快人也，再饮一杯。
2: 这时候我就已经有感觉了，
1: 我又倒酒去了，
2: 就难受了。
1: 哎呦，你看他怎么了？

0: 这里面我也要补充一个什么呀，就是我对许仙的总结哈，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同时呢他还有点愣，和伙计们说了要我来带着进娘子酒，我就来了，愣了，他也不知道，他没有那个坏心眼，
1: 没心机是吧。
0: 还有一个是痴，因为他比较痴情。
2: 其实许仙在某个角度已经很伟大了，因为他不计较会不会长久，因为他是人嘛，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一个抉择。但是后来他转变了，他后来为了爱而去把自己完全的去付出，啊，这时候就是升华了。我觉得这个经典也是经典在这个地方了，因为他已经脱离了凡人的感觉。
3: 今天郑丽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这个角色的，对吧？您来一个那个什么
4: 最美好的初遇那个
3: 初遇啊，
5: 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吧。
0: 我不介意两个白蛇，
3: 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
5: 说了渣男。
6: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郑丽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这个角色的，对吧？您来一个那个什么
4: 最美好的初遇那个
3: 初遇，
5: 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吧。
0: 我不介意两个白蛇，
3: 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
5: 说了渣男。

门外千万尺畔绣墙。

0: 哦，挺好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对，已经非常的强，
0: 非常好，非常好。
2: 我们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几位啊，加入到我们的登临计划，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来这边去演一下《白蛇传》。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一起来期待一下，请看京剧版《白蛇传》，有请。
3: 关公雄黄惹祸殃。牙龈肿痛似火烫，口腔溃疡真烦恼，悬壶难医自家病呢。
4: 许郎莫要急，喷一喷西瓜霜，清凉舒缓口腔爽。
3: 咦，口腔近期清凉意舒爽。
5: 请君欣赏经典大戏《白蛇传》。

0: 白蛇传嘛，有很多经典的唱段，比如说断桥啊、脱青啊这些，这几个演员我觉得也都很喜欢，然后平时也会看。
1: 郭老师对吧？其实也一直崇拜了很久，想过来看一看。
2: 会唱是非常的精彩的，而且呢，特别是武打，哎呦，那希望时间长一点。
3: 只要好的剧目、好的演员，我们都会来看的。

0: 白蛇它其实是一个蛇妖，但是都称它为蛇仙，大家这么喜欢它，可见它那种美好的形象，还有它对爱情的那种执着。
1: 等一下吧。
0: 远远的看到了许仙长得帅帅的，在许仙的面前假装滑倒，然后许仙就要扶他，这时候就制造了无意间的邂逅，许仙可能就把目光聚焦在了白蛇的身上。
2: 开船喽！

0: 伞留下来之后就有第二次可以见面的机会吗？然后就一施法就下雨，这样的话许仙伞就借给你们用吧。多谢君子，还要非常含蓄的，但是内心又非常欣喜的，我觉得所以其实是有点小心机的。
1: 娘子再饮一杯，祝你我夫妻偕老还年。
2: 我你我夫妻偕老还年。
1: 是啊，偕老。
3: 白蛇因为听到了许仙愿我们白头到老，那么他听到这个之后他就忘记了一切，他为这个沉醉于两人的情感当中，他喝了两杯，那么这时候他这个蛇性就显现出来了。
2: 千妹
1: 走，
3: 这个时候许仙抚他的心情去观看，又劝他你不要难受，我给你拿醒酒汤来，又想干又怕干，是一种矛盾心理，最后终于拨开了红罗帐，看到这个情景吓晕过去了。

0: 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它一定是为剧情和戏提供精彩的表演，另外就是振奋观众。这出戏它最大的特点的道具使用水席，这个使用是非常的大胆，也是非常的这个出色的，它是一个新的创新。一面水席就是一方水，众多的水席它就体现了江河湖海，体现了强唐的波涛汹涌，这是这出戏的特点。
1: 水漫金山他们俩开打了，许仙逃山的那时候是真正决定了，下定决心了，哪怕是个妖我也要跟他在一起啊。小师傅快快放我下山，与我父亲见面吧。
2: 得了吧你，这都到了
1: 我在求那个小和尚，你放我下去吧。小和尚说啊，我不能放你下去啊，而且你们家娘子是个妖怪，
2: 他呀是个假的。
1: 这时候许仙往那一愣，可是他的情意是真的呀。这时候其实是许仙真正的决定了要和娘子在一起。

0: 那么白蛇在断桥这当中，它起点是爱、恨、怜、怨这种复杂的情感。
1: 他对许仙的情和青蛇的这种

0: 姐妹情，情这个字是贯穿了始终。
1: 今天是对白素贞的另外的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印象，她就是做她自己，她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2: 这次演白蛇传真的可以说是下江南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鼓掌。
3: 好，好。那么今天青年观众之所以能够走进剧场，可以说他们已经开始接触到京剧，看到京剧艺术的魅力。观众他现在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4: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帮演的，都那个移植改编的。全国有348个剧种，最起码有200个剧种是能够演这个戏的，帮演这个戏的。
1: 像婺剧的十三爹，川剧的白蛇缠腰，粤剧的水袖出手，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它有各自的风采和它的独特的魅力。
5: 京剧白蛇传是这种经典剧目传承的一个代表。广东的白蛇传情，它突出的是一个情字，时尚的元素和传统戏曲的元素更多的融合在一起，那么对情的强调就更加突出。
6: 同一则传说在不同剧种中演绎，既守着千年等一回的初心，又绽放着各美其美的生机。让我们听一听岭南戏韵里的爱情故事。接下来是要探访的粤剧的《白蛇传情》。
1: 我特别期待这一次的寻访，

0: 哎呦，太美了！真好，好美，好美，好美啊！二位先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曾小敏，在越剧《白蛇传情》里面饰演白素贞。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朱红星，在《白蛇传情》里面饰演小青。
1: 其实这段称好天时的就是白蛇和小青第一次来到人间，哇，看到人间都是美好，所以呢，小青看到什么都是很好奇。那么白蛇就告诉他，人间最好的是有情有爱有家。嗯，那么就是说他向往的就是人间的烟火味。
0: 那我们再听听这一段怎么样？就是第一句，就是“残荷天下，山清水绿”，就是哇，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我们正好在这里游玩一番。月照西湖，然后他们又是另外一种心情，那么就会想象。 啊，这个时候我跟心上人在一起，我会怎么样？可能他们会互相的讲讲小秘密、小。

0: 心思，就是这个是想象的，然后小青呢就配合白蛇的想象去互动，最后就说，哎呀，我只羡鸳鸯不羡仙，我还是喜欢来到人间。
1: 我觉得可以让曾经姐去感受一下。
2: 沧海天色，
0: 你看他的发声跟我们的发声是两种感觉，
3: 对，
0: 他是京剧的发声，
3: 对，
0: 越剧的发声，他会靠前一点。那我们很注重
1: 纯齿音
0: 的发声，还有我们的这个鼻腔的共鸣，
3: 对，所以他就
0: 所以比较往前靠，嗯，可能京剧就往
3: 后靠，京剧
0: 会。你再往前，再往前，
3: 再往前去哪儿？再往前，
1: 赶紧，赶紧，赶紧，回来，回来！
3: 你要去湖里了，
0: 就嘴唇、牙齿往前吐出来，餐后。

0: 可以了，在粤剧当中，其实用到很多的广东音乐啊、民谣啊、古曲等等。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世界曲的那个《地理花》，香腰，香腰用的就是我们的古曲《庄台秋思》。落花满天白月光，这一杯赴金风台上。 带来花，带来上香，愿生生会借得亮。偷偷看，偷偷望，佢带来暗悲伤。我本带惊惶，怕驸马色乱凤佩。
1: 不甘心爱伴我，冧全样。哎呀，好好听啊！现在也到了夏天了，一到了夏天就容易上火，有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口喉问题，比如说牙龈肿痛啊、口腔溃疡啊，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各位老师，在平时的时候啊，我们要备一些降火的好物，注意口喉健康，以备不时之需。
0: 九声六调为什么他们在音乐当中那么合适？因为就特别符合人家本身的发音。粤剧的《白蛇传》点情了，这是很有我们粤剧的特色。首先从剧本的处理上，我们提纯一个"情"字，整个剧贯穿出来，每个人物对情的表达都非常清晰。
1: 钟情、伤情、求情、
0: 在人物处理上，包括我们的一些编排。
1: 水漫金山呐、啊，包括仙山求草啊，这些都是有我们特色的。小敏老师的这个整个《白蛇传》，其实它就有闺门旦、花旦、武旦、青衣、刀马，它所有的这个旦角类的融合在一身了，然后去在两个多小时给它表达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那个水袖那一块，就水漫金山跟那些天兵天将们打的时候，那是属于什么旦角？
0: 那个可以说是刀马旦。
2: 水袖大概的长度是多长？
0: 七尺，七尺，三尺是一米，七尺两米多。其实一般的长水袖是两米半，我们那个白蛇传那个稍稍会长一点。为什么会选用水袖呢？第一个是，它更符合一个蛇形的延伸，在情感的表达方面，它更是淋漓尽致。
2: 要捍卫这段感情，他一定要化回他的原声来战斗。蛇对原声，我觉得只能用水袖，是最贴切的，对不对？而且一刹那的张扬开。我要学一下啊！比如说天兵天将都已经围过来的时候，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
0: 他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就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1: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0: 啊，我是那个天将，一个转身转过来，嘿，嘿，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

0: 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它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就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1: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2: 啊，我是那个天将，
0: 一个转身转过来，嘿，嘿。刚好打在他身上，
1: 对，打身上了。这个动作我觉得可以来一个
2: 转身，啪啪，
1: 漂亮！
2: 在京剧的时候有学过正常水袖尺寸的这些抖袖子呀，然后是翻水袖花啊，当然这种七八尺这么长的水袖，我倒是第一次接触，所以还是挺有难度的。
1: 还有什么情绪可以表达？比如说表达决心的。
0: 白蛇是一个人抵十几个
1: 天兵天将，
0: 他们整个是围着他来出枪的，最后他已经是受不了了，最后的反抗的时候
1: 我拼了
0: 拼了，然后往前冲，最后双打袖往天打袖，这下马上再
1: 转身，二三

0: 呀呀呀，就是带着一点绝望，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我已经拼了，是那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1: 是的。踢完枪最后一个亮相的时候，其实都是很累很累的，我们不能大口大口的喘气，只能是憋在那儿。白蛇其实它全身的劲都使完了，但是它的身体是有变化的，因为它是怀着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传达给观众它的身体产生了变化，它这种痛苦产生了变化，还是有难度的，也是对演员的一个考验。
2: 甩上上，
1: 你这支撑不住了。哎，很好很好。
3: 曾越他从小就练这种七尺长的水袖，他自己有这个功底在身上，他又赋予给白蛇，我觉得非常的恰到好处，是挺有创新的。
4: 海公子，
5: 上见到了。
4: 来时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吴更踪。梦为远别提难还，书被吹成墨未浓，蜡烧半浓金翡翠，

0: 呀，万重更加蓬山一万重。
1: 哎呀，
2: 好。
1: 哇，意犹未尽，我都没听过。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阅卷的文汝清。
1: 哇，文老师刚才演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入戏，让我一眼就觉得他就是许仙，腔调也很优美，
2: 翩翩公子
1: 啊，非常的帅气。
0: 谢谢。一般在戏曲里面的许仙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药店里面的伙计。但是在《白蛇传情》里面，编剧给予这个许仙的身份，他是一个读书人，出来就是吟的诗。
3: 去绝中，一切老生。
0: 就他是说，哎，怀春的时候我心爱之人什么时候才出现？
4: 角色的设定。
0: 对，
4: 越剧的《白蛇传情》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一个
5: 情，钟情这一场，一见钟情都是白蛇制造出来的，
1: 闪了雷的，下雨的，
5: 对。

0: 的就是希望在人间能遇到他想找的那个前世的一个缘分。就是许仙呢，他就是那种萌萌的、呆呆的，而且呢，他非常有礼貌的那种书卷气。
1: 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表演一段？走。

0: 抓住了。
1: 小青，一滴水打破了我们的尴尬。然后白蛇发现他头顶没有雨了，原来是许仙帮他撑住伞呢。哎呀，他是心动的，开心的，然后又不好意思的把伞推过去挡住许仙。哎，许仙又推过来了。
2: 木姐恭喜，
3: 小姐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给你们遮风挡雨了。
2: 如此公子你呢不如。
1: 这个时候小青就把伞给抢去了，
4: 感觉文老师就是演许仙是第一次动心，就是初恋的感觉。对吧，
0: 这个好，这个好，
4: 初恋，然后那种哎呀，交织啊，那种黏呐、啊，那种眼睛拉丝的感觉，
5: 眼神拉丝，
4: 对，眼神拉丝能看得出来。
0: 我理解的这个许仙吧，
5: 对，
0: 觉得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嗯，下雨了，一个弱女子淋着雨，他很善良，把伞借给了他。嗯，而且他是有感激之情的。哎，孤身飘零，无依无靠，哎，难得你这样子爱上了我，
5: 对
0: 我一心一意一世人，觉得他很重情的。到了这个水漫金山的时候，被困在法阵里面，他说我许仙如果没有这个白娘子，我偷生于世有何用，就撞破这个法阵，他是可以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爱情的，这份情我觉得也是重情重义的。嗯，
5: 更痴情啊啊，然后更专情，
1: 更
5: 也更动情、嗯、
0: 是。
6: 以前我们都说许仙是渣男，我认为我这个剧里边许仙好勇敢。为什么？他作为人，他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他特别透彻，他说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如人。最后他跟白蛇说愿吸取狼鹰全缘，多么勇敢的这样的感情的选择。
1: 这部剧的舞台版是从2014年开始创排的，演到现在应该是第11年了。嗯、那么电影是在2018年拍摄，在2021年公映的。而且这部戏的空间非常大，因为它是神话剧，在舞台上我们实现不了的这些海阔天空，都可以在电影里实现。
4: 是不是要再次上映？
5: 对，应该是2025年的7月5号。
4: 7月5号，
5: 嗯。这次你看，探访了京剧版的《白蛇传》啊，那是北方的属于城市之美，然后探访了南方的粤剧版的《白蛇传情》，这属于那种写意之美。看完了两个之后，对《白蛇传》包括对这个戏曲，是不是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更多的感受？
4: 京剧的可能它从改编上来讲，它可能更加传统一些。可能粤剧版的《白蛇传情》，它就是更多的写意，它可能加入了更多的自己的融合的想法和创新。嗯、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我一直怀有一颗非常崇敬之心。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10年的功夫。
5: 对，
4: 提腔也好，吊嗓子也好，水袖功也好，还是斗篷，它可能时时刻刻都是要在练的。嗯，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1: 其实《白蛇传情》可以说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这么一个剧目，我们在创排到走向市场这10年当中，收获了很多的观众。
7: 你俩就是上海，
8: 从上海过来的，
9: 我是来自安徽的戏迷，
10: 苏州的戏迷。哦，
11: 我是咱们上海这边的粉丝，
12: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13: 我就是苏州本地的。
10: 因为当时这部剧的话是刷爆一个 B 站的，我想我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1: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4: 你们谢谢你们啊！
1: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演出是2.5个小时，就把头累得

0: 更加紧，就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了。可以了，可以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 今天拍了好多的照片，
2: 爱你们，谢谢你们啊！
0: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演出是2.5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就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了。
2: 可以了，可以了。

0: 么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个创作环节就是文学和音乐。不畅勇老师，我就跟他说，我蒲老师这里的小莲花女孩啊，她们又很调皮，包括白素贞和小青刚到人间，她们对这人间充满了一种好奇，很清新，很有趣。我说人间的三四月天，一切都那么黯然，我最好是能够传唱，特别朗朗上口的，有他念我的词，就一下子就给我哼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到这首曲子也是特别喜欢的。
1: 这部剧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把重要的这种感情的表达把它扩大放大，比如说白蛇与许仙第一次四目相投的时候，就是把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把它扩大。
2: 他们那种表达可能比影视剧相对夸张了一点，但是能够从他们的表演状态当中看得出来，他们是一见钟情的，甜蜜的，又有心动心跳的感觉。因为在舞台上，你的表情也好，唱腔也好，身段也好，肯定是无限放大的。
1: 那么球场，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去倒场，去抢，去倒，我们的处理就是去求，希望用情去打动陆童和贺童，对真善美的这种认可。

0: 有得多言，快些与我走走走。
1: 白素贞，速速归还灵芝，饶你不死。
2: 若无灵芝仙草救回我父，我生又何欢，死又何惧？我白素贞，春日到，秋日来，纵然死在剑下。无怨无悔，只可惜我腹中有

0: 要催我而死，我一家三口只有王村我罪。求两位仙童看住我一家三口的性命，就将仙草赐予我。
1: 他是一个道家的道童，最后他也说出了那句话：
2: 地修仙若修得无情无国，也非正道。仙君回来，定是今人为上白素贞你走吧。
1: 最后他还是成全了白素贞，给了他这个灵芝去救活许仙。
0: 心痛。
1: 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灵，万物有情，世间皆美。在我们传统戏曲里边，水袖表达的是一种情感极致的时候一种技巧，也属于比较难的一个技巧。我说所有的开打我们都不是为了开打而开打，我有的一切都源于为塑造人物，他特别恰如其分地表现他的情感。

史秀的选用能够精准地表达白蛇的这种无奈、愤怒、拼尽全力的这种不甘。

0: 尾曲的时候，我就会写下这样的话，我说重视未见，守护塔前。我想表达的就是，因为我们这帮年轻的这一代人，我们很向往善良，我们希望彼此之间，不管是世界和人，还是人和人之间，或者人和万物之间，都能够相互的包容，相互的体谅，最终相互的成全。
1: 粤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里面融入了爱情、友情、亲情和人间共情在里面，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2: 白蛇传

够触发人内心情感中间最敏锐的，往往也是最真情流露的部分。这样的经典，它一定是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具有多方面的隐喻的一些

0: 我们戏曲是活态传承的艺术，都是经过每一代的艺术工作者不断的传承又不断的创新，最后走到我们这一代来。所以我们作为其中的创作者和工作者，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1: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回溯经典。
2: 有些经典如果不演，它慢慢就消失了。所以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这种经典回顾的活动啊、项目啊能够进行，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经典保持得更好。

0: 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江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委员、田发，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1: 是是。
0: 田发，此次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杜岩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2: 天放求之不得。
0: 好，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天放，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2: 就叫苍狼。
0: 好名字，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杜岩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1: 是是。
3: 啊，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2: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4: 请进。
5: 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6: 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5: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
4: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
6: 卢兰，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4: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

0: 要给予嘉奖。
1: 谢戴局长，谢处长。
2: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1: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2: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1: 谢处长。
2: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我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欢，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还差不多。
3: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4: 我给大家倒水。
5: 冯导，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6: 是。
5: 强子，
7: 哎，
5: 拿着衣服进去。
7: 是。
5: 我们走。
6: 集合！
3: 走。
8: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6: 是。
8: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6: 是。
8: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前往抗战前线。
9: 是。
5: 发军装，
6: 是。
3: 裙子好看了，
10: 帅！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那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1: 谢谢姐。
0: 放手，别摸着我的军装。啊

0: 谁？是我。有事吗？坐吧。
1: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
0: 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我想，白鲸入海，苍狼。

不言不言浊，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思满灼。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嗯，很好。
1: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你们参谵长在吗？在，长官请。
2: 冯导，你在门口等着。
3: 是。
4: 文件上，赶紧翻译。
2: 好，
4: 师傅放在地方。
2: 那个你什么的？
4: 前线靠近吗？
2: 没有没有，师傅，赶紧翻译。
3: 我们要见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2: 请。
3: 重庆特遣员杜岩，
5: 陈天放，
3: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2: 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3: 哎，泡两杯茶了。
2: 啊，不必了。
6: 参谋长，说说情况吧。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只剩汗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心痛啊！
7: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
6: 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8: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抗战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
6: 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3: 行了，
6: 我们一定谨慎从事。两位乃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
9: 肯定能给我园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你打算怎么办？再想想。怎么了？你等我一下。快点！喂喂喂，所长在不在？喂，
10: 他说我快点。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到这儿。所以
1: 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2: 哟，

0: 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
1: 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
0: 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
2: 是，
3: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

0: 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哎，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只是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1: 好，谢谢。
2: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
3: 退，退，退。
2: 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头，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4: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33、第101、第106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
5: 而我第5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万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6: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3: 对，我可以肯定。
6: 那怎么样才能 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
3: 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6: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3: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6: 就我们几个人？
3: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
6: 苍狼
3: 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6: 好，
3: 就这么行动。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6: 明天早上8点。
3: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 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好，
6: 天放，小心，保重。放心吧，一定要小心。
7: 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那是自然，一群东亚兵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
6: 谈何容易呢？ 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8: 将军，
6: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赣皖已全面开火。 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7: 竟然会这样！
6: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

0: 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1: 将军高见。
0: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1: 嘿，
0: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1: 属下明白。
2: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3: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2: 强子，这儿呢。
3: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4: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3: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4: 可是我
3: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5: 咱们走吧。
6: 走吧。
7: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8: 废话。

0: 杜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
0: 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挡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0: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
1: 是，属下明白。
0: 参谋长死战之决心，话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
1: 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属下明白。

0: 去。
1: 接应啊！
0: 你的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头当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完了。
0: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的正面境界太阴，头如果要暴露。

0: 戳破山河在，
1: 沙场秋点兵。
0: 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
1: 你是？
0: 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

0: 报告将军，鬼冢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冢军，
0: 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
0: 一定要假戏真做，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2: 嗨，
0: 鬼冢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2: 将军的意思是，
0: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 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1: 乌鸦该怎么做？
0: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3: 嗨，将军睿智。
4: すみません。

0: 鬼冢君，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1: 嘿。

0: 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3: 舒都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伯仁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4: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5: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0: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6: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0: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6: 是。
0: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大佐在下，
1: 立即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警卫队马上集合。
0: 嗨，大佐，这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2: 嗨。
3: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4: 下去吧，
3: 孟小姐。
4: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5: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4: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此前来是？
5: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4: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5: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4: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5: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5: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2: 霍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5: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2: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1: 记得，大佐。
0: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1: 嗨嗨，
0: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
1: 嗨嗨，
2: 马上去。
1: 嗨，
2: 走。
1: 怎么样了？
3: 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1: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3: 军情危急，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我再发一次。
1: 这行，尽快。

0: 我必须立刻转移。
1: 稍等，马上就好，没时间了。
0: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1: 一起走！
2: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能出去？你快走，别管我！
0: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
1: 走，
2: 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3: 木有森了，什么意思？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你仔细的搜，搜这边。

0: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儿，
1: 不出所料，日军就是在虚张声势。华中，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
2: 是。
3: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4: 参谋长，
3: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来丢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2: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啊。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1: 好，你带走吧。
2: 相传啊，这可是贾谊留下的，亲笔誊抄，
1: 了不得，
2: 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1: 对啊，只怕岳麓书院。

0: 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1: 你们懂什么？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之前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拖拖拉拉，大家性命都搭上了。
0: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2: 都什么时候还电报电报？
3: 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快出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3: 不会，因为天方此刻就在敌营。
2: 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3: 正是。
2: 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3: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1: 赵副官，
4: 到。参谋长，
1: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4: 是。
5: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6: 拿过来，
7: 别给我抢，那我来
6: 给我抢。
1: 你瞧你的好吗？
6: 这
1: 拿过来，哎，给我
6: 收收
7: 这个，收个
1: 素质。
7: 还好东西，哎，别抢，
8: 吵什么吵？
1: 有什么好抢？
8: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着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9: 老赵，你少在那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8: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9: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8: 真的没有，
6: 真的没有。
1: 来，
6: 小子，
8: 不够。
1: 怎么样？
8: 没有收到电报。
5: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3: 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4: 是。
3: 你这是临阵脱逃？
5: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作一代笔的炮灰。
3: 你，麻烦接下电话。
5: 请便。
3: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三零六房间。

0: 怎么，没人接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
1: 都通知下去了。

0: 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阳。
1: 焚毁？
0: 宁为焦土，不欲日高。
1: 明白。
0: 等等，尽量不要多伤无辜。

0: 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一

0: 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一。

0: 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赶紧撤退吧！
1: 大佐阁下，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0: 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1: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我们要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0: 嗨，给我追！
2: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击那个中国奸细。嗨，
0: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笑>
3: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
4: 起来！
5: 快逃！快逃！快逃！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头儿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怎么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林虚构，阿雅根，
1: 警官来了，是不是？

0: 我们要回赶紧走！
1: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这回该轮着你了。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3: 妹妹，来了！

0: 千万不要出去！走，快点动手干什么？走，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2: 想什么？老子撞死你们！
0: 炸死你！

0: 你们干得不错。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2: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哎，
2: 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铁皇陛下谢罪。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2: 乌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3: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2: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站住！
4: 贼红，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2: 杜参谋长在哪儿？
4: 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流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翠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2: 站住！我都看见了。
4: 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
2: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崔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但是。 我求求你放了我！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也是被逼无奈，
2: 崔红。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5: 就是他。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

0: 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1: 你错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的秘密。

0: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歼撤退。
0: 是。

0: 惜，追不是。我是某人，便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用了，我来吧。
3: 怎么了？情报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0: 天风，你终于来了！没事吧？李华忠，他是日本特务，
1: 都怎么整的？
0: 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1: 走。

0: 快点，都让开！
1: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到时候我们一口咬定，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2: 怎么回事啊？
0: 我下去看看。
2: 去吧。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齐三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 小鬼子，你们要把小鬼子带回去，连阵脱逃，败坏军纪，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西岸。是。
1: 跟上，跟上，跟上！快，快点，快！

0: 鬼冢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属下无用，愿承担一些责罚。
1: 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0: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
1: 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嗨，目前战况已成了焦灼，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才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2: 我。
1: 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3: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4: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明晚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嘿，
5: 兄弟撑住啊！撑住！医生！医生！
4: 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救救他！救我！
6: 还有消炎药吗？
7: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4: 对不起，
7: 医生，他说一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4: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7: 站住！不许动！
4: 你要干什么？
7: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5: 住手！
4: 放下，走开！别逼我开枪。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就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7: 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
4: 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
6: 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

0: 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1: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0: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1: 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
2: 好，准备手术。
3: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1: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3: 求求你，别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别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4: 你快起来啊，起来！
5: 救救我！大爷，救救我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

0: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2: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1: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2: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3: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2: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3: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1: 好，就这么办。
3: 是。

0: 再逞什么英雄了。
1: 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0: 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
1: 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0: 遵命。
1: 那我等着你回来。
0: 嗯。
2: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镇。

0: 去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
1: 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
2: 一站区。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

0: 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教研，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星星，星星，
4: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5: 金龟子，
3: 星星，
4: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6: 花衣服好好笑啊！
3: 星星，星星。
5: 奇怪，
3: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4: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你好，那你们久等啊。第一次来找我看的时候什么时候？
3: 第一次是19岁那会儿，我刚回国吃了一副药好了，然后我就再也没回来。他们就吃完一副药好了。
4: 每周三，高思华都会来到应急总医院坐诊，偶尔也会遇到多年前的老病号。
3: 也是看过西医看过中医都没好，还是回来找的高老师。高老师跟其他的大夫不一样的是，他不会让你焦虑，他会告诉你怎么去缓解。最有效的是他的药抓得很准，他有药效，而且副作用是非常低的。
4: 齐黄学者，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国家973计划中医药专项首席科学家。高思华身上的头衔和荣誉不胜枚举，
5: 压力焦虑
4: 深耕杏林40多年，他对常见病症的诊断处置信手拈来。但让高思华真正飞升中医学界的，则是他对中医气化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二型糖尿病的研究贡献。
6: 糖尿病它的诊断

0: 标准是血糖升高，消渴病的诊断标准是多饮多食多尿消瘦。糖尿病患者他根本没有消渴的症候，那你也没办法把它归到消渴里出来。
1: 它分两大类嘛，有一类是一型糖尿病，造成这个胰岛的这个细胞的破坏，使得它不能产生胰岛素了，那就只能靠打胰岛素来维持生命。二型糖尿病一般的都是要么是吃出来的，要么是气出来的，要么是整天不运动闲出来的，哎，要么是工作压力大焦虑烦出来的，影响它的代谢而形成的。糖尿病你只要是治疗的好，然后生活方式调整的好，完全可以逆转，可以康复。
2: 1991年，已经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副研究员的高思华，在临床中对糖尿病的中医传统认知逐渐产生了困惑。
0: 现在是这样，
1: 当时的传统的认识就是中医就是消渴病啊。那么以前我们的诊断技术不行的时候，都是到了出现了口渴了、多食了、多饮了、多尿了，才到医院里头去一查才是糖尿病。而再到后来，90%以上的糖尿病都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他还没有什么症状，那你还能用三消吗？你哪个都对不上啊。所以我就想，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有疑问就一定要搞明白。那段时间高思华成了图书馆的常客。
1: 中医的科研嘛，讲究溯本求源，有些问题就要再从古籍上再找到一些根据。糖尿病能够最早明确提出来这个治疗这个消渴病的叫八味丸，我就要找到最根本的哪一本书去说的，就我就要到这儿来去查。
2: 然而高思华并没在古籍中找到想要的答案。正当他苦思无果时，一次出国进修让他获得新的启发。
1: 在这个日本东京国立癌中心医院，他的内分泌内科进修了一年，我就把西医的治疗糖尿病这些思路理念我掌握了。
2: 当高思华开始尝试用中医的思维模式去分析西医对糖尿病的认知和探索糖尿病的中医病理机制时，一直寻找的答案逐渐明朗起来。
1: 糖尿病不就是糖代谢的紊乱吗？糖是什么？糖在我们这个在西医的眼里，就是我们体内的吃进去的营养物质要发挥营养作用的那个东西。而这个营养物质在我们中医眼里，它叫是什么？是水谷之精微啊，是从饮食物当中吸收来的。心理因素导致的糖尿病能占到60%以上。那么中医认为，肝是主情志的，情志首先伤肝，所以糖尿病和肝有关系。那个糖本来它属于人体内的营养物质，属于精气，它不应该尿出来的。它尿出来了，说明什么？说明肾官不固了。所以糖尿病我就认为和肝和脾和肾都有关系。
2: 高思华以西医诊断数据为基础，结合中医辩证治疗的理念，提出二型糖尿病的病理生理基础是肝脾肾三脏同病，因三脏同治的新理论。
1: 按你的药物治疗、运动治疗、心理调节和这个饮食治疗，形成一个综合的调理这个方案，让病人去做去。我临床看了有很多糖尿病，哎，把胰岛素也停了，什么时候都没事了，好了。
2: 治疗理念和手段的创新，让二型糖尿病的中医临床辩证治疗开始有法可循。高思华的这一研究成果也因此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2009年度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获得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的突出贡献奖。
1: 中医和西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目标朝向，西医的目标就是病，我怎么把这个病给它去掉，中医就是我怎么把你的状态调整到最佳，怎么把你的自我修复能力调整到最好。

0: 调整到和自然规律哎相一致，那你的病就好了。你研究研究这个中医学的史，最早发明麻药的做手术的是我们中医，最早做免疫的是吧，种痘的是中医。宋朝时候我们的外科手术在全世界是一流的，那我们那个时代我们中医的书翻译成多国的文字让西方国家学习的。
1: 每每说起中医药的历史和辉煌，高思华都难掩骄傲和自豪。但当年被推荐进入山东中医学院学习时，18岁的少年心里却藏着别的想法。
0: 到了山东中医学院上课了，我还想我们隔壁就是山东师范学院，我就想哎呀，我还是喜欢当老师，我能不能给师范学院的人换一换，我去上师范去，谁愿意学医的呢，换我来学医。
1: 因为高中毕业后当过2年的民办教师，高思华心中一直有个教师梦，而随着在中医学院的不断学习，也让这个曾经对中医一无所知的乡村少年逐渐接受并爱上了中医。
0: 学一段时间以后，老家的人这个找你问个病，那个找你问个病，你都能用你学的那一知半解的东西告诉他，也能给他解决问题了，就特别有成就感，你知道吗？所以就越来越喜欢中医。
1: 逐渐爱上中医的高思华对《黄帝内经》情有独钟，多年的勤奋苦读让书中的每个字每句话都深深刻印在他的心中。在一次与他的硕士生导师就《黄帝内经》中药物气味阴阳的讨论中，高思华的严谨与执着获得了导师的大加赞赏。
0: 老师说打破了原来的这个观念，是让我也受到了很多这个启发。在最后老师鼓励我，特意给我写了一幅字，写了一个就是叫勿爱勿师，勿更爱真理。我觉得我的这个成长和我这个遇到好的老师是密不可分的。
1: 中医的博大精深让高思华沉醉其中40多年仍甘之如饴，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很多人对中医的疗效产生了质疑，而高思华始终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中西医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0: 我和我弟我们俩都是学医的，他学的是西医，我学的是中医，说他手术做得好，这个生病我一刀就是解决问题了。他就整天说我，你那个草根子树皮子能治啥病。
1: 后来侄子发高烧，高思华正是用了一锅草根子和树皮熬制的中药汤，让学西医的弟弟也开始相信中医。
0: 孩子感冒了以后呢，老母亲说那你应该快点给我弟打电话，我给开点中药先吃吃，你不用给他打电话。原来他感冒发烧一般的都要1个星期这个烧才能退，要输青霉素，不然的话就扁桃体就要化脓。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弟弟又正好在手术台上，没接到这个电话，结果回去以后孩子也没有发烧，就那高烧就一副中药就退下来了。这个时候他就对这个中医觉得很值得去关注一下，就说你那个草根树皮子还管用来说着。
1: 从排斥到慢慢接受再到成为拥趸，有着5000多年发展史的中医药学也在用神奇的功效让越来越多的人们信服。
0: 他高泌尿外的嘛，有个尿路狭窄，尿不出尿来，那这时候他就觉得哎呦，是个中医是不是能有作用，我就告诉他你请中医科会诊。结果好多病人吃了中药效果都很好，形成尿路狭窄的概率少多了，所以他就觉得药中医真的有效。所以后来他就让他唯一的儿子学了中医了。
1: 一九

0: 1995年的一天，高思华突然接到了巴林王室的邀请。
1: 那个巴林王后病了以后呢，他也请了什么德国呀、什么英国呀、美国的好多专家去看病，但是效果都不是太好。科威特的一个王储找我看过病，那看病看得很好，就推荐让我去给这个巴林王后去看病了。他这个岁数大了，当时病很多，心脏的问题、高血脂、高血压这些代谢的问题。
0: 在巴林，高思华再一次展现了中医的神奇。
1: 在那待了大概不到10天，也收到了比较好的这个效果，国王也非常高兴，在王宫里接见我们，人家说能不能在这儿做医生？我说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离开我的国家呀。其实就是不管你是做啥，你只要做好了，尤其是你做医生的，你只要能把病治好，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都可能会找到你。
0: 2013年1月，高思华辞去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临床、科研与中医推广中。
2: 中医要发展，这个人才是太重要了。院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和师生教育培养出来的必须有一个很好的互补。教学乡长是绝对经验的总结。
0: 2024年5月31日，高思华应潍坊市中医院的邀请，在该院设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思华名医传承工作室，以收徒带教的形式让中医文化的精髓传承下去。
3: 我生在山东，长在山东，不管我走到哪儿，我都能用我的行为让人们感受和了解我们山东人的诚信率直，山东人的敢做敢当。我想我今后能够继续做好一个无愧于山东人称号的山东人，就是对养育我成长的家乡最好的回馈了。
0: 如今在家乡山东，高思华名医传承工作室已经设立3个，他想以这样传帮带的方式回馈家乡，尽自己所能推动山东中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扎好

0: 和传承和
1: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首都，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飞行更出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周日，农历7月25。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昨晚在临沂闭幕，下届将由德州、聊城联合举办，齐鲁健儿4年后再相聚。中广核山东昭越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全国刑侦高手在威海过招，模拟电诈现场文件造假鉴定，心理测试专业首度亮相赛场，看点十足。点外卖装热汤进微波炉，塑料餐具材质区别巨大，用错了会有哪些危害？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德州和滨州的部分地区今天早晨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8到31度。聊城晴转多云，21到32度。泰安晴，19到33度。菏泽晴，21到31度。枣庄晴，21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转多云，21到32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晴，19到30度。日照晴，20到28度。青岛晴，22到30度。烟台晴转多云，18到29度。威海多云，21到27度。潍坊晴转多云，19到30度。淄博晴转多云，18到33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0度。东营晴转多云，21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香风遍齐鲁。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通过一组经济数据感知中国活力。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回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此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还公布了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0: 山海寻梦，相约未来。昨晚，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闭幕式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举行。
1: 闭幕式现场宣布了本届省运会各代表团竞赛成绩及体育道德风尚奖等评选结果，并为获奖单位颁奖。省运会会旗顺利交接，德州、聊城正式接过接力棒。第27届省运会承办城市宣传片在大屏上徐徐展开，向全省发出四年之后再相聚的诚挚邀约。本届省运会1.3万余名运动健儿奋勇争先，团结拼搏，参加38个大项、1081个小项的角逐，田径、游泳、网球等多个项目屡创佳绩，一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节昨天开幕，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中外嘉宾出席。本届登山节突出文旅赋能、国际传播、消费激活等六大特色，设置10项活动，搭建起文旅融合、全民健身、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全方位展示泰安城市形象，进一步放大登山节品牌影响力。9月2号至4号，江山如画、鲁苏有约山东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先后走进江苏南京、徐州，以业内对接交流与公众沉浸式互动双线并进。活动创新活化八仙神话 IP， 打造八仙在线有求必应互动体验。现场还设置非遗手作、宝藏投手等文旅体验区，让齐鲁文化在金陵街巷与彭城市井焕发新潮魅力。两站交流会上，山东16市文旅推介官相继登台，发布面向江苏市场的精品线路与合作政策。鲁苏两地文旅代表围绕客源互送、线路共建深入洽谈。运河为媒，山海有约，好客山东诚邀江苏游客赴一场齐鲁之约。
0: 昨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1: 山东招远核电项目是中广核在全国布局的第10个核电基地，项目1期

0: 规划建设两台机组，是我国首个配置冷却塔的华龙一号核电项目。本次浇筑的项目二号机组反应堆厂房阀基为半径27米、高度3.7米的圆柱体，混凝土总浇筑量约8800立方米，预计连续施工约60小时。
1: 兆远核电积极融入山东省胶东半岛清洁供暖一张网建设，打造核能综合利用的示范基地。一期工程我们同步设计了核能供暖，供暖范围可以覆盖到兆远市及周边的4县。二期工程拓展核能供工业蒸汽等核能综合利用的场景，为地方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更多的力量。
0: 山东兆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每台机组均配置一台高达203米、临水面积为16800平方米的高位收水自然通风冷却塔，将核电站常规岛的直接冷源由大海变为大气。项目全部建成后，按照2025年国内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测算，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等效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约150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0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超11万公顷。连日来，省内多所高校的大一新生陆续到校报到。昨天，山东第一医科大学4690名本科新生带着憧憬与期待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属于自己的大学时光。一大早，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生们拖着行李箱，在家人陪伴下走进校园。在报到点，志愿者们协助新生完成信息登记、材料收发等工作，便捷的一站式服务大大减少了排队等待的时间。不少学生和家长纷纷在学校设置的打卡点前拍照留念。
2: 我是98级校友，今年正好是离开学校20周年，看到孩子能选这个专业呢，我们感到也比较欣慰，有一种这种薪火相传的这种感觉。
3: 受到父母的熏陶，然后呢，我希望就是通过在山医大的学习，我能成为像我父母这样优秀的医生。
0: 今年山东第一科大学新设立由院士领衔的临床医学创新班、精神医学创新班，两个创新班合计招收45人。创新班推行小班化、双导师、本硕博接续培养机制，依托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一体化的科研与医疗资源，着力培育拔尖创新医学人才。
4: 我们会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入学的同学们。孩子们如果顺利地完成了他的本科学业，未来会进入研究生阶段，通过硕博连读实现本硕博完整的培养路径，最后能够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临床医生或者是医学科学家。
0: 第6届全国形势技术技能大赛决赛9月3号到4号在威海举行。本届比赛紧贴实战，首次把电信网络诈骗作案场景搬进赛场，全方位考察形势技术民警多专业协同、全流程闭环研判和团队联合作战能力。在第6届全国形势技术技能大赛决赛现场的团体赛上，所有的参赛队伍都要面临的任务就是在一个模拟电诈作案场景的环境中进行现场勘查。
5: 对涉诈的所有案件可能出现的证据线索，我们的技术手段要全面的考察，不只是探员的业务能力，还有一个是临场的应变能力，还有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
0: 在现场勘查环节，理化、痕迹等多名不同专业的刑事技术民警穿梭在模拟的案发现场，使用各自的工具搜寻蛛丝马迹。
6: 我这个专业就是负责进入现场去寻找跟理化有关的一些现场物证，那么包括一些常见的一些药片啊、体外吸食毒品，它可能会涉及一些粉末啊、吸毒工具啊这些东西。我们带特别多的一个现场快检的设备，我们有5个物证需要进行现场快检，一个小时之内把它全部都检出来。
7: 痕检专业是这个整个团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是负责将现场的痕迹物证提取给别的专业，让他们再去做下一步的工作。这是这个白光手电，这是超宽光谱，具有这个紫外、蓝绿光、红外等所有的光源都集成了这一个小的设备。这就是银粉。
8: 小刷子，这个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的。
7: 对对对，基础的一种，这是现场提取指纹胶。我光发现不行，我们还要把它提取下来，然后再拍到这个电脑上进行统一认定。

0: 出来就要用到指纹胶，把这个指纹固定下来。
1: 被称作证据之王的 DNA 也是刑事技术民警在现场勘查中要格外关注的证据。
0: 我今天在现场主要参与一个生物物证的一个发现和提取，之后就是回到我的工作区，对提取到生物清单进行一个比对，确定人员的身份。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父母找到他的子女，也可以通过子女找到他的父母。
1: 赛场上对模拟电诈作案场景的现场勘查工作结束之后，所有民警都会回到座位上，快速对提取的证据进行检验鉴定、信息比对和分析研判。除了这些传统物证之外，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当中，还有电子物证对案件侦办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子物证顾名思义就是从事电子数据类的取证工作，民警要从海量的各类电子设备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为侦查破案指明方向。
2: 因为新型案件它的这个模式就是由网络端受害人和嫌疑人之间是互相不直接接触的，他们通过网络连接，那受害人和嫌疑人当中最唯一的纽带就是电子数据，所以我们通过电子数据去追寻嫌疑人的踪迹，最终去顺线追到窝点的位置。
1: 相比法医、痕迹这些传统刑事技术专业，电子物证专业最近几十年才逐渐发展起来，而公安机关在侦办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电子物证的地位尤为凸显。
2: 万一你被骗，你手机端存储的跟嫌疑人所有的连接有连接的痕迹，不管是你的转账还是你聊天的记录，都将为公安机关下一步侦破案件提供有力的证据。但是如果有人提示你让你去删除对抗公安机关的协助的话，那么他肯定是诈骗分子。
1: 在刑事技术专业中，文检专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文检的全称是文件证件检验，简单来说，所有跟纸张相关的证据都属于它的检验对象。在这个专业领域，很多意想不到的伪造文件都难逃法眼。在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个人项目的赛场上，文检专业的参赛民警很引人注目。与其他专业仅用电脑和纸笔答题不同，文检专业的每位民警桌上都摆放着型号各异的检测设备。
3: 我们文检工作中最常用的就是显微镜了。显微镜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打印文件或者笔记微观方面的特征。比如说现在这个证件它是打印的，我们可以通过显微镜去看它的打印方式，推断打印这个证件的打印机型号，或者如果特征足够的话，还可以确定是哪台打印机所打印的。
4: 我们最基础的两件，就是一个是文检仪，一个是显微镜。文检仪呢，就是它有一些这种紫外红外的功能，它可以用来发现一些添加的，一些消退的，这个是通过文检仪是很容易发现的。我们就基本上穷尽了所有的光学领域的这些东西，比如说紫外、红外、可见光里边的这个红橙黄绿青蓝紫，我们都要用到。
1: 在日常工作中，文检专业民警最常打交道的就是各种伪造的文件，比如盖了假印章的合同、被模仿签名的借条等等。
4: 假的借条呢，就是上面可能有比如说有别人模仿这个我的笔记，用我的名字代我签了名，这种是在我们这个工作量当中是占比比较大的。我们这个笔记检理论讲的是在变化中找它的这种稳定性，我们是可以对笔记它是不是一个人写的做一个判断。
1: 除此之外，一些肉眼看起来毫无区别的文件，到了经验丰富的文检专业民警手里，也能被揪出最细微的差别。
3: 比如说就是二次添加的，在合同空白的位置添加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一些内容，或者利用关系人先签的，比如说空白的字，或者先盖印的文件、合同啊，或者委托书之类的东西，客观上来讲是可以识别的。
1: 与其他的刑事技术专业一样，文检专业也要求检验结果必须准确。虽然用到的仪器多，但使用这些仪器的民警才是决定准确率的关键所在。
4: 它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所有的设备呢，它只是我们一个工具，我们必须准确，因为我们是要经受法庭考验的，经受历史考验的。
1: 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当中看到与测谎有关的情节，被测试者佩戴传感器。

0: 通过回答一些问题就能判断他是否在说谎。其实在刑事技术领域有一个心理测试专业，就是我们俗称的测谎。本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上也首次出现了对心理测试专业的考察。心理测试主要是通过一些非侵入性的仪器采集人体的实时指标，比如皮肤导电率、心跳变化等。测试得出的结论可以帮助民警进一步侦办案件。
1: 如果我们通过初期的调查排查的话，可能会有几个嫌疑人，然后如果用心理测试的技术的话，可以比较准确的能够判断出哪一位是重点嫌疑人，然后我们就可以节省侦查效率，重点对这个重点嫌疑人进行必要的侦查步骤。
0: 在实际工作中，负责心理测试的民警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坐在测试开始之前，他需要提前阅读案卷，了解案件情况，评估对方是否适合接受测试，并且对每一位被测人编制有针对性的问题。
2: 因为我们探查的是他的信息嘛，就是不能简单的用就是他是不是在说谎就是来进行一个概括，这个不是单纯看他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异常反应就进行判定的，会对他自己的数据进行一个比较。心理测试遵循的那个准则的话就是自比性准则，就自己和自己比。
0: 心理测试开始前，民警会与被测人进行测前谈话，告知其原理、流程和权利等。在被测人佩戴好传感器之后，就可以正式上机测试了。在测试过程中，每一组题都需要重复至少三遍，只有多次图谱反应一致，结论才有参考价值。
1: 之所以这么要求，是因为就是说避免他测试异常反应的偶然性，因为人在可能不同的情况下他会有偶然反应的，排除这种情况啊，用三遍来保证，尽量保证它的一个科学性。
0: 心理测试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护无辜者。数据显示，心理测试能够以较高的准确率排除案件中无辜的人。
1: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接受的基本上都是办案单位委托给我们的啊，就是再就是公安部门、检察院啊委托给我们的。被调查对象如果有这个需求，也可以说通过自己或者通过律师啊，然后向办案单位提出这种要求。
0: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昨晚开打，三支山东球队两平一负。山东泰山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开场仅18秒，卡扎伊什维利前场抢断后送出横传助攻，克雷桑跟进捅射破门，泰山取得闪电开局领先。比赛第29分钟，克雷桑在拼抢中踩到对方球员脚踝，经 VR 介入后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泰山被迫长时间以十人应战。第68分钟，深圳新鹏城利用前场定位球机会，由戴伟俊门前补射扳平比分，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青岛西海岸客场挑战武汉三镇，开场不到三分钟，西海岸外援戴维森便闪击破门，随后武汉三镇由贝维斯短时间内连入两球完成反超。戴维森在第83分钟打入直接任意球，将最终比分锁定为2-2。客场出战的青岛海牛则1-2不敌大连英博，大连英博外援斯坦丘第10分钟小角度爆射先拔头筹，海牛外援叶博亚随后扳平比分，上半场尾声罗静远射破门，大连英博再度领先，最终青岛海牛客场失利。好运山东2026年威海横渡刘公岛公开水域游泳国际邀请赛昨天举行，本次赛事共吸引了9个国家和地区、国内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6支代表队、2489名游泳爱好者参赛。赛事共设置7个竞赛组别，横渡赛道全长 4.2 公里。威海横渡刘公岛公开水域游泳邀请赛自1994年开始以来，已经连续举办20多届，是山东省规模最大的公开水域游泳赛事，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公开水域游泳的标杆品牌赛事。
3: 点外卖、装热汤、进微波炉，塑料餐具天天和我们在打交道，可同样是塑料 PET、 PP、 PS 三种材质差别巨大，用错了真不是小事儿。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用错了又会有哪些危害呢？
4: 从外观上简单分辨， PET 材质通透硬朗，PS 材质表面光滑，质地偏脆， PP 材质则柔韧性更强。而最准确的辨别方式就是查看餐具底部的塑料标识，这是国家强制要求标注的内容。 不少消费者会好奇，国家对塑料餐具采

0: 质标识要求为什么这么严格呢？实际上，除了环保的要求，区分使用方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就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PET 材质的杯子、PP 材质的餐盒、PS 材质的沙拉碗，分别倒入90摄氏度的热水，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杯子瞬间变形，
1: PET 装热水可能会析出金属 T， 损害肝肾。
0: PS 沙拉碗外观上没有明显变化，那么 PS 材质的一次性塑料餐具就能够安全地盛放热食吗？
1: PS 材质的超过70摄氏度有可能会释放致癌物苯乙烯，它怕高温怕热油，只能作为一次性冷食使用。
0: PP 餐盒耐热表现稳定，不过专家同时强调，这类一次性餐盒即便耐高温，也不建议重复使用。
2: 生活当中啊，还有一个高频疑问：吃不完的外卖能连同塑料餐盒一起放进微波炉加热吗？
0: 实验人员选取两款 PP 材质餐盒，装入食用油，模拟日常餐食。放入微波炉，高火加热4分钟。实验结果出现巨大反差，一款餐盒完好无损，另一款却严重变形。同样是 PP 材质，为何差距如此明显？答案就藏在餐盒底部的标识上。
1: 只有底部标有 PP 和可微波标识的才可以放入微波炉中加热。
0: 专业提示，没有标注可微波使用标识的塑料餐盒绝对不能放入微波炉加热。不同材质的塑料产品有不同的适用温度和科学的使用方法，大家使用前一定要看清盒底的标识。
2: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3: 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暂停打击基辅3天。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
3: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目前柴油燃料储备正在减少，如果外部电力供应无法恢复，或者无法向核电站运送更多燃料，该核电站可能在数日内面临完全断电风险。由于核电站位于战区，燃料运输安全风险较大。格罗西说，在围绕受损输电线路达成的临时停火安排下，乌克兰技术人员在当地时间5号晚些时候开始抢修工作，相关区域将在抢修前进行排雷。他说，冲突双方一直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建设性接触，以核安全和核安保为重，共同推动有关工作开展。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派遣工作人员在临时停火期间对抢修工作进行监督，以确保相关作业能够安全进行。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5号报道，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当天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据希腊论坛报报道，机上两名飞行员已经死亡。据报道，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飞行周期间，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在飞行表演中突然坠毁，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前往扑救。据目击者称，出事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现场有上千名观众。据了解，希腊雅典飞行周是该地区规模最大的国际航空展之一，每年9月举行。据当地媒体报道，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5号证实，沙拉当天向飞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一家法院缴纳了36万比索，约合3.8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后获释。沙拉当天现身法院并表示，他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与骚扰，自身和家人安全无保障。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奎松市地区法院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非总统马克思、非前众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4号发表声明称，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其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7月，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其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谋杀、滥用职权等。
1: 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4号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多地气温当天再度逼近40摄氏度。
0: 据法国气象局预报，受新一轮热浪影响，西南部地区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026年夏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全国共记录到53个极端高温日。高温季节正在延长，现在不仅在夏季，甚至在5月、9月也出现了极端高温。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法国今年野火异常频繁，而且规模巨大。到8月底，野火过火面积是过去20年平均过火面积的6倍，而且法国各地的干旱仍在持续。法国生态转型部方面表示，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和火灾可能让法国经济损失达100亿至150亿欧元。约合784亿至1176亿元人民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蓝联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

0: 话，
1: 我一点儿不怕别人超越我。
2: 我爱你们！
0: 你又串黑串一回的，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3: 为敌人！为敌人！为敌人！
4: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5: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4: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6: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4: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0: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4: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7: 坚持住呗，
6: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4: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8: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4: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9: 宝贝们上班啦！
10: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1: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4: 把绝境走成征途。
1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4: 把微光聚成星河，
1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4: 把此刻活成答案。
1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6: 都要演，
17: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8: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9: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0: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4: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给我们准备牛奶了。
1: 没错，是我准备的。哎
2: 呀，这个牛奶啊，我觉得应该不是普通的牛奶。哎
0: 呀，你管它什么牛奶呢，反正是好东西，喝就对了，是不是？不客气了啊。哎
1: 呀，刚子你啊。真的是急性子，说不到两句话，已经落肚了。
2: 喝上了，
1: 你慢点，你别呛着。
0: 哎、没事，喝个牛奶谁还不会呀？啊，哎，不过阮老师啊，您这牛奶跟我以前喝的不一样啊。
1: 感觉里边
0: 放东西了啊。立冬，你快尝尝，你比我这嘴好使，能尝出来吧？里边放什么了？
2: 啊，是有东西啊。但我这嘴好像也失效了啊，没想出来是啥。
0: 哎，不过甜甜的啊，
2: 对，
0: 挺好喝的。
2: 对，
1: 这个呢，是我专门为

0: 你们哥俩准备的奶茶。
1: 奶茶？
0: 那现在你们年轻人都喜欢把养生的东西跟平时喜欢喝的那个口味等等等方面就结合到一起，所以我也参考了一些，给你们俩做了这个奶茶。它叫灵奶香，希望你们能喜欢。
1: 哎，喜欢喜欢，我是非常喜欢的啊！灵奶香啊啊！哎，这名真好听，
2: 您这也太与时俱进了啊！不过为啥叫这个灵奶香呢？这个灵是不是里边这个加的东西跟这灵有关的，还是怎么呀？还有哈，就这个奶茶喝了以后哈，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1: 哎，这问题太多了。
0: 李东啊，我看出来你对未知东西的那种渴求了。一下问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2: 是
0: 我一个一个的给你解答。首先呢，这个灵奶香的这个灵，李东你说对了啊，确实是里边加的东西。不过呢，这个东西呢你比较熟悉哦，这两天我还讲过呢，你们可以想一想猜一猜。
1: 这两天讲的可是够多的呀。
2: 对，这讲过的知识不少。讲的多一点的好像就是祛湿方面的问题。
0: 对，
2: 当然那东西的话，灵不会是茯苓吧？
0: 没错，就是茯苓。
2: 哎，就是里边加茯苓啊。
0: 对，这个就是加了茯苓的奶茶，所以呢我给它起了个名儿叫灵奶香。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一杯啊，可比你们在外头买的那个奶茶健康多了。
1: 那倒是。
2: 阮老师，哎，我怎么感觉您这灵奶香啊跟那个《红楼梦》里头的茯苓霜有点像呢？哎，
0: 还是你这个才子反应也快，一下子就想到了《红楼梦》了。
2: 跟这有关吗？哎，
0: 我跟你说呀，不是有点像我就是从《红楼梦》里头我受到的启发。哎，
1: 什么《红楼梦》？茯苓霜啊，《红楼梦》我也看过呀。我怎么没有印象呢？
0: 你的那个《红楼梦》啊，可能就是美食给吃进肚子里去了。《红楼梦》里边曾经说，有广东的官儿来拜，送来两小篓子茯苓霜，打开一看，雪白的，
1: 那大家都稀罕呢。
0: 是啊，后来还有一件事呢，说是王夫人的一瓶玫瑰露失窃了，在搜查的过程当中，刘五儿被发现藏有一个玫瑰露的瓶和一包茯苓霜，这一时间呢误会就产生了，刘五儿险一些挨了王熙凤的50大板，差一点给送到庄子上，或者发卖配人了。
2: 对，就这种惩罚啊，在这个《红楼梦》当中那是很严重的了。
0: 是啊，所以呢，这个就能体现出这个茯苓霜的珍贵。
2: 对，
0: 就算是当时正处在鼎盛时期的贾府当中，这个茯苓霜也是一个稀罕玩意儿，
1: 才得了两篓，是不是啊？对。那阮老师，您这茯苓霜的，那我有时候就在想，这茯苓霜到底是啥？是面霜？这抹在哪个地方呢？这个茯苓霜？
2: 啊，你这么问啊，就能看出来，你对这个茯苓霜是一点印象都没了。不过不应该呀。你应该对它的印象很深刻呀。
1: 为啥呀？
2: 为啥？
0: 因为茯苓霜是吃的呀。
2: 对呀，《
0: 红楼梦》里头的茯苓霜，说白了就是现在，打碎磨细的这个茯苓粉啊。只不过呢，人家的那个茯苓呢，选的是上等的好的那个茯苓，而且磨的是特别的细，显得也特别的白，就是比较少见。不过呢，《红楼梦》里好像写的那个食用方法，说的是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取一点茯苓霜，然后用人奶搅拌一下吃了，说是特别的补。
1: 人奶？
0: 没有人奶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可以用牛奶来代替。如果说手边牛奶也没有，那就只能用滚水，也就是开水来这么一冲。
1: 冲，
2: 我怎么觉得就是在冲那个茯苓粉的这种感觉。哎，
0: 你要是这么理解也没问题啊。
2: 就是这么回事。
0: 对，
1: 那阮老师，这个方法能行吗？这方法管用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个方法对我们身体还非常好呢。我刚才就说的，就你喝的这杯灵奶香，我就是受到了《红楼梦》里边的茯苓霜那个启发，我这才做出来的这杯奶茶。像刚子你就可以多喝点儿。哎，这前两天你不是跟我说吗？ 杨老师。

0: 我最近怎么整天都觉得累呢？
1: 发懒，
0: 还跟我说什么我没什么精神。嗯，哪怕是我早上刚刚起床，我也不是那么精神。
1: 哎，对对对，真的真的，
0: 是不是？
1: 哎，我当时就觉得我这种情况吧，跟你前两天说那个湿气大有关。
0: 是啊，
1: 我可能这身体里边的湿气它就没排出去。
0: 那你呢？不是可能
1: 啊，
0: 你身体里边就是有湿气没排出去。
1: 那我是肯定呗。
0: 对，肯定的。你说的那些情况都跟湿气有关。那你再想想，你身体里边的水多了，你身子就是不是沉呢？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就好像那个纸箱子，干的时候
2: 啊，
0: 你提了一个大的纸箱，才挺轻，
1: 挺轻。
0: 好家伙，我拿一壶水把这个纸箱子浇一下，
1: 嗯，
0: 然后你再去搬那个纸箱子，
2: 对，
0: 沉呐，
2: 是，
0: 是不是？
2: 哎，这个哈，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爸妈有的时候啊，就喜欢把家里头那个纸箱子哈，给攒到一起。留着干嘛？卖钱。
0: 对呀，
2: 他们跟我说啥呢？
0: 啊，
2: 就是去那个废品收购站
0: 啊，
2: 卖这个纸箱子的时候，就看见很多人呢，他也卖纸箱子
0: 啊，
2: 他往里边喷水。对，他表面上还不喷，就往里边喷。然后那个重量呢就会重很多。就是哪怕说哈，就喷完水之后你晾了那么一会儿，那个纸箱子还是很沉。
0: 就是这个道理。咱们这身体呢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本来好好的，你说这水要是喷多了，人就往下沉了，对不对？
2: 重了，
0: 关键你还不知道沉在哪儿，你就觉得这个走路都好像这个腿呀，这腿往前走就提不动那种感觉，
2: 往前了。
0: 哎，每天就没干什么活儿，怎么就那么累呢？是不是？而且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个，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0: 是不是？所以我才跟你说，你多喝点这个灵奶香呢。因为这里边的茯苓主要的作用就是健脾祛湿的，能帮助咱们身体把身体的那些多余的没用的那些个水分湿气全都给它呼呼啦啦的全都赶出去。那水分湿气要是没了，咱们这个身体是不是就轻松了呢？
1: 是，对，
0: 是不是？
2: 我觉得你多喝点这个灵奶香，
1: 我多喝多喝。
2: 行，
0: 哎，你就别说刚子了，
2: 啊，
0: 就你也一样啊。
2: 我也得喝，
0: 你也得多喝点儿。你记不记得你前两天还跟我说
2: 啊？我没睡好觉。
0: 哎，对呀，而且那个检查血脂的那个指标，
1: 高
0: 那个箭头有点冒头，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立冬，你还年轻，没到我这个年纪，问题不大。但是这个问题跟湿气脱不了关系，
2: 也是有关系的，
0: 也是有关系的。湿气能够阻碍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如果降低了，脾胃它不能正常的上班了，不能正常的帮我们消化吸收了，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包括这个能量，是不是慢慢的都堆积在身体里的血液当中了？
1: 对呀，
0: 那血液里边的东西多了，对不对？它就变得粘稠，慢慢的那个血液，因为它太粘稠，它在血管里流动的速度
1: 慢了，
0: 是不是？对呀，那就像河流当中的泥沙，它堆积一样，水流就缓慢了。
2: 对，
0: 堆积的东西越多，回头船都走不了，河道浅了呗，是不是？
1: 对
2: 对，确实是这样。
0: 那
2: 这么说的话，血液里边的东西多了，尤其是脂肪类的物质多了，这可不是个好事儿。
1: 是，
0: 对，
2: 最开始可能就是我们去体检的时候，血脂的这个数值它高那么一点儿，那慢慢的后来呢，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容易出现血栓，容易出现斑块，哎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0: 说的没错，这血管里啊，就怕出现这些东西。
2: 对，
0: 像你刚才提到的血栓、斑块、血脂之类的，这些东西要是因为血液流动慢，他走不动了，他就停在那个地方不动了，这个时候咱就受不了了，停在这儿，心脏血管里，那不就心梗
2: 了
0: 啊？停在这儿，脑梗，
1: 脑梗
0: 啊，对呀，
2: 对，
0: 是不是？你抢救及时，可能没问题，或者可能半边身体动不了，
1: 后遗症。
0: 抢救不及时呢，那就生命有危险了呀。
1: 太危险了。
0: 对了，
2: 刚
0: 子，还不光如此呢，身体里头的湿气要是多了，血液流的就慢了。血液主要是干什么的？是不是给身体全身上下各个地方送营养、送氧气？你说它要是走得慢了，营养跟氧气没能及时送到地方，那相对应的那个器官是不是它就容易出现问题？
1: 补给不够了。
0: 你说要是肝脏的细胞没了营养了，

0: 没了氧气的供应了，那我们的解毒功能就会变差。
1: 对，
0: 如果心脏细胞呢，那就是心肌缺血呀。
1: 对，
0: 平时不光是咱没力气，那喘气它都费劲儿。那要是这头部这脑部供血不足呢，那轻点呢，大家都有感觉，就是头晕，迷糊啊，一阵一阵的。严重的话，那老是供血供不上，营养不良的话，脑细胞吃不饱，它不得萎缩死亡啊？
2: 这么严重啊？
0: 啊，
2: 那我可得多喝一点啊！
0: 啊，
2: 赶紧排排湿气。
1: 好家伙！
0: 啊，
1: 他给干了。
0: 干了。
2: 这没办法啊，谁让阮老师做的这个灵奶香啊，它既好喝又健康啊，我肯定得多喝一点。不过阮老师啊，你就冲了两杯呀？
0: 啊，
1: 怎么的？没喝够啊？
0: 啊，
1: 没喝够？
2: 不是不是，我是想这么好的东西，那不能就我们两个喝呀。阮老师，你自己是不是也得喝点排排湿气呀？
0: 啊，
2: 帮助预防一下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问题呀。
0: 行啊，我没白白的每天给你做营养菜，你还知道想着我，
2: 我还得心疼你。
0: 不错，不过刚才这个热的牛奶呢有限，所以呢我就做了你们俩一人一杯，这么两杯
1: 啊。
0: 刚子你瞧那边，哎，你看那边我那个牛奶还在那边热着呢，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就把我那杯零奶香给冲好，我也喝一杯。
2: 哎呀，阮老师你别等那个节目结束了
0: 啊，
2: 现在就冲
0: 啊。
2: 顺便也教教大家您的这个零奶香是怎么做的，让大家伙也跟着学学
0: 啊。
2: 我去给你打动一下。
0: 那也行，你去拿吧。
2: 啊啊，好。
1: 不是，一说教大家做什么东西
0: 啊，
1: 刚子动作可快了。
0: 是，这个时候他特别的勤快。还好呢，我那个牛奶呀提前热上了。我跟大家说啊，我用的是脱脂牛奶，里边的脂肪少，所以呢对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不仅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反而有一定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适量的喝点牛奶可以激活胃蛋白酶，能够促进脾胃对矿物质的吸收，能够增强我们脾胃的功能。另外呢，牛奶里边的益生菌还有那个活性因子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胃肠的蠕动功能，能够促进咱们消化，能够减轻咱们胃肠的负担。而且牛奶里边的营养成分不少，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些营养成分牛奶里都有，能够给我们的细胞补充营养，有助于调节咱们肠胃的功能。所以呢我才用牛奶来冲茯苓，这样呢，哎，比那个开水冲的帮助对身体的帮助更大。
1: 对，再加上那茯苓里头呢有那个茯苓多糖，呵，这帮助肯定更大了。
0: 是，茯苓多糖啊可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茯苓多糖的含量它是评价茯苓功效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茯苓的主要的药用活性成分就是这个茯苓多糖，这个占比大概是在80%呢。很多茯苓管的那个事儿，都是茯苓多糖它在起作用。
2: 阮老师，
0: 哎，
2: 我拿回来了。
0: 哎，好，
2: 放这儿行吗？
0: 行行行，就搁这儿啊。刚才你这么一说呀，我想也对，我现场的就教教大家做这个零奶香。其实这个做起来说句实话特别简单，我一做你们全都学会。首先呢咱准备一把小勺，真够小的小勺啊。然后呢准备一个玻璃杯，然后往里头稍稍的倒点茯苓粉。
2: 别，这红楼梦里的茯苓霜
0: 人家就叫茯苓粉。来吧，你看啊，先来点搁里头，
2: 先来点，
0: 哎，搁里头啊，我再来一勺，
2: 再来一勺。
0: 你看现在这个茯苓粉已经放进去了，接下来放水。
2: 这是什么水？
0: 清水，一勺。
2: 这是凉白开吧？
0: 凉白开，对，两勺，很少啊，就不能多放啊。
2: 哦，不能多放，
0: 千万不能多放。然后搅搅看看，看看，现在搅拌成这个糊了，看到了吗？
2: 看到了，看到了，
0: 看到了吗？
2: 这样
0: 搅拌成糊了，就这样就行了。啊。再给你们看看，就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把这个牛奶，往里头冲。
1: 哦，
0: 现在牛奶，先倒一点。
1: 哦，
0: 充分搅拌。
1: 对，一边倒一边搅。
0: 对，现在已经全部 饺子里

0: 边没有什么颗粒状了。嗯，这次我就多倒了。嗯，你看，没有任何的颗粒，看到没有？嗯，行了，这就可以喝了。
1: 啊啊，这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的。
0: 你能不能容我先喝一口啊？啊，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嗯啊，
2: 哎，可惜了，
1: 这怎么还叹息了呢？嗯，
2: 可惜了。
0: 可惜什么呀？
2: 可惜您今儿用的这个是茯苓粉呢。
0: 是用的茯苓粉呢，
2: 就是那个一冲就化的那种啊，那种颗粒来冲这个灵奶香啊，那岂不是更好了，就不会喝到这么多渣子了。
0: 我怎么说你李东啊，李东啊，你刚才还说缸子呢。啊，你这也快被我宠坏了，我跟你说吧，以前吃过的好东西，吃过像那个西洋参颗粒、黄金颗粒那种颗粒的固体饮料，
2: 对，
0: 你就吃不下这种粉质的啦。
1: 那肯定的呀，啊，那种颗粒的中药饮料多好啊，一冲就化，遇水就溶，放在嘴里马上就溶解，那就好了。这还费半天事，还得调，又凉开水，又啥？
2: 对，还得先搅成糊状。
0: 我算是看出来了，
2: 这主要吧，不是我们。想要
0: 谁要啊？
2: 大家想要。哎
0: 呀，稍微做过一些功课，了解过，就你们说的那种茯苓颗粒，真的是有。嗯，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2: 对，
0: 我坐火车上，我看着人家吃过，我就问了问，我一看人家倒出来的就是那种颗粒的啊，这个东西是真有，而且呢，说是经过了层层工艺，又是提取，又是浓缩，又是干燥的，总之它经过了很多的步骤。把这个茯苓多糖的含量整个一个提高了不少，最后呢就做成了遇水即溶的颗粒，
2: 特别好啊。哎，
0: 不仅如此啊，我听说还加了赤藓糖醇。可能有些朋友他不知道，哟，赤藓糖醇呢，这我血糖高，我不能吃。其实你搞错了，赤藓糖醇呢，它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呀清除一些自由基，防止自由基对我们身体细胞的那个攻击损害。还有一个呢，就赤藓糖醇的不能被身体当中的酶所分解，它只能通过尿液帮我们把它排出体外，然后呢它进入到大肠当中之后啊，这个赤藓糖醇它不能被细菌利用它，所以咱们吃了它之后呢也不会引起什么血糖啊胰岛素水平的波动。血糖不太好的朋友您也能吃。
1: 罗老师啊，您别光说呀。
0: 啊，怎么着，
1: 您知道的见识到的东西一说出来我们都觉得好啊，但是您得让我们看看呢。
0: 目前已经有这么好的这个茯苓颗粒了，如果大家就想找的话呢，你就往这个方向去找。如果能找到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买点吃了。
1: 如果你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好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陆还长，他说，阮老师，茯苓祛湿茶我喝过，但是我还没有喝过用茯苓跟牛奶做的这种呢。啊，以前呢总觉得那是年轻人喝的东西啊，看了您这节目才知道，原来我们呐也能喝上。既时尚又对身体好。这东西啊，以前我喝那个茯苓祛湿茶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的。这样早上起来这个头晕呢，有时候喘气有点困难呢，还有那个水肿啊，就这些个问题哈，在喝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都得到改善了。就像那个血脂的数值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喝这茯苓祛湿茶的作用，也好了不少。
0: 那肯定是对这些方面有帮助的呀，
2: 祛湿了。
0: 你说他自己都说了，
2: 对，
0: 茯苓祛湿茶，
2: 对，
0: 他自己经常喝了以后，身体里的湿气肯定会慢慢慢慢多多少少就往外排了。那湿气要是少了的话，或者没有了的话，你的血液就不那么粘稠了，那么你的新陈代谢也就会加快。那你再想一想，代谢快了，是不是血液里边的不好的东西也都快速的排出去了呢？这些垃圾呀、脂肪啊、水呀、都排出去了，那你的那些个问题，什么头晕呢、喘不上气儿啊，那肯定就有所改变呢。还有这个浮肿、水肿的，对不对？你甭管是这个脚腕肿啊、小腿肿啊，它慢慢的它就慢慢消下去了呀。
2: 阮老师啊，人家队友还没说完呢，
0: 我说了一大头。
2: 他说哈，他说后来再买这茯苓啊，再喝茯苓。

0: 零去湿茶，
1: 嗯，
0: 好像就没那么好用了，
1: 嗯，
0: 指标呢有点上来了，
1: 嗯，
0: 那本来还纳闷儿呢，
1: 啊，
0: 一开始挺好的呀，怎么后来就不行了呢？
1: 嗯，
0: 一直到有一个学中医的，他的一老婆。

0: 你讲的这些关于湿气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以前都有
1: 哦，
0: 尤其是晚上睡觉，好家伙跟烙饼一样，
1: 嗯，
0: 怎么睡都睡不着，
1: 嗯嗯，
0: 白天上厕所呢也是个问题，每次上厕所啊都粘在上头，
1: 嗯，
0: 怎么冲呢都冲不掉，
1: 嗯，
0: 每次都得拿那个刷子哈，
1: 嗯，
0: 刷才行，
1: 挺麻烦。
0: 你说在自个儿家里边吧，
1: 嗯，
0: 还行，
1: 嗯，
0: 这要是出去串串门，
1: 嗯，
0: 到朋友家，到亲戚家，
1: 嗯，
0: 你说发生这个事情，那就太尴尬了，
1: 没错，
2: 嗯。
0: 他说我都要烦死了，
1: 嗯，
0: 而且呢，感觉这个脾胃哈，好像也不太好。人呢不爱吃饭，
1: 嗯，
0: 胃呢也不舒服，
1: 嗯，
0: 楼下的老中医，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是湿气太重了，
1: 嗯，
0: 你喝点那个茯苓水，
1: 嗯，
0: 哎就有帮助，
2: 嗯，
1: 如果说是湿气的问题，那喝点茯苓水确实不错，就买点茯苓，每天呢这个锅里煮点水喝，
2: 嗯，
1: 多简单呢，是不是？如果说还有想换个口味，
2: 嗯，
1: 可以像我今天这样教大家做的那个灵奶香，哎。这个应该也丰富啊，对不对？健脾祛湿作用也不错呀，
2: 嗯，
1: 而且把茯苓打成了细细的粉，你说这一喝是不是全喝进肚子里去了，
2: 嗯，
1: 比你用那个茯苓块熬水的效果要好多喽。或者是什么呢，你每天早上熬粥的时候，你就在粥里放一点茯苓粉在里头，
2: 嗯，
1: 这也行。茯苓啊本身的味道就挺好的，很容易被咱们接收，所以你经常换着方法喝一点吃一点，对你的健康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0: 嗯，袁老师，
1: 哎，
0: 这位友说了
1: 啊，
0: 他喝茯苓水了
1: 啊，
0: 就是用那个茯苓块煮水的这种方式
1: 啊，
0: 一开始吧他嫌麻烦，
1: 嗯，
0: 还改过一段时间用那个茯苓粉，
1: 嗯，
0: 不过他说那个渣子哈，
1: 嗯，
0: 对于他来说还是难以下咽，
1: 嗯，
0: 所以最后呢还是选择这茯苓块，
1: 嗯，
0: 不过您刚才讲哈，啊，说有这个遇水即溶的颗粒，
1: 嗯，
0: 他就看中了，
1: 嗯，
0: 想要那种颗粒来好好的喝一喝
1: 啊，明白明白，听我讲茯苓颗粒好了，就想要茯苓颗粒，
2: 嗯，
1: 完全可以啊。我跟你说，茯苓颗粒遇水即溶，这是我亲眼所见，别说是热水，就是矿泉水凉水，你往那个瓶子里这么一倒，你晃晃摇一摇，瞬间融化，你走哪想喝的时候你就拿出来啊，拿一袋出来喝，特别的方便，一点渣子都没有，就跟那个饮料一样，口感也特别好。关键呢，它是用茯苓里边提取的那个营养物质，经过这个提取浓缩等等工艺之后，就比你呀用这个茯苓块去熬水的可好多了。
3: 嗯，如果呢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嗯，
3: 李东，
0: 好，最后清风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1: 嗯，
4: 阮老师啊，您每天在节目里叫我们做什么，我每天就一起跟着您学什么，都省得我每天琢磨吃什么了。今天跟您学了一道新菜，我准备到我新家露一手。对了，阮老师，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
1: 啊，
4: 我的新房马上就要交付了，我马上就能搬新家了。等我搬完新家之后，我准备把我父母接过来一起生活。以前省吃俭用就为了攒钱买房，租的房子环境不是很好，特别潮，我手上都开始起小疹子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关节都觉得潮潮的。我可算要搬新家了，一想到迎接全新的生活，我都高兴得不得了。
1: 哎呀，首先恭喜
3: 恭喜恭喜，
1: 哎，要乔迁新居了啊，这个新生活呢即将开始，您的健康呢也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您说了自己租的房子是吧，那个时候环境还是比较潮湿，那个房子，那么这个就给湿气钻空子的机会了。湿气呢，因为你住在里边，它会从你的皮肤表面慢慢地往里边走，所以你的手上就会起的小疹子，小疹子里还有水呢，然后再往身体里走，关节也会不舒服，这个就是湿气由表入身的表现。在表皮的时候可能就是皮肤容易出油、长痘、痒，再有就是你说的那小疹子。这个湿气要是到了骨头，那就表现在关节不舒服啦。
2: 嗯，
1: 要是到了血液里呢，那就是血管有垃圾了，有血脂啊、血栓呐等等。所以，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么今天呢，我除了送您祝福之外呢，我再送您一道这个藕丝百合汤。那么这道汤呢，它有滋阴去湿气的作用，同时呢还能美容养颜，我们女同志呢可以多吃一些。好了， 最后再祝您乔迁快乐。
3: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